哆里哆嗦地说：“白大人，卑职回天无力，请白大人一路走好。”说着都哭上了。白俊闻听赵光之言，不由微微睁开二目，仔细瞅了瞅他，然后说：“哎，老臣明白，这并非是皇上之意呀，皇上断不会如此，这一切必是肃顺作祟。”随后他瞪大了眼睛望着紫禁城的方向，咬牙切齿地说道：“我死不足惜，肃顺小儿如此害我，将来他不得善终。”在场的很多百姓其实也都替百俊感到惋惜。百俊被斩之后，很多人都流下了眼泪。消息传到紫禁城，宜贵妃对他的死也是愤愤不平啊，而且心里头更为怨恨肃顺。先前的时候认为肃顺这人呐挺能干，现在认为肃顺这人挺讨厌。在他机智果敢的背后，隐藏着的是专横跋扈和桀骜不驯。他和他的长兄郑亲王端华以及怡亲王载垣等人受到皇上器重，手握重权，相互勾结，排除异己，几乎完全左右了文弱的先锋帝，满朝文武无不畏惧，侧目而视啊。尤其是一想到那天在养心殿上，肃顺当着那么多的文武，当着皇上面竟然斥责他后宫之人不得干政，一想起他那凶巴巴的样子，宜贵妃不由阵阵发抖。在短短两三年的时间之内，这肃顺得到皇上极大的信赖，将军机处、吏部、户部等大权集中到了他一个人身上，可能连皇上都没想到他会越来越专横跋扈啊。通过百俊这件事情，宜贵妃和他有了短暂的交锋，没想到竟陷于性别的差异，他一塌糊涂地败了下来，并且刻骨铭心地感受到肃顺的心狠手辣。尤其是在肃顺逼迫皇上下诏书那一刻，虽然说这时的宜贵妃已回到了东暖阁，但是他仍然能听见他那狂妄的声音，想到他那面目狰狞的面孔，心说他那张狮子脸该有多么恐怖啊。所以宜贵妃知道肃顺这个人报复心很重，自己得罪了他，日后可得千万小心。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突然窗外传来了安大海低低的问话声：“宜主子，您怎么还没休息呢？都快三更天了。”“哟。”宜贵妃一听连忙说：“是小安子呀，你进来说话吧。”这紧接着挑帘笼，安大海便进入了屋中。安大海可说是宜贵妃所依赖的一个忠实奴才，他机灵善变，特别是在主子满腹心事之时，要找他倾诉倾诉，有时他还能帮着出点好主意。今儿个宜贵妃心情极其难受，所以他也想让安德海进来跟他聊会儿天。安德海上前打签行礼说：“奴才正好起夜，见主子屋里灯还亮着，所以问一声，主子，要不奴才给您冲碗茶喝？”“不见了。”宜贵妃一摆手：“不见了。小安子，你进前来，我跟你说两句话。”这安大海往前一凑，他定睛

瞅了一下宜贵妃，宜贵妃叹了口气，她说：“哎，你知道吗？昨儿个因为百俊这事儿，我把肃顺给得罪了。你说接下来可该怎么办好呢？”宜贵妃跟肃顺两个人在养心殿发生冲突，安德海早就听说了，但是他知道的并不详细。一听宜贵妃这么问话，安德海半晌无言，因此宜贵妃就把当时发生的事情从头到尾的跟安德海说了一遍。安德海听完之后显得也有些气愤呐，替百俊有些感到不平，因此他告诉宜贵妃说：“这肃顺果然不像话。但是，为什么他要在遗嘱子面前老替百俊说话呢？是因为他背后受了人家的好处了。可是这件事情，他连宜贵妃都没有透露半个字。等宜贵妃发完牢骚之后，安德海便说：‘主子，令奴才佩服的是，没想到您能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如此仗义直言呐。’”哎，宜贵妃叹了口气，她说：“哎，即便这样，百俊的人头也没保下来，另外我还把肃顺给得罪了，这事儿弄了个鸡飞蛋打，我这心里头啊，甭提多别扭了。”安德海连忙说：“主子，您甭跟他怄气，再怎么着您也是大阿哥的生母，是贵妃娘娘，他肃顺即便有七个胆八个胆，也不能把您怎么样，更不敢存报复之心呐。”哎，宜贵妃说：“照目前看，他肃老六还不敢把我怎么样，不过日后可要小心些了。”安德海眼珠转了转，然后察言观色地说道：“那主子也用不着怕他，不过应该找一个机会，想个法子让皇上看清楚他肃顺那专横跋扈的真面目。”“嗯，这倒也是，不过近期不成，你想啊，皇上正宠他肃老六呢，以他为心腹，事事都找他商量，让他帮着出主意，即便我说了，皇上也不一定能信。哎，我老觉得早晚有一天皇上得吃这一亏，得上他一大当。”安德海说：“那既然主子看着这点了，就应该在关键时刻仍然挺身而出，然后直接戳破他的阴谋。”“嗯。”宜贵妃点点头，她说：“这事儿啦，我还真是得好好琢磨琢磨。”安德海瞅了一下宜贵妃灯光下头那忧郁的眼神，然后又问道：“主子，关于说怎么样对付那肃老六，这个事儿急不得，您慢慢想主意，不过别把您气着就好。天不早了，我觉得今儿您也累了，要不然我给您按个摩，然后您好好的睡上一觉。”宜贵妃听到这儿笑了，她说：“还是小安子会疼人，好吧，今儿个你就再费费心吧。”说着她伸了一下懒腰，然后便斜躺在床上。安德海上前便给遗嘱子开始按摩，来了一个按摩推拿服务一条龙。等把宜贵妃伺候舒服了，天也不早了，都快四更了，两个人这才各自休息。等转过天来，这宜贵妃还没想出一个什么招来对付肃顺呢，没想到又因为大阿哥的

0: 的事儿让他生了口闷气。怎么回事呢？这天上午，怡贵妃用罢了早膳之后，安德海在旁边陪他聊天。大约四时左右，目下钟点就是上午十点钟前后，这个小皇子打败他高高兴兴跑进来了，一进门就喊：额娘，今儿个我玩得可开心了。怡贵妃就问他：你怎么那么开心呢？上哪儿玩去了？大阿哥便说：我到那边额娘那里去玩了，那里有好多好吃的好玩的。这个小崽唇说话他是不加思索的，小孩嘛比较天真。他说的那边的额娘指的谁呢？指的是皇后钮祜禄氏。崽唇虽说是怡贵妃所生，但是他首先必须得尊重皇后，称她为皇额娘。按照大清的祖制，皇子出生之后，无论是嫡出还是庶出，一旦落地生母便完成了使命，小皇子由乳母来喂养，断奶以后由宫女太监服侍着来给他做老师，教导他怎么样吃饭，怎么样走路说话等礼节。在皇子六岁之前可以同生母一块住，六岁之后一入学就跟生母分工而住了，每天早晨起来还要去给他的母妃请安，首先呢要去给皇后请安，然后才给自己的生母请安，然后再去给其他的宫妃们请安。对于皇子而言，他只有一个皇阿玛，但是呢有很多的皇额娘，后宫当中的妃嫔都对他非常好，当然哪个对他最好，小皇子心里应该有数。怡贵妃生下这个儿子之后，其实啊他并没打算花多少精力来笼络自己儿子，认为孩子毕竟是自己亲生的，可是他就忽略了人间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以心换心。而皇后钮祜禄氏虽然说没有生育过，但是她为人敦厚，心地善良，只要是先锋帝的孩子她都非常疼爱，甭管是丽妃所生的大公主还是怡贵妃所生的大阿哥，那都是她的心头肉。因此每当两个孩子跑到坤宁宫来玩的时候，他总是千方百计地哄着他们高兴，并且让太监拿一些好吃的自己亲自喂他们。所以在小皇子看来，坤宁宫的皇额娘是最疼爱他的。慢慢的，怡贵妃也察觉到这一点了，感觉啊小皇子偏向皇后，心里头觉得别扭，脸上呢也带出了一丝的不高兴，便对宫女们说：大阿哥也该收点性了，以后不要带他出去四处乱跑。是贵妃娘娘。你别看这个宫女答应着，其实啊没听明白怡贵妃的意思。怡贵妃呢是想拦着他儿子别去皇后那儿，尽量少去，可这话他没法明说。宫女就以为呢，就是以后啊得看严点小皇子，别让他磕着碰着到处乱跑再摔着，因此这俩人了想的两码事儿。没两天，宫女又带着小皇子上坤宁宫玩去了，回来之后小崽唇又把那位钮祜禄氏皇额娘一通猛夸，弄得这位怡贵妃心里那叫一个别扭啊，于是找茬骂了这宫女一回，随后又打了二十板子。即便如此，这宫女也没弄明白为什么自己挨打，这件事只能是稀里糊涂的过去。怡贵妃啊也不好再进一步表白，她正在琢磨怎么样来疏远一下皇后和小皇子的关系的时候，突然呢安德海进来禀报说皇上传谕 让你赶紧收拾收拾，后个要赶奔圆明园去住。一听这话，宜贵妃高兴了，因为在圆明园里头地方比较大，他离着皇后驻地也比较远，小皇子一般情况下跑不了那么远的路，这样岂不是正好来疏远一下他们之间的关系啊？另外到那儿风景宜人，也正好去散散心，因此高高兴兴的连忙准备东西。他是净想着到圆明园散心去了，可谁成想刚到那儿，这着急的事儿就来了。怎么回事呢？宜贵妃带着大阿哥以及奶妈、太监、宫女等跟随着咸丰帝来到了圆明园。到这之后，他仍然住到天地一家春，也就是住了那么两三天的光景，这屋子还没暖和过来呢，突然这一天应更时分，咸丰帝身边的贴身太监吴宝贵提着个灯笼急匆匆找他来了，进门就喊：贵妃娘娘，您快去看看吧，皇上正跟那发脾气摔东西呢，哎呦我天哪，谁也劝不了啊。他知道宜贵妃的很多话皇上能听进去，所以特意来找他。宜贵妃一瞧吴宝贵那个着急的样子，就知道一准儿是出大事了，要不然他不至于这么慌张。于是连忙披上衣服，也没来得及问什么原因，告诉安大海挑个灯笼跟着一块去。就这么，安大海和吴宝贵各挑着灯笼在前，宜贵妃在后，宫女太监簇拥着赶奔着皇上寝宫可就来了。一边走，吴宝贵一边嘱咐：贵妃娘娘，您可小心点脚下。宜贵妃走得很是匆忙，她说：没事，只管走你的。吴宝贵扭头瞅瞅，心说：嘿，您瞧宜贵妃走路都那么招人迷，步伐既快又稳，脚下穿着高底的花盆鞋，她走路怎么那么漂亮，一准儿是练过吧，这点儿不假。其实啊，从去年的时候，每当有闲暇时间，宜贵妃就会把宫里头娇细的海公公叫到她的寝宫来，教她练功，教她走台步，一早一晚的压腿吊嗓子，转眼就是一年多的时间，没想到啊，还真见成效。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胸闷胸痛别忽视，心脏造影查病因， 德惠市民心医院心脏造影精准排查，微创支架疏通冠脉阻塞，重建心肌供血，为心脏健康保驾护航。咨询电话86868120。
1: 朝夕相伴，
5: 朝夕相伴，
1: 生生不息，
5: 与您最近，
1: 所以
5: 最
1: 最
5: 亲，
1: 所以最亲。
2: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有限广告资讯，无限财富商机。
1: 知道螃蟹为什么横着走吗？有钱就是任性。把你的故事交给我，我来说给更多人听。
6: 乡亲们集合了哦，听我说两句。
1: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愿意做您的传声筒，帮您任性横着走。89.7合作热线：87260167，87260168。

亲爱的旅客朋友，开往娱乐中心的大巴就要出发，你准备好了吗？电影迷宫，巨海穿梭，音乐狂响，影音快车道带你穿梭影视核爆新力量，最新的影视资源，笑到肚子疼的综艺八卦，好听的音乐插曲，嗨到爆的互动体验，就在影音快车道。夏日悠长，绿洋洋，阳光跳动在云朵之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交通897提醒您关注天气，防暑降温。

0: 北京时间13:31，您这里正在锁定到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这里是影音快车道，正在直播当中。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雷阵雨，西南风1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6度，夜间最低气温-22度。未来几天都会是雨水的天气啊！近期呢，城区当中的洪涝比较严重，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还是注意一些哈，及时携带一把雨具。
1: 高高兴兴出门，平平安安回家。897提醒您，关注交通，关爱生活。
0: 关注交通，关爱生活，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交通状况，本时段的路况信息，哈，城区当中的接路情况。城区当中的街道情况都还比较畅通，没有出现特别拥堵的地方。还不错啊，真的没有特别拥堵的地方，但是还是要提醒路面上正在驾驶的司机师傅，小心慢行，安全驾驶喽。
2: 读懂一座城，从走进博物馆开始。德惠市博物馆是一座集博物展览、文物保护、征集收藏、学术研究、社会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展厅面积1500平方米，有各类藏品1000多件。博物馆坐落在德惠站东南100米处，是哈大铁路前身中东铁路的附属建筑，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大白楼。大白楼建成于1903年，见证了德惠百年来的风云变幻，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博物馆有历史陈列展、中东铁路陈列展和现代化成就展3个展区，分别承载着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印记，展示着各历史时期的风俗文化和发展变迁。
3: 水润心田，清淡饮食肠胃安，日常锻炼不间断，活力满满岁岁安。我是剑锋播音。

0: 主持，公益小主播李坚墨，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1: 钟馗，传统文化里的冷门英雄，说他冷门是因为好多人呀根本不知道他是谁。那今天我们一起来讲讲钟馗啥来头。传说钟馗是唐朝人，家住在终南山，大概也就是今天的陕西西安人。特点呢就是长得丑，有多丑呢？就比张飞帅一点儿，一双铜铃豹眼，不怒自威，发量感人，怒发冲冠，大概就这样。一身腱子肉，不拉三轮可惜了。长成这样却是个地地道道的读书人，写的一手好文章，一不小心还考上了状元。但这哥们儿气性大，长得萌萌哒，心里却萌萌哒，眼看就要上岸端上铁饭碗，结果呢，面试环节皇帝一看他这脸，不好意思，咱们这儿卡颜值啊，寒窗苦读十年，没输在才华，输给了颜值，这谁能受得了？一气之下，嘎嘣撞柱上自杀了。皇帝一看，哎我去，这是个狠人啊，用生命在碰瓷儿。没办法，最后面子也给足，用状元礼仪给他厚葬了。如果你以为他的人生到此是场悲剧，那就错了。他用一条命完成了咱们十辈子都完成不了的阶级跨越，死了当神仙。故事大概是这样的，话说唐玄宗呢有一次生大病，高烧不退，梦到有个小鬼儿来偷宝物，给他吓得不轻。唐玄宗呢正要喊救命，突然来了一只大鬼闯进来，三两下就把小鬼 KO 了。不管呢唐玄宗听不听，他就开始自我介绍了，说老板你好，我叫钟馗，我是985的状元，哈哈。总之呢唐玄宗就被吓醒了，醒后呢大病痊愈，顺手找来著名画家吴道子，把他梦里的景象画成了一幅画用来辟邪。于是钟馗的画像一夜之间成了大唐最火爆的文创 IP， 他的脸从皇宫大院一直到百姓家门，实现了全覆盖安装。而那他又是如何从基层安保岗一路干到了地府的管理层呢？这多亏了本土著名造梦团队道教。为了响应市场，道教强势下场包装，先是尊他为门神，后来直接升咖，封他为伏魔帝君，专门负责捉鬼，同时呢还兼任地府高管判官。据说呀，凡是到他这儿报道的小鬼，先找镜子照一照，看看好坏，好的送去投胎，坏的牢底坐穿。好啦，这都是传说，可信度不太高。关于钟馗的起源呢，有这么几种主流的说法。钟馗，钟鱼的钟，葵花的葵。钟馗这最初呢是指叶片前端尖锐的植物，后来呢引申为一种叫做大龟的尖锐礼器，由于呢杀伤力巨大，逐渐就演变成了驱挪仪式当中的驱鬼道具。另一种说法呀是和一个古老的姓氏有关，据说呢在商朝的移民当中有七大家族，陶氏、施氏、樊氏、姬氏以及钟馗氏，还是刚才那两个字儿，他们的姓氏来源呢都源于所擅长的手艺，比如说陶氏就是制作陶器，而钟馗氏呢就是用木棒木锤专门来驱鬼的。总之呀，钟馗辟邪的形象就这样被传播开来，有华人的地方现在就有对钟馗的信仰，一些地方还会把傩戏称为跳钟馗。好啦，最后有朋友说，我不关心他是谁，我只关心他跟阎王到底谁大。地府老大是阎王，下面分管几个部门，轮回司、判官司、阴曹司。轮回司负责格式化的孟婆，判官司协助阎王办案的判官，阴曹司负责阴阳对接工作的城隍爷。那判官下面就有查查司、陆之道、赏善司、魏征、惩恶司、钟馗、阴律司、崔珏。钟馗下面还有两个打工人，分别是牛头马面，他们是地府的原住民，在地府协助办差。城隍爷下面也有两个打工人，黑白无常，负责阳间索命勾魂。

0: 明白了吧？钟馗和阎王是上下级的关系，相当于一个总裁，一个经理。最后我再大胆吐槽一句，钟馗的职业真的很诡异，你说他是什么工作？打鬼，可是他自己就是鬼呀。海草海草随波飘摇，海草海草海草海草浪花里舞蹈，海草海草海草海草关。
1: 德惠的父老乡亲们千万留神，多少家庭辛苦攒下的积蓄一通陌生电话就全打了水漂，刷单返利、客服理赔、冒充公检法办案、网恋诱导投资，这些看着占便宜的好事全是挖好的陷阱。骗子花言巧语哄你说出验证码，骗你往陌生账户转钱，到头来只剩后悔莫及。牢记，公检法从不会线上办案，没有所谓安全账户，验证码绝不外泄，要钱一律拒绝，拿不准就拨打9611096110，被骗立刻打110，守住血汗钱，别让骗子钻空子。

影音快车道给您超车一般的娱乐新体验。各位好，我是小韩，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9.7 德惠交港之声，这里是影音快车道，正在直播当中。那么截至到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180亿元，其中2026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超23亿元。当前呢，2026暑期档的热度仍然在持续上升，已经有超100部中外影片锁定暑期档，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吧。这个暑期档啊，题材还比较多元的，像目前正在热映的《抓特务》《特立独行》《小黄人与大怪兽》这样50余部中外影片，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悬疑犯罪、动作警匪、喜剧动画等多元的题材，全方位适配不同的观影需求。像电影《抓特务》，它讲述的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新任派出所所长肖大力发觉小学教员冯静波身份存疑，怀疑对方是特务潜伏了啊！那凭借着对忠诚与信仰的坚守和一股韧劲儿，肖大力自此开启了日复一日的盯梢。那科幻喜剧电影《特立独行》讲述的是超人王昌海被特派回老家，与当地分会长老夏建立战斗小队，但是呢接连碰壁，最终在笑闹中完成自我成长的故事。片中白敬亭突破饰演的耿直青年王昌海啊，魏翔呢也再度展现笑匠的功力，演活了800个心眼子的老夏，两个人一憨一惊，这个反差是很十足的，笑点也全程拉满。不少观众都表示啊，说笑着笑着就被戳中了，那有人看乐子，有人照镜子，这是非常适合带着朋友和家人一起去看的一部电影。视线来到科幻爱情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讲述一名坚信自己身处虚拟世界且唯一真人的年轻人阿志，在遇见神秘的女孩小一之后，逐渐陷入真假难辨的迷局，并由此开展了一场关于真实情感与自我认知的探索。那小黄人与大怪兽啊，这个故事背景设定在20世纪20年代的好莱坞，小黄人们为了拍摄一部怪兽大片，跟随着小怪兽古米开展冒险，却意外地召唤出破坏力惊人的超级怪兽艾瑞恩，引发了一连串的失控危机。那么除了已经上映的刚才说的这些比较值得大家去看的电影啊，还有超50部影片即将上映。那像国产片方面，7月份即将上映的三国第一部《争洛阳》，还有《功夫女足》，还有在8月份会上映的《群星闪耀时》《年会不能停二》这样的影片都看点十足。也就在今天啊，三国开端，这个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啊，这是一部动画影片。它呢是长安30000里原班人马倾力打造的全新三国史诗动画，故事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的起点，以争洛阳为叙事的切口，展开

开，汉末权谋交锋与群雄抉择，再现惊心动魄的乱世风云。据悉啊，影片有表达这个节制啊，然后重留白呀、啊，整部影片的格调和气度都是很沉稳、很厚重的，也给观众带来更多脑补的空间，也为走出影院的遐想回味啊，留出了充足的余地。那我相信七月份最值得大家期待的电影啊，也是最多人打出说想看这个标签的，一定是周星驰的《功夫女足》。周星驰好像是所有8090的喜剧启蒙。之前有定啊，说《功夫女足》7月10号或者是7月17号会上映，就随心吧。没有想到是7月11号在全国上映了。喜剧电影这一次的《功夫女足》，周星驰时隔7年再次回归编剧并指导本部影片。功夫的呢，电影融合了功夫与足球，带来了一场情怀拉满的无厘头喜剧盛宴。另外，这个八仙啊，也是古风的动漫，干票大的。动画电影《八仙》以传统的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展现东方美学的意蕴。故事呢，以8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为主线，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普通人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影片导演啊，编剧穆正阳表示，《八仙过海》中传说啊，流传1000年，那拥有着深厚的群众根基。团队也选择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创作养分，以更新潮的方式来叠加想象，讲述8位没有法术的凡人铤而走险，假扮神仙，却意外卷入了巨大的阴谋，最终同心协力对抗仙门势力的一个精彩故事。群星闪耀时，领衔主演黄渤、吴磊、高叶、孙杨，特邀主演李乃文、郭涛、杨新明，还有特别出演杜志国、沈月。这部科幻冒险电影《群星闪耀时》，故事讲述几名航天员在返回地球途中突遇险情，被困引力场，与地面失去联系。在危急时刻，一条来自1970年的神秘电子信号出现，其中隐藏的代码将彻底改写他们的命运。这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也就此展开。我觉得这个世界观还蛮宏大的哈，因为有世界观也在强调说这个时间它是多维度的，不是说当下现在流止的时间就好像哎算了，这太高维了，就反正科幻电影里面的这种设定啊还蛮值得人去引发一下深思的。8月份我最期待的电影《年会不能停2》，讲述辛劳打工人相见，整活不能停的爆笑喜剧故事。影片呢，延续了前作幽默的风格，以轻松诙谐的方式观察职场生态，也为观众带来了一场笑泪交织的暖心观影体验。

在进口影片方面，即将上映的《海洋奇缘》《启航》《蜘蛛侠：崭新之日》这些影片同样值得大家期待。巨石强森、凯瑟琳、拉加艾亚啊，《加勒比海盗》系列的金牌团队《海洋奇缘：启航》可以在7月10号跟大家见面。这也是迪士尼真人动画电影《海洋奇缘》啊，讲述被大海选中的部落酋长之女莫阿娜与半身毛衣意外相遇之后乘风破浪。那在寻找海洋之心、拯救濒临绝境的家园途中，直面重重险阻与内心的挣扎，最终完成自我蜕变与成长的故事。7月29号，蜘蛛侠崭新之日啊，荷兰弟的全新力作，讲述全世界被全世界彻底遗忘的彼得帕克重新返回街头，以全职蜘蛛侠的身份守护整座城市。在日益沉重的责任与压力下，彼得帕克发生致命身体异变，不得不向绿巨人班纳博士求助，最终完成浴火重生与自我成长的热血故事。影片《奥德赛》荷马笔下的不朽英雄传奇搬上大银幕，讲述特洛伊战争后奥德修斯踏上漫长归乡之旅的故事。那此外呢，纪录电影《那山那水》、惊悚电影《逃出绝命镇》、动画电影《去你的岛》以及剧情电影《密道》啊，这些影片也将在暑期档跟大家陆续的见面。银幕点亮生活，电影温暖人心，在这个炎炎的夏日，不如跟着电影一起去感受生活吧。

像现在的互联网上啊，每天都有在批量制造各种氛围感人设，但是呢，大银幕上露脸就能让所有人两眼放光的绅士风穿搭天花板，那绝对要数两代许文强、周润发与张国荣。当周润发在上海滩踩着雪走来，或者张国荣在电影《新上海滩》《漫天迷雾》中这个回眸啊，他们身上那股乱世绅士感和性张力啊，简直可以跨越时代，时至今日看依旧是高级的要命。他俩的绅士美学呢，是黑与白复古的冷淡美学。许文强的造型底色极其干净，永远是纯粹的黑与白，这种高冷克制的配色在大荧幕上自带一种生人勿近的冷淡美学，反而要比任何花哨的色彩都能够烘托出人物深沉复杂的内心世界。这个垫肩长款大衣跟双排扣，张国荣和周润发在片中都有大量的长款呢子大衣的造型，那饱满但不夸张的垫肩完美修饰了肩颈线条，营造出极强的安全感与这个力量感，而古典的双排扣的设计呢，则散发着一种贵族气质，把乱世枭雄的野心都藏在了挺拔的廓形里面。白围巾、绅士礼帽啊，这也是许文强啊比较标志的穿搭了。那如果没有这顶能压得很低的绅士礼帽和那条随意搭在肩上的纯白围巾，许文强的灵魂可能就少了一半。礼帽的阴影遮住了他眼神里的杀气与故事，而随着走动微微飘荡的白围巾呢，则为这个刀光剑影的角色注入了一抹极致的温柔与浪漫。那在新上海滩中，赵国荣饰演的许文强虽然没有搭配白色的围巾，但是每套穿搭都会露出一尘不染的白衬衫领，看起来呢也让角色显得很干净利落。那其实许文强的帅往往赢在啊最不经意的细节上，就在这个雨雪纷飞的上海滩，一把骨架硬朗的黑色长柄伞，或者是在暗处突然擦亮照亮英俊面庞的金属打火机，这都是他们信手拈来的魅力武器，把这个神秘感啊直接就拉满了。那其实如果说西装配大衣配礼帽是他们对西方绅士感的本土化演绎，那么这两位在其他电影上换上中式穿搭，那也释放出了独属于东方男性的风骨欲念和风流。

跟大家分享首歌吧，稍后前的广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早上突然也刷到啊，说7月10号大概在这周末吧，梁博会在长春开音乐会哦，我是去不上了。那我们就在收音机里面一起跟大家分享一下梁博吧，这首歌啊，男孩送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2: 头晕手麻别忽视，脑血管健康是大事。德惠市民心医院脑血管造影精准排查，微创支架疏通脑血管狭窄，重建脑血流灌注，降低卒中风险，守护脑健康。咨询电话8686-8120。
1: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一部电影，一首音乐，愿生活中的美好与您。

0: 期而遇。
1: 我们拥有最忠实的流动广播听众，我们的风格致力于属于车主的快乐广播，高峰时段的全方位服务和全天候娱乐化资讯相伴，精彩纷呈的主题活动陪伴在您上下班的路上。
2: FM 八九七，
1: 更多精彩，
3: 更多精彩
1: 为你而来，
3: 为你而来，
1: 敬请期待。影音快车道，超速发车，这里有让你捧腹大笑的喜剧电影。
4: 我的老家还住住在这个屯，我是这个屯里头生土生的羊。
1: 这里有触及心灵的经典片段。

0: 在声音的世界里开启一场精彩绝伦的影视之旅。
1: 不海香瓜香飘四海。不海镇位于德惠市区南部，102国道与德九公路在境内交织穿过，交通便捷，产品分成，是国家级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是远近闻名的瓜菜生产之乡。与普通香瓜相比，不海香瓜之所以更香甜细腻，源于一项国内领先的嫁接技术，甜瓜苗全部嫁接到郁金香哈密瓜根上，这样一来，瓜苗根系发达，抗病性也更强，瓜秧的生长期就会延长。
2: 每年五月中旬开始到十月末，行走在德惠市不海镇的田间地头，你就能闻到一股股清香，这就是驰名已久的不海香瓜。蓬莫瓜的品种主要有早瓜和晚瓜，白瓜、绿瓜和黄瓜，台湾玉露、八里香、福尔和环球，甜的、面的、脆的，品种那叫个多。不海人还有更高的追求，他们准备开发绿色瓜菜，加工干菜、菜汁、饮料和香瓜罐头，真正做到健康有序发展。勤劳的不海人，未来可期，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影音跨车道继续前行，各位好，我是小航，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9.7 德惠交港之声，这里是影音跨车道正在直播当中。那说到周润发跟张国荣啊，他们这个大衣，西装大衣配礼帽，是他们对西方绅士的本土化演绎。那么这两位在其他电影里换上这个中式穿搭啊，就彻底释放独属于东方男性的风骨欲念跟风流。在李安导演《卧虎藏龙》中，周润发饰演的大侠李慕白一袭素雅宽松的棉麻长衫贯穿始终，长衫上也没有复杂的刺绣，甚至没有一丝多余的装饰，却在蜀南竹林的清风里面，在紫禁城屋顶的月光下，随着他的身形步伐飘逸如周润发的这个中式穿搭啊，传出了一种宗师的气度，以及江湖里的沉静克制的侠气。而在电影《胭脂扣》里面，张国荣饰演的十二少陈振邦，则是把中式袍服的张力演绎到了极致。片中的他呢，总是穿着高品质的丝绸袍服，这个绸缎的暗纹啊，在烟雾与暖调灯光下，有种令人挪不开眼的光泽。那他的衣服领口啊，微微扣紧，显示出他挺拔且带这个略带柔弱的身段，这种家族少爷的金贵颓废与多情，全融在一袭中式袍子的褶皱里面，也美得让人心惊。新中式的这个美啊，确实还蛮漂亮的。

那说到近期上映的电影啊，电影《爸爸》啊，电影呢，这个镜头视角也不再关注到电影就是发生了什么，而是去讲述当灾难发生之后，他的生活该如何继续。就像导演在之前访谈里谈到的啊，说案发地距离他家只隔一条街，他实在太过熟悉那个地方和那些街坊，尤其是在剧本筹划期，他跟刘青云饰演的角色的原型简先生有着断断续续近十年的联系，那这些情感的链接让他很难居高临下，以更消费案件的视角去拍摄这些影片。因此啊，影片也有意降低了案件本身的戏剧化的处理，避免将其变得次居情绪点，只是一个背景。真正被放在核心位置的是一个父亲如何在家庭彻底破碎之后啊，继续维持日常生活。对爸爸阮永年来说，他的困境在于情绪无法释放。一般情况下，当经历创伤之后，人们进行哀悼的方式都是将仇恨投射到施暴者或者其他幸存者身上，这样才可以让你有个释放情绪的目标，并缓缓实现自我疗愈。但对爸爸来说，他甚至都不知道该恨谁，毕竟这个施暴者就是自己的亲生儿子，而且他还是一个精神分裂患者，是一个病人。那对于局外人来说，放弃或许很简单，但对于当事人来说，他真的就舍得放弃这个饱受精神分裂困扰，因幻视、幻听以及妄想才突下杀手的少年吗？可如果不恨，接下来的日子爸爸又该如何继续自己的生活呢？那总之，这样的情感困境与内心的纠结也成为了影片最核心的主题。这无法释放的情绪最终呢，只能不断内化，转化成一种长期的自我消耗，既无法彻底切断父子关系，也无法真正的原谅他。那对于这个话题，影片并没有提供任何心理层面的出口，也没有真正的给出灵丹妙药式的解决方式，那是因为根本无法解决。所以影片呢给出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时间本身。那通过时间去缓慢观察角色以及他是如何熬着这些的痛。于是呢，影片的叙事结构也有意以碎片化的方式呈现，在片中过去与现在不断交错，回忆与现实的反复交叠，而这些回忆一方面反复向角色以及观众证明这个家庭确实曾经非常的幸福非常完整，那另一方面却又反复提醒我们这个完整的家庭已经不存在了。于是那些曾经的美好的回忆啊，不再只是对爸爸的安慰，而也是在反复撕开他内心的伤口。而影片对日常生活的处理呢，同样延续了这一逻辑，因为影片尽量以生活化的方式处理剧情，片中会有大量茶餐厅啊、街道啊，还有居所内部的场景，以很日常化记录式的方式来呈现。但大家都很清楚，这种日常呢，其实只是表面上的生活仍在继续，但内在的一切都没有办法回到真正的日常。包括在影片的叙事上，影片也有意义回避高潮，没有强烈的情感爆发，也没有转折或救赎的时刻，人物所经历的只是一种看起来的正常。而这其中刘青云的表演显然是格外重要的，毫无疑问他是整部影片真正的核心，但没有他出色的表演，这部影片真的很难真正的实现。那我们一提到演技，似乎总是哭天抢地的嘶喊，或者是极度夸张的面部表情，还有非常丰富的肢体动作，好像只有用一种非常过度的方式才能真正展现演技，表达痛苦。但刘青云在片中的表演显然就是那种反其道而行之的，他整体的状态是非常收紧的，很少有大动作和大表情。在影片当中，他大部分的状态都像前面剧照折射的那些哈，是略显迟钝，有

0: 案发之后啊，爸爸经历了痛苦的心理折磨，前往拘留病房。第一次去探望那个杀害了自己妻女的亲生儿子的时候，编剧跟导演曾经为他写了大段落的台词，试图通过密集的对话去梳理，去控诉这一刻错综复杂的恩怨哈。但是刘青云在现场却建议去掉这段大段的词儿，就只问了一句：“你肚饿不饿？”这给导演很大的震撼，并在之后大量删减台词去重新设计这个角色。因为对于这个爸爸来说，他内心实在是太纠结、太痛苦、太矛盾了，他可能很难通过如此密集和疯狂的台词来宣泄情绪。不过多表达反而是更真实的表达。那其实同样非常出色的还有谷祖林，他饰演的妈妈虽然更多只存在在爸爸的记忆当中，但那个温柔善良的母亲形象同样是深入人心的，并且成为了这部痛苦的影片中最美好的段落。他不光是支撑爸爸活下去的力量，也是带给观众温暖的一刻。那很意外的是啊，曾经指导了《踏雪寻梅》的温子光却在这次的爸爸当中展示出他少见的另一面，虽然也有残酷，却在残酷中带着一些温柔。感兴趣的话哈，我觉得也可以去看一看这部电影，真的还蛮感人的。看看时间，今天的影音快车道到这里跟大家说一声再会，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交给中华时光机动。
1: 瞅，我发现个躺着赚钱的事儿，手机做刷单零门槛，日入200。
2: 哎呀妈，媳妇快停手，这不是最典型的刷单返利诈骗吗？
1: 啊，都跟我说正规兼职，老多人都赚着钱了。
2: 这就是前期给你的小额返利，那都是余额。等你大额垫付，对方直接拉黑跑路，一分钱你都要不回来。这全国每天上千人被骗。
1: 那我得赶紧告诉大家伙儿，千万别上当。
2: 记住，所有刷单都是诈骗，垫付资金全是陷阱，守住钱袋子，远离电信诈骗。
3: 重温历史沉淀的智慧，更续5000年中华文明，跟随时光机穿梭古今，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作为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之一，《白蛇传》不仅是承载着集体记忆的文学经典，更以戏曲、曲艺、剪纸、皮影等多元形态融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谱系。从宋代话本的零星记载到当代舞台的创新演绎，这个以人妖之恋为核心的故事历经千年改编，却始终保持文化生命力。其背后是中华民族对情的极致诠释，对理的辩证思考，以及非遗载体对传统叙事的创造性转化。白蛇传的源头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宋元明清的文献记载中逐步从志怪警示走向情感悲剧，为后世非遗改编奠定了核心人物与情感框架。宋代是传说的萌芽期，此时的白蛇尚未具备后世的温情，而是典型的骇人精怪形象。北宋《太平广记》引《博弈志》记载，李黄故事：常州青年李黄遇身穿白衣女子，与之交往后，身体逐渐消融如脓水，仅于衣物。这一故事已包含白衣蛇妖诱惑男性、妖术害人的核心元素，本质是劝诫世人戒色避妖的志怪警示。到了南宋，话本艺术兴起，《醉翁谈录》中小说开辟目录已有明确记载西湖三塔记，这是首个与西湖绑定的白蛇故事版本。故事中白蛇精化身白衣娘子，与许仙，当时还叫做西宣赞结合，后因喜新厌旧欲杀许仙，最终被道士镇压于西湖三塔之下。此时的白蛇仍为恶妖，许仙是被动的受害者，而西湖道士降妖的设定为传说锚定了地理坐标与冲突框架。明代文人冯梦龙在《警世通言》中收录的白娘子永镇雷峰塔，标志着白蛇传叙事构架的正式定型。这一版本首次将害人妖物转化为有情之妖，白娘子不再是单纯的恶妖，而是主动追求爱情的女性。她与许仙的结合始于借伞定情，过程中虽用妖术，却始终对许仙真心，许仙也从西宣赞的被动转化为半推半就的参与者。法海则作为礼教与佛法的代表，以人妖殊途为由拆散二人，最终将白娘子镇压于雷峰塔下，许仙出家为僧，故事以悲剧收场。值得注意的是，白娘子永镇雷峰塔已包含后世非遗改编的核心情节链。 借伞定情、端午惊变、盗仙草、水漫金山、断桥相会、雷峰塔镇妖，这些情节成为戏剧

取曲艺等非遗形式的改编母题，而情与理的冲突也从此成为故事的精神内核。白蛇传之所以能成为活态非遗，核心在于戏曲、曲艺等表演艺术对其再创作。不同地域的非遗剧种以方言、唱腔、城市化表演为特色，赋予白蛇故事独特的地域文化气质。其中以京剧、昆曲、越剧、评弹最具代表性。昆曲作为百戏之祖，其白蛇传改编以典雅含蓄为核心，代表剧目为雷峰塔。与明代话本的警示不同，昆曲弱化了妖性，强化了人性。白娘子的唱词多以闺怨深情为主，如断桥一折中，她对许仙唱，你忍心将我伤，端午佳节劝雄黄，将经变后的委屈与不舍融入婉转的水磨调中，许仙的懦弱也被赋予更多无奈，而非单纯的薄情。昆曲的城市化表演更是为故事注入灵魂。白娘子的兰花指、云步展现女性的柔美，道仙草中鹤童、鹿童的武打用铃子功、毯子功体现紧张感，却毫无暴力感。法海的老生唱腔沉稳，却带着不容智慧的冰冷。这种以形传神的表演，让人妖之恋脱离了志怪的粗糙，成为一首典雅的情之诗。2001年，昆曲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雷峰塔也成为昆曲传承的经典剧目之一。京剧《白蛇传》是武戏文唱的典范，融合了唱、念、做、打，将情感冲突与武打场面完美结合。其版本以田汉1950年代改编的《白蛇传》最具影响力。该版本首次将悲剧改为开放式结局，雷峰塔最终被小青推倒，白娘子与许仙团圆，赋予故事反抗礼教的时代意义。京剧中的角色设定极具特色，白娘子由旦角硬攻，前期用花旦的活泼演绎借伞定情，后期用青衣的端庄展现断桥素情，道仙草、水漫金山时则切换为武旦，用打出手的绝技展现妖力。许仙由小生扮演，唱腔清亮却带着懦弱，与白娘子的果敢形成对比。小青则为武旦或刀马旦，性格刚烈，是白娘子的守护者。水漫金山是京剧《白蛇传》的经典段落，舞台上虽无真水，却通过演员的身段，白娘子直剑指天，小青率水族列阵，乐队的锣鼓点、急促的急急风以及龙套演员的水旗挥舞，营造出巨浪滔天的视觉冲击。而白娘子的唱段恨法海与我作对头，叫青儿你与我水漫金山口，则将愤怒与绝望融入高亢的嬉皮唱腔，成为京剧的经典绝唱。越剧以才子佳人题材见长，其白蛇传改编聚焦情感细腻度，用软糯的舞语、缠绵的唱腔，将人妖之恋演绎成一场细腻的爱情悲剧。越剧版的核心在于断桥一折，这是全剧情感的爆发点，也是越剧以情动人的典范。在越剧断桥中，白娘子、许仙、小青三人的互动情节，白娘子见到许仙时先怨再疼，最后盼，唱腔从导板的高亢转为慢板的柔婉，许仙的认错不再是京剧的慌乱，而是带着愧疚的哀求，小生的哭腔让观众共情其懦弱背后的无奈，小青的恨与白娘子的护形成冲突，更凸显白娘子对爱情的执着。越剧《白蛇传》的舞台设计简约，却通过灯光、服饰强化情感。白娘子的白衣在断桥时染上风霜色，许仙的蓝衫沾满尘土，灯光从明亮转为昏暗，配合演员的眼神与身段，让断桥成为爱情考验的象征。如今越剧《白蛇传》已成为浙江、上海等非遗传承的重点剧目，常被用于越剧进校园、进社区的推广活动。评弹作为说书艺术，其《白蛇传》改编以口语化叙事为特色，通过说书人的表与白将故事娓娓道来，更注重细节填充与听众互动。弹词《白蛇传》又称《异妖传》，是评弹的经典书目，全书分为前雷锋、后雷锋共100多回，细节远比戏曲丰富。比如借伞前增加了白娘子在峨眉山修炼时听闻许仙是前世恩人的铺垫，让追爱更具合理化。端午惊变后补充了白娘子为救许仙冒死闯昆仑山的心理描写，强化其有情有义，甚至对法海的背景也有交代，因与白娘子有前世仇怨才执意拆散二人，让角色更立体。评弹的唱腔也为故事增色，白娘子的唱段用立调，许仙用讲调，小青用沉调，不同唱腔对应不同性格。说书人在表演中还会插科打诨，比如调侃许仙怕老婆又离不开老婆，让严肃的悲剧多了几分生活气息。
2006年，评弹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一妖传》仍是评弹艺人的开蒙书目之一。

除了表演艺术，《白蛇传》还渗透到剪纸、皮影、民俗等非遗领域，成为可见、可触、可参与的文化符号，让传说从舞台走进日常生活。剪纸是最具视觉冲击力的非遗载体之一，其《白蛇传》题材作品以线条简练、色彩鲜明为特色，将经典情节定格为纸上画面。北方剪纸如陕西、山西多以红、黑、黄为主色，风格粗犷，擅长用镂空手法表现人物动态。比如水漫金山剪纸中，白娘子执剑而立，裙摆用水波纹体现水势，小青挥舞双剑，身边的水族用圆形镂空表现灵动，断桥相会则用弧线勾勒断桥轮廓，白娘子与许仙的对视用细线条连接传递深情。南方剪纸如浙江、江苏则更细腻，擅长用阴刻表现细节。比如苏州剪纸借伞中，白娘子的衣角褶皱，许仙的伞骨纹理都用细如发丝的线条刻画。杭州剪纸雷峰塔则将塔与西湖结合，塔身上的窗棂用几何镂空，塔下的荷花用花瓣纹，既有地域特色，又凸显传说地理背景。如今白蛇传剪纸常被用作非遗展览的展品，或作为旅游纪念品，让传说以可收藏的形式传承。皮影戏是光影与表演的结合的非遗，其白蛇传改编以动态叙事为核心，通过皮影人的关节活动与灯光投射，让故事在幕布上活起来。白蛇传还融入民间习俗，成为活在日常生活中的非遗。杭州作为传说的核心地域，其民俗中处处可见白蛇印记。每年农历2月19观音诞辰，雷峰塔周边会举办庙会，其中白蛇传情景剧是核心活动，游客可参与借伞、断桥相会等互动环节。庙会上还会售卖白蛇传主题的非遗手作，如剪纸、皮影、糖画，让传说与节庆绑定。杭州地区端午除了挂艾草、吃粽子，还会在门上贴白娘子剪纸。民间认为白娘子是有情之妖，贴起剪纸可以驱邪避灾，同时纪念她与许仙的爱情。有些家庭还会给孩子讲端午经变的故事，劝诫孩子适量饮酒。断桥作为白蛇传的经典场景，如今已成为杭州的文化地标，游客到断桥游玩时常会模仿白娘子与许仙相会的拍照姿势。这种自发的文化互动让传说以民俗行为的形式延续。进入当代，非遗白蛇传面临传承断层与受众老化的挑战，但也通过跨界改编、科技赋能、教育普及等方式，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融合，让千年传说焕发生机。非遗白蛇传不再局限于传统载体，而是与影视、动漫、游戏等现代媒介跨界融合，扩大受众群体。1992年赵雅芝版本《新白娘子传奇》融合京剧、越剧唱腔成为经典，剧中千年等一回的主题传唱至今，让年轻观众通过影视了解传说。2019年动画电影《白蛇缘起》以及续集《白蛇二：青蛇劫起》则以非遗元素为卖点，动画中的剪纸风片头、皮影戏片段以及白娘子的昆曲唱腔，让非遗以二次元形式被年轻人接受。2011年越剧电影《白蛇传》由毛维涛、陈晓红主演，采用实景拍摄，将西湖的实景与越剧的表演结合，既保留了越剧的唱腔与身段，又通过镜头语言强化情感。比如断桥一折，用湖面倒影表现三人的情感纠葛，让传统戏曲更具电影感。2023年杭州推出沉浸式昆曲《白蛇传》，演出场地设在西湖边的实景剧场，观众乘坐乌篷船观看借伞、水漫金山，演员与观众近距离互动，配合全息投影，让观众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这种科技加实景的模式让年轻观众感受到非遗的新鲜感。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5: 生活里的文艺，文艺里的生活。FM 89.7，德惠交广之声，德惠交广之声 FM 89.7。世界在你耳边。
6: 夏日悠长，绿洋洋，阳光跳动在云朵之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

0: 北京时间14:30，我们来关注到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大雨转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温度零上30度，夜间最低温度零上22度。白天最高温度零上30度，夜间最低温度零上22度。
1: 文明出行，安全到家。交通897，路况早知悉。
0: 路况信息共同关注，目前我们没有发现哪条路段上出现了拥堵，各条街道都是比较通畅的。提示大家，行车过程当中一定要小心慢行，遵守好交通规则。
2: 骑行头盔必戴好，红灯停稳不急躁，路口观察左右瞧，平安上路乐淘淘。我是剑锋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梦里欣然，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微信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3: 天气好起来，胃口也跟着好了，砸地摊喝啤酒，几大口下肚，就一个字儿，爽。来来来，喝完这杯还有三杯。原浆、纯生、扎啤、熟啤到底有啥不一样你知道吗？要做一杯经典的大麦汁饮料，通常有这么几个环节。第一，制麦，挑选大麦麦芽，是酿造啤酒的绝对主流原料，超90%的啤酒都是用大麦麦芽酿造，有时会附加小麦、燕麦或者黑麦浸泡麦芽，麦芽吸水发芽，自然产生淀粉酶，这是后续反应的关键。随之烘干麦芽，烘干的温度和时长就会影响啤酒的颜色和风味，低温浅色，高温深色。第二步，糖化，粉碎麦芽，麦芽变成碎末，方便淀粉溶出，再加水来浸泡。碎麦芽和热水混合，用自身的酶分解自己，形成初代版本的麦汁儿。第三步，加酒花，过滤煮沸，把麦汁儿和固体的残渣给它分离开，随之猛煮一个多小时，用来灭菌浓缩。再来加啤酒花，啤酒花呢是一种植物，可以给酒提供苦味、香气和一些特殊的风味，早加就偏苦，晚加香气儿会更浓。第四步，冷却发酵，等到麦汁温度合适的时候呢，加入酵母并且注入无菌氧气，加氧气是为了促进酵母繁殖，后续的发酵会隔绝氧气，那酵母呢会负责把麦汁里的糖转化为酒精、二氧化碳和脂类。两种酵母可以选择拉格酵母，下层低温发酵，在8到12度左右，发酵时间长，清淡爽口，大部分工业啤酒用的是这款酵母。其次还有艾尔酵母，上层高温发酵，18到22度，会产生更多的芳香物质，口感也更丰富浓郁。最后怎么来处理呢？会区分出不同的啤酒产品了，不杀菌不过滤的，这是原浆啤酒，风味浓郁，保质期短，普通商超很少有卖。粗过滤不杀菌，这是生啤，也叫扎啤，比原浆淡，保质期短，清澈，压力桶保存。那微孔膜这些特殊的过滤方式给它过滤掉呢，就是纯生，风味很新鲜，保质期很长，技术高，成本也高。那又过滤又杀菌的呢，这就是熟啤，风味很稳定，保质期长，很清澈，绝大多数呢都是罐装啤酒，就想买那个小铁听。好啦，这回你是不是就更懂啤酒啦？酒桌上除了感情八卦，你又多了一个可以聊的话题了。

0: 醒大家的是，啤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哟。
1: 这个世界的光终将驱散你内心的荒凉。人生总是兜兜转转，我们生而平凡，有遗憾也有圆满。我们总是为许多遥不可及的事情奔波，却错过了路边的花开和傍晚落在身上的夕阳。忙着生活，也要记得去感受生活。琐碎之外，还有可口的美食和无数盛开的花朵。
2: 生活很忙，记得有点时间给自己。一夜往事，听见。

许巍的这首《故乡》来作为今天的第一首歌送给大家，2000年的歌了，内地摇滚经典的代表作。这首歌是他写给妻子的一个心里话。当年呢，他独自北漂追梦，妻子呢就留在了西安，两个人长达8年异地分居。彼时呢，许巍事业受挫，深陷抑郁，漂泊异乡，满心的迷茫和孤独，无数个深夜思念留守的爱人，才写下了这首歌。那歌里面的故乡不只是指家乡西安，他的爱人才是他精神上唯一的归宿。打破了传统的乡愁啊，把爱人定义为了精神故土。人在外漂泊流浪，世界再大，前路再荒芜，心里唯一的牵挂与归属感，只有那个默默等他的人。开篇木吉他清冷苍凉，夕阳荒野漫漫长路，勾勒异乡的孤寂，反复出现的梦境是现实无法团圆的寄托，结尾夕阳下温柔的爱人是所有漂泊者心底最后的温柔念想了。所以呢，这首歌它不只是情歌，更是所有异乡人的心声。我们为了生活理想而奔波，孤身闯荡，心里藏着一个愿意等自己回头的人，那个人便是我们疲惫生活里全部的故乡。北京时间14:42，调频89.7的汇交广之声，这里是音乐往事，我是佳琪。来，我们听下一首歌。

少帅的暖一杯茶，我个人很喜欢的一首歌，就是你听起来有一种细水长流的守护感，没有撕心裂肺的伤感，全都是烟火气的偏爱。不用昂贵的礼物啊，也不用盛大的誓言，在每一个你奔波之后、受委屈之后、走夜路之后，再回到那个家里，永远会有一个人在安稳的、踏实的、不离不弃的等着你，这才是最珍贵的。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并不需要一些热恋的冲动，我们需要的是长久安稳。风再大夜再黑总会有我，这是成年人最想要的安全感。希望我们都能够得到踏实的感情，不是短暂的心动，是长久的包容，愿意接住我们所有的疲惫和偏爱。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FM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听听喜欢的音乐，放松你的心情，你会发现生活如此美好。
4: 在这座熙熙攘攘的城市里，川流不息的人群中，你是否也会感到孤独？喜欢一个人游走在城市的大街小巷，那些春天盛放的海棠，夏天席卷的热浪，秋天遗落的红霜，冬天斑驳的老城。

城墙。大概一个人可以享受孤独的时候，便是释怀的模样。不知道你是不是也如此这般的成长？不要觉得人生无望，未来可期，总有一首歌会给你力量。FM89.7，音乐往事，用音乐治愈你我。

9:04，调频89.7德惠教广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往事，我是佳琪，我们来听一首《情醉》，陈瑞的歌啊，送给大家。

是你很熟悉的一首歌吧？没错，张学友《等你等到我心痛》。这首歌年纪比我还大呢，93年发行的啊，一经发行拿下了当年十大劲歌金曲奖，标志性的口罩，哈哈哈哈，口哨前奏，港乐苦情的代表作。这个粤语版本还是流传甚广的。主歌低声诉说了隐忍难过，副歌逐步升调，真假声转换，把苦苦等待的无力感唱得淋漓尽致，很压抑，很揪心呀，真闹心呢，听的。哎，是晚上大半夜的，你闹心前别听啊，特别容易共情。写透了成年人最委屈的感情，就是你一直在等一份踏实的偏爱，一份知你冷暖的温柔，可长久以来只有自己独自期盼，迟迟没人坚定地走向你，满心期待，最后只剩下心痛了。

好了，我们今天最后一首歌来听张韶涵的《阿刁》现场版啊，《歌手》第二季第二期，很经典的一个现场了，来送给大家。今天就到这里喽，明天我们下午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3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5: 李白两度入赘豪门做赘婿，千古才女李清照也为渣男所困，古代剩男剩女还要交罚款，司马相如原名居然叫司马狗子。那些生动形象的故事和人物穿越百年来到我们面前，历史原来如此有趣。
6: 古代也有大阅兵吗？2025年9月3号，在天安门广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阅兵震撼了全世界。我们不禁就会问，我国古代有没有阅兵仪式呢？这个答案是肯定的。中国古代的阅兵不仅源远流长，而且形式丰富，其功能远不止于简单的

力展示，它更是一张融合了政治、军事、外交和文化的多重画卷。早在商周时期，重大的军事活动往往和祭祀仪式紧密结合，正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每次出征前的集合誓师本身就带有检阅部队的性质了。周朝礼制日趋完善，出现了更具规范性的阅兵仪式，叫大搜礼。搜本意是春天打猎，但这大搜礼绝非是普通的田猎活动，而是集军事演习、武力检阅、阵法操练于一体的综合性典礼。礼记月令记载说，春秋两季天子或诸侯会举行田猎，其间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整顿和检阅部队。士兵们身着戎装，以阵型排列，金鼓号令，进退有序。这不仅是为了检验军队的训练水平，更是为了明贵贱，习威仪，通过严格的礼仪来强化等级秩序和统帅的权威。秦汉时期，随着中央集权大帝国的建立，阅兵的目的更加明确，那便是彰显中央权威，震慑四方。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多次巡行天下，所到之处必定陈列雄师，其目的就是炫耀统一功业，也是为了震慑六国的残余势力。汉朝的阅兵更加制度化了，每年秋天都城长安都会举行名为都市或大阅的大型军事检阅，京师南北两军以及地方的郡国步兵、骑兵、水兵的代表会云集教场，进行弩箭射击、驾车、骑术等各项考核，场面是非常浩大的。汉武帝时期，为了震慑匈奴，曾在上林苑举行规模空前的阅兵。汉书武帝纪记载说，陈师居旅以席射御，这就展示了汉军强大的战斗力。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最鼎盛时期，其阅兵仪式也充满了开放自信的盛唐气象。唐朝宫廷的讲武和大阅仪式极其隆重，唐太宗李世民就常在玄武门外的显德殿操练禁军，并亲临检阅。史料上有记载，贞观16年的一次大阅兵场面极为壮观，甲胄金曜，照耀天地，周边的藩属国使者皆被邀请观礼，无不震撼于大唐军容之盛。古代的阅兵绝不是简单的秀肌肉，其背后蕴含着深邃的政治和军事智慧。其一，检验战备，锤炼精兵，这是阅兵最为直接的目的。无论是周代的大搜礼，还是汉唐的都市讲武，核心都是考核军队的训练成果，演练阵法，来确保军队在和平时期不废弛武备。这目的之二，就是彰显皇权，威慑内外。盛大的阅兵仪式是皇权和国家力量的直观体现，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震慑效果。明成祖朱棣在北京周边多次举行大规模的巡边和阅兵，有效巩固了北部边防，震慑了蒙古诸部。而阅兵的目的之三，就是激励士气，凝聚民心。出生前的誓师阅兵能够极大的激发将士的同仇敌忾心理，而凯旋之后的献俘典礼则与阅兵相结合，成为庆祝胜利、凝聚国民自豪感的重要仪式。比如在唐朝，在平定安史之乱等重大战役之后，都会在长安举行盛大的仪式，展示战利品和俘虏，以安民心、振国威。当然，在我国历史上也不乏一些反面教材，一些好大喜功的君主为了追求阅兵的表面排场，不惜劳民伤财，却忽视了军队的真正战斗力。比如隋炀帝在西域诸国使者面前举行奢华的大阅，虽然一时震慑了来宾，但其铺张浪费却加剧了国内矛盾，最终是徒有其表，没能挽救隋朝覆亡的命运。纵观中国古代历史，阅兵作为一种源远流长的国家仪式，早已超越了单纯的军事检阅范畴。它既是检验国家刀锋是否锋利的磨刀石，也是展现王朝气象、实施战略威慑的政治舞台，更是凝聚国家认同与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

古代的国企盐铁官营是怎么垄断市场的？盐铁官营的思想渊源可追溯至春秋时期的管仲。这位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的杰出政治家，在《管子·海王》中提出了观山海的战略，就是由国家控制山海之力，主要就是盐铁资源。管仲极具洞察力地指出，十口之家十人食盐，百口之家百人食盐，只要对盐这种生活

必需品征收间接税就能获得稳定裁员，而民众的痛感则远低于直接征税。这可谓是世界上最早的国家垄断经济理论之一了。可是将盐铁官营理论变为全国性制度化的实践，则是在400年后的汉武帝时代。汉帝国北击匈奴，南平百越，开通西域，连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加上黄河水患治理、灾民安置等巨额开支，使得文景之治积累的丰厚国库消耗殆尽了。与此同时，民间却出现了野铸主盐，财货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的富商大贾。所以汉武帝毅然推行盐铁官营政策，其核心目的非常明确，将两项利润最丰厚的战略物资盐和铁的生产与销售权从私人手中收归国有，以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满足浩大的战争与行政开支。盐铁官营的本质是凭借国家行政力量对产业链进行从源头到终端的全方位垄断，这套体系设计非常严密，并且环环相扣。首先是生产垄断，控制源头，征募民力。朝廷在全国主要的盐区和铁矿区设立盐官和铁官，这些官员的首要任务就是控制资源。盐业生产当中，官府提供主要的生产工具，招募平民具体劳作，产品全部上交官府。而铁业则更为复杂，从开采矿石到冶炼铸造都在官府的监督之下，由征调的徭役、刑徒以及雇佣的工匠来完成炼铁这个任务。这就意味着私人被完全排除在规模化生产之外了。然后就是流通环节，官运官销，杜绝私贩。所有的盐铁产品统一由官府收购、运输和销售。朝廷利用强大的驿站系统和专门的运输队伍，将产品调配至各地设立的官营店铺。这种统购统销模式彻底切断了民间商贩的货源。为执行这个政策，朝廷设立了庞大而繁复的官僚机构。根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载，西汉中期在全国设盐官遍及27郡有36处，铁官遍及40郡有48处。这套网络如同帝国的毛细血管，将经济命脉牢牢掌控。而第三步就是法律保障了，要严刑峻法，打击私营。为了确保垄断，汉朝制定了严酷的法律。盐铁论行德篇中说，故民敢犯禁而私属盐者，太佐止，没入其器物。就是说，对私自主盐者要带上铁镣，没收生产工具，而对私铸铁器者惩罚则更为严厉。严苛的法律构成了打击私盐私铁的天罗地网，使私营风险极高。通过这三大手段，国家成功地将盐铁之力从民间收归中央，建立起了史上空前的国有企业体系。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感叹道：“商富大贾，无所谋大利。”民间商业资本在盐铁这两项关键领域受到了重创，而盐铁官营的成效立竿见影，它为国家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也削弱了地方豪强和富商的势力。可是它的弊端也随之暴露，由于缺乏竞争，官营铁器往往质量粗劣，盐价也因为官僚机构的低效和腐败而居高不下。更严重的是，严刑峻法给百姓带来了深重苦难，也激化了社会矛盾。所以直到现在，垄断一直是一把双刃剑，在特定历史条件之下能集中力量办大事，展现出强大的动员能力，但是同时也容易窒息经济活力，滋生社会不公。如何在国家利益与民生福祉、控制与开放之间寻求平衡，是一个永恒的课题。

一代名相蔺相如死亡之谜。在战国时期赵国的政治舞台上，蔺相如以其卓越的外交才能和政治智慧，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完璧归赵、渑池之会等事迹至今令人称道，他与廉颇将相和的典故更是成为了千古佳话。可是这一代名相蔺相如的死因却是扑朔迷离。根据史记的记载，蔺相如是在赵孝成王七年因病去世的，这一说法得到了后世正统史学家的普遍接受。司马迁作为西汉时期杰出的史学家，其著作素以严谨著称，对重大事件的记载往往经过了多方考证。从历史背景来看，当时的赵国正处在秦军压境的危难时刻，作为国家重臣的蔺相如长期处于高度紧张的工作状

积劳成疾而终的说法是符合逻辑的。此外，在战国策等同期史料当中也并没有出现关于蔺相如非正常死亡的任何记录。可是在正史之外，关于蔺相如的死因，民间还流传着很多传说和故事。其中一则传说是，在渑池会盟之后，为了缓解秦赵之间的紧张关系，赵国太子被派往秦国做人质，而蔺相如奉命陪同。后来太子在秦国意外病故，赵王迁怒于蔺相如，将其处死。这一说法虽然情节动人，但与战国时期的政治惯例是不相符合的。当时各国互换人质是常见的外交手段，随行大臣对人质的生死并不负直接责任，并且以蔺相如在赵国的政治地位，赵王不太可能因为这样的事情就处死一位重臣。另一个流传较广的说法是，蔺相如之死与廉颇的军事失利有关系。传闻当蔺相如得知廉颇战败的消息之后，悲伤过度，呕血而亡。这个版本的故事充满了悲剧色彩，凸显了二人之间深厚的友谊，但是也明显带有后人情感投射的痕迹。从史料来看，廉颇作为赵国名将确实经历过败仗，但是并没有证据表明这些败仗与蔺相如的死亡有直接的关系。第三种传说则指向了政治谗言与君主的误判，说是蔺相如因为洞察到了齐国的背叛意图而向赵王提出警告，反而被怀疑有异心，最终遭到了处决。虽然这个故事凸显了忠臣被冤枉的传统主题，但是在史料当中同样找不到任何的支持证据。这些民间传说虽然缺乏确凿的史实依据，却反映了后世对这位历史人物的情感认同和道德评价。人们似乎不愿意接受一位智勇双全的英雄默默病逝的平凡结局，而是更倾向于赋予其更加戏剧化的终场。这种将历史人物传奇化的倾向在中国的历史故事当中并不罕见。从现代史学的角度来看，关于历史人物的记载往往包含多个层次，有官方史书记录、民间口头传承、文学艺术再创造，这些层次之间既可能相互印证，也可能存在分歧。面对蔺相如之死的不同说法，我们应当采取审慎的辨析态度，在缺乏确凿证据的情况之下，《史记》的记载仍然是最可信的版本。通过蔺相如的故事，我们既看到了历史史实与民间记忆之间的复杂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关于蔺相如之死的讨论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历史考证，已经成为了连接过去和现在的一座桥梁。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3中央街与10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4: FM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料理是一场期待的旅行，跨过山和大海，一路走来只为遇见你的舌尖。
6: 我们拥有最忠实的流动广播听众，我们的风格致力于属于车主的快乐广播，高峰时段的全方位服务和全天候娱乐化资讯相伴，精彩纷呈的主题活动陪伴在你上下班的路上。
7: FM 897，
8: 更多精彩，
6: 更多精彩
8: 为你而来，
6: 为你而来，
8: 敬请期待。

0: 看分明，乘车系好安全带，文明出行守规章。我是见风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齐明宇，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1: 今天咱们学点有意思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很多朋友可能知道这句话是啥意思，但是从哪里来的典故你知道吗？其实准确来说，这不算是一个成语，而是汉语的俗语。字面的意思就是允许当官的放火胡作非为，不允许老百姓点灯照明。有权有势的人你自己可以想干啥干啥，但我老百姓连正当活动也要受到限制。后来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形容统治者可以为所欲为，而人们的正当的言行就要受到种种的限制。最后呢，用它来泛指自己任意而为都可以，反而呢要严格的要求别人，或者不许他人有正当的权利。这个故事啊是这样的，相传在北宋时，有一个州的太守，他的名字叫田灯，为人呢专制蛮横。因为他名字里有灯，哎，所有州内的百姓不许在谈话的时候说到任何一个和灯字同音的字。他这个灯啊其实是登高的灯，于是呢只要和这个灯字同音都不能说，你得用其他的字儿来代替。如果你触犯了他这个禁忌，你可能要被冠上侮辱地方长官的罪名，轻则挨板子，重则你就要判刑的。而一年一度的元宵佳节就要来了，依照以往的惯例呢，州城里面要放三天焰火，点三天花灯表示庆祝。这个灯字儿又来了，州府衙门呢就要提前贴出告示，让老百姓到时前来观灯。这可难坏了出告示的官员，到底怎么写呢？用这个灯还触犯太守，不用这个灯字怎么能表示明白呢？想了很久啊，写告示的官员就把灯改成了火，告示上写成了本州照例放火三日。告示一出，老百姓都惊呆了，尤其是一些外来的客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真的以为官府要在城里放三天火吗？大家纷纷都收拾行李，争着要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当地的老百姓平时对于田灯的专制蛮横无理已经是非常不满了，结果这次一看到官府贴出这张告示更是气愤，纷纷都说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是什么世道。时至今日啊，凡有强权而无公理的所在，人们仍然喜欢用这条俗语做辛辣的讽刺，这就是它流传不息的现实意义。并做赌注也曾和
2: 魔缤纷生活，
1: 欢乐同行，
2: 永斌
1: 欢欢
2: 和你一起
1: 探索德惠，
2: 畅享生活。
1: 八九七乐享生活，快乐至上，即刻出发。I love this song.好，下午十分，欢迎锁定 FM 八九七德惠交广之声，八九七乐享生活，缤纷生活，
3: 欢乐同行。
1: 我是欢欢
3: 啊，我是永斌啊。
1: 哎，下午十分又陪大家身边来一起分享，
3: 依旧为大家伙分享一下这个有意思的景区、
1: 美食，还有、我是比较喜欢美食的。
3: 你喜欢美食、我比较喜欢景区。
1: 你比较喜欢那种美景、是吧？
3: 哎，你说起来，今天要分享这个哦，我。不得不使我就是回忆起哈、曾经我在上大学期间第一次去这地儿的时候啊，
1: 有一些
3: 比较搞笑的一件事，
1: 有一些愉快的回忆吗？
3: 我有一个同学，你知道吧？人家条件不错，
1: 无中生有那种吗？
3: 啊，不是，这是真的啊。
1: 这同学
3: 条件不错啊，据说他们家是干啥的呢？是承包这个鱼塘的，
1: 承包
3: 养鱼，在他们家那嘎子
1: 是慕容云海，
3: 那谁到了？反正吧，就是承包鱼塘的啊，承包鱼塘。然后我们这不是一起去长白山吗？当时我就记得在山上的时候，我们那天算运气好，
1: 运气好。
3: 人说哈，有的时候就是上长白山，可能十次去九次看不着天池。
1: 对对对，
3: 哎，那我们那次去一次就看着了，
1: 去一次就看着了，
3: 并且上面呢还有一些义工。做导游的义工，
1: 做导游
3: 你知道吧、你不用非得花钱雇，有一些义工在上面做导游、哎，他问你介绍这个长白山的一些具体情况，
1: 天池怎么回来，
3: 对，
1: 没事的。那咱俩
3: 这会儿就有意思了，
1: 也属于这个角色，
3: 也属于这角色。当天呢，就是我那同学啊、上山以后就问那导游一句话，
1: 说
3: 哎，姐们儿，
4: 姐们儿。
3: 啊、嗯，就这个鱼塘是你们包的呀？这鱼塘是你们包的呀、
4: 哎？我刚才为什么一直很严肃、很认真的在听你讲这个故事？嗯、
3: 不是，我们当时我们当时也很认真。
4: 是真的，
3: 不是我跟你说是真事儿。
4: 所以今天呢，就要和大家一起走进的是咱们吉林省非常著名的景区
3: 长白山。
4: 长白山，
3: 寓长白山天池。
4: 哎，
3: 那么在这先简单分享一下啊，那长白山呢，又称白头山。
4: 白头

0: 古代的时候呢，曾经啊也叫做不贤山，
1: 不贤山，
0: 可能你们只听说过不周山，
1: 不周山，不贤，
0: 现在知道了吧？在这儿还有
1: 个
0: 不贤山，
1: 不贤就那俩字儿，是不是？
0: 那应该叫淡山，
1: 淡山。那长白山景区呢是在哪里？首先在咱们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白山市，也是咱们国家五 A 级的旅游景区和世界地质公园。那它呢位置在咱们吉林省的东南部啊，
0: 东南部啊，
1: 那地处的也是中朝边境，也是中国东北最高的山脉。
0: 嗯哼，
1: 哎，没想到
0: 那么高达海拔2691米啊！
1: 啊，好厉害！
0: 然后据说是朝鲜那一侧的话，可能比这边稍微高点，能达到2700多点。
1: 是
0: 啊，
1: 而且长白山呢，也拥有了典型的火山地貌。
0: 嗯哼，
1: 主峰他刚刚说的那个海拔2691米的，就是叫白云峰。
0: 白云峰，
1: 你知道长白山就是说很有名，它景区是横跨了几个县，有安图县、抚松县，还有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就这三个地方。它呢是素有千年积雪万年松，直上人间第一峰的美誉。
0: 哦，
1: 反正就因为山上冷嘛，我就记得好像是夏天我去的时候还得租羽绒服呢。
0: 但是啊，我跟你说，就长白山的由来呢也是很简单哈，
1: 嗯，
0: 就是因为其主峰上面呢有很多的一些这个白色的浮石，
1: 哦，
0: 以及常年的积雪，
1: 哦，
0: 故而得名长白山。
1: 哦，
0: 而且我上去的时候，我记得我当时也是租个军大衣，然后就租军大衣上去以后，发现上面确实挺冷的啊，哦，
1: 嗯，当然，
0: 并且那种感觉特别好，
1: 嗯，
0: 云彩踩在你的脚下，
1: 啊，
0: 哎，看进去以后那是苍茫茫的一片，跳白跳白的呀，
1: 就是离天特别近，
0: 那真是啊，
1: 哦。那长白山呢，不仅是松花江、鸭绿江和图们江的发源地，
0: 嗯，
1: 它在这呢就被誉为三江之源，它还保存完好的温带地山地森林生态系统，也是世界少有的物种基因库和天然博物馆。
0: 当然了，你要说到这儿吧，你不得不说哈，就长白山有很多的未解之谜。
1: 哎，对，
0: 哎，长白山啊，最著名的有四大未解之谜
1: 啊。
0: 第一个是啥呢？啊，
1: 嗯，
0: 就说这个长白山这个水呀，啊，
1: 嗯，
0: 它是只出不进呢，
1: 只出不进。
0: 这个水位啊，百年了都非常稳定。那么天池呢，它是啥的，松花江、鸭绿江、图们江啊，
1: 嗯，
0: 三江源头，
1: 嗯，
0: 但是这个水是有出口的，
1: 对，
0: 但是你没见着入口啊，这水哪来的不到啊，
1: 啊，
0: 说白了啊，
1: 嗯，
0: 年入水量约1亿立方米，
1: 哎呦我天，
0: 每年的出水量约3亿立方米，
1: 我的妈，
0: 你这明显这不入不敷出吗，这不嘛，但是非常稳定，
1: 但
0: 海拔位置啥的啊，哦，也很稳定，就在那放着呢。
1: 我的天，
0: 嗯，
1: 这个我是真没有想到，
0: 没想到吧？
1: 那我们说到这个天池啊，它就是中国最大的火山口湖。就大家总是说了，
0: 嗯，
1: 我出去玩，我要上南方啥啥的。你长白山，你去你了解吗？你知道它是咱们中国最大的火山口湖吗？
0: 知道。知道，
1: 这回知道
0: 了，这我知道，这个，嗯，
1: 也是中朝两国的界湖。
0: 嗯，
1: 像刚刚永斌说了，不是咱们这边稍稍矮那么几米吗？
0: 嗯哼。
1: 那此外呢，长白山还拥有了巨龙泉、长白瀑布、地下森林等等非常丰富的自然景观。
0: 哎，你说起来这些哈，我都看着过，
1: 嗯，你都看着。
0: 但是那年我是从北坡上去的，
1: 北坡上
0: 去，北坡上去，我指定是我先到的二道白河
1: 啊，二道白河。哎，对，这就是一个路线，
0: 嗯。
1: 稍后我俩就给大家介绍，如果你真要去的话，有怎么北坡还是西坡啥的，是不是啊？
0: 嗯，
1: 那在2007年的时候呢，长白山也是被评为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了。2024年的时候，也是获批列入世界地质公园网络名录。现在呢，长白山就是集生态观光、避暑度假、冰雪运动、温泉康养于一体的世界级的旅游目的地。
0: 那可真是，
1: 世界级的，真的是。
0: 你去了以后了吧？我跟你说，长白山可不是只看一个天池那么简单。
1: 嗯，
0: 按路线来讲的话哈，
1: 嗯，
0: 比如说你看完天池以后，
1: 嗯，
0: 你可以依次去游览我们的长白瀑布，
1: 长白瀑布
0: 包括巨龙泉，巨龙泉那可以吃温泉蛋啊，
1: 哦，
0: 这个温泉煮鸡蛋，如果说你要是想尝试，我可以跟你分享一下，
1: 嗯，
0: 跟微波炉煮那个烹饪个鸡蛋差不太多，但是你别瞎整，那玩意容易爆炸，哦，啊，
1: 就是它是怎么的呢？
0: 理论上是这样的啊，
1: 嗯，
0: 微波炉去煮任何东西的话，它是心里先熟
1: 啊，
0: 哦，哎，温泉煮鸡蛋也是，
1: 哦，
0: 黄熟了，青没熟，
1: 哦，
0: 比如说以往我们可能煮鸡蛋啊，
1: 都是
0: 一般糖心的吗？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哎，青熟了，黄没熟。
1: 啊，嗯，
0: 但是温泉蛋是啥呢？
1: 嗯，
0: 黄熟了，青没熟。
1: 哎呦我天哪！
0: 也可以去哪儿呢？去这个绿渊潭，同时还可以去小天池、
1: 巨龙泉。
0: 哎，还可以去什么呢？地下原始森林。
1: 哎，地下原始森林等等，这一些就是都是由火山活动和冰川作用塑造的一个独特的景观。
0: 但你别说哈，就那个地下原始森林还是比较有意思的哈。
1: 好看。
0: 我依稀的有一个小瀑布哈，
1: 嗯，
0: 就是你它有一个这个类似于像是山上修建。

0: 82度，
1: 最低呢？
0: 富含最低可能是0度吧。富含矿物质具有医疗价值。
1: 那么这里不妨给你们说一下哈，如果说你此次可能去长白山游历哈，时间可能比较紧，那你可能没有时间去泡温泉。
0: 对，
1: 那么你在长白山大瀑布那嘎子啊，
0: 怎么呢？
1: 你可以体验一下温泉泡脚。
0: 哦，
1: 哎，那有一个温泉泡脚的服务哈，
0: 要出我付出一些，
1: 大概也就30-50。
0: 要付出一些，
1: 这也就30-50。
0: 那说到生态资源呢，长白山是拥有保存非常完好的温带山地森林生态系统。
1: 嗯，
0: 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它的这个植被随着海拔的变化呈现出来有阔叶林带，比如说有针阔叶混交林带、针叶林带，啥意思？就是这里的野生植物有2277种。
1: 那么些呢？
0: 你各种认识的、不认识的物种的基因库，包括你各种认识不认识的树，在这都能找到。你让我关注过一个就是讲这个植物的博主，他常年他就混迹在长白山地带，经常能发现就咱们日常中不认识的或者已经很濒危很珍惜的一些植物。
1: 嗯，
0: 那野生动物也有约1200多种，其中就包括咱们熟悉的必有东北特色的东北虎、金钱豹、梅花鹿，还有中华秋沙鸭等等这些国家重点保护动物。这中华秋沙鸭
1: 溜达都能碰着，
0: 好像那你不那你要碰着的话，下面一个法治在线内容就要上你了。如果碰着说保护动物、重点保护动物的话，怎么办啊？长白山历史非常悠久，在4000多年前的《山海经》当中，其实就有了记载。那在1960年的时候，咱们省也是建立了长白山的自然保护区，所以到现在已经好多年了啊，一直在不断的去完善。所以对于旅游这一方面，我们说到了北坡和
1: 那你说到了旅游这一块哈，那不得不跟你们分享哈。可能你去的时候时间比较紧的时候，
0: 是
1: 啊，头一天可能下午到的，那你不用非得着急去长白山，你可以先在二道白河住一宿。
0: 哦。
1: 哎，因为
0: 好像都是这样的，
1: 你需要去做一些准备。
0: 嗯，
1: 别以为长白山就是一个景区，是不是？我背个包上溜达一圈能咋的？
0: 嗯，
1: 其实则不然。
0: 怎么则不然？
1: 你需要在二道白河准备一些趁手的兵刃。
0: 兵刃？
1: 哎，如果
0: 敢你是干啥去了？
1: 如果敢夏天去的话，长白山也是有漂流的。
0: 哦，
1: 你需要在二道白河准备好你的雨衣。
0: 雨衣。
1: 哎，以及玩漂流时候的一些
0: 锅碗瓢盆、
1: 锅碗瓢盆、
0: 大水枪、
1: 水枪啥的，哎，都在这准备。
0: 哦，
1: 哎，
0: 你这话说回来，人那长白山的漂流是你那个漂，
1: 还有一个
0: 是你那红河谷的漂流吗？
1: 还有一个啥事儿哈？就如果说你上长白山那边租大衣的话啊，租那大衣说实话着实有点贵，你可以在二道白河租，然后再带去，这样的话性价比最高。
0: 要不咱
1: 回来的时候你再顺道还了呗？
0: 要不咱自己在家带个羽绒服呢？怎么？
1: 那倒也行。
0: 那我们说景区的话，我们就有北坡景区、西坡景区和南坡景区。那以主要也是以北坡景区主要的，它是开发最早、设施最完善的一个区域。景点也是很多，你进入到北坡之后，我记得当时也是要乘坐景区大巴来前往天池。
1: 嗯，
0: 中途你就可以欣赏到一些壮丽的长白瀑布。
1: 嗯，
0: 这些瀑布也是由这个天池的缺口溢出来的，落差据说有70米，将近70米，所以气势很磅礴。
1: 那么高呢？
0: 随后我们就可以去你刚刚说过那个巨龙泉，这里是温泉群当中水量最大、分布最广的区域。游客你可以在这里体验你说的是吃鸡蛋呀，我还是泡脚啊，都行了。接着咱们就是到了绿渊潭，这个地方呢周边是有一些树的，叫做月化林。绿渊潭为什么？因为它的潭水很碧绿，瀑布也是飞流直下，景色很秀丽。最后咱们再去这个地下森林，
1: 地下原始森林。
0: 对，这里就是火山口塌陷形成的谷底，也是非常茂密的原始森林。为啥叫地下？就感觉你是在走在你的那个游客栈道上面，是走在这些树的尖儿尖上的这种感觉。所以叫说地下原始森林。
1: 而且哈，也可以去一下哈，有这个驯鹿园啊。这个驯鹿园里边呢，它有很多的一些梅花鹿哈，大概据说是有30多只啊，人工养殖的一些驯鹿啊。
0: 可以喂它，
1: 里边还有少量的一些梅花鹿
0: 啊。
1: 哎，你还可以看到，
0: 我没见过。
1: 你还可以看到经常在短视频当中能见到的一些生物，
0: 比如说
1: 狍子。再比如说，
0: 我想知道他是不是真那么傻。
1: 再比如说，可能会朝你吐口水的那个
0: 啊，
1: 羊驼，
0: 羊驼，
1: 对，在这都可以看得到啊。
0: 那我们说北坡景区是主要的，西坡景区又如何呢？西坡景区就是以火山地貌和高山花园闻名的，准确来说也是差不多只有这两个的景区可以观看。
1: 嗯，
0: 视野很开阔，但是如果你要想去天池的话，你要攀登个一。

0: 1440多级的台阶儿，体力消耗很大。
1: 我建议哈，如果去看天池的话哈，正常是有这个栈道可以上去的，但不建议走。我建议大家伙还是坐那漂移车哈。漂移车，我当年坐上去的时候，我记得是90块钱一位，而且都是吉普车，
0: 就18弯什么那个。
1: 而且我跟你说，一顿漂移啊，我建议大家伙就千万不要坐中间，他后排坐是可以坐仨人的，你尽量把边儿坐，要不然来回晃的时候啊，由于你坐中间没有一个把手哈，
0: 太难受。
1: 对，
0: 西坡景区虽然说这个消耗体力大，但是能够俯瞰到
1: 天池的全貌哈，
0: 最完整的全貌了。
1: 嗯哼，
0: 紧接着我们夏天哈，如果你要来到这儿，你要走西坡的话，会有一些壮观的花海，鸢尾花呀、百合花也是竞相绽放。那我们说怪石嶙峋的，刚刚说的就是火山熔岩的一个独特的特征。
1: 哎、
0: 这里是大峡谷，长白山大峡谷，这个两个景色是在西坡才能够看得到的。
1: 但你说哈，这个南坡，南坡我好像就没去过呢。
0: 南坡因为它开发的很晚
1: 啊。
0: 而且每年呢只在6月到9月份的时候才开放，
1: 但据说这里是距离天池最近的一个区域啊，它的一个视野是最佳的，可以观赏到我们满月形的一个湖面。
0: 就现在其实我都不知道天池长具体啥，就在网上看这个图片。
1: 我去的时候我看到全貌了，
0: 就是它啥形什么的我都不太知道呢。怎么，
1: 哎呀你别说呀，我跟你说，你可能说你上南坡你感觉离天池近，但是你这是在北坡看见天池的时候你能看见全貌。哎，
0: 就能看到全貌。反正啊，所以这个南坡的景区现在还保留了一些碳化木的遗迹，这些就又不太被大家可以看到了啊。所以这个南坡呢也估计是可以去的，但是也不推荐大家去。
1: 说一千道一万哈，就到任何一个景区的话，我们一定要尝一尝这个景区的特色的美食。
0: 那还用说了，
1: 哎呀，在这里不得不说啊，长白山景区那块吧，你尽量就别吃了。如果要吃不行，你就二道白河啥吃得了。
0: 还有那个什么抚松县，
1: 抚松县也可以。
0: 就是因为它那一片都是长白山山脉嘛，有很多那种像温泉疗养的，以及那种温泉的酒店，又好。
1: 那么说到吃的哈，不得不说哈，就长白山这一附近哈，它是以满族和朝鲜族的传统为风味哈，然后呢也是有很多的一些山珍野味，哎，作为一个独特的魅力。
0: 这山珍我没吃过，但
1: 比如说
0: 很香。腥，
1: 比如说
0: 喇咕豆腐，
1: 喇咕豆腐。其实我说真的，那个喇咕啊，我看着那不就是小龙虾吗？
0: 就是好像是小龙虾壳，没那么硬，也没那么大。
1: 哎，但是那个东西在那边叫喇咕，
0: 喇咕。
1: 对，哎，这特色喇咕豆腐。
0: 人家说，那你要说小龙虾，很多朋友说不吃，不说都是污水里长大。No， 喇咕它是长白山溪流纯净水域当中生存的一种，
1: 挺干净的。
0: 对，甲壳纲小动物。
1: 然后可能吧，就是我们在外面经常会吃到一些这个，比如说牛蛙火锅之类的啊。
0: 是。
1: 但是你到长白山以后，你要吃的是林蛙，
0: 林蛙
1: 但不是火锅啊，是林蛙烧豆腐。
0: 林蛙这个可以吃。
1: 当然，比如说你吃牛蛙的时候啊，我们是把这个牛蛙去皮，去内脏，只保留它肉的部分，用来涮火锅。但是我们吃林蛙的时候，
0: 林蛙一整个炖，
1: 是洗干净的，整个就炖。我前两天刚吃完，
0: 请问它
1: 那玩意儿成香了
0: 吗？
1: 没看着，烹饪的时候我没敢看。
0: 那但是在这儿要跟大家说，野生的林蛙是受保护的，不允许吃，犯法的。但是你食用的养殖林蛙
1: 是可以
0: 的，合法合规的，是可以的啊。
1: 这个林蛙特别的滋补哈，尤其是我们所说的这个雪蛤油
0: 啊，
1: 以及前些年叫哈士马油啊，
0: 对对对，
1: 都是通过这个林蛙提炼出来的。对，
0: 而且它的那个肚子里面那个籽儿娇糯的、软糯的、胶质
1: 的
0: 啊，这也是比较不错的。
1: 然后就是
0: 啥呢？土豆，
1: 公的便宜点，母的稍微贵一些。
0: 哎，因为公的肚子里没有那个籽儿，是不是没有
1: 那
0: 个黄？
1: 那当然了。
0: 哦，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叫做牛毛广炒肉。有说牛毛广它是东北的特色菜之一，但我看这个样子怎么
1: 它就是蕨菜。可能是叫法不同。
0: 真的吗？
1: 我觉得它就是蕨菜。
0: 你想蕨菜哈，他说了它是蕨菜的一种，但我俩看这个形态它就是蕨菜。
1: 但你别说哈，就是这个蕨菜炒肉这一块
0: 好吃。
1: 如果这个蕨菜不是特别老咬不动的那种，
0: 对对对，
1: 它其实挺好吃的。
0: 好吃极了。那我觉得长白山那边就除了，因为蕨菜是比较招牌的，除此之外有很多很多的野菜。
1: 包括哈，比如说还有一个叫做鱼黄馍炒鸡蛋，
0: 鱼黄馍
1: 学名呢叫做金顶侧耳菇，营养极其丰富啊，尤其是对男性极其友好。哎，一般呢是把这个鱼黄馍与鸡蛋一起炒啊，然后再加点什么青红椒进行点缀，据说这东西挺鲜，而且大补。 哎，贼好吃，
0: 听着就好吃。就是、
1: 还有就是啥呢？
0: 鱼黄蘑蘑菇嘛，蘑菇，但我们从没想到它会用炒鸡蛋来。
1: 还有就是我们今天查到的这个资料哈，
0: 嗯、
1: 上面写的是凉拌刺嫩芽，
0: 嗯，
1: 但是我作为一个土生土长东北人，
0: 嗯，
1: 尤其。

0: 是经常去那边的人来讲哈，刺嫩芽那么新鲜，凉拌，
1: 那你咋吃啊？
0: 刺嫩芽一定是焯水，焯完水以后直接蘸鸡蛋酱
1: 啊，蘸鸡蛋酱
0: 那才是最鲜的。因为啥？你凉拌的时候你需要拌里边很多很多的一些调料，你知道吧？你就把这个刺嫩芽的极致的鲜味给掩盖了。
1: 嗯，
0: 所以说凉不是凉的，是焯完水以后直接蘸着那个农家的那个鸡蛋酱，
1: 鸡蛋酱吃
0: 那才是最香的啊、
1: 就是这个刺嫩芽还可以做汤啊，还是做馅儿啊、这看你的自己口味，就是也是那边的地方特色。
0: 当然了，去到那边以后一定要尝一尝朝鲜族特色的大冷面。
1: 大冷面，
0: 哎，尤其是带冰碴的啊、这几年我跟你说，冰碴大冷面都是从咱东北传出去的啊。
1: 是的，比如说长白山有一些鱼类哈，各种的红鳟鱼、金鳟鱼、细鳞鱼，你看你是炖啊，是烤啊，居然还可以做成刺身，就生鱼片哦。
0: 还有一个啊，就是说这个长白山哈、很多人都不知道、其实长白山是优质蓝莓的产区。
1: 哎，
0: 除了新鲜的蓝莓，还有一些蓝莓干，包括蓝莓果酱、蓝莓汁、蓝莓酒等等，酸甜可口，富含花青素。
1: 我记得小时候就喝一个长白山的蓝莓饮料，细长的那个。现在很多那好吃的蓝莓都是产自于长白山。
0: 所以说，如果到了长白山旅游哈，游玩之际一定要去尝试一下当地的一些农家乐或者是朝鲜族满族风味的餐馆，
1: 对，
0: 才能享受到最地道的一些特色的美食啊。
1: 哎呀，说的我现在就有点，
0: 尤其啥季节？我跟你说，秋天去，秋天去才是山珍野味最丰富的季节。
1: 行吧，那今天节目到这儿，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啊！也希望我们的推荐呢，能给大家出游的时候提供一点小小的建议。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吧，拜拜喽。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4: 喂，哦，闺女啊。
5: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有了新增的皱纹和愈发发白的头发，也有了越多的唠叨和每日不间断的电话。如果岁月不能慢一点，至少回家可以快一点。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陪你温暖回家路。
6: 温暖常在，主动问候独居老人，搭把手聊聊天，社区因你更温暖。我是897公益小主播沈星诺，关注温馨小提示，开心快乐每一天。
1: 汽车是怎么分级的呢？大家经常会看到例如 A 级车、 B 级车这样的称呼，很多小伙伴都只有一个模糊的认识，对于其中的标准不是很明确。今天就来跟大家详细的说一说吧。汽车等级是源自德国大众对汽车的一种分级方式，它不是权威的标准，只是大众为当初自己制定平台战略时制定的一套参考数值，后来被广泛使用。汽车等级一般分为 A00 级、 A0 级、 A 级、 B 级、 C 级、 D 级六个级别，国内一般把 A00 级、 A0 级、 A 级、 B 级、 C 级、 D 级分别称为微型

0: 车、小型车、紧凑型车、中型车、中大型车、大型车 A00 微型车，现在比较常见的奇瑞 QQ、 比亚迪 F0、 奔驰旗下的 Smart 都是微型车。 A0 级小型车，现在比较常见的比如雪佛兰赛欧、丰田威驰、本田飞度、标致206 A 级紧凑级，比较常见的可多了，平民品牌大致在9到14万左右，比如大众宝来、大众朗逸、丰田卡罗拉、现代伊兰特，豪华品牌就要贵一些，大致是平民品牌 B 级车的价格，比如奥迪 A3。 B 级中型车常见的有大众帕萨特、迈腾、 CC、 三剑客、丰田凯美瑞、锐志、日产天籁、本田雅阁。豪华品牌 B 级车常见的就有奔驰 C 级、宝马三系、四系、奥迪 A4、A5 系列。 C 级中大型车也称为行政级，先说平民品牌，比如丰田皇冠、别克君越、福特金牛座。在价格上呢，他们主要瞄准的是豪华品牌的中级车。豪华品牌常见的有奥迪 A6L、 A7 系列、宝马5系、6系，还有奔驰 E 级。 D 级大型车常见的有奔驰 S 级、宝马7系列，还有奥迪 A8L、 雷克萨斯 LS 系列、捷豹的 XJL 系列、大众辉腾。这一级别的车一般是以奔驰 S 级为标杆，普遍的售价在80万以上。其实汽车的分级只是一个约定俗成的说法，并没有强制性的规定，这就导致有些厂商在宣传上故意误导消费者，将自己的产量提高以及宣传。这里希望小伙伴们可以擦亮眼睛，不要上当哦。
1: 缤纷生活，
2: 欢乐同行，
1: 永斌
2: 欢欢
1: 和你一起
2: 探索德惠，
1: 畅享生活。
2: 897乐享生活，快乐至上，即刻出发。北京时间的16:38回来我们的节目下半段啊 ，FM897的会交广之声897乐享生活，我依旧是欢欢，
3: 我是永斌啊。人有句话咋说的？
2: 咋说的？
3: 太阳下山就是喝酒的信号啊！
2: 这句我不喝酒的人都知道。
3: 电话一响就是战斗的号角啊！
2: 哎呦我天！
3: 出征的门都已经开好，只要发个位置，我一定会回复你。
2: 嗯，
3: 好的，收到。
2: 好的，收到。
3: 白的、红的、皮的、羊的不重要，
2: 不重要。
3: 谁来把我叫？
2: 谁
3: 来把我摇？谁来吹响咱们哥几个的集结号啊！
2: 哎呦我天哪！
3: 说白了，就到这点的时候了啊！
2: 哎呀，你是不是刺挠的，每天这
3: 一
2: 点、
3: 就是、到这点，我手机只要嗡一下，
2: 赶紧马上看，
3: 是哪个哥们在叫我呢？
2: 就想
3: 真的、
2: 啊、这个时候喝点酒。
3: 嗯，
2: 确实啊，现在这个生活工作压力大，总说晚上就和三五好友约着喝点小酒，确实挺得劲。
3: 对，
2: 嗯、
3: 但是。说起喝酒，
2: 嗯，
3: 酒这东西也是有学问的啊、哦，
2: 有学问。
3: 这几天呢，也是大致了解了一下啊、哦
2: 嗯，
3: 了解了一下咱们这个酒的起源。
2: 嗯，酒的起源、哦。
3: 咱主要聊什么呢？咱们聊果酒。
2: 果酒
3: 不是那个水果的果
2: 啊、
3: 嗯哦，是中国的国果酒。
2: 哦，果酒啊、哦。
3: 咱果酒来讲的话吧，咱得说是白酒。中国酒文化是不是？
2: 怎么就是白酒，不能是黄酒吗？
3: 也可以是。
2: 葡萄酒呢？
3: 也可以是。
2: 就是说到最后好像都行。
3: 也可以是。
2: 那到底果酒是什么？
3: 那谁道到底是啥啊？
2: 哎，到底
3: 不重要。
2: 这个酒是怎么来的？
3: 但是咱就说这个酒到底是谁创造出来的？
2: 谁创？
3: 哎，其实更多的一种说法，说的这人叫啥呢？
2: 叫啥？
3: 叫怡迪，是个女的。
2: 女生。
3: 对，是个女的啊、哦。她这个是在啥？时候呢、
2: 嗯、
3: 他其实是大禹手底下的，就治水那个。
2: 那这
3: 大禹就
2: 是、这
3: 是
2: 一个传说，
3: 孙悟空前辈知道吧？孙悟空那个 如意金箍了棒、定海神针嘛、大禹那个啊、当时就是这个夷狄创造出来这个酒，
2: 创造出来酒，
3: 然后并把这个酒酿出来后献给了大禹。
2: 哦，
3: 大禹一说，你知道大禹说，妈，这玩意真棕啊，
2: 真棕，
3: 真上头。
2: 他当时就说了一句，这玩意谁研究的？
3: 那喝完真上头，
2: 和你现在说的话一样。
3: 但是当时啊，大禹也确实也预言了一件事儿哈。
2: 他怎么说？
3: 大禹说了，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说白了，后世一定会有因为喝酒
2: 耽误事儿的，
3: 耽误事儿亡国的。
2: 哎，
3: 也就是说，酒虽好，不要贪杯，这东西指定是上头。
2: 哎，那确实。
3: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说法。
2: 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喝过酒的人都知道，说杜康他是
3: 跟杜康有关系、啊。
2: 哎，不有一句话叫“何以解忧，唯
3: 有
2: 杜康”？
3: 这个是出自于曹操的《短歌行》。
2: 传说中啊，他就偶尔呢就把剩饭倒到了树洞里面。
3: 倒树洞里。
2: 为啥倒树洞里？我就纳闷了。
3: 他就是啥呢？他寻思，我是一代文豪，
2: 嗯，
3: 我如果把垃圾倒在门口。 口还没人看着不好看。
2: 你这么说，
3: 那这里有个树洞，我把垃圾倒那儿，别人看不到。哎，如果别人发现了，不会以为是我倒的。
2: 经过自然发酵之后，他就意外解锁了酿酒的原理。
3: 酿酒的原理，
2: 没想到我剩饭一倒到树洞里面，它还发酵，一闻起来，挺香的。传说这都是。
3: 当然哈，就是更普及的一个、更普遍的一个传说是啥呢？跟这个名人没有关系哈，就是普通老百姓啊。当年呢，在这个存储这个果子的时候，就是存储果子的时候，那你果子没有冰箱啊？
2: 对，
3: 对不对？那当时没有冰箱啊，
2: 那连地窖都
3: 没
2: 有、
3: 然后
2: 没
3: 有办法了，对不对？他存储果子的时候，可能是在一个窖里或者在洞里边啊，
2: 是，
3: 然后就发现有一些果子发霉了，发霉以后流出了汁水，
2: 流出汁水，
3: 他们一看，行啊，既然不能吃，那我还不能喝吗？
2: 一喝，
3: 格外的好喝，
2: 哎。没想到，所以就打开了酿酒的新世界大门。
3: 真是啊，但是现在已经无从考证了，对不对？
2: 无从考证。但你要说这类酒的话，我比较喜欢喝什么？喜欢喝果酒。
3: 喜欢喝果酒。
2: 哎，你像他呢，他肯定喜欢喝的就是白酒。
3: 我还行，我喜欢喝啤的。
2: 啤的是不是？
3: 白的吧，现在不太敢喝。但是，但是中国来讲的话，咱可以喝喝中国的禁酒。
2: 哎，
3: 对不对？
2: 给你喝个三叉呢。
3: 那也
2: 白的、啤的、
3: 红的。
2: 红的，给你来个三叉。但你要说。咱们中国传统酒就按照国家的一个标准来划分，就可以分为四类了。
3: 四类，
2: 你像比如说发酵酒这一类，有黄酒、米酒和
3: 果酒。
2: 蒸馏酒就是你爱喝的白
3: 酒，那就是我们喝的白
2: 酒。哎，配制酒就是药酒，就你刚说的那个
3: 里边就是泡那个什么塑料蛇。
2: 对，
3: 这属于是配制酒。
2: 对对对，泡一些塑料枸杞什么的啊，还有鹿酒。
3: 鹿酒，
2: 哎，这就是这些种类的哈。那我们要说到了，说在这个过程当中，蒸馏酒代表不是白酒吗？
3: 白酒。
2: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用高粱发酵蒸馏的。哎，不是还有那些什么玉米酒
3: 啊？确实，
2: 哎，这类的啊。
3: 但这些可能都属于是蒸馏酒一系列的。
2: 蒸馏酒，
3: 对，因为它不属于是这个发酵酒。
2: 哎，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在它蒸馏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往里面加酒曲，就会产生一些不同的风味儿。
3: 酒曲里面会有一些微生物，一些微生物，
2: 说得这么吓人。这些微生物呢，一发酵变成了酱香型的。
3: 酱香型，
2: 酱香型是不是有股大酱味儿？有浓郁的吧？
3: 挺浓郁的，反正挺好喝，我挺喜欢的。
2: 稍微有点粘稠。
3: 我跟你说，白酒就是我只喝酱香的。
2: 那是不是只喝那个53度那个呀？
3: 也不一定。
2: 还有浓香型的，包括呢还有什么清香型的，
3: 对，
2: 还有米香。
3: 然后你包括现在你提到米。这个字眼了哈，你会发现以前咱知道这米酒看起来跟白酒一样哈，其实米酒它属于是发酵酒，
2: 哎，发酵酒，
3: 因为你看比如说糯米呀，各种各样的一些果类，是不是？但凡形成了这种这种酒以后了，包括果酒、米酒、黄酒，都属于是发酵型的发酵酒啊。
2: 是的，那说回来的话，如果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在咱们德惠，你真的是想要买到我们俩以上说的这些各种各样的酒，去哪里呢？
3: 去哪里？
2: 最重要的是你得保真，
3: 得保真。
2: 哎，在中央街。有这么一个地方，这个广告进的也太晚了，
3: 这属于是植入广告，
2: 强行植入啊，叫天赋烟酒行
3: 啊，天赋烟酒行，
2: 它在中央街哪里呢？在加油站，中石化加油站的正对面那个是锦绣附院的门市，就可以看到了天赋烟酒行，
3: 天赋烟酒行啊，
2: 哎，他们家呀酒种类非常的多，
3: 非常多，
2: 各种品牌酒，像你刚刚说那个53度那个酱香的，
3: 也有毛子，
2: 又飞天了，对，简称都叫毛子，是不是？
3: 有，是不是？
2: 海之蓝，什么梦之蓝、天之蓝，这三个我还是在春晚上认识的呢，倒计时里认识的。
3: 那啥，那劲儿特别大那个有没有？
2: 劲儿特别大。
3: 中国禁酒
2: 有
3: 啊，
2: 那都没有吗？
3: 哎，我跟你说哈，就是。尤其是啥，逢年过节必须得喝点劲酒。
2: 哎，
3: 有句俗话说得好，
2: 喝别说不行说，喝中国劲酒，
3: 打亲朋好友。
2: 其次还有五粮液、舍得、古井贡酒、西凤酒，包括他们家主要呢是水井坊水井坊酒，这个也是央视宣传的品牌。
3: 你说我都没找着在哪儿呢？
2: 水井坊酒
3: 在这儿了啊，
2: 真酿8号浓香型52度，哎，也有38度，
3: 还有38度的，就是
2: 哎，
3: 但是我建议要喝的话。咱尽量喝点高度酒啊，高度酒喝完不上头啊。
2: 其次我们还有红花郎，
3: 嗯，
2: 红花郎，哎呦，传承千年酿造工艺，
3: 哎呀，
2: 哎，你知道红花郎现在它有那种大红瓶 情，可喜庆了，
3: 可喜
2: 就跟一个葫芦保瓶一样。所以各种喜事儿的时候呢，
3: 可以选用红花郎酒。
2: 哎，对对对对对，而且红花郎的酱香型，15年的、10年的、53度全都有。
3: 红花郎也是酱香的啊？
2: 哎，对。
3: 那我可是抽空我可以尝尝。
2: 你尝尝，比毛子便宜不少。
3: 那也就是啥呢？就是各种哈，咱们这一些这个喜宴的时候，是不是、啊、都可以选那种大红瓶嘛？
2: 你像过大寿，你像孩子满周岁，包括婚宴、私人聚会，你说咱们说今天。

0: 我是自己带了一瓶酒，一拿出来红花郎，
1: 红花郎啊，
0: 哎，所以而且主要他们家的是一瓶也是批发价，
1: 而且你看哈，这个红花郎酱香型分15年和10年，并且都是53度的，
0: 哎、对对对，
1: 哎，特别符合咱们真正喝酒人的口味。
0: 哎，说到喝酒的话，干啦呀，
1: 干啦，
0: 干
1: 啦，那不得整点硬菜，
0: 整点硬菜。我发现了，喝酒的人其实不在乎吃啥，
1: 嗯，
0: 有的就是就点调料都能喝一瓶，我觉得。
1: 但是在于硬不硬，
0: 哎，
1: 嗯，硬这一块的话啊，
0: 嗯、
1: 最具代表性的一款下酒菜，
0: 嗯，
1: 那就是花生米，
0: 春旺花生，
1: 春旺花生米啊。
0: 哎，德惠还有人不知道这款花生吗？
1: 不可能。
0: 好吃，
1: 而且我跟你说，春旺里边我最喜欢的啊
0: 是
1: 小鱼细花生，
0: 哎呦，
1: 而且我只喜欢吃小鱼。
0: 你这，
1: 然后你要是说吃芥末味的，我愿意吃花生。
0: 咱买一包小鱼好不好呢？
1: 哎，那不一样，小鱼一定要借了花生味儿，那小鱼才好吃。
0: 哎，春旺花生，我最开始了解它的时候，它就那个红色的铁罐包装。
1: 嗯，
0: 哎，这种包装的好处就是保质期长，
1: 保质期长哈，
0: 便于储存。
1: 然后后期有这个蓝色包装的，就是小鱼细花生。
0: 哎，
1: 还有小虾细花生。
0: 小虾，哎，这里面、啊。这个我没吃过，
1: 然后同时呢还有什么呢，各种口味哈、
0: 嗯、
1: 比如说有这个芥末味的、
0: 啊、
1: 蒜香味的啊、
0: 哎、
1: 孜然味的，还有这个椒盐味的、
0: 嗯、
1: 啊，还有原味的，还有麻辣的 啊
0: 黑花生
1: 种类很多吧。
0: 哎，你说的刚才那几个、
1: 嗯、
0: 我就吃过黑花生、芥末味、
1: 嗯、
0: 小鱼细花生和原味的麻辣的，里面我记得它还有那种小炸的干干的。
1: 你说
0: 的
1: 这些吧，就是我基本都吃过，
0: 都吃过、
1: 啊、当然了，就喝完酒以后呢啊、
0: 嗯、
1: 建议大家伙去补充一些维 C 啊，这样的话对身体好、
0: 哎、
1: 那补充维 C 的话，建议大家伙可以尝试一下我们的新品种啊，
0: 小
1: 公
0: 橘。小公橘它是啥呢、
1: 嗯、
0: 它是一款里面有柚子，
1: 有橘子果肉的啊，橘子果肉，
0: 橘子果肉的饮料，那520毫升一大瓶。哎、
1: 嗯、加量不加价，以前是500毫升，
0: 是是是，
1: 500摩勒吗？
0: 是520摩勒，加量不加价的、
1: 嗯、
0: 这是很好喝，它是属于那种玻璃瓶的啊、
1: 嗯、
0: 类似于那个6块那个大窑，
1: 那
0: 确实要比那个好喝，因为它里面它是有果肉的，你可以喝得到。
1: 同时到我们天府烟酒行还有其他的一些饮品，包括金苹果汁啊、
0: 嗯、
1: 也是大容量版本的啊、
0: 嗯、
1: 果香浓郁，清甜可口、
0: 嗯、
1: 而且是餐饮专供，好喝不贵、
0: 哎、
1: 即将上市，这个
0: 是
1: 啊，
0: 是的，
1: 嗯，
0: 所以咱们德惠的总代理是春旺花生。
1: 春旺花生，
0: 无论你是说咱们要用很多的春旺花生，包括你是饭店呀、
1: 嗯、
0: 想要进货什么的，你都可以来天府烟酒行。
1: 天府烟酒行啊，位
0: 置
1: 再来分享一下，
0: 中央街的10道街、11道街之间的中石化加油站的对面电话哈、
1: 啊，
0: 就打电话哈、
1: 啊啊，
0: 很大个牌子，
1: 啊、
0: 你到那就能看见。
1: 联系方式是18626666687。那么也是对外呢，也是寻求哈、
0: 嗯、
1: 我们的饮料以及春旺花生的合作。
0: 哎，
1: 所有的餐饮店也可以跟我们联系哈。
0: 哎、
1: 天府烟酒行
0: 18626666687。
1: 嗯，那么人说了哈，就有的人可能会给你这个深夜的酒，
0: 嗯、
1: 当然了，也有的人也会给你清晨的粥。
0: 对
1: 啊。
0: 有一阵儿，这个在网上特别流行，说深夜的酒不如清晨的粥。
1: 嗯、我觉得各
0: 有
1: 千秋。
0: 那有没有可能说，你清晨的粥的时候，你再投两瓶呢？这是不是又集合上了？
1: 但是你说，你要是想要早晨投两瓶的话吧、
0: 嗯，
1: 那他们家的这个菜系种类一定要丰富，对不对？
0: 哎、是
1: 啊，大家可以考虑去一下这个知味一碗粥啊。
0: 知味一碗粥
1: 位置在三中央街与十一道街的交汇处哈、啊。
0: 它是在十一道街上，
1: 嗯哼，
0: 老火了也是。
1: 老火了。
0: 我知道他们家的火是哪来的呢、
1: 嗯、
0: 是因为中午的时候他们家有的时候会直播，有
1: 直播、
0: 快餐自助，
1: 嗯，
0: 然后我想怎么只为一碗粥，粥店他怎么会午餐自助呢，我就去了解到他们家的早餐也很丰富、
1: 嗯、当时你了解那只为一碗粥还去一趟
0: 哎，请问他们老板是地道的德惠人
1: 吗？地道的，确实
0: 只为一碗粥，
1: 只为一碗粥呢去一趟，但是这他家哈不止一碗粥哈、
0: 嗯、
1: 人家是首先是现在实现这个粥的一个自助了哈，
0: 嗯、
1: 粥自助呢是2块钱一位啊、
0: 哎，
1: 应该是随便喝吧。
0: 对，那肯定。
1: 上次我记得我好像是我拿暖瓶去，
0: 你别不行啊，
1: 好像没让，
0: 不行打包咱们、哦。
1: 人告诉我只能用他们那碗。
0: 过分了啊！咱们用咱们的碗，你喝10杯、
1: 嗯、
0: 10碗20碗无所谓。
1: 那么当然了哈，除了粥之外呢哈、
0: 嗯，
1: 他们家还有特色的这个豆腐脑，
0: 哎、
1: 以及各类的包子啊，那各类的一些主食啊、
0: 嗯，
1: 包子这个馅儿这一块呢也是挺具特色的哈。
0: 嗯、
1: 比如说有我们这个油菜豆泡包，
0: 我这都没听
1: 过，没听过，我也没吃过啊。
0: 嗯、
1: 包括这个素粉条包、
0: 嗯、
1: 啊，当然了，还有最常规的油滋了酸菜包，
0: 油滋哎，这好吃、
1: 哎。还有酱肉包，
0: 酱肉包好吃，
1: 牛肉包，
0: 哎，
1: 以及小朋友们都很喜欢的奥尔良。
0: 嗯
1: 鸡肉包
0: 好吃，
1: 稍等我咽下口水。
0: 就他们家的包子好吃的点，是因为这个馅儿是炒馅儿，
1: 嗯，
0: 就属于先给它煸一下，
1: 反正挺好吃，
0: 油给煸一下再来包，而且那个面是老面包子，
1: 嗯
0: 啊、包括有非常火的叫做嵊州小笼包，就在杭州那边。

0: 的，
1: 有这个是不是？
0: 对对对，
1: 人家也会有一些黄金搭档哈、啊。他说的搭档是什么呢？是豆腐脑搭上油条啊，
0: 包括还有什么豆浆。你像你要不吃包子，我们有韭菜盒子、油炸糕、什么发糕、酥饼、油饼、馄饨，
1: 什么都有。
0: 哎，那要说午餐呢？在
1: 那要说什么？那要说我当的头一天晚上深夜的酒喝点晚，一觉睁开眼睛都已经十一点了，怎么办？
0: 那就来他们家吃自助的午餐
1: 盒饭，
0: 绝了！
1: 哎，
0: 就是他们家的盒饭，这个我是吃过的，我特别有发言权。
1: 嗯，
0: 我每一个菜我都喜欢，就是首先它的味道不咸，而且货真价实、真材实料的。
1: 对，
0: 你知道主食里面有一款什么？不知道现在我有没有出？
1: 什么？你说
0: 是那个韩式拌饭，一个小罐儿，
1: 我是没看着啊。
0: 真的韩式拌饭、里面有那个玉米粒儿、各种配菜，上面撒的那个海苔碎，挤的一点酱，因为它是自助嘛，所以做的比较小份儿，给我香毁了当时啊。
1: 然后人这个自助哈，里边这个菜系特别多啊，有大锅炖的，
0: 哎
1: 啊，包括有爆炒的、
0: 铁锅炖的，
1: 然后荤的、素的，给你的选择空间特别大啊、
0: 哎。
1: 如果是你要是到店吃的话呢，正常咱们是15块钱一位，
0: 嗯
1: 啊，如果是咱们路面行车的一些出租车司机朋友们、凭借着您的一个电子运营证哈、可以享受13元每位。
0: 哇，
1: 到店以后这就随便吃，自助嘛、对不对？
0: 对，
1: 哎，你吃多少咱都不带急眼的。
0: 我就有那铁锅炖鱼、豆角炖排骨、芹菜炒粉、地三鲜这几个菜就够了。
1: 然后如果说你可能我不想在这儿吃，我要打包，对不对？打包呢是13块钱一份，
0: 哎，
1: 里边包含的是2荤1素1个饭，
0: 哎，
1: 啊，
0: 如果10份以上的话，咱们只要12块钱。
1: 嗯哼，
0: 这个咱们也是丰俭由人的、
1: 什么铁锅炖酸菜呀、油焖尖椒地三鲜啊、芹菜炒粉、酱炖豆腐、黑白菜、孜然肉片、牛肉炖萝卜、铁锅炖鱼，哎呦，等等等等，每天都有啊，而且还有免费的牛骨汤。
0: 哎，
1: 哎呀，就有很多朋友愿意喝汤的，对不对？
0: 牛骨汤你就喝去吧，咱们都用纯净水熬的，
1: 嘎嘎板子啊、好吧，再来
0: 还有赠送，
1: 再来重复一下啊，位置呢是在3庄街与11道街的交汇处啊，
0: 是的，
1: 滋味一碗粥。
0: 太东北了，这口音。
1: 滋味一碗粥还去一趟，
0: 对，
1: 就是那儿啊。
0: 是的，好，我们回来，我们节目当中依旧和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我们说吃这么多，我拿回家去吃啥呢？
1: 拿回家吃，
0: 熟食，
1: 熟食。
0: 你不想做饭的时候，熟食实在太能充当一个菜了，
1: 哎，
0: 而且还是肉菜。你想，你要自己在家炖一个肉2小时，你买回去，
1: 哎、
0: 主要是你
1: 是
0: 万一你做不好吃，
1: 关键你整那玩意整不好吃，你还耽误了食材了，
0: 白真白瞎食材了。忙碌2个小时的陈师傅打开了美团外卖，点了一个
1: 点了一份
0: 梦一
1: 手，而且梦一手关键是咋的哈？他已经开了3个店了啊，
0: 是，
1: 不论你在哪个区域，基本都可以找到一家离你最近的，
0: 全德惠覆盖，
1: 而且人家这个食材哈、也是产品线特别全啊，
0: 哎，
1: 比如说咱们这个烧鸡、扒鸡，对不对、啊，荤的、素的，是不是、你想买什么，基本都能买得到。
0: 我乐意吃他们家的第一个是猪蹄子，就那猪蹄子老干净了，
1: 老干净了，
0: 一点味儿也没有，而且有的店他酱的猪蹄子吧，它就特别硬，咬不动。
1: 就说白了啥呢？
0: 它是没有那么软，没有，虽然说没有那么脱骨，但是绝对是梗啾的。
1: 你要是说的为了就饭吃，你可以整个扒鸡，整个酱牛肉，整个烧鸡，整个猪蹄子，整个猪耳朵，
0: 对，
1: 你要是为了下酒，
0: 下酒，
1: 你可以去考虑什么牛蹄筋、鸡翅尖、鸡翅根、鸡爪子、鸡小肚，对不对？鸡肝、鸡胗、鸭货这类的，
0: 还有那个鸡包，那个啊，
1: 对，
0: 那个、
1: 鸡杂那属于是啊、
0: 是不是那个东西
1: 特别好吃哈？然后每逢呢这个2月2龙抬头的时候啊、他们家这个猪头肉啊，
0: 猪头肉
1: 卖的简直是异常火爆，每次我去都得排队半个小时以上。
0: 你知道现在啊，因为有一些新技术了，会推出那种叫
1: 脱脂猪头肉，
0: 我也不知道那个脂肪，
1: 那就是什么呢？肥而不腻，
0: 肥而不腻，
1: 肥而不腻。对、因为啥？你猪头肉相对来讲是比较肥的，比较腻的啊。但是它这脱脂以后了呢，就是谁吃不腻。
0: 哎，如果你要真买猪头肉，建议大家让他给你切好。自己咱们家吧，刀快不快一说，咱们可能肥的瘦的一分离，肥的你就不乐吃了。
1: 但是如果说你信不着他们，你找我，我帮你切。
0: 我找你，2斤能给我剩半斤的回来切完。
1: 而且如果说你要是不太想吃荤的哈、也可以考虑去吃一下我们的素的哈，
0: 素菜，
1: 包括有这个干豆腐卷、海带扣、海带卷、金丝卷、花生米，包括香酥鲅鱼、酥鸡豆腐之类的啊，应有尽有。
0: 是，
1: 来吧，分享一下我们梦一手3家店的位置啊。
0: 第一店呢是在和平路的8道街口，
1: 二店的位置
0: 呢
1: 这个二店，我说三店，你先说二。
0: 二店在7道街的2庄街口。
1: 好，三店位置呢在龙凤路与8道街的交汇处，
0: 哎，
1: 故事会小酒馆斜对面啊。
0: 哎，是的，这里。那好了，咸的有了，甜的我也不能落下。
1: 那可不。
0: 味好美龙庄跟大家介绍一下，明珠 入广场店，咱们盛装齐目，
1: 盛装啊，
0: 就装的老豪华了，
1: 老豪华了。
0: 但是他们家物美价廉，
1: 嗯、
0: 就是同样的一份面包做的好吃，价格还低。哎，我觉得这是很难得的，要保持
1: 这个领域，我没有什么发言权，我只对毛毛虫有发言权。
0: 你那个应该现在还是1.5块吧，2.5块吧？
1: 就是啥呢？哈，就是咱们家就什么类型的蛋糕都有，老式的、新型的啊，包括小朋友们喜欢吃的，女士们喜欢吃的啊，
0: 哎、就是越来样越多，
1: 嗯，
0: 有很多你都想不到的搭配，比如说你像那个厚切火鸡面包。
1: 这玩意儿多少沾点辣，
0: 就是它火鸡面是在面包上面，火鸡面咬起来脆脆的，下面面包又圆圆的，很柔软。
1: 你
0: 想想这个口感，我看见了，我不敢吃，太辣了。所以这个现在面包不再是大家想象那种，是不是很甜呀？哎呀，没有，现在咱们有辣的，有
1: 咸的，什么口味都有，是不是？
0: 哎，爆浆可颂、意大利披萨都自己做的，
1: 芝士牛肉卷儿啊。
0: 这个我跟你说，你要是说买几个回去，你搁冰箱里冻着，你早餐的时候放在空气炸锅里给它炸一下，跟刚买的一样。
1: 而且你还得说有一些这个食品哈，名字也特别的喜庆，
0: 比如说
1: 花开富贵，
0: 哎，它那个造型就像一朵花一样，
1: 而且好吃啊。
0: 好吃，
1: 里边是什么呢？是奶酪和肉松，
0: 这真的好吃、
1: 特别好吃。还有鸡排，
0: 瀑布鸡排面包，就一个面包里夹一个大鸡排。
1: 还有什么黑芝麻面包？
0: 哎，这个就是搁黑芝麻糊的馅儿，里面还有黑芝麻馅儿。
1: 核桃马里奥兄弟，没有兄弟，只有马里奥。
0: 核桃马里奥、就是它整个的面包是那种老式发酵的，但上面撒了很多核桃碎。
1: 很多人可能喜欢吃一些黑椒的口味哈，我们还有黑椒芝士面包。
0: 没想到，
1: 同时呢，还有我们传统的一些，比如说什么泡芙啊，
0: 哎、都有
1: 慕斯啊，是不是？哎，这个麻薯碎球。
0: 你要说再传统的，就他喜欢那种老式毛毛虫，
1: 毛毛虫，
0: 还有各种的，比如说手撕面包，
1: 对，
0: 各种吐司。
1: 老式面包、老式蛋糕，2元6个，
0: 哎，
1: 就以前这种，
0: 就那个，还有奶香片啊、豆沙吐司包啊，还有这等等、
1: 包括一些全麦的切片，
0: 哎，
1: 早上起来的话，是不是、我追求生活品质，你可以切一片，是不是放在那个蛋糕机里，砰一下，
0: 哎，重要的是什么呢？咱们现在各种婚庆啊，你像孩子满月、做大寿，我们要弄一个好几米、好几层高的蛋糕，
1: 哦，这种都可以实现哈，
0: 以及婚庆，说弄一个漂亮的
1: 摆台，
0: 各种小蛋糕给你布局一下哈，上面。放点小喜字儿，很漂亮，他们家都能做。
1: 来到我们味好美哈，包括你的蛋糕定制、西点、中点、汉堡、月饼各类的一些、婚庆用品摆台，我们都可以实现啊。
0: 4个店5个店的位置、
1: 5个店的位置、
0: 在七道街民主广场店8723-1678，全新开业，一定要去逛
1: 逛。全新开业啊，以及9道街3庄街店哈、还有和平路福林家园旁，
0: 是，
1: 以及西8道街万兴家百汇的斜对面，
0: 和咱们松柏路的人力资源局楼下味好美蛋糕，
1: 味好美蛋糕。
0: 是的，
1: 那么最后还是要来分享一下啊，本栏目由我们故事会小酒馆独家冠名播出。
0: 是的，
1: 那么故事会小酒馆呢，也是迎来了1周年的店庆，在店庆期间哈，消费满100元哈，就可以赚一下我们的幸运大转盘，而且是100%中奖，上面呢什么酒水饮料矿泉水、
0: 啤酒花生
1: 烤鱼片
0: 都有
1: 啊。同时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个哈政策，就是消费满200元还会赠送50元的代金券1张、即日起现在就可以去尝试哈。位置呢是在8道街与龙峰路的交汇处，故事会小酒馆儿。
0: 哎，不单纯你说是喝酒，到里面我是要看帅哥唱歌的。
1: 主要是啥呢？是就是放松一下心情。
0: 是的，
1: 人不说嘛，对不对？我以为我不喝酒，就会遇到好男人，结果发现，不喝酒连男人都遇不到。三身的你还在等什么？8道街与龙峰路的交汇处哈。
0: 是的，
1: 故事会小酒馆。
0: 好，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要告一小小的段落啦。最后，如果你有任何想和咱们897乐享生活合作的意向，都可以来拨打153-2642-7456。拜拜喽！
1: 拜拜。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3中央街与10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4: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3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交通连着你我他，幸福平安系万家。
0: 下面请收听多人有声剧《我当阴阳先生那几年》
6: 第30集。
7: 周围的环境都没有变，那些学校旁边不去城管顶风摆摊的小商贩们依然十分坚挺地驻守着这里。我收起了那份有些感伤的心，我开始想着还有没有在学校还没有做的事儿呢。别说，还真让我想到一件。于是我又转身走到了学校的门口，对着那块哈尔滨美术学院的牌子就是一口唾沫。哈哈哈哈，老子走了，拜拜了您呢。由于现在落脚的地方有着落，接下来几天便是开始穿梭于各大招聘会，希望能谋个能够养活起自己的工作。要说现在压力可真大，那天当我穿得人模狗样的来到一个招聘会时，马上就傻眼了，这人也太多了，简直可以用人山人海来形容了。一个个打扮的比我还要人模狗样，看着他们手中提的厚厚的文凭和证书，像邮递员一样的把简历一份一份十分娴熟的递到那些个招聘公司的桌子上时，我忽然有了一种想要把我带的十份薄薄的简历给撕了的冲动。可是我还是忍住了，因为我现在如果再

0: 再找不到工作的话，可是真的有点说不过去了。最起码我得能自己把自己养活了再说吧，等找到了饭碗再去想吃肉还是喝粥。想想我刚上大学那会儿，想的可真是天真，以为大学毕业以后就会顺其自然地找到份称心如意的工作，然后朝九晚五，五险一金什么的都为我准备好了。我一天天啥也不干，直接混个部门主任什么的，接着就是终日调戏女下属为乐了。但是到了现在我才发现，这一切还真的只属于做梦。社会的竞争太大了，永远都有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往远了说说，20年前你大学毕业以后，那可真是不用愁，好单位没有不抢着要的。可是短短的20年后，数十万毕业的大学生都快上街要饭了。这年头水稻高产，大学生也跟着泛滥了。于是我也只能够忍气吞声地挤在人群中四处乱窜，看看能不能找到个能要我的公司了。由于我是学平面的，所以我先来到了那些看上去小一点的广告装饰公司招聘的桌子前，一脸媚笑，像个鹌鹑一样。
1: 您好，我是刚刚毕业的大学生，请问贵公司招聘的条件是什么？贵公司的待遇怎么样啊？这是我的简历。
0: 由于排队的人实在太多，那个广告装饰公司的人在看完我的学历后，
2: 现在我们公司招的都是成熟啊，像你这样刚毕业的学生，如果要入职，只能算是到我们公司实习，实习期间不包工作餐，一个月工资150元。
0: 我一听就来气了，什么叫只能算实习呀？瞧不起哥们儿刚毕业呀？如果我去你们那儿上班的话，拼死拼活一个月竟然才给150。要知道我在哈尔滨一个月150块钱，就算我天天上公厕吃大便都不够啊！去他姥姥的，老子也不跟他废话了。忙了一上午后，我垂头丧气地走进了一家小面馆，要了一碗拉面填肚子。小面馆里倒是挺破，尽管是饭口时间也没有几人，面馆里就我自己。刚坐下，一个40-50岁的妇女便走了过来，先给我倒了杯开水。
3: 小伙儿，吃啥面呀？咱家啥都能做。
0: 我望着面馆里脏兮兮的桌子上，好像已经落了一层灰的一次性筷子，心里想着，算了，现在也不是讲究啥干净埋汰的时候了，能弄饱肚子就已经很不错了。
4: 哦，给我来碗麻辣面吧，面条细点，多放豆芽。
3: 老头子，给这小伙拉碗面，拉细点。
0: 我垂头丧气地坐在凳子上，掏出了一根烟，点着了，心想着抽根上火烟吧。真是越抽越上火，越想越上火，心中好像被什么东西给堵住了一样，让我感觉到一种很无力的感觉。由于心情十分不好，我忽然想喝酒。
4: 阿姨，再给我拿3瓶啤酒吧，然后再来2个小香菜吧，啥都行。
3: 好嘞，马上就来。
0: 不一会儿，那个阿姨笑呵呵地端上来了2小盘香菜，然后拿了3瓶哈尔滨啤酒。
3: 小伙子，踩齐了，这啤酒都起开吗？
0: 我点了点头，从桌子上拿了一个还算比较干净的杯子，用餐巾纸胡乱地擦了擦后，把啤酒倒上了，一杯啤酒一饮而尽，顿时有一种清凉的感觉。我打了个嗝，心情好像好了不少，夹了一筷子干豆腐丝放在嘴里，别说，味道还真挺好。没多久，一个中年大叔端上来了一碗面，放在了桌子上。
5: 哎，小伙子，面好了，很烫，慢点吃啊。
0: 我望着这油汪汪的麻辣面，闻上去很香， 可是当我吃第一口的时候，我马上就

0: 愣住了，这也太好吃了吧，真没有想到这么破的小店里竟能做出这么好吃的面，我发誓这是从小到大我吃过的最好吃的面。于是我狼吞虎咽地吃着，由于店里现在就我一个客人，那店主两口子也就在旁边的一个小桌子旁坐下休息了。我发现他俩的表情好像一直是笑呵呵的，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那个大叔也大概有50多岁吧，留着一头短短的小平头，有的头发已经泛白。
1: 小伙子，我家的面怎么样啊？
0: 嗯，真好吃。大叔，想不到你的手艺这么好啊。
1: 对，那必须的。
0: 我这时吃饱了，倒上了啤酒，反正也没事儿，就和这位大叔瞎侃。大叔啊，您的面做得这么好吃，为啥来吃的人这么少呢？
1: 其实啊，这做人呐、和做面是一样的，不能只看外表，在外面一看你这小店这么破，当然没人进来吃了。可是他们不知道，那些进来吃的人才会发现这面的美味之处。哎，这就是我做面的门道，我的面呐、只给有缘的人吃。
0: 大叔啊，想不到你说的话这么有深度，真是让我长见识了。来，陪我一起喝点酒吧。那大叔倒也很豪爽，也不推辞，就笑呵呵地坐在了我的对面。
1: 哎，媳妇儿，炒俩菜，我和这小伙子好好喝点啊。哎，小伙子，今儿高兴，大叔我请啊，咱爷儿俩喝点。
2: 好嘞，马上就好。
0: 哎，别呀、大叔，你们这做生意的也不容易，怎么能让你请客呢？
1: 哎，小伙子，咱相见也是缘分，说实在的，我俩呀也不指望这面馆挣钱，就是图个乐。嘿，来，别再说了，咱俩喝啊。
0: 于是我俩便开始喝上了。可是一和这大叔聊天，我才发现这大叔说的话竟然都是那么有哲理，基本上每句话都有深意，不禁让我佩服他。过了一会儿后，那阿姨笑呵呵地从厨房里又端出了两个菜，她把菜放在了桌子上后也坐了下来，和我俩一起聊天。这两道菜竟然也好吃得出奇，这菜做得真棒啊，比什么高档酒店的大厨还要棒。我赞叹着这两口子的手艺，但是在心中更多赞叹的还是他们的睿智。他们在我眼中有一种十分洒脱的感觉。我想不到在误打误撞进来这小破面馆吃面，竟然还有意外收获。
1: 刚才我看你好像心情不好的样子，是不是有心事啊？
0: 我现在的处境很糟啊，大学刚毕业就面临着失业呀。那大叔端着啤酒笑呵呵地打量了我一番，他好像特别注意我的小指指甲，可能是他是想不通为什么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干嘛要留这么长的小指甲吧。
1: 小伙子，别气馁啊，这是每个人都要经历过的事情，我劝你啊，还是别在一棵树上吊死。你有没有考虑过干不是你专业的工作？
0: 嗨，大叔，不瞒你，我现在只要有个能混碗饭吃的工作就知足了。那大叔听完我说的话后又是一笑，他从怀里掏出了一张名片递给了我。
1: 哎，这呀是我朋友开的店，他现在正招人呢，如果你愿意的话就可以去找他。
0: 我将信将疑地接过了名片，看了看那个店的名字，竟然呆住了。那张名片上正面印着福泽堂三个黑体字，这店名看得我直迷糊。这是什么店啊？买药的？哎，背面有几行小字儿：家请佛像永保平安，专业受理红白喜事、婚丧嫁娶、乡地解煞，联系人文先生。

0: 你就忽然给了我一个这么好的机会。看名片背面写的那些事儿，我大概能看明白，这间店就是江湖传闻的算命馆。这不就是量身为我设计的吗？要知道，哥们儿，我可是正宗的三清书的传人呢。我之前其实也想过要找一间这样的店打工，可是现在的大城市中可是和谐的厉害，我根本不知道哪些店才是真正做这行的。如果贸然前去应聘，非得闹出笑话不可。可是正当哥们儿我犯愁没工作的时候，居然就这么巧，这份工作竟然自己找上门来了，这怎么不让我感到欣喜呢？看来哥们儿我这回是真的要时来运转了，正好我还能在那个店里学点本事，等以后有机会的话还可以自己开一个小店，就像刘先生那样帮助他人，而且自己也能赚钱，这不就是我梦寐以求的生活吗？
1: 大叔，谢谢您了，我正愁着该怎么办呢。你说咱们也不认识，竟然平白无故的就受了您这么大的恩惠，太谢谢您了。
2: 哎，区区小事何足挂齿啊，正所谓一面即是缘呐，这只能说是咱们的缘分啊。昨天我的老友才给我打过电话，你今天就来我这里吃饭了，哎，这不也算是一种缘分吗？我只是举手之劳罢了。
0: 听完大叔说的话后，我心里这个暖和呀，看来这个社会上还是好人多呀，就像我眼前这位，多好的大叔啊，真算得上是我的贵人了。看着大叔如此热情，我真的有些手足无措了起来，不知道该说点什么好。
1: 啥也不说了，大叔阿姨，我敬你们一杯，感激之情都在这酒里了。
2: 小伙子，咱们能遇见都是缘分，来干杯。
0: 要说人的心里一旦敞亮了以后，就连喝点酒也能放得开了。此时的我已经没有后顾之忧，于是四瓶啤酒下肚，基本上咋地都没咋地。我下定了决心，这顿饭绝不能让大叔请客，要不然我这脸绝对没地方放了。等会儿吃完饭的时候，我偷偷地放下100块钱，就算是饭钱了。大叔看上去还是好酒之人，他见酒喝光了，而且我也没怎么醉，就又取了8瓶啤酒。酒劲一上来，我也就不推辞了。我们一老一少头一次在交谈中竟然有一种一见如故的感觉。很快8瓶啤酒又被我俩给消灭了，我现在基本上已经到了极限了，要是再让我喝的话，估计会120%的会吐。而大叔也喝得差不多了，我俩便抽起烟闲侃起来。
1: 大叔，我叫崔作飞，不知道您怎么称呼啊？
2: 我叫袁德，以后啊没事就常过来，大叔给你做面吃。
1: 大叔，别说我墨迹，但是我还得跟您说一声谢谢。
2: 哎，我说了多少遍呢，你该谢缘分而不是谢我。要知道我这双眼睛可是看人很准的呢。
0: 说完后，他眨了眨笑眯眯的眼睛，我这才注意到他的眼睛竟然是那么的黑，说夸张一些，竟然有点像黑宝石那样的深邃。也不知是我出现了错觉还是怎么回事，反正我还是第一次看见这么纯黑色的眼睛，大概是我喝多了的缘故吧，我也就没有多想。不知不觉中，现在已经是下午4点多了，我竟然在这个小面馆和大叔喝了将近一下午的酒，我想着也不好再打扰下去了。
1: 大叔，谢谢您了，我下次会带朋友再来品尝您的手艺的。
0: 大叔还是笑呵呵的，他站起了身来。
2: 啊，那我就不送你了，好好保重，以后常来啊。
0: 我点了点头，然后趁他们夫妻没有注意的时候，悄悄地在我坐的椅子上放了100块钱，然后我就走。

0: 出了面馆，打车回家了。第二天早上，我的脑袋是一片空白，我摸了摸裤子口袋，一张名片静静地躺在那里，看了看时间，现在是10:20，快中午了。我花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打扮了一下，好尽量的能让自己看上去显得更精神些，然后就出门打车，按照名片上的地址前往了那家店的所在。真想不到道外区还有这么偏僻的地方。我下车后望着这附近，脏乱差占全了基本，狭窄的水泥路被车辆给压得坑坑凹凹的，路边的两排杨树奇形怪状地耷拉着树枝，看来是有日子没人修理了。两旁的楼房也有年头了，竟然还是红砖的老楼，楼前三三两两的老头老太太正打着扑克。我向人打听了福泽堂怎么走，在路口拐了几个弯后，一个破楼的门市房吸引了我的视线。门脸不算大，上面挂着个牌匾，上书三个大字福泽堂，看来就是这儿了。可是令我感到奇怪的是，福泽堂的对面楼竟然也有一间类似的店，名字叫义福馆。我不禁唏嘘，想不到在这种偏僻之所，这种偏门的买卖居然也有竞争存在。我来到了那个福泽堂的门口，不由得有些紧张。在整理整理了情绪后，我推门走了进去。刚一开门，一股供香的味道便扑鼻而来，我立刻感受到了这里的气氛。
1: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2: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3: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2: 爸，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1: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4: 爸爸，爸爸，教教我！
5: 慢慢来，慢慢来，爸爸教你，爸爸教你，爸爸教你，爸爸教你。
1: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6: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0: 喂，爷爷。
1: 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2: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0: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2: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3: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2: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4: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0: 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0: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你好。
0: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0: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5: Sorry, the subscriber.
2: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0: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2: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源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庄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4: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5: 如果是花开，你不必惊讶，因为花儿总是开在最好的时节。如果是仲夏，你不必惊诧，因为仲夏的阳光总是那么的炙热。睁开双眼，竖起耳朵，开始聆听。这里是 FM89.7 德惠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交广之声。
6: 老剑客董乾，只身大闹天王殿。那个不知死的鬼上官雷当场毙命，这下天王殿一阵大乱，引起轩然大波呀！每个人都把家伙拽在掌中，要跟董乾拼命。真有那个不知死的鬼，你看上官雷完了，还有步他后尘的谁呀？他堂弟上官峰，江湖人称绝命手，他亲眼得见哥哥死的那么惨，他是痛断肝肠啊，嗷一嗓子就过来了。各位先等一等啊，我要亲手打死董乾，给我哥哥报仇。哎，双掌一错，发起进攻。左右开弓，下了绝情。董老剑客左躲右闪，钻了个空子，飞身行跳出圈外。回过身来一摆手，哎妈妈妈妈，老朽向来不打虎。

土长。我说您是哪位？上官峰，绝命叟，是也。老头点点头，我说你们起这绰号，这玩意儿听起来别扭，怎么叫什么不好，非得叫绝命叟呢？好吧，既然你看你哥哥死得很眼馋，那你就跟他一块儿去吧。你哥哥走的还不远，正向你招手呢。好，你敢骂我？两人再次伸手，没有20个回合，让董乾与董老剑可一掌打到他前心上。啊啪！哎呀！骨头这才掉下来。董乾使了多大劲儿？这一掌把他打到天花板上，在天花板上又反弹下来，摔到天王殿门口，顿时绝气身亡。这就叫人比人的死，货比货的扔啊！那董老剑客这一发威，真好像一头雄狮，把多少年来养精蓄锐存的这点东西全抖了出来，真是出掌如电，神鬼莫测。天王殿又是一阵大乱，云台大剑燕普一看别人上去都不行，晃宝剑飞身行来战董乾。无量天尊董花一吃了雄心，咽了豹子胆，100多岁的人了，你跑到这儿来发威来，别看你连胜了两阵，恐怕你今天这条老命难出剑山，拿命来！燕普手中使这把宝剑叫干将，那是列国年间造剑大师所铸，这把宝剑切金断玉，雪铁如泥，乃是宝中之宝。这云台三大剑要讲究功夫最高最老练的，那就得说燕普，比他师兄无形剑客莫欺雨修显着老练。剑花飞舞，白光缭绕，把董乾董老剑客罩在当中。今天董乾呢有点吃亏，吃什么亏？赤手空拳，没拿家伙，就是皮兜子里头装着一对铁锹，这也叫艺高人胆大呀。董老剑客打着打着一看，心里一翻个，哎呀，这个燕普可了不起，不愧是云台神剑，我跟他伸手还真要留神。他手中的干将宝剑太快了，扫着我一点我就受不了啊！所以老剑客看官定势，封住门户，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护住上中下三盘，凭的是缩小绵软巧，万跨轴席间，滴滴溜身形转动，打算空手进白刃夺他的宝剑。燕普呢打着打着心中盘算，心说罢了，老董头真厉害，人家赤手空拳，我这儿仗着宝家伙，所以沾了点光，要没有这把宝剑护身，恐怕我也当众出丑。看这意思赢不了董乾，但是能保住我不栽跟头，哎，那就行。

他使出浑身的解数，拼了命的斗董谦，在三十来个回合当中没分出胜负来。杜清风在旁边一看，唯恐他师兄失了败，他在后头喊了一嗓子：“武灵婆，各位，在特殊情况下，咱就得特殊对待。董谦厉害，非一人能敌呀！各位别看着了，上吧，往上杀！”一句话把大伙提醒了，上！哇！大帅谭天、谭桂林拽出三皇剑，大和正一目了然僧哗楞楞晃动金顶九连环，了烟和尚晃动掌中一对金如意，了尘和尚抡起八叉鹿角棒，野飞龙燕雷晃动链子锤，杜清风舞起七星丧门剑，其他的人各拿家伙往上一戳，哗，把董老剑可是困在当中。咱一再提示，不知道您注意没有，这个剑山是群雄荟萃之地，英王手下不是光养白吃饱，这都是大清国著了名的剑侠，哪一个都身手不凡，像谭天三大和尚那都是什么身份，要说集体合力攻击一个人，那以狂风巨浪之势是势不可挡。那么咱也说了，董老剑客确实是高，那能耐没比的，要是单对单各对各，想把他赢了的人恐怕没有。您别忘了，好虎可架不住一群狼啊，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这不能说董老剑客没能耐，换谁也定不住。董谦一看，呀，这可怎么？窝子狗打群架都上来了，就是把我累死，我也出不了天王殿。哎，正在这紧要的关头，天王殿外头，哇，了不得了，来飞人了，我要把我死杀了！随着一阵大乱的声音，有几个飞人从外边闯进天王殿，飘落在董谦身旁。弥陀佛，无脸婆，师兄不必担心，我等到了。董老剑客一看，哎呀呀呀呀呀呀呀，这心放下了。我这几个师弟来得太及时了。原来来的是谁呀？二师弟闭目金睛佛江达江本初，江老剑客。珍珠佛董瑞，董老剑客。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张老剑客，同林的亲师爷，这老三位及时赶到了。你看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也就是说，大清国四大名剑全凑在一块儿。谭天、谭桂林、军师燕普一看，吓得倒吸了一口冷气，心头一凉啊，不好，看来剑山要有点保不住。那么这三位从哪儿来的呢？总得有点原因吧。
说书人一张嘴表不了两件事。前者咱说了，佟林自己留的剑山，让谭笑龙君桃园，神枪镇八方断灯断红亮，领着凌元桃秀坐船先走。他留下了，被英王请进天王殿，咱光说这头了，可那方面呢，等过了绵江，登了岸之后，他们一商议，谁都没回家呀，骑着快马赶奔建州公馆，一溜烟就到了。甩灯离鞍从马上跳下来，跟门上的人说清楚来在厅堂。再看这厅堂里压压叉叉坐满了老少的英雄，钦差大人年羹尧愁的双眉紧锁，是唉声叹气，正议论佟林的事儿呢，他们老少四辈从外边进来了。天灵侠王凤一看，呀，老朋友来了，快点请坐请坐。怎么样，你们打探出海川的消息没？打探出来了。哎呦，免得人眼睛一亮啊，赶紧就问海川现在何处。哎呀，大人呐，你先别着急，佟林佟侠可什么事都没有，精神着呢，但是他这个人挺命，他叫我们先回来，他一个人留在剑山，说什么有张蒙丹没弄到手，他不甘心，我们拧不过他，没办法，只好回来先送信儿，跟大人您打个招呼。哎呀，我的海川呢，你怎么这么命？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大家说说吧。你看人多了嘴杂，七嘴八舌头的，有的主张马上调兵攻打剑山把佟林救出来，有的主张不要那样，那太兴师动众了，派几个能人进去把佟林救出来，有人说这样也不合适，应该这么这么这么这么的，应该那么那么的。这顿乱呛汤把年的人急得脑仁都疼。正在这时，门上人禀报，报有人求见。谁来了？闭目金睛佛江达老三位赶到了，因为跟董贤商量好的，暗中帮助佟林，准知的剑山不好打，可是师兄先行了一步，这三位师弟从古刹玉皇顶往这儿赶，这才赶到建州公馆。又群雄一听这老三位来了，列队迎接，连钦差绵的人也在二道院恭候，把老三位接进来了。可到里边分了宾主落座之后，绵的人就问三位老剑客从哪儿来啊？从古刹玉皇顶。哦，那么怎么不见董贤董老剑客呢？哎，你们不知道啊，我师兄早来了，他说要帮助佟林，可我们也不知道他现在身在何处。哎呦，大伙一分析，没在公馆，那肯定老剑客进了剑山了呗。嗯，当然董老剑客有决意在身，不像旁人似的叫人家担心，可但是那是剑山，那不是闹着玩的，就是董老剑客一个人去了也是凶多吉少啊。哎，就这么个时候，八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回来了。这一句话，钦差大人年羹尧吃了槟榔顺气丸呢。东侠南侠北侠西侠老少的英雄全奔到门外，
刚到

前的院佟林从外边进来了，在后边还跟着一个三个脑袋的人。年轻人一看吓得一缩脖子，一听说这真是个怪人，这谁呀？书中代言就是董乾董老剑客收的纪明的徒弟哭了鸟秦风，用船把佟林送回来的。佟林跟大家打过招呼之后，来到里面见年钦差，还没等说话呢，年的人一把把佟林的手拉住了，海川呐，你可回来？莫非在梦中不成？大人，这哪是做梦，这是真事儿。海川，你，哎呀呀呀呀呀，你这一走我都活不了了，你要有个三长两短，让我怎么向雍亲王交代？我在接你那时候，雍亲王再三叮咛我，我把海川交给你了，等你回来的时候把海川安安全全给我送回来，如果有一点差错我绝不能答应你。这话说的三四遍，海川，快说说，怎么样？佟林一看又来这么多人，拜见过三位师爷，跟大家打过招呼，不慌不忙，把在剑山所遭所遇讲述一遍，最后说了，我师爷董乾一个人留在剑山，非逼着我回来不可，我只好回来给大家送信儿。哦，众人这才知道董乾董老剑客在剑山呢。但是江达江本初哥三个互相看了一眼，未免担心呐，埋怨师兄艺高人胆大，你一个人留在剑山，这万一有点差错怎么办呢？但是那么高的身份又不能鲁莽行事，还得耐着性子在这坐着。您现在不是个人的事儿，这么多人呢。正在说话之间，报，有客人来到。镇东侠呢，代表佟林和公馆的人到外边迎接，等到门前一看呢，不认识。门外站着一老一少两个人，那个老头身材高大，长得是威风凛凛，相貌堂堂，大脸盘子，红脸蛋，白胡，长眉，大眼睛，一张嘴是山西人的口音，腰里插着板带，后边背着个搭子，搭子里边装着一对特殊的兵刃，叫龙头凤尾囚龙棒，俨然飘派，让人一看就不是等闲之辈。在他后边这个年轻人呢，20左右岁，可这小伙长得这个帅劲就甭提了。都说谭笑龙君陶渊的儿子陶秀那是美男子，一般人比不了，但是跟这小伙比在一块逊色三分。人后有人，天外有天，您不服这个劲儿不行。这个小伙细条条的身材，双肩暴拢，扇子面的身躯，你说个头腰条那个模样，你怎么看怎么那么美，眼角眉梢带着千层杀气，身前背后有百步的威风，穿的也带劲，穿绸果断，肋下挎着口宝剑，给人最特殊的就是两眉拳的当中脑门子上印着一朵金莲花，你就记住啊，这是名牌啊，金莲花。那阵那个人呢也讲的刺字，你看那个精忠报国的岳飞后背刺的字，拿针扎，扎出形来，扎出花来，拿墨一抹，这玩意儿老也不掉了。拿这个呢做个装饰品，说把这个胳膊

0: 大腿啊、前后心呢、啊、也刺上花。您评水壶的时候，九纹龙使劲不也刺的花吗？这小伙在脑门子上刺的花，刺了个莲花，而后没抹墨，用金粉抹的，所以脑门上这朵金莲花是闪闪放光，让人一看呢是神仙。这不是二郎杨戬，可是三头六臂的哪吒吗？哎呀，长得太棒极了，不认的不便多问。镇东侠一抱拳，老人家，恕我眼拙，不知道老人家尊姓大名，先乡何处？如果老朽没认错，你就是山东朝富林镇东侠侯廷吧？不错，正是在下。您认识我？
1: 然是。三月三亮标会那会儿，你跟佟林都登台献艺，老朽去看热闹去了。你在台上，我在台下，故此你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我乃山西人士啊，关家庄的，姓关，我叫关斗，双名九公。哎，我的妈！东侠一听，关斗关九公，那是一代名剑。论身份，跟董乾、董化一，大清国四大名剑，那是拉平了的。这是老前辈。镇东侠赶紧跪倒施礼，闹了半天前辈驾到，我给您磕头了。哎呦，东侠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这么办吧，我想见见我的老朋友董乾、董化一，我们哥俩约好了，他叫我到公馆来，我们携手破剑山，给国家呢笑笑劳，不知道他在里边没？这话说起来长了，老剑客，您先到里边，您就明白怎么回事了。关斗关老剑客一听，哦，这里边还有事儿吗？领着这个年轻人进了公馆。姜达、姜本初、珍珠佛、董瑞、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一看老哥哥，急忙起身迎接，在座的这些老头刷就搓下一辈儿去。老前辈，为啥呀？老前辈来了，赶紧起身让座。关斗关九公先见过钦差大人年羹尧，年的人非常客气，让老剑客坐在上座。老剑客往左右看看，没有董乾，就问：“哎，董老剑客哪儿去了？”哎，年的人长打海声：“哎，董老剑客只身在剑山，我们正为这个事发愁呢，不知道如何是好。”关老剑客一听：“哈哈哈，这有何难呢？”他一个人留在剑山，纯属找倒霉呀、啊！这不是咱这么多人吗？不如拉着大队闯进剑山，搅他个马仰人翻。
2: 风和有幸，月圆有期，十里华光相伴云行，让我们手握星河，一路同随。FM 89.7德惠交广之声，与您同路同行。
0: 老剑客关斗关九公，直肠子热心人，一听说董乾老朋友一个人在剑山，当时就坐不住了，也忘了这是什么场合了。老头站起来：“咱这么多人能瞪眼看着吗？拉队咱就进剑山得了呗，搅他个马仰人翻，把我老朋友救出来，顺便把剑山夺过来就得了呗。”

0: 100多岁的人了，哎，也没有沉稳的劲儿，这就是百人百姓。在他身后站那个年轻的，就是他带来脑袋上有金莲花的那个美男子，偷偷的拉了他一把。关斗一回头，那人用眼睛示意，那意思，您稳当点，这样做有点失礼呀。钦差大人在上面坐着，钦差没表态，您那是个客人，您这么做不是有点过分吗？
1: 哦，关斗明白了，
0: 可就这个动作，被钦差撵的人发现了。年的人就注意到这个年轻的，哎呀，这小伙长得太帅了，刚才那光顾谈话没注意到他，所以顺便呢，年的人就问关老将说，
1: 老朽在，
0: 您还没给大家介绍呢，你身后那年轻人他是谁？
1: 大家瞧我瞧我，哎呀，失礼失礼失礼，哎，怎么把这茬忘了？凤琪啊，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0: 这小伙叫凤琪，这是钦差撵的人啊，来来，跟大家都见过。小伙稳的，眼角眉梢带着傲气，你别看乐，乐的后面是骄傲自满，稳的。给钦差撵的人施完礼，跟大家打过招呼，关斗这才说，这孩子人送绰号金莲花。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4: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爱别迟，笑别等，有事儿没事儿常回家看看。
0: 你叫凤琪，是我关门收的老徒弟，他的老徒弟，你别看年轻人辈儿大，跟北侠东侠这些人都属于平辈，那些人胡子都多长了，这位小年轻的光嘴巴没胡。彼此打过招呼之后，年大人赐座，刚想问这个凤琪学了多少年能耐的，客人道，镇东侠跟佟林两个人赶紧出去迎接，一看谁呀、妙手镇西洋夏九霄，夏老剑客，后头跟着他老伴儿燕氏婆婆沈三娘。哎，这老两口来了，佟林急忙过去施礼，二位前辈，你们从哪儿来？
1: 哎，从北京啊，哈哈，海川内，可见着你了，想你啊，到北京见着雍亲王了，王爷说的，你保着钦差大人查办建州，随后赶我们才来的，呵，这难找啊，好不容易才找到公馆。
0: 佟林把这二位接到里边去，那位说他们干嘛来，干嘛来，没用能来吗？您别忘了，妙手镇西洋夏九霄医生不干别的，专门研究西洋八宝转心螺丝，消息埋伏甭在人家跟前摆弄，人家是专家，是祖宗，他不来，那鬼见愁，那消息埋伏谁破？那就得他来。你看，及时赶到，来早了不如来巧了。往屋里一进，大家都是熟人了，起身迎接。年大人赐座，老夫妻。

0: 坐下，没谈了几句话，爸，客人到。年代人一看，呵，这今儿够热闹的，左一波右一波，让佟林和东霞出去迎接。二位到外头一看呢，不认得。就见这主骑着头毛驴，天本来挺冷的，他耍着单儿，就穿一个单衣服，袖面高挽，露着小细胳膊，青筋暴流，那手一伸跟老国爪子差不多长，干巴巴的小脸盘，缩腮帮，高颧骨，一缕山羊胡，深眼窝子，金眼珠，正极眉，脑门子上有两道竖纹呢、啊。怎么一看就知道这个人是个火爆的脾气，眼角都掉掉上，驴背上拖着大脸，鼓鼓囊囊，里边不知道装的什么东西。你打冷眼一看呢，就是个乡下小老头，可能进城赶集啊，买个萝卜，买个菜啊，买个针头线脑袋，就是那意思。实则这是位了不起的人物。二人赶紧过来一见礼，老人家，您找哪位？找你们俩，找你们呢？我是佟林呢，好嘛，连我你都不认识，跪下磕头，叫爷爷。佟林一看我这辈儿现在就小了两辈儿，又出了一个爷爷，这谁呢？老头后来一报名。佟林大吃一惊，非常高兴，乃是大清国著了名的隐士，人送绰号英雄得禄，禄名瞻，禄老剑客。他的流行掌压盖大清国武宗十三派81门呢。佟林听师爷和老师讲过，禄名瞻，禄老剑客是个怪人，他要一着急使出流星掌来，就像发了疯一样，压盖武林，没有对手。这老头性情孤僻，就一个人骑着头毛驴走南闯北，要说跟你好起来，那脑袋掉了都行，要说翻脸，六亲不认，不管你是谁，张嘴就骂祖宗了。哎，这位老前辈来了。佟林、镇东侠赶紧把驴接过来，盛情款待，往里头相让，叫人赶紧到里边打招呼，得接一接，不能失礼。这一说英雄得禄，禄老剑客来了，江达、江本初、珍珠佛董瑞、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关斗、关九公，这些人全都站起来出来迎接。这时候佟林陪着他已经走到厅房门前了，江达、江本初抢步齐声过来，那么高的身份，撩衣跪倒，老哥哥，金身大驾，您怎么来了？哎哎呦，哈哈哈哈，兄弟，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哎呦，好人不少啊，正所谓英雄大聚会啊！我说那老该死的董钱怎么不出来接我呀？
1: 您不知道，
0: 他现在正在建山。
2: 哦，
0: 另有公干。好好好，那我就不怪他了。说着，让到里边，钦差大人年羹尧也起身相迎。哎呀，陆明瞻一听，这位是钦差呀。国家一品大员，康熙皇帝的命官，他不敢怠慢，赶紧过来施礼。老的人在上，小老朽这厢有礼了，免免免免，老人家，您来了，我们太高兴了，赶紧请坐。年轻人都过来叫爷爷，还有叫太爷的。陆明瞻看了看左右，人真不少啊。

0: 闲着没事骑驴瞎溜达，溜达到这儿来了，一阵心血来潮啊，待着怪烦闷的，想凑凑热闹。听说大人领兵带队要攻打剑山，缺人不？缺人，我也算一份，以尽微薄之力，我请都请不来，太欢迎了，老剑客，我们求之不得。开个玩笑吧，100多岁的人了，能干个什么呢？没有夫妻之力，哎，但是守门了，看个家嘛，还可以。坐下了，这会儿大伙研究研究，下一步怎么办？可是谁也不知道怎么好，只有请示年钦差。你看年的人指挥千军万马行，处理公事巴巴的，在这么多武林高手的面前显得手足无措，一筹莫展。年的人也不知道怎么好分派好呢。海川呐、啊，是不是你看着分派应该怎么干？你心里头比我清楚。佟林一摆手，大人，吓死我也不敢，这都是我的前辈，我怎敢一小反上？东侠，那你来吧。
1: 不行，
0: 又请关斗。关老剑客一晃手，强兵不压主，我是刚来的，不了解情况，我怎敢分兵派将？这不行，让谁也不干。你说这事怎么办？正在这时候，真有不要脸的从下边走上一人来。大人，我来个毛遂自荐吧，既然大家都不愿意负这个责任，哎，您看我怎么样？年的人一看，谁呀、啊？并太岁张方。这张方脸皮就这么厚。大人，我是最了解情况的，分兵派将一事由我负责，不知大人您看怎么样？年的人知道这小子鬼点子特别多，你别看能耐一般，在这方面那真有超人的本领。好吧，张方啊，既然如此，那你就跟大家说一说。大人呐、啊，他这玩意儿可不是唠闲嗑啊，那没事了，得吧得吧行啊。现在咱们要郑重其事，您这屋那就是帅堂，我要说话那我就是元帅了，是不是呢？元帅说话能这么随随便便的吗？我请大人呢，您给我让个地方，您这座呢我先坐一会儿，怎么样？咱们也像真的似的，只有那样大伙才能认真负责，还担起责任来。哦，年代人一听这么回事，好吧，赶紧站起身来，再撤座相陪。你看张方，他夹扁头一晃，母猪眼一瞪，往正中央一坐，把风流侠张子美气的，心说这个小冤家，你简直太过分了，你忘乎所以，一小反常，真想过去把他儿子提了下来，踹他两脚。这么多高人在场，也不好那么做呀，让大伙观之不雅。再说年的人都同意了，我算干嘛的？所以风流侠张子美暗气暗憋，用眼睛瞪着他儿子。张方在上面坐着看得清清楚楚的，假装没看见。大人，我可要派将了啊，要有疏漏之处呢，您了给补充，好吧？大家都可以补充。那就开始了啊，
2: 速将，全都别给我言语了。
0: 我大伙一看，他来了劲儿了，唰，上百名高人鸦雀无声。我说各位，要论起资历来，我是孙子辈儿的，在有些老前辈。

0: 弟兄们，大家多加谅解。不过咱说可是说，笑可是笑，公就是公，私就是私。现在不是我说话，我是代表钦差大臣年羹尧说话，这就是帅堂，我说话就是命令，不管他是谁，抗令不尊，我要严厉处置，刀斧手伺候。他这一咋呼，外边卫队哗全都集合了，带队的队官迈大步来到里边，给年大人见礼，参见大人，不知有何分派。
1: 年大摇一晃脑袋，意思问我干嘛？你往正桌那块看。
0: 参见少侠，不知有何分派。听着，把绳子、棍子、板子都给我准备好了。哪一个人搅闹帅堂，抗令不尊，看我的眼色行事，叫你抓就抓，叫你绑就绑，叫你杀就杀，叫你砍就砍。听见没？明白。刀斧手往两旁一闪。
1: 哎，你还真别说，张芳这小子还真有点威风。不是说他这个人威风，现在他执掌大权呢，那个权力有无比的威力啊。连他爹张子美也变了样了，心说行，我这孩子还需有点出息，你像那么回事。张芳小脸绷绷了，小眼珠一瞪，往左边看看，往右边看看。
0: 现在我拿出投掷令来，江达、江本初、珍珠佛董瑞、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听令。
1: 这仨老将给你先拍到我们头上了，
0: 不敢坐着，都得起来，规规矩矩站起身来。我等愿听少侠客差派。
2: 我三位师爷啊，这您可原谅啊，我没办法，其实你们是老祖宗的辈儿，这我呢现在代替年的人，不得不如此。
0: 张芳不必说了，有什么活就派吧。
2: 好了，你们老三位别在这坐着了。
0: 马上起身，身为前不正印先行官，过绵江赶奔剑山蓬莱岛去营救董老剑客。
2: 为啥说营救呢？
0: 怕他出事儿，要没出事儿，见着董老剑客之后马上把他领回公馆，另有差派，不得有。
2: 是，等着。
0: 我说三位，你们知道什么叫先锋？先锋先锋，有事先行，有事不行，称得了什么先锋？先锋就得冲锋陷阵，暴打前敌，披荆斩棘，就得干这些活。你们三位一定要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要丢了人现了眼，
3: 休回来见我。家乡
4: 遵令。
0: 仨老剑客真捧场，还声音洪亮，答应一声转身往外就走。到了外边，见着哭了鸟秦凤还坐他那只船，过绵江到九转十八弯，转上天梯，然后进剑山。这是头一路，按下他们咱暂时不说。张芳又派第二路，
2: 我下九霄沈三娘听令。
0: 老头一听，刚来屁股没坐稳的，就有我们的事儿啊。夫妻二人站起来了，
4: 我等遵令。
2: 我说二位啊，按理说呢，大老远的道来了，应当放几天假呢，好好休息休息，尤其你们大年纪了。可不过呢，特殊情况迫不得已，实话跟二位讲吧，现在我师叔通灵，之所以进剑山，就要破鬼剑仇，拿那张蒙丹蓝谱，这上面开列着许多匪人的名字，有这张图，有这张蒙丹蓝谱，我们就可以顺利攻破剑山，没有就得费事

0: 也可以说就得伤兵损将。
1: 你们老夫妻对西洋八宝转心螺丝颇有研究，所以这件事就交给你们了，一定想方设法破鬼见仇，把所有的消息全都破坏了，把蒙丹取出来。千斤重担呐，二位前辈以为如何呀？
0: 少侠放心，我们竭尽全力。但是一旦破不了，那也没办法。
1: 不行，破得了也得破，破不了还得破，这叫军令如山呐。要办不成这个事儿，我可不答应你们。另外我看你们老夫妻俩人人单势孤，再给你们配备几个副手。王世谷，老剑客。
0: 王世谷一听，哎，有我的事儿，赶紧站起来。在。
1: 我说老剑客，你专研究五行八卦，哎，所以呢对消息埋伏你也十分精通，您算个副手，因此叫您当个副手，您乐意吗？
0: 愿意。
1: 可你们专管破消息埋伏，别的事儿你们不负责啊。我说师叔同林呢。
0: 在。
1: 师叔，嘿嘿嘿，别生我的气，因为您呢进了一趟剑山了，对里边的情况相当熟悉，要派个别人带道，这边难，您呢还得辛苦辛苦，您做向导，把他们领到鬼见愁，他们负责破消息，那要到蒙丹那自然是您的事儿了。我也不是小瞧旁人，现在满园的花草数咱爷俩最香啊，对不对呢？这玩意儿咱也甭客气了，要讲究智谋那属我，要讲究功夫那属师叔您，那取蒙丹的事儿就交给您了。
0: 佟林一瞪眼，
1: 你说你说这话你不怕伤重吗？哎，张芳假装没看见，接茬还往下说，当然师叔您一个人我不放心呐，我给您配备几个人保护您。哎，我说那个骑驴的那位陆老剑客，
0: 哎呀，还有我的事儿在。
1: 我说陆老剑客，这位姓关，关老剑客在。我一看呢，你们二位这能耐就了不起，太高了。我把我师叔佟林呢委托给二位了，千万别让我师叔担了什么危险，你们负责保驾。假如我师叔佟林要有个三长两短，我可不答应你们。这俩老头一听多倒霉，跑这挨训来了。两人一看也没办法，你放心吧，我们一定竭尽全力保海川平安无事。
0: 哎，这就对了。
1: 不过二位老剑客还得卖卖老，实施技术啊，你们还得帮着打那鱼骨寺，鱼骨寺不破怎么进得了鬼见愁？鱼骨寺听说那仨大和尚了然了阴了尘
0: 十分了得呀，
1: 先把他们收拾了才能进得了鬼见愁，这千斤重担可就交给二位了。
0: 明白明白。
1: 光你们几个我也不放心呢。镇东侠、西方侠、南侠、北侠，四老闻听站起来。
0: 有有在。
1: 我看你们几位待也挺闷得慌的，你们也跟着溜达溜达啊。跟着一起破鱼骨寺，破鬼见愁，到那取蒙丹蓝袍不得有误。
0: 明白遵命。
1: 另外呢还有件事，断灯断红亮，桃园桃洞天
0: 在在。
1: 你们二位都是地头蛇呀，一个在天险庄，一个在段家庄，兵强马壮，实力雄厚，你们二位别在这杵着，赶紧各自回庄调动战船，在江边伺候，如果听见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岛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3: 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8: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贤，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1: 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
2: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飞任务圆满成功，成功实现一子级可控回收，我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技术取得历史性突破。
1: 台风巴威预计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研判，受其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2: 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以色列表示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美国称仍致力于寻求外交解决方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

0: 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作出战略指引。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国元首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同志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低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校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增长0.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比上年减少69万亩，下降0.2%，保持基本稳定。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播种面积保持基本稳定有三方面主要原因。
3: 一是各地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持续做好耕地非粮化整改和撂荒地复耕利用，稳定夏粮播种面积。二是国家强化价格补贴、保险等政策支持和协同，稳定小麦最低收购价 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充分调动农民种粮和地方抓粮的积极性。三是面对上年秋季。

0: 黄淮海地区连夜雨天气导致冬小麦播期大面积推迟的不利局面，中央财政及时安排专项资金支持抢收抢播，冬小麦基本实现应播尽播。
1: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378.8公斤每亩，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分地区看，陕西、江苏和河南去年受旱灾影响单产有所下降，今年恢复性增产，亩产分别增加14.2公斤、5.8公斤和3公斤。湖北受强降雨影响，亩产减少2.2公斤。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整体来看，分品种说，小麦产量2779亿斤，增加15.7亿斤，增长0.6%。其中，冬小麦产量2730.7亿斤，增加21.7亿斤，增长0.8%。
0: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
2: 今天12:15，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首次成功以海上网系捕获方式进行火箭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新的标志性突破。总台记者刘洪凯报道。
3: 7月10号，我国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次点火升空，迈向星空。与以往不同，此次升空的火箭是可重复使用的。在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二子级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则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的方式成功回收。在舰体构型上，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采用了5米直径二级串联构型，为大型液体运载火箭，具备重复使用能力。在运载能力方面，长征十号乙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具备大运力、高性价比的性能优势，适配商业航天批量发射的需求。此次首飞对我国商业航天发展的意义在于突破低成本、大运力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的空白，大幅降低商业发射成本，提升我国商业航天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火箭总体设计师陈木野表示，
4: 本身长征十号乙就是面向这个商业航天研制的一个这个火箭，那么最终可重复使用之后啊，带来的最大的收益就是能够降成本嘛。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可重复使用的研制啊，能够实现这个叫大规模啊，然后这个低成本、高频次啊、高可靠的这么一个目标去努力。那么这个频次上来了之后，包括成本下来了之后，也是为后续的这个低轨的卫星星座的这个组网建设啊等等的，在这个航天运输系统上面去贡献这个力量。
5: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今年上半年出入境人员创历史新高，其中内地大陆居民1.76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47亿人次，外国人4590.6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7%、8.1%和20.6%。国家移民管理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介绍，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呈现快速增长趋势。
7: 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7.7%，同比上升30.6%。入境外籍旅客排名前10位的国家，韩国、俄罗斯、马来西亚、越南、泰国、新加坡、美国、日本、蒙古、澳大利亚，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62%。
6: 林永胜介绍，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持续推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深层次的移民管理政策制度创新，助力将更大出入境流量转化为更大经济增量，
7: 协同有关部门扩大单方面免签国家范围， 精准供给区域性入境免签、停拘留等便利政策举措，支持上海国际邮轮无目的地海上游和广东省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在毗邻港澳部分陆地口岸启用车辆通关人脸加虹膜智能通道，在西南边境部分陆地口岸推广应用车辆快捷通关。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到2028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行动计划针对电力、煤炭、油气等能源生产供应侧行业，分别提出了促进各环节节能降碳的措施。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廖家生强调，加强非化石能源消费替代化石能源是消费侧减少碳排放的重要路径。行动计划针对工业、交通、建筑等重点用能领域，分别提出了发展方向和支持措施。
9: 此外，在算力、先进制造业等新兴产业与绿色电力协同方面，行动计划亦提出协同规划、协同建设、协同运行、协同布局等举措。
8: 行动计划明确，到2028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支持建成一批零碳园区，重点行业节能减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廖家生表示，
9: 最新发布的行动计划聚焦能源产供储销全链条和主要用能行业，大力推进非化石能源替代，旨在提升能效、降低碳排放，推动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为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有力支撑。
5: 台风巴威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今天召开会商会，经综合研判，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0: 台风巴威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尹志杰介绍，当前全国大江大河水位与常年同期相比，海河流域、珠江流域、松花江、辽河、太湖等偏高0.02到2.13米，长江中下游、黄河、淮河等偏低0.06到2.65米。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11: 目前我们的预测来看呢，就是自南向北啊，它主要影响浙闽地区，长江中下游干流的沿江水系跟鄱阳湖水系，淮河上中游，海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北三河、滦河、辽河、松花江，这些流域水系内呢，河流呢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
10: 水利部发布洪水蓝色预警和橙色山洪灾害预警。尹志杰表示，此轮强降雨过程自南而北，将影响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上海、湖北、湖南、河南、山东、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区市。
11: 大暴雨区内呢，中小水库众多，其中呢也不乏这种并险水库。重点提醒一下，这个暴雨来临前，只是要提前把库水位啊降低至汛限水位以下运行。并险水库呢，一律是要空库运行的。同时呢，检查泄洪设施的正常的开启，暴雨过程中呢，要盯紧水库这个库水位的实时变化，巡查这个大坝安全稳定，及时对突发的情况做出有效有力的应对。
2: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洪涝灾害严重，目前抢险救援工作仍在紧张有序进行。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邢亚文报道。
12: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处于六兰水库上游的广西南宁横州市镇龙乡遭遇严重洪涝灾害。连日来，救援先遣队在镇龙乡摸排人员受困、基础设施受损等灾情，分派应急物资。救援人员杨俊雄：
13: 我们这62名指战员是第一批进入镇龙乡的消防救援力量。我们就主要是把我们带来的这些物资分8个组分发到我们受灾群众当中去。公路的损毁是非常严重的，所以的话，大量的给养物资和药品都没法送到镇龙乡政府这里来。
12: 目前外界至镇龙乡凤丹村的道路已被抢通，应急通信基站正陆续部署。随着积水退去，气温升高，卫生消杀成为下一步的重点工作。镇龙乡乡长柳建：
14: 目前的话，卫生的情况总体上还是在可控范围，但是从今天开始可能会气温回升，这个面临的形势逐步的会严峻，所以下一步我们会在这方面加大力度去做这个消杀的工作。
12: 洪水过后，衡州市各安置点物资保障工作有序推进。在衡州二中教乙校区安置点，来自湖南的爱心团队连夜采购饮用水、食品等生活物资，九日刚刚赶到安置点，就制作了500多份盒饭发放给大家。志愿者黄青松：
15: 我作为一个广西人，知道自己的家乡有洪水，心情是非常的难受的。我们就第一时间组织了所有兄弟们就过来帮忙。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西康高铁今天启动最高测试速度等级提速试验，经多轮逐级提速测试，检测列车当日跑出时速385公里试验目标速度，为线路后续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
2: 中国华能今天发布国家“十五五”电力规划重点工程，华能库布齐千万千瓦级沙哥荒综合能源基地在内蒙古开工建设。该基地总装机规模约1500万千瓦，采用风光火储一体化开发模式，投运后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约1700万吨。
1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9号晚，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9号表示，以色列军方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美国官员9号称，美国仍致力于寻求外交解决方案，相关技术谈判仍在继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7: 当地时间9号晚，伊朗南部城市布什尔市和乔加达克市阿巴斯港、伊朗东南部沿海城市科纳拉克均传出爆炸声。一名美国官员9号表示，目前美伊冲突背后仍有外交努力在进行，以缓和紧张局势。据了解，在部署于阿拉伯海的林肯号航母上，机组人员当天为战斗机装载武器，飞行员也进行了演练，为潜在打击做准备。航母舰长告知舰上数千名官兵，局势正在升温，应保持战备状态。当地时间9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军方目前保持高度戒备，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同时，以色列计划未来10年提高国防预算，着力发展空军和本土军工产业。当地时间9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多地的侵略性袭击，并指出这些袭击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同一天，阿拉格奇还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进行了通话，双方强调应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解决地区问题。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金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5: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发表声明称，总统特朗普已告知国会，政府将在45天预先告知期后，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8: 刚刚结束的北约峰会期间，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举行会见。在会见中，特朗普称，他对叙利亚新领导层展现出的成果感到非常满意。
19: 叙利亚曾拥有伟大的文化，汇聚了教授、律师和医生。他不仅在中东，放眼全球，也曾拥有最伟大的文化之一。后来他经历了一段极其艰难的时期，但这是一个让许多人都深感自豪的国家，他们为他们所做的工作感到自豪。
18: 美国一名高级官员说，会见后莎拉收到来自特朗普的一封信，信中说特朗普已决定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并称美国企业已准备好

0: 在叙利亚投资。从1979年美国将叙利亚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以来，双方关系长期处于冰封状态。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0号下午，据韩国法律界消息，韩国大法院最高法院将于本月1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夫人金建熙涉嫌操纵股价以及收受宗教团体高价礼品、接受请托等案进行宣判。这将是韩国大法院首次就金建熙所涉案件作出判决。
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9号发布公告，公布了最近所设5个独立工作组的负责人名单和工作目标，以改进货币政策执行情况。五个工作组将分别围绕货币政策沟通、资产负债表政策、经济数据、生产力与就业、通胀框架展开评估。
1: 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9号通报，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和第二核电站对反恐机密信息管理不当，导致非涉密人员能轻易接触到相关信息。按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的说法，目前尚未发现相关机密信息外泄，后续将开展进一步核查，以确定出现信息管理漏洞的原因。
2: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下属的国家气象局气候预测中心9号发布分析报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增强至今年年底，并有极大概率持续至2027年初春。
1: 据菲律宾方面消息，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萨兰加尼省一个村庄10号凌晨发生山体滑坡，造成10人死亡。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家荣、张浩森、季眼玲，主播王贤、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烟雨奔腾，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骄傲。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台风巴威持续逼近我国，今天15点已进入我国24小时警戒线，距离浙闽交界不足900公里，外围螺旋云系率先影响我国近海海域。目前巴威环流依然非常庞大，体型持续膨胀，可以称得上是个超大型台风。今天15点直径超1500公里，七级风圈的半径达500公里，云系面积约有158万平方公里，体量远超普通台风。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巴威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于12号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强台风级或台风级。登陆后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本周末巴威带来的风雨将显著增强，降雨主要是本体降雨以及远距离输送降雨。中央气象台预计，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巴威共同影响，未来3天台湾岛、华东、华北中北部、东北地区、西北地区东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中浙江东南部和福建东北部累计雨量局地有500到600毫米，台�湾岛局地可超1000毫米，北京东北部、河北东北部局地可达300到350毫米。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时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北京东北局部、天津北部局部、河北东北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橙色预警。记者从北京市防汛办了解到，应对此次强降雨，截至今天17点，北京市已累计转移36279户，95657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以来首次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近日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持续性极端强降水。7月6号，广西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漫顶决堤事件。今天最新航拍画面显示，六兰水库的水位已降到大坝基沿以下，水库缺口和流量已基本稳定。巴基斯坦方面10号援引巴政府消息人士的话称，巴基斯坦和卡塔尔近日再次与美国和伊朗展开接触，推动双方停止进一步军事打击，并依据美伊上月签署的谅解备忘录重返谈判。另有巴消息人士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开展军事行动，是美伊谅解备忘录未能按计划落实的关键因素之一。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世界杯1/4决赛，西班牙队将迎战比利时队。本届赛事至今5战零封对手的西班牙队，能否继续刷新纪录，朝着时隔16年再夺世界杯冠军的目标迈出重要的一步呢？比利时队的黄金一代能否在生涯末期把握住机会呢？红双会大战在即。此刻提示，记者从北京首都机场和大兴机场分别了解到，受强降雨影响，首都机场当前已启动运管委协同运行一级响应机制，会同空管部门、航空公司等联席会商，对航班进行统一协调放行。与此同时，大兴机场也及时启动运管委协同运行机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我们先来关注广西抗洪一线的暖心消息。受台风美沙克暴雨与水库险情叠加影响，广西多地近日遭遇严重洪涝。衡州市云表镇断水断电断网，贵港西江教育园区上万名师生被洪水围困。危急时刻，一批硬核科技装备冲上了救援前线，接连冲上热搜。广西数百架无人机组成空中运输队，水上救援航母一次转运上千人，动力舟桥60米长自带动力，智能安全帽回传抗洪现场画面。每一个词条背后都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生命接力。事情要从7月8号说起，在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冲锋舟一趟只能运不到10名学生，转移的进度吃紧。中国安能的救援队员开来了被称作救援航母的应急动力舟桥，可以快速变形，合体或者展开，编组灵活。60米长的水面平台自带动力，两节三组呢，每次可以转运上千名学生。截至9号中午，

0: 救援队员动用动力舟桥完成全部转运，累计安全转运群众6359名，零伤亡。另一边的衡州市云表镇，民间自发组成的无人机运输队凌空投送饮用水和食品，3-4分钟就能够抵达船只要跑两三个小时的地方，每次呢可以运输100公斤左右的物资。南方电网的大型无人机呢，将2台10千瓦发电机吊装到贵港市水利局的楼顶，打通了贵港市防汛指挥的电力生命线。最动人的其实不是设备本身，而是科技背后的温度。每一件硬核装备的背后都站着一群想让乡亲们早点脱险的人。科技给力，人心滚烫。当无人机的航灯划破雨幕，当动力舟桥破浪前行，我们看到的不只是效率的提升，更是生命至上四个字最生动的注脚。能用的办法都用上，能救的人一个都不能少。这底气是科技给的，更是每一个挺身而出的普通人给的。风雨同舟，大道不孤，人民至上就是行动至真。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上午11点由强台风级减弱为台风级，下午5点钟其中心位于浙闽交界东南方向约8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预计巴威在12号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强台风级或台风级，登陆后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等地有暴雨到大暴雨，台湾岛中北部有特大暴雨。为应对巴威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影响，自然资源部对浙江、福建启动地质灾害防御3级响应，并派工作组赴现场指导防御应对工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北京东部、天津北部、河北东北部、辽宁西部、四川中部和北部、甘肃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中北京东部、天津北部、河北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水利部今天还召开了防汛会商，当前我国防汛形势如何？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尹志杰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介绍。
1: 受连续降雨影响，珠江流域豫江发生2001年以来最大洪水，水利部工作组连续多天在受影响较大的广西贵港指导当地洪水防御工作。根据水利部会商结果和天气预报综合分析，10号起广西全区降雨逐步减弱，江河水位将持续稳步退水。目前当地正在抢抓时机，加速水库除险，加密堤防巡查。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尹志杰说，
2: 当前呢，西江的第2号这个洪水的洪峰呢，已经通过珠江三角洲顺利入海了。目前就是整个西江干流的梧州江段，还有它那个支流豫江的贵港江段，水位呢目前是仍然超过警戒水位，1.11米到1.2米。整个西江的干支流洪水应该说是全面处于一个退水的阶段。这里呢就重点要提醒一下，就是要关注豫江贵港至桂平江段，西江呢桂平至梧州江段这个退水期的这个堤防防守。
1: 当前第9号台风巴威正逼近闽浙沿海，防汛防台形势日益严峻。尹志杰表示，当前全国大江大河水位与常年同期相比，海河流域、珠江流域、松花江、辽河、太湖等偏高0.02到2.13米，长江中下游、黄河、淮河等偏低0.06到2.65米。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2: 目前我们的预测来看呢，就是自南向北啊，它主要影响浙闽地区，长江中下游干流的沿江水系跟鄱阳湖水系，淮河

0: 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上海、湖北、湖南、河南、山东、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区市。水利部今天已经针对浙江、福建、北京、天津、河北五省市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尹志杰表示，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需密切监视天气变化，滚动加密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强化会商研判和值班值守，科学精细调度防洪工程，突出抓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1: 大暴雨区内呢，中小水库众多，其中呢也不乏这种并险水库。重点提醒一下，这个暴雨来临前，只是要提前把库水位啊降低至汛限水位以下运行。并险水库呢，一律是要空库运行的。同时呢，检查泄洪设施的正常的开启。暴雨过程中呢，要盯紧水库这个库水位的实时变化，巡查这个大坝安全稳定，及时对突发的情况做出有效有力的应对。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受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今天到明天夜间，北京将迎来一次暴雨天气。包括门头沟、密云、怀柔、顺义、平谷、房山、丰台在内，北京有七个区先后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今天是周五，受降雨影响，北京晚高峰交通呈高位运行态势。为了提升道路通行效率，从17点到20点，北京临时开放公交专用车道供社会车辆通行。最新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邵威。你好，邵威。
4: 你好，你好，主持
3: 人。据你观察，目前降雨对北京的道路通行有多大的影响？
4: 好的，那目前呢，我是在建国门至国贸 CBD 的一个中间路段，这边的雨势就在我们这连线前的两三分钟啊，刚刚停了。那更多的这个今天下午的雨，它都是间歇性的，大小交替的，这也导致了水汽和雾气都比较大，能见度较低。所以我观察到长安街上的车辆是处于一个缓行的状态，那除开等灯这种特殊的情况呢，双向车流行进速度基本差不多，能有一个二三十迈或者三十多迈。也属于周五晚高峰的一个正常状态，但因为连续不断的下雨，所以我看到在长安街旁边的一些小路上，其实出现了几厘米不等的这种积水。在城区的主要环路部分路段，万泉河路、风起南路、通惠河北路等联络线出城方向，以及京道、京开、京港澳、京通快速路等出京方向的车流比较集中。那 CBD。朝阳门、建国门、月坛、马甸等区域的交通压力较大。同时，在今天的五到八点钟，北京也是临时开放了公交专用车道来供社会车辆去通行，看到对交通压力能有不小的缓解效果。所以驾车时，民警务必注意控制车速，注意雨天的行车安全。同时，如果遇到路面积水和停车场雨水倒灌等情况，大家也可以选择附近的高地式的停车场去避险停车。目前北京已经主动向社会开放地势较高的一些停车资源，那这些防汛应急避险的停车场，大家可以从北京静态交通共享停车小程序查询并导航前往。在社交铁路方面，那今天的 S2 怀柔至密云线通运线共12趟列车是临时停运，明后天上述的三条线路所有列车都将全部停运。在地面公交方面，那今天首班起的633、858、859、920和9365五条公交线路是停驶，952一条采取了区间措施。同时，在北京丰台，今天12时就已经对李陀路、大灰厂路等17个路段采取了管控措施。那目前我也看到有关部门在下凹市的这种立交桥涵、易积水的道路以及地质灾害易发的部位路口加强了备勤布控。我也在马路旁边看到了停着的提前预制的大型机械设备，确保有需要时应急力量会快速到达。我在现场观察到的情况就是这些。
3: 好的，邵威。另外呢，大兴机场运管委呢已经发布汛情蓝色预警和大面积航班延误预警，请广大旅客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和所乘航班的动态，合理调整出行计划。 那么受强降雨的影响呢，预计今天到12号的8点，平谷区、密云区、房山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北京海淀区、丰台区、朝阳区、石景山区、通州区。

0: 存在积水内涝中等风险。为了迎接本轮强降雨，北京城市的河湖通过预泄腾出了槽蓄空间。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你好韩雪莹。
1: 你好主持人。
0: 目前北京城市河湖防汛调度情况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那么今天下午呢，我是在北京市南护城河的重要节点龙潭节制闸现场看到了北京城市河湖防汛调度的一个具体情况。那么当时我能看到在龙潭闸外的工作桥下有三个摄像头正在实时监控闸门的开度以及闸下的水流状态。那么当时是开了一个闸门，三个闸门开了一个，那水流状态呢大概是以 3.6 的这样一个速度向东去行进。那当时这个护城河的水流啊一路向东，将经过广渠门、东便门，最后是汇入到通惠河以及北运河。那熟悉这处日常作为景观河道的市民可能会发现，就是这里的水位比平时要低。那其实这就是因为从昨天到今天上午，南护城河经过了预泄，腾出来了一部分的槽蓄空间。那么据了解呢，对全市的城市河湖进行一个统一的调蓄库容是北京应对降雨的一个举措。而昨天下午北京市防汛二级响应正式开启之后，全市各个城市河湖的预泄调度工作就已经陆续开始了。到今天上午，所有城市河湖已经完成了预泄，一共腾出了380万方的库容。那么为什么要通过城市河湖的预泄来腾出槽蓄空间呢？这样一个举措和应对本轮强降雨之间又存在着怎样的关联？那么就在今天下午，我采访到了北京市城市河湖管理处南环管理所的所长赵鹏，我们先来听听他的解读。
2: 因为河湖在降雨之前，为了保证整个城市的景观，需要一个日常运行水位。一般的时候呢，为了营造这个良好的水环境，运行水位相对的会高一点。遇到强降雨以后呢，为了保证洪峰的顺利下泄和有效的消减洪峰，就需要腾出一部分调蓄空间来。这个调蓄空间呢，就能承接更多的瞬间的强降雨进入到河道，通过这个预留的这些库容的调节来控制下泄的流量，不会造成说由于短时的雨强较大，大量的水进入到河道里边，集中的往下放，形成这种洪峰的叠加。咱们现在所有的措施都是应对这次强降雨的前期准备工作，真正的降雨时段集中在今天的下午到12号早晨的8点。这个过程中是咱们要需要全力应对的，因为北京市预报普降大到暴雨，这样的话为了保证城市安全，就需要通过河里的调度，让整个的城市的雨洪进入到河道以后顺利的给它排下去。咱们的节制闸的作用就是通过控制下泄的这个流量来保证其他区域的汇流，一个是保证上游的安全，上游所有的水能顺利下泄，还有一个呢就是要保证咱们的下游相应的一些汇流支流上的这个水流顺利的进入咱们的河道，不发生顶坡。不是说只要提起闸门来泄多少水就泄下去就行了，而是要通过水量的控制保证整个的沿途所有的水能够泄下来。
0: 好，听明白了，就是预判了水的预判啊。好，刚刚韩雪莹也提到了，就是当前北京市的城市河湖已经完成了预泄，腾出了一共380万方的库容。这样的体量库容意味着什么呢？
1: 那么按照北京市的城市河湖流域面积258平方公里来计算，当前380万方的这样一个库容，它正好能够承接20毫米左右的降雨，流入河道之后能够实现这个河道不漫溢，就是刚刚好。但是啊，我们说这个降雨和防汛调度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所以在这里面要首先提醒广大市民，对于城市河湖，其实就是我们日常看到的一些景观的河道，包括水域，尽管当前我们看到可能水位比平时还要低，但是这个阶段低水位绝不是安全的代名词，它们都是重要的泄洪通道，所以一定要远离。
0: 对，一直是处在一个动态变化的状态哈。那么北京市的这个城市河湖预泄工作完成之后，后续还将通过怎样的调度来实现有效防汛呢？
1: 那么今天我也了解到了，就是调度一定是一个动态统筹的过程，它针对的是全市所有的城市河湖及其库容。那么调度的原则呢，是以水位控制为主，流量控制为辅，通过各个水利枢纽，包括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节制闸，来精准控制下泄流量以及各个区段的水位。那么一来呢，是要增加城市河湖整体的一个安全韧性；再一点呢，就是要避免过度的下泄， 带来的这种集中的人造洪峰，形成对下游河道的一个压力和冲击。当然最终的目的一定是保护城市和市民的安全。那当然呢，其实这也就意味着应对本轮的强降雨城市和湖的防汛工作面临的依然是一个对实时调度能力的考验。在这个过程当中，水务部门要根据统一的部署和调度的原则，全面掌握各区段的降雨情况和汇流情况。那么针对这样的考验，相关部门做的哪些前期工作呢？我们继续来听北京市城市河湖管理处南环管理所所长赵鹏的介绍。
2: 一个是河道的巡查，要沿线进行巡查，保证咱们的沿河的水工设施的安全，看所有的水工设施是否存在一些隐患。还有呢，对市民进行一些安全的提示告知吧，张贴一些宣传的这个标语，跟咱市民呢进行一些提前的解释。还有就是所有的设备的巡查，每次的降雨之前都需要对咱们的所有的闸门、橡胶坝的这些控制设备进行试运行，来保障降雨中它运行的这个保证率和稳定性。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呢，咱们就需要动用几个专业的队伍，一个是机闸，一个电器，来辅助我们开展这项工作，保证所有的发电机运行正常，供电正常，然后电器设备和咱们的启闭机各方面运行都是正常的。这样的话降雨中咱们还能够从容的应对。还有一个呢，就是自动化运维保障的这个队伍吧，通过咱们的所有的机房、所有的监控前端的这种感知设备进行校验，来保证咱们传输数据的稳定性和准确性，也确保降雨的中咱们的这个所有的信息能够准确，还能执行更安全的一个调度。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视线转向广西，受强降水的影响，广西横州云表镇发生洪涝险情，多处被淹。目前云表镇主要积水基本消退，这之后清淤成了目前的一个重点工作。今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切哥在云表镇采访，多位救援人员告诉记者，除了防止被淤泥中的碎玻璃等杂物划伤，他们还需要警惕藏到阴暗处和居民家中的蛇。我们马上来连线云表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你好白杰哥。
4: 你好杨昶。
0: 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当地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4: 好的，我们今天是到达了重灾点之一的横州市云表镇。去往云表镇的道路呢目前已经打通，不过由于部分的路面还有淤泥以及救援的车辆比较多，通行还没有完全的顺畅，部分的路段呢需要靠步行或者说是搭乘老乡的电动车、摩托车、三轮车来做一个接驳。当地的居民和救援队员形容说呢，本周一也就是6号的洪水，当时是席卷着树木杂物，让这里成为了一片汪洋。水位漫过了1楼，到达2层。而在水退之后，清理淤泥和杂物就成为目前的重点工作。到昨天的时候，镇上主干道的淤泥最深还可以到膝盖的位置，而今天可以看到基本上已经是到了脚踝以下，清淤的工作进展是相当明显的。不过呢，由于这次灾情的特殊性，救援人员在清淤的过程中，除了防范碎玻璃等杂物划伤，还要警惕暗处的毒蛇，像你刚刚说到的这样。今天在现场的南宁市一家市属国企旗下的环卫公司的工作人员就告诉我说，随着主干道上的人员车辆增多以及天气转晴，蛇就会躲到阴凉的暗处去，比如说去到脚巷的角落或者居民的家中。他们今天上午在居民区清淤的时候就遇到了蛇。另外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的官兵也是见到了蛇，其中呢部分疑似就是眼镜蛇。武警南宁支队机动三中队的中队长文杰告诉我说，为了避免受伤，他们严格的要求抢险队员要穿雨鞋、戴手套。而在云表镇中心卫生院外面的一个临时医疗点，医生也告诉我说，这两天陆续有在清淤当中受伤的人员来求助。我在现场就看到了有一位环卫工人手指被划伤，过来做消毒和包扎。所幸呢这两天还没有新的这个被蛇咬伤的这个报告。云表镇中心卫生院在洪水之后呢是没有办法正常运转的，目前是靠南宁市第四人民医院的医护人员带来药品，在外面的空地提供一个临时应急的医疗服务。除了做处理外伤之外，他们还准备了针对高血压等慢性病以及这两天气温升高之后可能出现中暑的药品等等。因为药品都是从南宁带过来免费给大家应急的，相对比较有限，所以不能够整瓶整盒的提供。我看到医护人员会把对症的药品分装到小袋子里，写上用法用量，再交给患者，还要再口头叮嘱一遍怎么吃。 另外呢，同时也有防疫人员已经开始在清淤的过程当中喷洒消毒药水了。随着清淤工作的推进，居民也开始想办法投入灾后生活的恢复。在云表镇的一个街角的烟酒店，店主黄女士她在小桌板上摆出了一些香烟。那她告诉我说，洪水当时来势凶猛，他们往楼上转移的时候只来。

0: 的局带走了少量比较贵重和轻便的香烟，而一楼的绝大部分货品都被冲毁了，损失严重。现在只能把这些烟拿出来卖。有群众和救援队员陆续来帮衬他的生意，不过由于现场的手机信号还没有完全恢复，部分运营商的网络不稳定，所以买东西的时候群众有时候就需要彼此借用一下手机网络的热点才能够完成扫码支付。另外我们也看到有老乡从家里救出了幸存的老黄牛，在赶着往城里走，他形容说这是家里剩下的最值钱的东西了，但是在高温湿热的天气下老黄牛也走不动了，需要在路边休息。有救援人员就帮忙拦了一辆运物资之后返回的板车，想把牛赶上车运走，不过当时这头牛就拧着劲儿不愿意上车，而是想往反方向走。围观的人就分析说牛应该是以为要把自己拉走杀掉，所以不敢上车，反而想掉头回家。这是在灾后云表镇的现场一个让人心酸无奈但是又包含着生命力的细节。我们也会继续关注这里灾后恢复的进展。
1: 白杰哥是刚刚到达云表镇的，就开始马不停蹄的报道。我也关注到白杰哥在中国之声各平台的视频报道，看到你和武警官兵一样都戴着口罩在现场，这是非常好的。但是你好像没有戴手套，在前方报道还是要注意个人的安全啊。
0: 好，
1: 好，谢谢白杰哥。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中华美食源 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4: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5: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6: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7: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6: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8: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9: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10: 我是歌手周深。
11: 我是李佳薇。
12: 大家好，我是韩红。
13: 大家好，我是黄宏凡。
7: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6: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7: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4: 华语新曲星光会正式开启，我是王威，我是 DT。 今天跟各位来共同揭晓的是第22期榜单的 Top 20单曲，而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前20名歌曲当中有15首歌都是全新上榜的歌曲，格局几乎是全面的洗牌，会不会有新的冠军诞生？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上周前三单曲。曾经在第20期榜单拿下冠军的单曲来自于王力宏的 Come What May， 在上周拿下第3名的成绩。到李健、王力宏的强力竞争，王菲的主角在上周依旧保持第2名的高位。全新的风格尝试，李健从黄昏到午夜在上周拿下第3名之后，上周终于拿下属于他的 No.1。进入到第22期榜单的正式放榜，位列第20名，全新上榜，来自于爵士女伶陈印希带来的新歌 WeChat
15: Number 20。

0: 新光辉。
1: 本周上榜第十九位，来自蒋敦豪，《常常因为夕阳好美而得救》。而这首歌曲本身名字长得就很美，要让多少人在听歌过程当中来想到那些美丽的夕阳时刻。本周下降一位，排名十九
2: ，Number 19。

0: 歌上榜第十八位，梁咏琪《自由的夏天》。而接下来听到的是全新上榜，排在第十七名，萧敬腾《赐予我力量吧》。这也是好莱坞奇幻动作电影《宇宙巨人：希曼崛起》的中文推广曲。而《赐予我力量吧》这一句经典的呐喊，也是几代人的童年专属记忆。
1: Number 17.

而金曲星光会将来到了本周上榜第16位的单曲了，跟以往说唱的风格完全不同，这首歌曲更加偏向旋律性的表达。 Number 16

0: 华语金曲星光会本周上榜第15位，任素汐的《夜灯》，而排在第14位的是张碧晨《去无所谓哪里的岛》。冯唐写词，谭旋作曲，张碧晨来演唱，这一个组合本身就让人很期待了。而这首歌讲述的也是挣脱琐碎的生活，追求自我和解的故事。来听这首歌《去无所谓哪里的岛》，本周上榜第14名。
1: Number 14。

0: 新光辉。
1: 我是上榜第十三位，张靓颖跟陈楚生合作的《巴拉莱卡》，而现在听到的是时隔三年之后，王以太跟艾热再度的联手合作《Crazy Love》。而这首歌曲也是作为王以太即将发行的 EP《太热爱》的首支主打单曲，那同时也官宣了自己的《太热爱》巡回演唱会。
2: Number 12

0: 华语金曲星光会，我们也提到了说在今天会有很多的新歌入榜，接下来这一首歌同样也是，其实在我们的榜单之上能见到很多的 OST 的原声歌曲，而接下来听到的就是作为莫离当中的女主角叶离的人物曲郁可唯的见幸福，而这首歌曲也是把向内扎根方能向外生长的成长力量唱得恰如其分，本周全新的上榜郁可唯见幸福排名第11位
1: Number 11

0: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请保持微笑的眼睛，才能看到更美的风景。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0: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0: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2: 生活里的文艺，文艺里的生活。FM 89.7德惠交广之声，德惠交广之声 FM 89.7，世界在你耳边。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斗和珅戏皇上，谈笑之间出佳句，浮沉宦海如鸥鸟，生死书从似杜鱼。且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的纪晓岚传奇，让您了解这位文坛泰斗、学界领袖、一代文学宗师的传奇一生。
0: 长篇评书《纪晓岚传奇》第67讲。鲍宾侯通过各方面的情报掌握了初步的情况，这个王二绝不是王二，是纪晓岚等人派进来的奸细扮成了王二。那么这个王二到妹妹那儿去，以送豆腐来卧底，妹妹把他留下来。为啥妹妹要把他留下？这个问号出来了。妹妹那么大了，由于长得丑，高门没成低门没就，急于想外嫁，背不住跟这个奸细两个人产生了爱啊。鲍宾侯这么想的，哎，都在鲍宾侯预料之内。鲍宾侯是聪明人，那么如果这样的话，自己去了到这连搜带查，叮当一顿折腾，哎呀，我妹妹还活不活了啊？那是自己的亲妹妹，鲍宾侯拿自己的妹妹那真是像回事。鲍宾侯一想啊，哎，怎么办呢？这玩意儿你说多麻烦。他眼珠一转，计上心来，我把这个消息透露给妹妹，然后通过妹妹我引蛇出洞，把这小子抓住。哎，在外边抓，别在我妹妹家中抓。你说在妹妹家中整出一那老爷们来，这外边哗，那不得乐呀？怎么事儿？这招野汉子了？哎呀，这下这

姑娘，你看这家伙家里头藏着老爷们儿，你这人言可畏啊！那妹妹日后再也甭找住婆家了。就这么的包庇回来，有意识的就把这个话透露给妹妹，然后包庇后走了。包庇后走了，鲍彩莲听在心中，就把这话告诉了白玉倩。玉倩呐，实际鲍明侯不知道这个来这王二是个女的，是女扮男装，要知道的话他也不能这么办。玉倩，姐姐，大印在苏宁岛，姐姐你说怎么办？妹妹啊，我要帮你，我要帮你啊，也是帮助我们自己。你想那官府大印拿来这重案呢、啊、这官府要知道兴师动众，松林岛还能在吗？我哥哥就得被推上断头台。你能不能向我保证，大印拿走之后，松林岛平安无事，我哥哥没有任何罪名？白玉倩一琢磨，就父亲跟纪晓岚的关系，就自己跟纪晓岚这种暗中关系。什么叫暗中关系？就两个人现在心里头已经有那意思了。纪晓岚也有那意思娶这个白玉倩，白玉倩也有意思嫁给纪晓岚，只不过这张纸现在还没捅破，就是两个人的心在那儿咬的劲儿，哎，蹦的火花，叉叉叉叉，正负极电就要往一起对。所以白玉倩想，我说出一句话，纪晓岚不能反驳回来。放心吧，姐姐，我拿我的性命担保，如果你哥哥要被推上断头台，第一个死的就是我白玉倩。好了，就冲你这句话，玉倩，今天晚上咱们两个行动啊，上哪儿去了？一般的像这种贵重的东西，我哥哥会把它放到八卦亭。我们这个松林岛啊，都是铁背苍龙卢太锦老人家给修造的，特别修造了个八卦亭，按千杆更正困离勋队修伤生度经死经开八门八卦而论的，是西洋八法构造的，共计三层，里边全都是机关暗道，一些消黄暗器。他肯定把这大印放在那上面，怕别人拿走。所以今天晚上咱们两个夜进八卦厅，把大印偷偷一拿，此事就平安了结。好主意。两个人这就休息片刻，这都是女的了，话也能说了，互相唠子，互相谈子，越唠越近，越唠越亲近，越唠感情越深啊。而且白玉倩呢、啊、有时就乐，姐姐啊，你不想找对象，到下午的时候俩人就无话不谈了。我跟你说呀，这个嫁人呢要嫁个好老爷们，可有个好男人呐、啊！如果你要是不嫌弃，等咱把这事儿办完了，姐姐我给你介绍介绍。谁呀、啊？就那马云龙啊！那马云龙可真不错呀，武功高强啊！哎呀，完再说吧。只要一提对象事儿，鲍彩莲就愿意啊，脸就红，心里头就刺挠，心里头就高兴，心里头就说你咋这味儿了呢？他甭说我这味儿啊，各位听众啊，就包括你们，一听说谁给你介绍对象或者一处对象啊，你心里不痒痒啊啊？两个人无话不谈，到了晚间了，旦夜子时，准备听当二人穿上的夜行衣裳，该带的家伙事儿都带了，因为那个楼啊是西洋八法。所以姑娘就带了个白板囊，白板囊里头装的什么小刀子、小挠子、小剪子、小勺子、打狗牛煎饼，烂糟的，这里边全是些工具，就跟修汽车似的。你没有螺丝刀子，没有那个，扳子、钳子、斧子、凿子，那不行。这因为这破这东西，破这八卦楼，必须得有这个东西，都准备好，兵刃也带好。两个人就由打这个楼里边出来。这往外一走啊，哎呦，白玉倩才发现，嘿，就说啊，鲍彩莲这功夫太高了，

名义，也叫神鬼癌啊，就松林岛的神鬼癌。古木参天，怪石横生。就在这神鬼癌上边有这么一个八卦亭，三层楼高，八楞顶脊翘尖的，这个模样就跟呐，哎，各位听众，我不知道你们见没见过这个黄鹤楼，哎，就跟黄鹤楼一样，高大的建筑，耸入云端，四来连个兵都没有，你这地方不用搁兵，因为什么呢？暴民侯放心，就这八卦楼。谁也破不了，说寺外没有兵，也没有巡逻的，就在这个神鬼癌上边突然就起了这么一个建筑，而且这个周围还没有树，半里地以内没有树，那是一眼望平川呢。就因为寺外没有树，没有参照物，就格外使这个八卦亭是阴森森的。你看各位，你到这个北京故宫啊，你看那故宫，那么大的故宫为什么没有树呢？就是因为显示出来这个故宫的庄严神圣，你要花了朵了草了就摆了一下子像公园似的，边上还有树那就没意思了，就把这个皇上这个尊严呢就整没了。就因为这寺外没有参照物，没有树，就平平川川，而且还在神鬼癌上边，离这个八卦亭的南侧大概有五丈，那底下就是万丈深渊，风一吹来，在这个深渊的峡谷里头形成一种哨声，格外阴森。两个人顺边上爬上来，离这个八卦楼大概有几丈远，扶起身，再入西厅，寺外静悄悄，没有动静。就这儿，啊，白玉倩一抬头，就这儿啊，哎呦，这儿，姐姐，我对香巴法师一点儿都不明白呀、啊。没事儿，我明白点儿。姑娘一想，凭我的经验阅历，凭我平日里哥哥告诉我那些，没问题。围这个八卦楼绕了一圈，千杆艮阵，困离巡队，修伤生度，惊死惊开，共计这个楼八个门，八棱八角的八个门，这在哪个门进是最主要的，而且里边一个门都有八个暗器机关，就是你像千门，就是前为天，天风够，天顿，天地皮，风地冠，山地霸，火地进，火天大有。你听的是卦意卦名，但是那前为天，天风够，那天风够那就是个机关，你怎么破这个，那都是非常精确的设计。姑娘就来到了坤门，有八层台阶，他来到这个台阶的跟前儿，仔细往下看，似乎在找什么，随后拿出一个短匕首来，一点这个台阶和台阶相连的那个地方，嘎巴点完之后，姑娘往边上一撤，就看那个台阶擦擦擦射出三支箭来，领不领那个台阶咔出了三个小窟窿，唰，三支毒箭。哎呀，白倩就一哆嗦，我的妈呀，这要不知道的，一踩台阶机关犯了，啪，三支箭在脚底下干上来，见血封喉啊。姐姐，这没事儿，第二层台阶，第二层台阶，简短解说，三层台阶，四层，五层，六层，半个多时辰才走到八层台阶。每层台阶都有机关，都有消防埋伏。姑娘凭着阅历，凭着经验，凭着智谋，把每一个消防全给破了，就到了门口，三簧锁，不拧自开。

哎，用手一搭，嘎巴就开门，开了。开完之后，这姑娘啊没迈进去，而是扶下身，在门槛子里边第二块砖，也就是人如果要迈腿往里走的话，正好脚落的那个地方，用那软件一点那块砖，身子歘往边上一闪呢，就看这个门里头，十八支箭射出，跟那机枪子弹似的，哗一溜，我的妈呀！白倩一看，我天哪，这要不知道的，一开门往里头一迈步，正好踩到那块砖上，这些箭全飞出来，不扎的像刺猬一样，都得。点点头，这回能进去了，两个人就进来了。一迈步进来，随手把门关上，往里头刚一迈步，迎面就觉得风声而响，金风所响，由于黑什么也看不见，而我们这位豹姑娘就觉得大事不好，蹲下哗往下一蹲，好像这屋里头飞什么东西的，嗡飞过来，唰贴的耳朵鞭子过去的，什么玩意儿？没动静了。把这火折拿出来点着了，一看，嘿，这也是白玉倩前所未见的。空旷的大厅里边，由这个房棚顶上掉下来九条锁链子，锁链底下都是九个类似足球那么大的铁球，每个铁球上都是九个钢针，按照不同的方位在这棚上挂的，整个这屋里头像铁球阵似的，但长短不一，有的离地半尺，有的离地三尺，这个球啊叫九宫球。鲍彩莲就告诉这白玉倩，这叫九宫球，你人往里头一走，这球开始哗哗哗来回，有的是横下的，有的是纵下的，有的是斜角的，就开始唰唰来回这么飞舞。你说这人怎么过去吧？你躲了左边的，躲不了右边的，右边躲不了，后边的躲不了。这球要都扎到你身上，那像刺猬一样，你必须得过去，才能到二楼的楼梯口。哎呀，白玉倩可懵了，姐姐，这怎么办？这别忙，找这机关把它闭上就行了。现在这个球因为第一个动了，嗡飞过来，哎，那球哗飞了一下，就给你个信号，人那球就不动了。哎呀，找这个机关在哪找呢？这姑娘就开始在门旁找，哎，突然发现个梅花瓣，她用这宝剑尖一点，坏了。就听这楼上楼下呀，嘟，铃声大作，霎时之间就看这楼嚓嚓嚓嚓嚓嚓嚓，灯火通明，这个灯啊都带机关的，哎，现代化装置好像。这铃声一响，紧接着这个灯光全亮起来，都是油灯，有的带着气囊的，啪一喷。气囊顶住那火折子，火折子磨到火石上打出火来，边上带药鸟啪点着了，点着之后那蜡烛就着了，机械化。这个铃声大作，灯光一起，两个人瞠目结舌，哎，麻爪的时候，就听外边有人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朋友，请出来吧。隔着门缝往外一看，鲍彩莲和这白倩两个人更吓了一跳。外边黑压压站了200多号威守者，单手托天，鲍宾侯，请出来。鲍宾侯来了，怎么来的？简短结束，到妹妹那儿尽意把这个消息透露给妹妹。

0: 因为他爱面子，一想妹妹这个楼里头藏着个男的，是不是啊？哎呀，这要打起来抓着起来，这玩意儿于妹妹不好看。哎，你今天晚上啊，肯定妹妹藏这个人，他得上八卦楼来，因为大印妹妹知道，肯定在八卦楼。你要一来，我就把你抓住。但是门一开，出了一个人，这个使报面猴没想到，在他的思想当中应该是什么呢？八卦楼里头出了这个人，是一个人应该。第二个，应该是个男的。他没想到什么呢？出来了俩人，其中有个妹妹。那么还是什么呢？就是出来两个女的，没男的。这妹妹，你不在房中休息，深更半夜跑到这儿干什么？人家在寺外早都埋伏好了，挖去陷坑等虎豹，嗯，就在这儿等着你跑这儿来呢。可这一出来一看，俩女的，那个漂亮，不认识。问了一句：“妹妹，你半夜上这儿干什么呢？”哥哥，包彩莲一想，这事已经整到这种地步了，还瞒着什么呢？这组织上这是瞒不住了，乐怎么整怎么整吧，是吧？我话我得说明白。哥哥，姑娘稳了稳神，就台阶上走下来。这两边灯球火把呀，照得跟白天一样。白倩在后边跟随，这种场面姑娘还是初次见到，不免得有点芳心乱动。而这位包彩莲不在乎，包彩莲一武功特高，那在女人当中已经到位了。师父那是傅武训，是一件成魔红罗刹，那这了得吗？哥哥，咱们就把这个事说白了吧，也别瞒你，也别瞒我，也别瞒他了。我问你个事儿：历城县知县纪晓岚的大印是否在你手？
1: 在。
0: 历城县县令纪晓岚的大印是不是在这八卦楼？
1: 在。
0: 好，妹妹有一事想跟你说。哥哥，咱们老鲍家虽说当初跟官府有仇，但是父亲杀了金城林，这个仇已经报了，对吧？那么冤仇可解，不义在揭。现在大清朝是盛世之时，皇上有道之君，百姓安居乐业。哥哥，您占山可以，哎，就是说跟朝廷风马牛不相及，你别来犯我，我也别犯你，平安相过，你看这有多好啊。历城县纪晓岚与你无仇无冤无恨，你为什么要把他大印非得要藏到你松林岛？哥哥，您知不知道您是在找事，即将大祸临头，所以妹妹为了岛上的安危，为了老鲍家有个平安的日子，我想哥哥你应该把大印还回去，完璧归赵，也就把这个事儿过去了。哥哥，听妹妹的吧。可是就在鲍彩莲这个话音刚落，就看鲍冰侯啪啦啦啦啦啦拉出刀来，大喊一声，口出狂言：“要我军心，这还了得？来呀、啊，给我拿住五六！”呼啦朝众人往上一上。他引出一段惊险岔事，欲知详情，下讲再听。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斗和珅戏皇上，谈笑之间出佳句。浮沉宦海如鸥鸟，生死书从似杜鱼。且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的纪晓岚传奇，让您了解这位文坛泰斗、学界领袖、一代文学宗师的传奇一生。
0: 长篇评书《纪晓岚传奇》第68讲。上文书咱们说到松林岛神鬼崖的八卦楼，单手托天抱宾侯带着人呼啦超把这个八卦楼围住了。门一开，妹妹出来了，边上还站一个漂亮的女子。哎呀，这谁呀？这是，嗯，抱彩莲往前走了2步。哥哥，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呀。咱们虽说占山为王啊，但有一点呢，知时务者为俊杰。大清朝盛世之朝，皇上有道明君，百姓安居乐业，占山为王，早晚不会有好结果。另外，历城县的县的老爷纪晓岚与你何仇何恨呢？你把大印拿来，这是灭顶之灾呀，哥哥。这要平常啊，兄妹谈话啊，找个地方，是吧？沏上壶茶，点上一袋烟，哥俩一唠，哎呀，妹，你这啥呀？哥哥这个心里头是啊，我怎么怎么个事儿？哎，这是心里话。这唠的场合它不一样，今天是当了整个山寨百十名弟兄的面，这是鼓动人心，造成军心涣散，你这是做反动宣传。嗯，你要策反呢，你要这鲍边侯就感觉到这个脸面下不来了。鲍彩莲，不许你胡说，他是谁？拿手一指，哥哥，他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纪晓岚的大印在你八卦楼。鲍彩莲，哥哥，我意已决，我是跟清廷干到底，因为这个纪晓岚还有这个马云龙，实在是败类失分，残害咱们绿林英雄。哥哥是个打抱不平的人，你也是知道的。嗯，你别的就别说了，把这个人交给我们。要想拿回纪晓岚的大印，除非提了马云龙和纪晓岚的人头来见。哥哥，你这是不讲理，这是我山规，拿山规压人。我这有规矩，你就别跟我说别的啊。哗，给我拿下了。他拿手一指这白玉倩，他是清朝派来的，对吧？这个人是来找纪晓岚答应的，所以说得拿下。两个刀嘡嘡嘡嘡，兵人哗哗拉出来。这鲍彩莲想，你拿他，你拿他我能干吗？我的好妹妹那是。另外，现在鲍彩莲确确实实也真心实意的想把这个 纪晓岚的大印给拿回去。姑娘擦亮软件拉出来，姑娘两个兵人，平日里头啊，我们这飞天魔女铁罗刹使的是一口二刃双锋剑，它这个剑格外长还沉重。那么像夜行衣穿上了，晚上走黑道想办点什么事儿，这姑娘带着一个软剑，这个软剑叫金丝龙鳞闪电劈。另外暴兵侯也知道妹妹这两下子，他拿眼睛溜溜左右，这左右这些人没有一个是妹妹对手的，因为这个鲍彩莲这功夫非常高，所以要想拿下他怎么办呢？单打独斗指定是不行，因为有一个鲍彩莲往这一站，鲍兵侯有点发拘。妹妹首先第一个是妹妹，你没法下毒手，第二个妹妹的功夫还高，你就即便下毒手啊，鲍兵侯也知道自己身旁站这几位未必是妹妹对手，那么主要的攻击对象就是这个边上站这个女的。但是你要想抓住边上站这个女的，那个妹妹给那挡了，你这鲍兵侯你可为难了，心中暗想这么办吧，他干脆就群殴吧，一起上，窝了狗，哗，一起拿下，哗，这人就上来，哎呀，这叫打的。啥动静都有啊，有的爹声骂一声的。你敢称是拿下上下的人都是一些搂着头目，鲍兵侯后边站好几个，都是鲍兵侯请来的，各山各岛各寨的，没上没法上，你看看一哥哥一妹妹，你打谁是啊？抓也就抓这个妞，抓这妞，可是有的认识，有的就捅过那个。哎，我说你知那是谁吗？不知道，我可见过。这人姓白呀，这女的，文雅健康，白建章，你认识吧？啊，她女儿，人的名，树的影啊，那可是。你看白玉倩没名，他爹可有名，你打他姑娘，他爹急了能把你家周了，是不是啊？那不行，那先别上。另外这男的好男不跟女斗，你这玩意儿怎么打这仗没法干，是不是？你这玩意儿这武器再先进吧，你这个玩意儿是吧，功夫你再高吧，你没法对付的。一个女的好汉不跟女斗，行，咱先别上，行了，让他们折腾去，就上一些小喽啰。这小喽啰上去，你说他能盯事儿吗？白倩都捂着来了，何况还有个鲍彩莲、飞天魔女、铁罗刹，即便不杀杀手，几脚过去踢飞好几个，有两个踢懵的，这俩挨踢懵的，懵了，这俩懵的跟懵的干起来了，叮叮当打了半天，最后咱俩一伙的，调过揍他，你看又调过来了。最后我鲍兵侯看不清。一挥手，你们几个上去，是前八寨后八寨左八寨右八寨这几个寨主，哎，这都是有功夫的，这都是绿林人，大哥下令不能不尊的，这边有山龟呀，上上来，必定人多，好汉怕众人，好虎怕众犬，这句话一点不假，你再厉害你人多，你就像那个康熙抓那个鳌拜似的，那鳌拜那乃是清廷四大勇士，天下四大勇士之一，那功夫那天下人家打下来的那不次于多尔衮呢。那康熙用什么受着他？用童子军，整一帮小孩子叮当连抱腿的，整腰的叽里咕噜像蚂蚁似的，你说这玩意儿把他整住了，所以这个人一多就麻烦，顾前顾不了后，顾左过不了右，这一打一乱套，你轮班上车轮战，人的他这个力量也有限，打了半天呢，坏了，鲍彩莲想完了，怎么的，支持不住了，最后只有招架之功，通身是汗，特别是白玉倩功夫还不如鲍彩莲，就更是捂着不了了， 有两次兵刃好学没让人家给整到地上，眼见要抓住的时候，就在这千钧一发啊，大伙听清楚，各位听众啊，千钧一发就是一根头发丝儿啊。过去古代讲一钧为三十二斤，就拿一根头发丝儿滴了一千个三十二斤，就这么危险的一个千钧一发，就在那树林的边上，因为这个八卦楼外边没有树，这个树离得很远，来了一个声音，砰砰砰砰砰了个砰砰了个砰砰了个砰了个砰了个砰，紧接着有人大喊一声：

0: 啊，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洗的满满，好家伙了！哎呀，我说各位呀、啊，两个弱不禁风的个女的，您这一帮老爷们这么捂着往上上，你们也不嫌我磕碜，你们这个也屁！这人呢，不是跑的，飞了，扔，身子在空中旋转365度，飞了之后脑子朝下扎起来，就那个脑瓜皮离那个地大概也就5寸，就看腰灵骨一绷进左脚面，一绷右脚面，身子往上这么一挺，如同4两棉花瓜落地，动静皆无。站在那儿，啪嚓往那一站，众人等哗，两边一撤，定睛观瞧，关来将面皮黑，再细看红彤彤的脸庞，两道英雄眉，虽说身材不高，圆脑袋，豹眼一动，大鼻头，四方海口。大而有温，青布短褂，灰色的短裤，底下蹬一双草鞋，二毛当中炯炯放光，咔咔咔直冒闪花，手里头拎一对稀奇古怪，是厨房不是厨房不是厨房还是厨房的一对大马勺，手里头拎个马勺，这边拿饭勺子，往当场一站，有5分钟没说话，所有这些人全被面前这个人的这个气质给压住。暴兵侯往前走了一步，暴兵侯现在有两个想法，第一个，你怎么进来的，我松您脑，都是西洋八法斗隐埋伏，生根进不来。第二个，你是谁，朋友什么人，你要问谁呢，你看咱俩说话我问谁呢，嗯，问朋友阁下，问我呀，我不是旁人呢、啊、就是你天天要找的，日日你盼的，你琢磨的，你想的那个马云路啊。大伙一听，怎么的，这就是马云龙啊，哎呦，没见着马云龙前呢，这些人都想说纪晓岚手下有一个练武术的，这人叫马云龙，那厉害厉害了的啊！哎呀，是不是相长三头，肩长六臂，肚大腰横，身体魁伟，像猛张飞一样？大伙儿这思想啊，都有一个想法，都有个轮廓啊，都有这么一个假象。可是今天一看马云龙跟上灶似的。再一瞅，貌不惊人，往这一站就跟一个厨房大师傅似的。大伙一听，哦，你就是马云龙啊，暴兵侯啊，可没那么看。为什么没那么看呢？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呢、啊。哦，原来阁下就是马云龙，九起大名如雷贯耳，其名声皓月当空。哎，这都客气词儿。是马云龙现在没那么名那么大，请问你就是暴兵侯？那暴兵侯心里头有点不高兴，你看暴兵侯他好听，你就是暴兵侯，你这是猴啊，不错，在下正是暴兵侯。哎，好嘞，我说暴兵侯，事情我也明白了，我也看清楚了，你心里头你比谁都明白，对吧，你比谁都明白，那就好办了，就怕你不明白呀、啊！你要是不明白，你要是一糊涂，那就完了。大印在我这儿，好嘞，拿出来。我问你，暴兵侯，我挺佩服你呀、啊，久仰你大名，是不是啊？但有一点啊，你没什么事情，你把人家纪大人的印搁到你这儿，你想当县太爷呀、啊、你啊？啊你搁这儿你没用啊你啊， 另外，这个季大人是个好现代大人啊。我说老鲍啊，咱们是平日无冤，近日无仇，井水不犯河水。你要说你没啥事情，整这么大个事情干嘛呀？听俺老马的，把这个大印还回去，咱们就完事了啊！你看你妹妹多好啊，沈明大义呀、啊！这个边上鲍彩莲呢，在那站。因为这个鲍彩莲听这个白玉倩不说呢，姐俩没啥事唠嗑的时候，说姐姐啊，将来你要找婆家，妹妹给你介绍一个，有个马云龙。哎呀，这马云龙才好呢！没见到马云龙之前呢，鲍彩莲就听说了，现在这山东地界出了一个马云龙，这马云龙了不得，就听妹妹给介绍说，将来我给你许配马云龙。这鲍彩莲呢，就是别闹，可是心里头就惦记这个事儿的，将来我能见着马云龙。所以在他的脑海当中，马云龙是英俊高大，可今天往这一站，整个一上灶的。一开始这鲍彩莲心里头，哦，你就是马云龙啊，嘿，可是一细看马云龙，哎呦，那个英雄气概是气冲牛斗。你看这个人要见人啊，他就有缘分的，一看互相就舒服，互相得劲儿。哎呀，你看别人看马云龙不得劲儿，鲍彩莲现在细看人家马云龙，得细看，最好搁那显微镜 X 光看，越看越舒服。鲍彩莲想，哎呀，他就马云龙嘛，这脸还红了点。马云龙，我来问你，你为什么要成为清朝的走狗？我说你说这话都不在理，什么叫走狗啊？大清朝盛世，纪晓岚是清官，咱们练武术的替天行道，除暴安良，行侠仗义，帮助清官办事，难道说就是走狗吗？我来问你，鲍宾侯，你爹原来是干嘛的？你爹原来不也是这个镇守济南的一个兵吗？是不是一个官啊？我爹乃保镖的。对呀、啊、我说打官呢，是不是打官兵吗？保镖的，保镖不也是大清朝的顺民吗？你爹要是反对大清朝，不就早就造反了吗？这历史你怎么知道呢？鲍宾侯想，这点事儿你怎么知道？哎呀，我都知道了。今天你拿不拿大印，放不放人，这人在这捐呢，谁呀？白玉倩呢？还有这女的马云龙，拿眼睛溜溜，这是鲍宾侯的妹妹。你看看你妹妹深明大义。马云龙要想把大印拿回去，可以，怎么的吧？你把脑袋留下。哎，你说这话不讲理，我把脑袋留下了，我还拿大印干什么呢？你为什么要偷这个印呢？因为我想为陈化龙报仇啊！呸！表了个表，那个陈化龙是个干什么的？杀了清官，为了500两银子，练武术有这样的吗？我说鲍宾侯，今天马云龙没有跟你说的别的，你给不给吧？你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好，你要想拿走大印，除非赢了我手中的家伙。这话越说越僵。好嘞，你上来人吧。马云龙眼珠一瞪，你到这节骨眼你什么都不能想，你想多了都不行。你把俺马云龙只要是弄躺下了，这个大印俺就不要了。这话刚说完，那边上二寨主就跟陈化龙磕头，这位高俊卿，他总想为这个陈化龙报仇，就因为这个为陈化龙报仇，才把这个纪晓岚大印偷来的。一看马云龙来了，这小子才啷后边拉出二人顺风剑。马云龙，我跟你不共戴天呐，我跟你三江四海朗朗之仇，我的磕头的好兄弟就死在你手。说这句话，高俊卿一枝花噌就上来。马云龙一打听，一看这人呢，37、8岁，大长脸，鹰钩鼻子，浑身一身青，掌中宝剑。你叫什么名？我叫高俊卿。 陈化龙就是被你杀的，所以小子你拿命来吧。咬牙切齿，怒目横眉，这小子往前这么一近身，马安龙跟他俩就抽身车不打上，没到20兆秒，啪，马安龙一马勺就把高俊清的宝剑给震落在地。包贝侯一看完了，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一看这就知道谁也不能是马安龙的对手。来呀、啊、给我抓上，哗啦朝大伙往上一围，去喽。马安龙接，马安龙想歪了，这要这么打起来呀，我非吃亏不可，现在赶紧走吧。马安龙一回身就对那白玉倩和那个鲍彩莲，我说呀，马安龙功夫确实好，赶紧跑。说着话，马安龙一个蛇窜皮，嗖，先到鲍彩莲跟前，一拍鲍彩莲肩头，一拍白玉倩肩头，跟我来，杀出重围。是非之地，先别在这儿待，回头再说。马安龙领着这俩女的前面跑，后边这些人能饶了吗？哗就追。这仗着前边的三个人的功夫高，这一跑，乱了。马安龙拐弯抹角，顺来那条道，渐渐的后边这几个人就追不上了。因为马安龙和这个鲍彩莲的功夫特别高，夹的这个白玉倩，不时马安龙回来还打几个石子儿，阻击敌人。白玉倩在前面跑，鲍彩莲和马安龙在后边跑。现在拉开距离了，前边是白玉倩，中间马安龙、鲍彩莲，后边追兵。跑来跑去，跑去跑来，这个马安龙和这个鲍彩莲说不上怎么的，俩人脚下一失空，踩到一个翻板上，咕咚，俩人双双是掉入坑中。往这坑里头一落，马安龙喊了一声，行了，咱俩就拿这个坑啊当洞房得了。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 三二一，点火！
3: 怒放前锋，烈日奔腾，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骄傲。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21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18点，中心位于浙闽交界东南方向约800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台风级。预计台风巴威将于12号凌晨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强台风或台风级。受其影响，预计今天到明天，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等地有暴雨到大暴雨。未来3天，华北、东北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河北东北部、辽宁北部局地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今天18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由3级提升到2级，19点针对河北、辽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已派出2个工作组，吩咐浙江、福建2省一线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灾情进一步发展，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将广西救灾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到3级，在7月6号预拨1.1亿元基础上，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英国媒体10号消息，有知情人士透露，卡塔尔谈判代表已抵达伊朗，将与伊方官员会面，以缓和紧张局势，并为谈判的持续创造条件。此轮会谈系与美国协调进行。消息称，此轮会谈旨在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以及近期引发局势升级的问题，包括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争议。截至目前，伊朗官方与卡塔尔方面暂未证实相关内容。乌克兰总

总统泽连斯基十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 SAMP/T 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3点，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西班牙将对战比利时。两支球队的上一次交锋是在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同样是四分之一决赛。当时比利时通过点球大战淘汰西班牙，闯入四强。时隔40年，两支队伍再次交锋，这场宿命感拉满的比赛让人期待。此刻提示：近期网络上出现教师全面硕士化，本科毕业已无法进入教师岗位，教师需做好失业准备等传言，经向教育部有关部门核实，上述说法均不属实。全国教育辟谣平台提醒广大师范生和在职教师，教师队伍建设相关政策请以教育部及各地教育部门官方发布为准，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增强辨别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浇筑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中央气象台今天18时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将于12号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巴威在今天上午由强台风级减弱为台风级，它登陆之后的影响将有所削弱吗？此外，福建晋江一鞋厂发生火灾，遭遇类似火灾的时候怎样做能尽量争取逃生时间？最近您的出行受到下雨的影响了吗？台风巴威正在逐渐逼近我国东部海域，是今年以来强度最强的台风。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生成后急剧增强，此前仅用两天的时间就从热带风暴加强为超强台风，环流直径一度超过1000公里，属于大巨型台风。巴威另外一个引人关注的特点就是它维持超强台风的时间长，此后在7月9号晚上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7月10号上午进一步减弱为台风级。对于7月生成的台风来说，这样的超长待机并不常见。那么未来巴威的强度还可能增强吗？将带来怎样的风雨？又将会有多大的范围？东北地区的天气也会受到巴威的影响吗？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台风巴威。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李宁。李宁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那这个短短几天哈，台风巴威的预报路径其实已经有了几次微调了，幸好呢我们刚才也听到了这个强度是有所减弱的。那台风巴威现在走到哪儿了？它的强度是到底有多强？另外速度有多快？距离登陆可能还会有多远呢？
1: 好的，针对台风巴威啊，目前台风橙色预警还在继续生效当中啊。那从它最新的实况来看，可以说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它已经告别了最强风力最高达到17级的这样一个巅峰时期。在9日晚上8点的时候它已经减弱为了强台风，那么在10日上午11点的时候又进一步减弱为了台风。截至10日晚上啊，它现在依然是一个台风的级别，目前它是位于离浙闽交界东南方向大约76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的一个洋面上。七级风圈的半径还有接近500公里，然后10级风圈的半径是在300公里左右。那巴威呢，它正在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哈，强度还是有可能在近。

0: 步的增强，然后逐渐的向致命沿海靠近，预计有可能会在12号凌晨的时候，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那登陆的时候呢，强度可能会达到强台风级别或者是台风级别。
1: 嗯，
0: 登陆之后啊，它也不会迅速的消亡，它会转向西北偏北方向移动啊，然后在这过程当中，强度是逐渐的有所减弱，但是它的这个环流还是有可能会跟冷空气啊进一步的结合。另外，在深入内陆并且北上的过程当中，会从东南沿海，然后到东部沿海，再往北，甚至一直到华北、东北，后续都有可能会受到它的一个影响。
1: 7月9号的凌晨，这个巴威的眼区是非常清晰的哈。那后来好像就变得不是那么特别的清楚了。所以这个巴威它的眼区跟它的风力强弱的一个表现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0: 通常说哈，当这个台风开眼了，或者说我们从这云图上能够清楚的看到它的眼区的时候，就说明它的强度已经到了一个比较明显一个级别。比如说一般它到了这个台风，特别是强台风级别级以上的时候，它的眼距会非常的清晰，这也代表了它的强度啊是非常一个强，那带来的影响自然也会更加的严峻一些。那巴威在持续超强台风这样一个巅峰生命时期的一个阶段里面，眼距是非常非常清晰的，那甚至是出现了一个晴空区。但是随着它的一个减弱，可以从云图上清楚地看到它眼区逐渐一个减弱，甚至出现了一个填塞的过程。这个是跟这样一个干空气的一个侵入是相关的。因为我们知道台风它是一个暖心结构，如果有这个冷空气侵入到它的一个环流里面的话，然后会使得它的一个暖区的这样一个暖中心被破坏啊。那么从云图上来看的话，会出现一个眼区出现一个明显一个填塞啊，这也代表它的强度是已经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减弱。
1: 所以说从云图上我们去看这个台风的话，它结构越清晰，所谓我们叫长得越好看，其实某种意义上越危险，它可能强度越高，对吧？
0: 对，没错。
1: 我们看到这个巴威的强度从之前持续很多天的超强台风级别，先后回落到了强台风级、台风级。那风力减弱是不是意味着它造成灾害的风险可能会变得更低呢？
0: 对，是这样的。那随着它本身强度的一个减弱啊，那后续的话它带来这个影响，它已经是明显的从量级上它会明显有这样一个降低的。所以呢，我们一直关注啊这个台风巴威啊，我们一直在密切关注它，就是因为第一它达到了超强台风，另外呢它超强台风维持时间特别长。比如说从4号的凌晨啊一直维持到了9号的晚上，它维持在这样一个超强台风的级别超过了5天啊，差不多138个小时左右，是近些年来非常少见的一种情况，所以这也是我们非常紧张啊高度关注它的一个重要原因。
1: 是我们注意到有两个时间节点，台风巴威已经在7月8号的夜间正式进入了我国台风48小时的警戒线，然后呢10号下午的15时，台风巴威进入到了24小时警戒线。就这两条线意味着什么？当人们看到48小时警戒线和24小时警戒线的时候，应该做什么样的措施哈？比如说有什么样的这个避险啊，或者是应急方面的准备呢？
0: 在台风预报当中啊，确实存在有48小时警戒线，还有24小时警戒线哈。如果我们打开中央气象台的网站哈，点开这个台风网这个选项，然后进去以后就能清楚的看到这两条线啊。那这也是中央气象台为了近海防疫特意设定的两条重要的预警门槛。他们在本质上其实是一个时间预警概念，可以帮助我们啊，帮助公众、帮助预报员来判断台风对我国影响的一个紧迫程度。比如说48小时警戒线啊，它的意思就是台风预计会在48小时之内啊，对于我国沿海地区将会产生直接影响啊，这也是第一道防御门槛。这意味着台风的风险是正在逼近，我们是需要开始警惕，开始做充足准备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密切关注台风动态了，就准备开始进行这样一个更加具体的防御工作了。那当台风进一步逼近，当它进入到24小时警戒线内以后啊，这也意味着更紧迫的一个警报啊要发生了。那台风对于我国沿海地区的威胁已经近在咫尺。那台风进入到24小时警戒线以后啊，我们中央气象台将会启动哈逐小时对于这个台风位置啊、强度啊进行这样一个观测监测啊，并且是及时通报。这也意味着我们对台风的防御应对也是进入到了一个临战阶段，因为

0: 哎，说台风来临之前啊，这个天气会变得特别的湛蓝，俗称台风蓝。哎，这个事情是一定的吗？是不是根据这个就能够判断出自己后续所在的这个地方是否有可能受到台风的影响？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天象来判断吗？
1: 嗯，这个确实说明咱们公众朋友们对台风啊，不管是自然现象啊，或者其他预警啊，确实体现出了一个更高的关注度哈。不光有这个台风蓝，其实大家还会提到有这个跑马云啊。
0: 对，
1: 因为在这个台风系统来临之前呢，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天气系统嘛，在它的中心附近呢有非常非常强烈的上升气流，它就有一些像这个抽水泵一样啊，然后将这个外围的水汽啊源源不断的吸向中心。那这个时候就导致台风外围区域里面它的水汽会发生这样一个减少，不容易形成云或者是降雨，所以天空在外围这个区域哈，可能会显得它更加晴朗一些。那另外呢，像是一些风啊，可能会吹散并且带走空气当中的一些污染物和尘埃啊。另外呢，台风外围的一些云系还会引发短暂的对流性的降雨啊，相当于进行了这样一种类似空中洒水啊除尘的一个工作，所以就使得空气当中会变得更加干燥一些哈。所以台风来临之前，确实在外围有的区域啊，朋友们可能会看到格外通透的蓝天啊，这个主要也是受到台风外围下沉气流造成的。那另外呢，空气变得干净的时候，瑞丽散射啊出现，这样一个最佳一个条件啊，蓝光会优先被散射。这个时候呢，像是出现这样的一个散射之后，那个人的眼睛呢，对于这个蓝光啊，也是更加一个敏感的啊，所以呢，我们更加容易感觉到天空会变得一个更加一个湛蓝啊。那另外呢，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有的时候会发现天空当中这云啊跑得特别快啊，然后公众朋友也是把它叫做这样一个跑马云哈，会出现一些快速漂移、形态各异的云，叫做跑马云。那这些呢，往往是台风外围的一些非常薄的啊一些云系，它的移速非常快，那它们的出现其实也是台风正在靠近的这样一个信号之一。
0: 我觉得正因为大家对于巴威的关注度特别强哈，所以我们可能更关注在网上关于巴威的一些消息。最近看到网上出现了很多关于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 AI 视频，那这些视频呢其实是东拼西凑的一些往年台风的影像和标志不是特别清楚的卫星云图，然后呢就声称这个巴威的风力达到了18级。那我们也看到中国气象局做了辟谣，说目前我们国家对于台风风力的级别最大是17级及以上，没有视频当中的这个18级这样的说法。关于台风的强度等级，目前巴威中心的附近的最大风力是达到了17级以上，是每秒62米。那能不能给我们直观的去描述一下啊，这个17级的风它到底会有多强？另外呢，关于这个台风的分级，可能大家也会有些好奇，哎，那我们为什么这个17级以上就不去再做细分了呢？
1: 好的。那最早的这个匍匐风级里面，其实这个大风呢是只到12级的。但是后来呢，随着观测手段的进步，人们发现了确实自然界当中存在着远超12级的风力。所以呢，中国气象局在2001年的时候，是将这个风力等级进行了一些补充和细化的。那也是从那时候开始，这个风力级别呢正式扩展到了17级啊，但是确实呢，没有18级这样的一个说法。那17级大风呢，它已经是我国风力等级体系当中的最高级别了，它可以说代表着地表能够出现风速的一个极致啊。这不仅仅是一个可以量化的这样一个大风了，它其实是，已经是一种可以说具备了毁灭性力量的极端的一个自然灾害。那17级大风是一个什么概念呢？首先它指的是在标准气象观测场里面10米的高空处，那持续的一个风速可以达到56.1米每秒以上啊，然后到这个61.2米每秒的这样一个风力。它的参照速度大概是什么样子啊？大概是200到220公里每小时啊，差不多跟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话，应该是大致相当于一列正在高速行驶的一个动车组的一个列车速度。
0: 哎呦！
1: 所以当我们置身于这样的一个大风当中的话，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就如同你面对着一列正在向你高速行驶过来的一个动车组列车，那个感觉会是非常非常惊悚的哈。所以 同样也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0: 那像是这个，如果是这个台风中心附近这个风速超过了61.2米每秒，比如说达到了62米每秒啊，这个时候就会被记作17级以上啊。那八威为什么之前我们一直关注它，说它特别危险呢？是因为八威中心附近的最大一个风速从4日的05时啊，就达到了62米每秒，距离了17级以上。那这种危险的状况一直持续到了7日08时，也就是说，差不多有75个小时，其实八威中心附近最大风力都是达到了17级以上的啊。所以，那也是之前就是所有的媒体公众号大家都在讨论哈，八威多么多么危险，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实况出现的。因为如果是我们出现在这样一个八威附近啊，那如果面临它巅峰时期这样一个强度的话，可以说它绝对是具有毁灭性的一个破坏力的。而且这个破坏力它是绝对是远超于我们日常经验的一个范畴哈、啊、比如说它是可以吹倒塔吊、摧毁电路线路，可以轻易的掀飞屋顶啊，甚至轻易的掀翻一些大型的一些车辆啊。另外呢，可以将大树连根拔起，在海上呢则会引起这样一个滔天巨浪啊。所以说，如果大威真的是以这样的强度登陆或者是直面我们的一个情况，这是非常惊悚的啊。但是好消息就是大威在登陆之前出现一个明显的减弱啊，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消息。
1: 我觉得可能正因为消息太多了哈，大家因为太关注了，所以才更应该去关注权威部门的官方发布哈。刚才还有一个，
0: 而且一定要关注最新的一个强度变化，一个风雨影响的消息。
1: 是，刚才还有一个补充问题，就是哎，我们为什么不再给这个17级以上的这个台风去做进一步的分级哈？比如说18级、19级，根据它的风速变得更强，为什么不再有这样的分级呢？
0: 因为这种情况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少啊。当然在这个历史上也出现过了，就是以这个17级啊，然后登陆的一个情况。比如说2014年的时候，这个台风威马逊，它登陆这个海南的时候，中心风力就达到17级哈、啊、大家可以去搜相关的新闻。当时是真的是一个非常惊悚的一个效果，也是带来了非常非常巨大一个经济损失啊。那另外呢，就是这个2023年台风杜苏芮啊，其实它登陆陆地的时候这个强度没有这么强，但是它确实在它巅峰时期的时候，它的中心附近最大风速也是达到了62米每秒，也就是17以上。那杜苏芮对于我们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印象，就是它进入内陆以后啊，走得比较慢，然后又跟这个冷空气结合，给这个内陆地区带来了非常非常猛烈的一个降雨。那1997年的时候还有一个台风啊，也是达到了这样一个17级以上的这样的一个上限啊。所以说其实为什么我们不再西风啊17级以上，因为这种情况真的是非常少见，非常罕见的。
1: 是，而且尤其是从这个防灾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啊，这个就已经意味着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破坏了，就必须要严阵以待，认真的去对待。另外呢，就是很快速的这个风速很快的这个台风，我们其实更多去关注它的那个风速，就是每秒多少米啊，这个就可以了。我们看到这个八威是7月2号生成，然后从生成到加强为超强台风，只用了不到2天的时间就完成了强度的4连跳，所以这种爆发式的增强在台风当中算是常见的吗？为什么它可以发展的这么快，然后这么迅速呢？
0: 其实这种爆发式的增强台风啊，在每年的台风季里面，其实也多少都有会出现啊。但是今年这个八威的这个成长可以说确实是非常顺利。它在不到2天的时间里面就实现了从热带风暴啊，再到强烈的风暴，再到台风强台风，再到超强台风啊，强度这样一个4连跳。而且它加强成为超强台风以后呢，它又出现了一个长时间的一个维持啊。那快速的爆发的增强再加上强度的维持，其实都是多种有利条件叠加的一个结果啊。我们如果把这个台风八威把它比喻成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发动机啊，那它之所以能够变得这么强，是因为它得到了，首先它有充沛的一个能量的一个支持啊，那就是高海温的一个洋面啊。因为台风的能量来源呢都是来自于温暖海水蒸发提供的一个巨大的水汽和热量。那八威呢，它是诞生于这样一个远海上啊，然后在它行进一路过程当中都是这样一个光滑温暖的一个洋面。

0: 海温最高的时候超过30度，那如此高的一个海温也是自然是为它提供了异常充沛一个能量。那另外呢，稳定的这个水汽输送通道哈也是一直在建立啊，那这是得益于比较强盛比较稳定的西南季风，将大量的水汽源源不断地送到这样一个台风环流，使得它的环流始终处于一个旺盛发展的一个状态。那另外呢，台风在增强的过程当中啊，在它的头顶上啊要有这样一个有力的高层出流啊，高层是浮散，那低空呢是这样一个复合，那就使得台风由低到高整个系统啊是利于它的一个加强和维持的啊，也是使得它的一个内部结构哈、稳定维持，并且是继续的一个发展啊。那从大的一个气候背景来看的话，我们现在是处在一次厄尔尼诺事件的一个快速发展期，
1: 是
0: 那这个环境当中也会使得西北太平洋远洋的一个海温是出现一些明显偏高的情况啊，那这也使得台风能够得到一个能量会更多更充沛，所以说巴威的这种爆发式增强啊以及强度维持哈、也不是偶然，而是多种有利因素的一个综合作用的一个结果哈、包括高海温充沛水汽啊，良好的这样一个高空出流条件啊，另外叠加了其他的一些微观因素，并且是在厄尔尼诺的一个宏观气候背景下共同造就的这样的一次配合。
1: 它不光成长得特别的快，而且就是同样让人特别关注的还有我们其实刚才已经说到，就是它特别强的这个续航能力哈。巴威维持超强台风级别超过了100个小时，就长时间维持超强台风级，这个在台风当中算不算一种罕见的情况呢？
0: 应该说这种情况是非常少见的哈。它虽然不是最久的一个，但是呢也确实是很少见。那历史上啊，像是这个，那我们今年这个巴威啊，它这个超强台风维持的时间是长达138个小时啊。但是历史上超强台风级别维持时间最长的一个是1951年的16号台风啊马奇，还有一个呢就是2006年第12号台风啊，是一个远来的一个台风哈，外来的一个台风，它叫伊欧凯啊。这两个超强台风维持的时间都达到了180个小时。所以说对于巴威这种情况哈、也是比较少见的啊。那为什么它能维持这么久？第一是因为这个巴威存在的过程当中啊，其实没有其他的对手。那整个西北太平洋啊也没有其他台风或者是热带系统生成或活跃，这就使得巴威可以独占广阔洋面上的能量和水汽哈、没有其他的一个竞争者来分一杯羹啊，自然也就有利于这个巴威的一个维持和增强。那另外呢，在它行进的过程当中，它没有经过比较大的岛屿啊或者是陆地，那也就避免了因为这个地形摩擦造成的一个能量损耗啊。那另外呢，干冷空气卷入也比较少，所以它的这个暖心结构呢也是没有得到破坏啊，这些都是它得以维持这么长时间超强台风的一个重要的有利的一个因素。
1: 而且据说这个台风生成的位置也有一些关系哈。我们可能会认为台风生成的位置，比如说对于我们来说越靠东离我们越远，哎，它是不是可能对我们的影响越小啊？其实可能不太是，对吧？它这意味着它可能会在这个洋面上积蓄更多的能量，对不对？
0: 对，是这样的啊。就像很多朋友也很奇怪，之前登陆影响我们的不是第10号台风美沙克吗？怎么这个来的是这个第9号台风巴威啊？它之前去哪了？那第9号台风巴威，因为它先编号啊，所以它是先生成的。但是因为呢，它生成和这个活动的时间都是离我们国家更远一些，是在远海啊，它这个就是远道而来，花费了一些时间，所以它这个影响啊，反而落到了这样一个第10号台风之后啊。所以呢，正是由于它在这样一个长时间待在这样一个温暖广阔的洋面上，所以它其实成长时间更多啊，它的强度明显的比这个第十号台风影响要更重一些，所以它有可能成为今年以来影响我国最严重的啊，到现在为止影响最严重最强的一个台风。
1: 好，我们插播一下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10号20时到11号20时，黑水县、澧县、九寨沟县、崇州市、宝兴县、名山区等21个县市区山洪灾害达到橙色预警级别。水利部于今天20时 针对四川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四川省水利部门和相关流域管理机构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抓细抓实山洪灾害防御各项工作。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台风巴威。我们从云图上来看，巴威是被形容成这个台风当中的一个巨无霸哈。这个台风眼特别的清晰浑圆，然后呢云系的直径超过1300公里，七级风圈的半径达到350到500公里，是一个巨无霸。那这样的一个体型意味着什么？是不是意味着它登陆之后的这个影响范围可能会更大呢？
0: 啊，对，没错啊，这次从云图上来看的话，台风巴威啊真的是大个哈、啊，而且也可以说是巨无霸了。它的这个南北环流啊，最大的时候它的这个直径差不多是接近2000公里，然后它的东西云系的直径的话也是接近1500公里左右啊，它整体覆盖面积已经是超过150万平方公里啊，可以说能够覆盖东部哈、啊、多个省份。啊，所以这也使得它的影响范围会比较广，然后持续时间也会比较长，啊，那我们重点关注，除了它登陆这个这名沿海，它会一定会带来这样一个非常强的风雨啊天气。那另外呢，它在深入内陆以后啊，如果它没有迅速减弱，如果它还跟季风云团有这样一个继续的一个连接啊，使得它的一个水汽连接啊，使得它一个能量补充没有中断的话，再加上后续它一旦再跟冷空气发生这样一个结合，那它会给内陆更多的地方带来持续性的一个降水，也会容易诱发多种次生灾害啊。而且现在在东部啊，很多地方其实前期前段雨偏多的一个前提之下，已经出现了这样一个土壤饱和的情况啊，像是湖北啊、山东啊，还有辽宁、吉林等等都是这样子。如果再次遭遇到这个巴威深入以后带来的一个强降雨过程以后，那土壤饱和啊，更加会容易引发像是山洪啊、泥石流啊、滑坡等等这样一些地质灾害。那另外呢，持续强降雨也会导致出现城市内涝啊、农田积涝啊，甚至可能会引发一些啊河流的这样的一些洪水啊，导致这个防汛压力会进一步的一个加大。所以这是我们后面一定要重点要关注的一个方面。
1: 我看在网上有一些内容是在介绍台风巴威的时候，会把这个巴威跟2019年的超强台风利奇马进行一个对比。那这两个台风有什么异同？就台风的比如说它的登陆强度啊，包括影响啊等等，我们可以参考之前的台风吗？这个借鉴的意义可能会有多大呢？
0: 那我们寻找这个台风相似个例的时候啊，我们更多的是以它的这样一个路径啊最相似的，会寻找就是可能这个路径最相似的啊。所以我们在这个查找过程当中，我们就发现了2019年这个超强台风利奇马啊。首先这个巴威这个名字啊，还有这个利奇马这个名字啊，这两个名字都是由越南提供的啊。那另外呢，这两个台风呢在巅峰时期都达到了超强台风的级别啊。巴威呢超强台风是维持了138个小时啊，那利奇马呢它的巅峰时期超强台风的级别也是维持了超过了50个小时啊。那利奇马呢它是以超强台风级别登陆了浙江啊，然后呢它登陆浙江以后呢，它还出现了一个滞留啊，它在浙江境内呢就大概滞留了差不多20个小时左右，带来了非常猛烈降雨。那另外呢，它出了浙江以后啊，它继续深入内陆啊，那整体上它在这个内陆陆地上维持热带风暴啊或者以上的强度，滞留时间也是超过了40个小时啊，差不多44个小时左右。所以呢，这个是根据这个对它一个对比的话，这个也是我们对于这个巴威的一个预测重点关注啊，所以进行这样的一个对比啊，是我们重点考虑的一个情况。
1: 另外呢，关于台风的登陆地点，大家也特别的关心，就是是不是在登陆之前，台风的具体的登陆地可能都会存在一些变数。目前气象部门的预报是怎么来预测这个台风的轨迹的，特别是登陆地点的呢？
0: 应该说台风轨迹哈、啊，台风路径的预测，特别是登陆地点预测，其实一直是一个难题啊。那气象部门对这个台风路径的预测啊，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系统工程啊，可以说它既有这样一个尖端科技，比如说超级计算机的参与，同时也有专家智慧，也有这个预报员们的这样一个团队的一个努力啊。那它的一个 整个的一个流程其实可以概括为，首先啊，我们是用这个包括这个卫星啊、雷达等等这样一些多样化的一些观测手段啊，来捕捉台风数据，然后把海量的大量的数据输入到计算机，然后用超级大脑般的一些这样的一些模型、大模型哈、进行一些计算。那融合了这样一个 AI 啊，人工智能的一个使用啊，另外呢，就是说我们还会把这个初始数据场啊，有可能会进行一个微调，然后多次输入啊，这个计算不是单次的，它可能会运行多次啊，从而得到这样一个集合预报啊。如果多数的成员指向啊类似的结果，那这个预报的这个可信度就要更高一些。如果分歧很大的话，就说明这个台风预测难度会更高一些啊。那近些年呢，随着人工智能的一个加入和使用，那台风预报的这个精度其实也是一直在提升的。啊，那模式的结果出来以后呢，那预报员哈、经验丰富的预报员们啊，会进一步的进行一个研判啊，然后会做出一些订正哈、结合最新的雷达呀、卫星云图啊，然后对这个结果进行一些人工订正，最后是形成对公众发布的最终的一个预报结果。
1: 台风的这个路径啊，包括登陆地点，我们都知道啊，是非常难以预报的。这个事情呢，其实可能会有一些朋友不太理解。你看，台风它实际上是一个物理系统嘛，我们又有超级计算机，我们又有 AI， 怎么这个事情就这么难呢？所以有哪些因素在影响着台风的这个路径呢？
0: 首先啊，这个台风路径预报啊，在这个气象界里面哈，它不光是我国的难题，它也是一个世界性的一个难题。那预报结果呢，它会随时的出现一个调整啊，在每个计算时次，它都会出现这样一个调整啊。这是因为台风的移动，它是受到像是热带高压等这样一些大尺度天气系统一个引导，那副高的强弱变化、位置变化都会直接影响台风的走向。那另外呢，台风内部结构啊，它也会发生一些变化，比如说远强置换啊，比如说冷空气的一些侵入啊，其实它的一些变化也是会导致它自身的结构啊，也会随之发生变化。那这些都有可能会导致它的路径啊、强度啊发生难以预料的一个突变。那另外呢，台风越靠近陆地，它就越可能会跟像是冷空气啊、季风啊等等其他一些天气系统啊，可以说发生一些相互作用啊，或者说乱战啊，也会使得它这个路径预报会变得更加的复杂啊。虽然我们现在对于台风的各种数据啊、观测手段啊，日益在变得丰富，但是对于台风最核心、最心脏的区域，因为风雨都是最强的地方啊，这就使得更加精细化的观测数据获得其实还是有一定难度的。正是因为这些复杂性，那气象部门呢才会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哈、然后最后还加入到了这样一个专家经验的一个订正啊、一个研判。那我们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能够最大程度的来逼近台风运动的一个真实轨迹，得到更加精准的预报结果。
1: 前面我们其实也提到了48小时还有24小时的警戒线，就这些时间节点，那在这个时间范围之内，这个路径预报的精确度可能会有多高？我们现在的预报技术包括手段，能不能在接下来的时间点里面把这个登陆的地点进一步的进行锁定呢？
0: 这个结果是肯定的哈、因为在过去几十年里面哈，台风路径预测的精度其实一直是在显著提升的。比如说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当时对于这个台风路径24小时啊预报的平均误差其实是在200公里甚至更多。但是到了近些年的时候啊，到了这个2023年以后，中央气象台啊，对于台风路径24小时的这样一个误差，其实已经缩小到了60几公里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飞跃性的一个提升，它的精度提升了大概接近70%。那路径预报呢，它也是衡量台风预测精度的核心指标啊。那这个误差呢，在过去数十年的时间里面持续稳定下降，这也是说明了我们对于这个台风预报的一个精度准确率是在不断提升的。那我们国家啊。CMA 啊 ，TIA，MS 这个模式啊，其实在，24小时里面，这个误差已经是提升到了啊，降低到了这样一个60几公里。那目前呢，其实全球主流气象机构24小时的一个预报平均误差，基本上也是在70公里左右。这就说明，我们国家对于这个台风路径预测的一个误差，其实已经 接近或者说达到了这样一个世界一个先进水平。
1: 嗯嗯。好，在节目的直播进行当中呢，也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

0: 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在一小段广告过后，新闻超链接，我们接着来了解台风巴威将带来多大范围多长时间的影响，它会影响到东北地区的天气吗？我们又该如何防范呢？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正在逐渐逼近我国东部海域，中央气象台7月10号18时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的强度还将有所增强，并且逐渐向浙江沿海、浙闽的沿海靠近，将于12号的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的霞浦一带沿海登陆。那它将带来什么样的风雨，又将影响多大的范围，东北地区的天气也会受到巴威的影响吗？要如何有效地抵御台风巴威的冲击呢？我们继续来有请中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李宁。李宁你好。
5: 你好。
0: 台风在登陆之前的这个强度呢，通常也是会有所变化的。那就巴威来看，目前它登陆之前的强度的变化趋势是怎样的呢？
5: 对于台风巴威来说啊，在9号夜间到10号白天期间，由于干冷空气的侵入啊，它的结构受到了一个破坏，所以它的强度也是随之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减弱，一度减弱为了台风级别，跟它的巅峰时期相差很多。但是在登陆以前啊，它依然是在这样一个温暖的一个洋面上，它还是处在这样一个高海面区，所以它的强度还是有可能会发展加强啊，不排除登陆前可能又会达到这样一个强台风的一个级别。所以11号啊，依然是要密切关注它的一个强度变化，还是存在于这个强台风级别登陆的一个可能性啊。但是在它越接近闽浙沿海的话，这个海温是有所下降啊，它在这个登陆前啊，强度有可能会出现这样一个减弱的一个情况。
0: 刚才呢也说到巴威在行进路线上的时候几乎是没有什么地形阻挡的，没有经过可以削弱它的岛屿，所以这个对它登陆时候的强度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另外这是不是有可能会让它携带更多的水汽呢？
5: 巴威啊诞生于沿海啊，一路从广阔温暖平坦的洋面而来，所以说光滑的这个下边面呢，对于它的一个能量消耗非常小。那另外它所处的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场也是利于它强度的维持，所以就导致它长达138个小时都维持在了超强台风的这样一个巅峰级别，一直到了9号晚上10号白天受到了这样一个干冷空气的一个侵入，才导致强度出现了一个明显下降，一度降为台风级别啊。但是在登陆前呢，受到这样一个高海温洋面能量的补充，还有季风气流的支援啊，把这个水汽能量一直输送到它的环流结构当中啊，有助于帮助它的强度出现这样一个再度加强啊，所以这也是使得巴威的一个危险性进一步的增加。那登陆之后呢，带来的风雨影响可能也会更大啊。那随着季风气流的一个汇入啊，台风巴威的一个强度啊，在短期里面还是有这样一个增强的一个可能性啊。那它的强度强啊，也就意味着它携带着更多的水汽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云图，它的环流啊拖着一条尾巴啊，这就是季风云团啊。那这也说明活跃的季风气流正在把更多的水汽输送到它的环流当中，利于它对流活动的一个维持和增强，也就使得它对于这个陆地啊能够带来制造风雨的能力会更强。如果它进入陆地以后还能够继续得到季风气流的支援，那必然会导致强降雨更强，而且维持的时间也会更长。
0: 那如果我们从时间和地域上来看，这个巴威可能会先后影响我们国家的哪些地区，能不能为我们做一个梳理和前瞻？
5: 从十日开始，巴威对于台湾的强风影响已经开始了，这也是它影响我国的第一站。那紧接着十一日开始，浙江、福建等地的强风雨天气开始显著增强，并且到了十二日的时候，随着巴威继续逐渐的这样一个深入内陆，像是江西啊、安徽啊、湖北东部等地哈、强降雨也是紧随而至。那之后十三日哈、巴威后续环流的一个走向，就跟周围天气系统，比如说富二代高压、西风槽等的一个活动就密切相关了，因为它在这个深入内陆过程当中啊，叠加到这样一个季风气流的影响，它其实制造降水的能力还是非常强的。
0: 嗯，
5: 那如果在十三到十四日啊，西风槽跟这个富二代高压继续作用的一个过程当中啊，这个台风残余的涡旋还会继续北上，叠加了空气啊，所以向北、黄淮、华北甚至东北等地也是有可能出现强降雨的。可以说从十日到十四日，巴威的影响，尤其是强降雨的影响，将会从东南沿海之后深入内陆，向西到湖北、湖南，向北一直到华北甚至东北，都有可能会出现成片的大范围的明显的强降雨哈。所以对于巴威这个影响还是绝对不能小觑的，一定要高度的警惕和防范，时刻关注。
0: 是，所以说这个台风的影响比我们想象的哈范围要大。那刚才也说到东北地区都有可能会带来持续性的强降水，那这个台风带来的降水跟比如说季节性的这种普通降水比较起来，可能会有什么不同吗？
5: 台风啊，它带来的这样一个风也好雨也好啊，它的影响范围和这个持续时间啊，因为它本身的强度啊，它的环流啊，一个尺度啊，也就是个头大小啊，另外还跟它的移动速度啊、强度啊都有关系啊，差异也是非常大的。一般来说，台风带来的降雨的话，像是在登陆点附近啊，然后会有这样一个非常直观的一个强风雨天气的出现。那另外呢，在这个台风的外围，有的时候如果它遇到一个冷空气的一个相结合的话啊，它甚至在距离它的登陆点非常远的一个地方哈、在几百公里甚至上千公里以外，也有可能会导致一整片的成片的强降雨的一个出现哈、这个是它的这样的一个特点。那比如说这次台风啊，它是登陆这个浙闽沿海这一带啊，之后呢它是深入内陆，后续其实它已经是这样一个残余的环流了，其实它的强度进入陆地以后，它一定会出现一个明显减弱的。但是呢它的残余环流还是有可能会北上啊，并且在北上的过程当中啊，结合冷空气啊，会给这个华北、东北甚至带来影响哈、所以说对于华北地区来说，这个台风影响强不强啊，不是看它的一个登陆的一个情况啊，应该是看它的这个残余环流是不是跟冷空气相互作用，那带来的一个降雨到底有多强啊，引发了多重的一个灾害来定义的啊。那历史上这个台风啊能够维持一定的强度啊，北上能够冲到华北这一带的个例是非常少的啊，虽然也不是没有，但是非常的少。但是呢这个残余环流跟冷空气结合给这个华北等地带来强降雨的个例会更多一些。
0: 我们看到有些预计会受到影响的居民呢，已经开始给自家的玻璃上去贴胶带哈，这个米字形的这种胶带。那在台风来临之前，特别是比如说高层的住户，我们可以做哪些避险的准备呢？
5: 那高层住户啊，防护台风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要点就是关好门窗，收好杂物，躲进小间，警惕风眼啊。因为现在其实好多现代的住宅，它的这个窗户的面积是很大的，那在台风来袭的时候待在室内是最安全啊，第一要选择的。那另外呢一定要紧闭门窗啊，来给自己制造这样一个安全空间啊。另外呢打开家里面其他的室内的房门，比如说卧室、厨房门，可以让这个室内气压相对保持均衡，这样可以有效的减小大风对于窗户的一个压力。那一定要远离窗户、阳台和大的落地窗啊，尽量待在卫生间、储藏室啊，或者是小的卧室一些没有窗户或者是窗户很小的房间，相对来说是最安全的。
0: 那在台风过境还有过境之后，可能还会有哪些容易被我们忽视的安全隐患呢？
5: 强台风过境的时候，由于它的这个眼区会比较突出哈、所以当这个眼区经过的时候啊，可能会出现一个风雨突然变小甚至停止的一个情况，这个时候不代表安全啊，因为当这个眼区过境完了以后 大概差不多二十分钟半个小时以后，更加强烈的风雨会从反方向袭来，所以这个时候是千万不要外出的。
0: 嗯，
5: 那另外呢，就是说如果家中进水的话，要切断电源啊，一定要避免接触可能

0: 会带电的水啊，或者是带电的一些物品，如果玻璃发生破裂啊，或者说被吹开，一定不要去关门啊、关窗啊，一定要立刻转移到其他安全的房间，并且是关紧房门啊，一定要避免啊顶着风啊去这个旧窗户或者关窗户这样一个极度危险的一个行为。
1: 嗯。
0: 另外呢，如果收到社区啊有一些转移的通知啊，那一定要听从指挥，果断撤离啊。那台风结束以后呢，也不要尽快的一个外出，非必要不外出啊。另外呢，也要警惕次生灾害，远离危险的设施。那经过高层建筑的时候，要防止坠物啊，不要贸然涉水啊。建议穿这个，如果是一定要涉水的话，建议穿戴胶鞋啊，避免发生一些触电等一些其他危险的一些发生。
1: 嗯，好的，我们也谢谢李宁为我们带来的分享和提示，谢谢您。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雷电是伴有闪电和雷鸣的一种放电现象，汛期强对流天气增多，出现雷电的概率也明显增大。雷电往往优先光顾地面上高处的尖端物体，比如高大的树木被雷击中的概率较大，若人体不慎与大树直接接触，雷击发生时，强大的电流会迅速流经树干，产生极高的电压，足以将人击倒并造成严重伤害。雷电打高不打低，举着金属杆状物也会增加被雷击的概率。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在雷电发生时，尽量不要到室外活动。如果躲避不及，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躲在大树或者孤立的小木屋内。身上的金属物品要放在远离自己的地方。如果是在室内，发生雷雨时，要关闭好门窗并远离阳台。不要靠近或触摸任何金属管线，不要使用家用电器，最好拔掉所有电源插头，千万不要因为好奇把头和手伸出窗外，以防被雷击中。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7月9号，福建晋江陈代镇江头村辉腾鞋业有限公司厂房发生火灾，目前相关部门正全力调查事故原因。应急管理部派出的8人专家调查组前往事故现场，开展了事故勘验工作。总台记者在现场了解到，该企业主要从事鞋制造、服装制造、服饰鞋帽批发业务，厂房建筑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单层面积为1300平方米，共5层，着火部位为1层冲床车间，燃烧物质为鞋材。那么如果在类似的建筑物或者是建筑环境当中遭遇火灾，如何才能够尽量的快速有效的逃生？此类工厂在日常消防当中应着重注意哪些方面，才能够尽量减少安全隐患呢？
4: 据了解，此次着火部位为1层，燃烧物质为鞋材。中国消防协会科普委委员许传生分析指出，这些鞋材易燃蔓延快，厂内易燃的生产原料材料也较多。
5: 比如说它用到的这个海绵、EVA 的鞋底，还有人造的皮革，还有一些各类纺织的布料，粘合用的那个胶水，成品它要包装，它还要用泡沫，还有纸箱等等，这些都是可燃物。你像那个海绵和胶水非常易燃的，它烧得非常快。你像我们说的这个 EVA， 它就是一个乙烯醋酸乙烯酯的一个共聚物，是一个高分子材料。那么这个它主要是做鞋底和鞋垫这些用的，因为它比较柔软啊，比较轻，它有弹性。但是这个呢，它的缺点呢就是非常易燃，然后燃烧快，并且呢要产生大量的黑烟。
4: 许传生还指出，这些原料材料燃烧后还可能会产生有毒气体。
5: 它在燃烧的时候一般都会产生一氧化碳呀、二氧化碳这种东西。它那些有机化合物啊，比方高分子这种化合物，它能够产生这个氢化氢、氯化氢、二氧化硫、硫化氢多种有毒气体。怎么判断呢？你只要看到现场有非常大的那种黑烟，这一般就是燃烧的是高分子有机物，里面各种毒气它肯定都是有的。就是火源，其实我们不太确定它现在是啥火源，从哪里来呢？可能这么几个方面，

0: 一种呢，你比方说是电线，如果说是短路呀，或者故障呀，或者说是用电设备这个出了问题，它也会把它引燃；或者呢，就是现场的静电呀什么的，也可能引燃；或者呢，就说是有人抽烟，可能也会烧起来。
1: 此次火灾发生时，很多工厂工人被困辉腾鞋业工厂楼顶。总台记者在现场看到，火灾后楼顶堆放的大量杂物已被烧到几乎辨认不出形状。从目前披露的公开信息来看，许传生分析认为，楼顶堆放的杂物加大了人员等待救援的难度。
0: 从现在披露的消息来看呢，他这个厂房里面有很多可燃物呢，他是没关好，放在楼梯附近啊、楼梯间里面啊。他从一楼着火，他顺着这些可燃物都蔓延到上面的楼层，最后呢是蔓延到这个楼顶上去了。正好他楼顶上呢有很多可燃物，这样楼顶呢就烧起来了。这有些人疏散不下来，就是跑到楼顶上去了。如果说没有可燃物烧的话，他还能多待一会儿，等消防的救援。但是它上面烧起来了，他们就没有办法等到消防的救援。
1: 许传生表示，可燃易燃物多，也对消防救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周围道路较为狭窄，作业空间有限，则给消防救援带来了更大的难度。
0: 那我了解到呢，就这次火灾里面，因为现场那个地方呢，它道路特别狭窄，建筑呢又比较密集，这种大型的消防车呢，它不容易通过。而且呢，这个车子到场以后啊，现场它那个空地比较小。那么大消防车它需要比较大的地方来停，它需要对那个场地有要求，能不能把那个车子升起来，这些都是比较困难的。
1: 此次发生火灾的建筑共5层，那么如果在这类建筑环境遭遇火灾，要如何处理，如何逃生呢？
0: 这次这个火灾呢，它是个5层的建筑，一层起火是这种厂房起火最危险的情况，就是这样。它一层起火以后，烟火呢，它是向上蔓延，它是影响到上面那几层员工的疏散的。所以这是最危险的情况。那么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做法是怎么样的呢？怎么最好的逃生呢？就是他在一层起火以后呢，要立即马上进行一个通报，就是让大家都知道，让上面各层的人呢，快速的通过楼梯先疏散掉再说。你要稍微犹豫一下，或者稍微晚了一下，那么你就没有机会了。第二个呢，就是灭不了的情况下，他要把自己这一层的人马上疏散掉，这个问题不大。但是他们要在疏散之后呢，一定要控制一下这个烟和火呢，不要蔓延到2楼去，或者说那个楼梯间里面，尽量要采取这样的一个控制措施，比如说把相关的门啊关掉，不要让烟和火进入到这个楼梯间，给2楼以上的那些人争取一些向下疏散的这种时间，这样的话可能就是结果就会好一些。
1: 在日常生产中，许传生指出，要确保建筑的防火分隔设施完好管用，同时要管理好可燃物。
0: 一是它这个可燃物的管理，就是不要这个乱堆乱放，比如说不要堆放在这个楼梯间附近呀，或者楼梯间里面呀、楼顶呀，然后还要不要超量存放。就是第二个呢，就是消防的设施要保持完好有效，比如说这个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呀、火灾报警系统呀、消火栓系统呀、灭火器等等，保证能用好用。第三个呢，就是它建筑防火里面的防火分隔设施要完好管用，比如说这个地方该有的墙或者是该有的门，那你要有啊，要能保证一个楼层起火以后呢，就是不会快速的蔓延到其他楼层，就是它起这个作用。第四个呢，就是员工的消防培训要到位，还要学会基本的这个火源管控呀、灭火呀、报警呀、疏散这些知识和技能，就能够防止起火。起火以后呢，能够及时扑救，能够疏散人员。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预计将于7月12号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海浪红色警报。今天到明天下午，东海南部将出现9到14米的狂涛到怒涛区。东海北部、台湾海峡将出现4到6米的巨浪到狂浪区，近海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红色。浙江、福建北部近岸海域将出现5到8米的巨浪到狂浪，此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红色。根据海洋灾害应急预案，自然资源部今天将浙江和福建海洋灾害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2级，对上海启动海洋灾害4级应急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10号发表声明说，敌方攻击伊朗基础设施必将遭到对等回击，以色列绝逃不脱报复。佐勒加德尔在声明中还提及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称伊朗人民展现出历史性壮举。据美国方面10号消息，尽管伊朗多次要求船舶改走靠近伊朗海岸的北部航道，美国海军仍继续建议商业船只使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设于巴林的联合海事情报中心当天发布通告称，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的安全威胁等级仍处于严重水平，但强调海峡南部航道已经扩展，并继续向所有船只开放。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说，过去2周伊方已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目前通行能力已恢复至战前水平的约50%。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正继续提高船只通行能力，相关船只需遵守伊方安全规定，经伊朗指定航线通行，并向革命卫队海军申请许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当地时间10号消息，俄罗斯与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团当天在加里宁格勒市举行关于扎波罗热核电站安全问题的第13轮磋商。国际能源署10号说，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在6月有所恢复，国际油价出现回落，全球石油需求开始复苏，但美国和伊朗近日再度交火，又给市场前景蒙上阴影。韩国媒体10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韩国最高法院定于下周就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所涉腐败案作出终审判决。这将是金建熙因多项罪名遭起诉以来，法院首次对其作出终审判决。世界杯快报，在北京时间今天结束的世界杯首场1/4决赛中，北非劲旅摩洛哥0-2不敌法国，连续2届世界杯均被后者终结了黑马之旅。而随着摩洛哥出局，本届世界杯所有的非洲球队均已被淘汰，剩下的最后7支球队中仅剩阿根廷1支南美洲球队，其余6支球队都来自欧洲。卫冕冠军阿根廷将在世界杯剩余比赛中面对欧洲6队的围剿。此刻提示，受降雨影响，多趟北京市郊铁路列车停运，提醒大家针对台风降雨等影响可能导致的列车晚点停运，铁路部门已动态通过12306平台车站公告发布信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如鱼肠的坚持。
3: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4: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2: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5: 先控短，踢长，漂亮！
6: 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2: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7: 1分41秒98，宁总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8: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2: 决胜时刻
9: China 赢。

0: 晚间10:06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今天晚间节目呢，依然为您带来决胜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美加墨世界杯呢，四分之一决赛已经开打，那法国队呢是先出战，击败了摩洛哥队，率先进入了四强。而且法国队在这场比赛当中体现出的优势之大，让很多人印象深刻。那法国队会是最终啊冠军的热门吗？今天我们会共同讨论一下。大家听节目同时呢，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在我们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进行的时候，我们还准备了一些奖品送给呢互动的朋友们，大家可以在央视频的留言区来精彩发言。
1: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2: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3: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4: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插播一条最新收到的消息，那广西横州市水利局今天发布紧急公告，当前由于清江水闸的两侧水位落差过大，目测约9米，水闸主体出现了震感，水闸安全性难以保证。为确保清江沿岸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堤顶道路禁止通行，请清江水闸上游沿岸村屯居住。

0: 好，决胜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决胜美加墨》哈。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法国是2-0战胜了摩洛哥，率先进入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今天直播间我们请到了体育评论员肖申，和我们共同来讨论。肖老师晚上好，
1: 主持人晚上好，大家晚上好。
0: 这场比赛呢，我们看到了啊，这个首先伤病影响方面呢，摩洛哥的核心前锋萨巴里是因伤缺阵了，对于球队来说呢，多少啊也有点影响。然后呢，法国队这边呢，我们可以说是基本算是一个全主力阵型啊。由于法国这边其实说实话，谁上谁不上，都在一个正常范围之内，因为全队大家呢，这个彼此的水准差异呢不是很高。这场比赛呢有一个变化，相比之前比赛的话是杜安出现了首发啊，这个左边锋这个位置，然后呢姆巴佩打前边的这个前锋，登贝莱在右面，奥利塞打中间，拉比奥和这个科内守两个后腰，迪涅左边，孔德右边，于帕梅卡诺和萨里巴两个中卫，门将还是麦尼昂，基本算是他一个纯主力阵型，有可能是杜埃是一个唯一调整的地方。这个杜埃的上场应该是想给摩洛哥人更大的一些边路的威胁，因为杜埃上场的话，他直面的是自己在大巴黎的队友，
1: 对，
0: 阿什拉夫。阿什拉夫有可能是摩洛哥这个队中呢，除了马兹阿维以外啊，这个突破能力、向前能力最强的一个后卫线球员，所以杜埃的上场某种程度会给阿什拉夫带来一些困扰。就你攻的时候，你要考虑杜埃对你的一个左路的爆破反击。所以说呢，这一变啊，体现了德尚针对不同球队，把手里的牌打得更可能的啊合理性的一种展现。当然呢，这前提是人手里有牌。现在咱说，如果是打扑克的话啊，我们说法国队现在是每场比赛都是2-2起步，就是比赛的人员上的能力就在这个层面上。特别是摩洛哥这个队呢，我们以前说就是他很多来自于法国青训嘛，就是大家也戏言说有可能是个法国三队，你二队都谈不上，因为法国组个二队其实能力也不会太差。所以这场呢1-3，整体来说呢感觉2-0还是很合理的。您给我们解析一下啊，这场比赛您的一些看球的感受和一些关注的点哈。
1: 对，这场球的结果当然是顺理成章的啊，这肯定是一个很正常的大家能够想到的这样的结果。那至于说赛后很多人会说法国队是不是很大的热门，当然是很大的热门啊，因为法国队的个人能力啊，人员的厚度，刚才其实已经提到了，这个都是有目共睹的。但是是一个顺理成章结果的出现，其实它是需要若干的原因的。其实刚才你也提到，就是我怎么针对对手来布阵。我一直说，就世界杯国家队这种比赛，尤其淘汰赛，大家还是要把强弱这个概念先放一放，把联赛的一些影响啊，甚至一些误导啊，这个排除给干扰掉，更多的去看就是我怎么能够打到别人的弱点，然后我怎么能不让别人的强点发挥自己的作用？其实关键就是这个。就这场比赛，法国队为什么能够占据一个比较大的主动？其实是因为他把摩洛哥的命门给掐住了。而摩洛哥为什么踢得不尽如人意？当然，塞巴里的缺阵确实造成很大的影响。另外，他这场比赛两个变阵，其实是对球队的攻防失灵是要负主要责任的啊。一个就是他首发的前场实际上上了四个边前腰啊，他其实有前锋，但他没有上，他上了四个边前腰，这四个边前腰本身的换位非常的有限，也没有塞巴里那种横向或者纵向的空间的扯动，更多的都是直线的冲刺反击，特别迪亚兹。那你用这样的办法去打法国队，相当于拿自己的短处打别人的长处啊。
0: 他有可能是受到了埃及队的一些影响，因为埃及呢在这个比赛过程中一度打阿根廷落成一个六后卫呢，其实是两个这个边前卫退回来，然后呢他有包括被吹掉那个球和后来这个之前有一个进球，都是这个突然啊边前卫获得球权以后向前的推进快攻。我个人想法，就瓦赫比想的很理想，说我埃及同胞啊，埃及这个非洲老乡这么做打阿根廷有这可能性，那我打法国应该也能做到，想法非常的丰满，但是呢关键是头都抬不起来，被人摁到半场中。
1: 对，其实你

0: 相当于是叫左守右攻，就是阿什拉夫会顶得非常靠上，然后马兹拉维在左边后卫这个位置内收，内收以后相当于一个边中卫，
1: 嗯，
0: 啊，相当于三四后卫的切换，这个他用的还是很好的。他其实通过这套后场的结构的建立，他能够保证中前场的运转。这场比赛他把这个给拆掉了，那马兹拉维打中后卫又是逆足中后卫，明显的不适应，
1: 嗯，
0: 所以他这两个变化实际上造成自己球队一些特点打不出来。啊，他可能是想学西班牙那种在前场能够通过很多的边前腰把球控住啊，但事实证明你控不住。法国队做的非常好的一点就是针对摩洛哥的右路做文章，就是马兹拉维上去，这个阿什拉夫上去之后，他打阿什拉夫的身后，
1: 嗯，
0: 这样的话他迫使摩洛哥的后腰布阿迪要不断的落回来，布阿迪一旦拿球，法国队立刻逼抢。所以你看，其实上半场就打出好几次转换，就布阿迪拿球抢，抢完以后快速的打身后。而且姆巴佩那个进球其实也是在这个位置，就是摩洛哥的右侧，法国队的左侧，这个肋部打的。所以围绕肋部做了很多的文章，包括用姆巴佩牵制对方的注意力，然后登贝莱中间包抄，或者杜埃他在左侧然后直接传球，传中兜后脚后点包抄，打了很多的套路。所以法国队把他前场这种流动性发挥得很充分，然后把转换这个环节控制得非常好，所以这样的话呢，场面上加上摩洛哥又自废武功啊，所以大家会看起来觉得法国队优势非常的大。
1: 就是某种程度说，你像这个布阿迪应该之前在法国那边是踢青年队的，然后呢这场比赛像是青年队打成年国家队，当然他也是这个临时在本届世界杯之前转投到自己的血缘国啊，摩洛哥代表球队登场，但他毕竟还是个20岁以下的一个年轻中场，面对法国杜埃、奥利塞、姆巴佩前场的高位逼抢，他压力也很大。像你说迪奥普整体的一个回防速度呢是的确很慢，但他毕竟是个正牌中卫出身，马兹拉维在拜仁慕尼黑打过中卫，但不多，就是极缺人的时候他会客串一下，包括在这个曼联的时候。但现在呢，这个队现在去让他去打这个中后卫，像你说的一点就是右脚球员逆足其实难度比较大一些，另外一个就是你要说就是法国队有命门的话，反倒是逆足的萨里巴那边应该他做一点文章，但其实呢又没有特别针对性的针对萨里巴。有很多人在谈说，有很多球迷我看这看比赛的时候在交流，就找这个法国队的死穴在哪儿。有人说这个拉比奥应该是死穴，还是慢点，但其实我觉得没找到关键点。昨天其实我们和贺宇聊的过程中啊，我们在分析法国如果有个死穴的话，那有可能还是萨里巴，因为他毕竟有伤，一个是有伤，另外一个呢他是右脚球员，他是个逆足的一个中后卫位置，他在这个阿森纳里边也不打这个位置。于帕是属于什么呢？于帕那种是属于你要是世界顶级前锋，那我就拿你没招。于帕他有时候就这样，比如面对姆巴佩，于帕就交枪，他是扛不住，但是只要在我的这个能力值以下，你想搞我没有可能性。于帕是这种球员，就是我的稳定值很高，就我们两个比如说就跟武将似的，我的能力超过你，你就甭想弄我。但于帕属于你要真比我强，我真弄不了你。就是于帕不像范戴克当年属于那种我基本能够覆盖世界全部的这种一流前锋啊，就他有各种各样的这种自己的招数，自己的这种想法。这是法国队啊，但是呢这场比赛呢不得不说啊，姆巴佩还是要大家去表扬一下。包括我今天还有很多人在聊一个天，就说姆巴佩和登贝莱谁会获得这个金球奖啊，因为这是基于两个不同的维度嘛，一个是世界杯维度，一个是欧冠和这个联赛维度啊。当然如果是那么细想的话，就姆巴佩现在这世界杯如果能夺冠的话，你怎么看？我觉得金球奖应该还是得给姆巴佩啊。
0: 对，这个讨论呢早了一点啊，就是你刚才
1: 前提得夺冠。
0: 对，你讲到挺关键一个问题，就法国有没有弱点。
1: 嗯，
0: 有弱点，就是他其实中后场中间这四个人，就两个后腰两个中后卫，这个弱点始终没有被这届世界杯他遇到的任何对手打到。
1: 嗯，
0: 法国队打到今天为止最困难一场球是打巴拉圭。
1: 嗯，
0: 那当然那场比赛有裁判问题啊，但是那场比赛巴拉圭至少让法国的进攻不太好办，而且让法国的对抗很不舒服，他做到这个了。但其他的对手几乎都是在 按照法国队所希望的方式在踢球。
1: 嗯，巴拉圭是按照我的方式在踢球，我管你舒不舒服。
0: 对，你看，挪威上了替补，小组赛这就不用说了，其他的对手都是跟法国队打这种所谓的大开大。

0: 盒子足球，那其实对于法国队打转换发挥速度优势非常有帮助。包括瑞典队，瑞典队是非常典型的，看似名气很大，但是他没有办法在后场找到一个能够维持稳定的结构。
1: 嗯，
0: 所以到目前为止，我可以说法国队还没有经历任何一场真正的考验。
1: 嗯，
0: 巴拉圭可以算一半啊，但是没有经历一场任何真正的考验。
1: 嗯，
0: 那么你到了半决赛，无论你打西班牙和打比利时，你可能会面对之前所没有面对的情况。所以
1: 比利时我觉得想给法国造困难难度大，西班牙倒是有一定可能性，但西班牙这届也是个折损的西班牙啊。
0: 对，这个是这样，就是西班牙的中场的优势啊，就中场的人数优势比法国是要多的，
1: 对
0: 啊，他很有可能
1: 还有技术优势，
0: 对，他可能会以人数的这个优势来去很大程度消解法国的这个双后腰，
1: 嗯，
0: 这个运转。比利时的特点其实是在于身体，就是法国队这种。
1: 嗯，
0: 我们简单说田径足球，什么游戏足球，狂踩加速键，这一套东西在比利时面前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当然比利时
1: 前提是得卢卡库上，
0: 比利时有自己的问题啊，我们一会儿会说后防啊运转有很多自己的问题，所以就是法国到现在他的弱点还没有被打到。那么这个事情有些时候在世界杯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悖论，就是说你很强大，你走得很远，但是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还没有对手能考验你，
1: 嗯，
0: 但有可能最终也没有对手能考验你，因为能考验你的对手纷纷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出局了，
1: 嗯，
0: 然后最后你走到最后。所以说他是最大热门，或者说讨论金球奖他有很多的热门球员，我觉得这没问题。
1: 他有可能一路这么顺着拿世界杯的，我们就现在回忆，应该是2006年的意大利，意大利当时从小组赛到淘汰赛没遇到什么困难，是一路迎着过来的。其他的冠军要不在小组赛里面给你出点幺蛾子，对吧？包括阿根廷上一届输给沙特，这都会出现一些问题。就是你想说的是法国这届太顺了，已经顺到接近于四强了，那难道困难会出现在最后时刻吗？其实你刚刚我们谈到一个点哈，中场两个后腰其实不是没有一些问题的，就是拉比奥的速度是慢的，然后萨里巴呢有伤，其实反倒是在中路喜欢做文章的阿根廷队，某种程度上还真就是克制法国现在这种人员配置。就是上一届为什么阿根廷夺冠了，对吧？我们现在回头想，其实法国队也制造了很多的这个进攻机会，那就是阿根廷队前提是我能打得进去，我在尝试我能不能守得住，对吧？就现在面对法国来说，阿根廷的防线肯定不行，就是说我不一定能守得住啊，但是我争取能多打进去一些，就是当时其实是这个局面，现在有可能也是这个局面啊。
0: 对，阿根廷其实要汲取他打佛罗角跟打埃及的一些教训，
1: 嗯，
0: 就是我这个首发阵容里到底要用谁啊？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一定要把更有对抗能力的中锋放到场上，要把这个纵深的攻坚给打开，
1: 嗯。
0: 啊，其实这也是他在对埃及队就是下半场补水之后能踢得比较顺畅的其中一个原因。
1: 对，
0: 尽管这场球也有其他的。
1: 罗梅罗推到前边了，有支点了。
0: 对，包括他其实相当于就是增加前锋，增加对抗，
1: 增加
0: 跑动，这样的话我能把梅西顶到右边去。
1: 对，梅西回到了自己的梅西走廊，
0: 对，
1: 他就一下就活了。
0: 所以这个事儿就是你打法国队，你还能不能够去就假如他们两个遇上啊，你能不能够实现这个东西？但是阿根廷现在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瑞士这关不好过。
1: 嗯，
0: 如果瑞士的曼赞比能够受伤复出能首发的话，
1: 嗯，
0: 他跟恩博洛这个组合是相当平衡，相当有威胁。
1: 嗯，
0: 瑞士是这届世界杯极少有的能够打出这种组合的球队。
1: 嗯，
0: 所以阿根廷我觉得瑞士这关不好过啊。
1: 嗯，当然是所有人都不希望啊看到这个梅西和这个阿根廷队止步八强啊，进不了四强。就像这个埃及人回去以后还是有点不服，就是觉得还是你们想让阿根廷队过关，这个想法呢还是很明确。所以呢某种程度来说现在就剩下一支美洲队了，因为摩洛哥离开之后非洲球队全军覆没，
0: 嗯，
1: 北美球队呢这几个冬奥主也没有了，然后亚洲球队呢就早早的就已经全军覆没了。所以说这个比赛呢的确又回到了一个欧洲啊作为足球的一个主流的一个舞台。这场比赛夸夸姆巴佩啊，上一场比赛我们说梅西是罚完丢点球一射一传，这场比赛呢姆巴佩是罚丢点球一传一射，那这一射也是一射一传，那个是一传一射啊。
0: 对，
1: 所以说这两个人呢很默契啊，然后呢现在这个射手榜上也是你追我赶，某种程度说啊，姆巴佩现在这个状态在世界杯现在这个小体系当中真的有点无人能企及的感觉哈。
0: 对，法国队呢，他现在让姆巴佩打这个位置，确实能够极大程度的缓解他在防守当中的负担，因为原来如果你把他放在左边的话，会对他有一个就不回防的这种讨论或者叫争议叫批评，但是把他放在现在这个位置呢，其实他的防守的压力就会非常的小。法国队前场我们说流动性非常好，而且因为其他的球队在打他的时候经常会把空间放出来让他能打快速的转换，所以他在进攻的时候实际上不需要把后面的球员推得太靠上，他经常靠前场的四个人就可以完成非常高质量的进攻，
1: 靠这个灵光乍现。
0: 对，所以其实呢，就是他在姆巴佩个人能力发挥的这一点上，他找到了一种比较好的平衡的方式，他不影响自己的球队的防守，他不影响球队整体跑动的质量，然后他还能让姆巴佩发挥作用，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后边你遇到那些你不能够靠这套办法战胜的球队的时候，你还有没有第二方案？那原来我们说他有第二方案，
1: 他有中锋嘛，
0: 对吧？
1: 马特塔，
0: 对，而且原来有基鲁啊，基鲁我们说战术作用非常明显，原来
1: 更强的投球太强啊。
0: 原来有格里兹曼能够梳理前场的节奏，对吧？原来有坎特能在后边提供必要的保护。现在这三个人虽然坎特还在队里啊，但实际上都没法发挥作用了。就是你缺乏一些我们说的，在你的第一方案被锁死的时候能够制胜的第二方案。
1: 他的马特塔现在是因为图拉姆有伤，图拉姆要没伤的话，第一选择是攻城锤，锤不开的话是上图拉姆应该。但是呢，现在的确就马特塔是临危受命。但是呢，像你说的，他不像吉鲁当年那么有作用。就吉鲁属于那种，我真的是面对一个密集防守球队，我可以有很高质量的这种边路传球，我就可以用头球来撕破对方的防守。现在他这点方面，一个是用的少，另外一个还没有面对这样的球队啊。
0: 对，另一个就是中锋打开空间的能力。吉鲁打开空间的能力是非常好的，他能提供支点作用，啊，就是他能给身后的球员创造机会。而且其实当时围绕他也有很多配套的线路。其实你看之前被淘汰的球队，德国队下半场当时把两米中锋换上来了。
1: 那中锋就剩个两米了。
0: 对，他其实只有身高，而且放的位置还是错的啊，就是其实给他放的偏后的位置。
1: 对，我们开玩笑说那是个两米的梅西，就是走脚下的这个。所以现在其实世界足坛啊，每个球队的这个兵器库各有不同，但法国现在呢，就刚你说的是，你想的兵器库里更丰富。不能再丰富了，再丰富别的队没法打了。就你现在说这个队到目前为止就还剩这六个队啊，包括我觉得没有哪个队在牌面实力上能跟他拼的了，已经就他的实力太强了。
0: 对，
1: 所以现在不能给他再加码，因为我们说他有可能打的是明天凌晨将会在西班牙和比利时里面产生的胜者的西班牙，可能性大一些。西班牙队现在也有问题，就是一个是莫拉塔不在了，就他以前也有攻城锤，莫拉塔在的时候那基本能等同于一个吉鲁，并且他这个莫拉塔更多是心理问题，他心理问题过关的话，他的这个个人攻击能力还是很强的。这一届呢，一个是尼克威廉姆斯的伤，一个是亚马尔整个的一个状态还在调，再有就是没有一个中锋，这奥亚萨瓦尔其实都不能算是前锋，他在皇家社会更多的时候贴的是个影子前锋或前腰
0: 二前锋
1: 这么个位置，技术性的，就这种球员呢，你不能指望他给他自己制造空间，他还需要其他人给他制造机会。
0: 对，
1: 所以西班牙的问题有可能就是打法国的时候像你说的没一个攻城锤，就比如说我被法国摁着爆锤，因为西班牙肯定也收回来，他不收回来的话，以这个库巴西啊两个中卫的速度，你要拉上去，那姆巴佩就空脚跑，这两个人追都追不着，因为西班牙中后卫的速度更慢，还没有这个我们说有些法国队遇到的一些强队的这个中卫的追求速度快呢，库巴西是技术型的，所以说他应该是也是要沉到比较靠后，不能给对方太多的一个施展的空间。所以现在想想西班牙队也有自己的问题，就是你怎么攻起来，你怎么去打法国的反击啊？
0: 西班牙是这样啊，他的阵容呢，一个是存在结构上的问题，就是你刚才说的，其实没有一个真正的中锋。
1: 对，
0: 那么这个解决方案是什么呢？可能比如说啊，他真的过了这关， 打法国队的话，
1: 他带了个一个莱西亚斯，就是那个吴磊以前那个队友啊。
0: 我估计他可能会让梅里诺打这个位置。
1: 嗯，
0: 这样的话，他至少可以为身后的这个阿尔莫创造一些空间。
1: 他起码有投球能力，身高高一些，
0: 而且他回撤以后可以增加中场的兵力。就西班牙打法国很重要一条，就中场要利用兵力来占优，
1: 就人要比你多。
0: 对。但是至少现在面对比利时，如果你还用奥亚萨瓦尔首发，你缺少一个支点，就是打开空间的人没有。他确实进球了，但是他进球是一个结果，他这个结果的形成其实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西班牙遇到的对手，比如说沙特，比如说奥地利，都在按照西班牙喜欢的方式在踢球。
1: 嗯，
0: 尤其像奥地利这样的球队。
1: 葡萄牙那场比赛，我实打实的说啊，就是如果伟大的 C 罗在最后20分钟要下场的话，换贡萨洛，你都不知道谁赢，你搞不清楚。因为当时其实从这两队的这个整体的一个走向上看着，葡萄牙根本不落下风。
0: 葡萄牙上半场是不错的，下半场最大问题就是补水之后必须得换人了。
1: 嗯，
0: 因为 C 罗在前面他提供不了任何的跑动，
1: 就你像10个人跑11个人吗？
0: 对，他不跑，那他不去横向去扯动去对抗去拿球。
1: 他和就是阿根廷这个核心球员不一样，因为他是还球从他这儿过，但 C 罗更多是需要你们纯的把这球传到我脚下，
0: 就是，
1: 我只能提供最后一下啊。
0: 就不同球队的球路不同，然后球员的角色不同，所以这样就使得西班牙队一些弱点你其实打不到。你看葡萄牙最后他根本没有起球的能力了，
1: 对，
0: 所以
1: 起了也争不到。
0: 对，所以就是西班牙之前确实有他很顺的一面，奥亚萨瓦尔啊，什么巴埃纳有他数据很好的一面，但是他阵容有结构的问题。
1: 嗯，
0: 另外你提到就是尼克威廉斯，其实这一点极其重要。
1: 对，
0: 提速能力、单兵爆破能力，甚至也能提供必要的二前锋的属性，
1: 包括射门这一下。
0: 对，边路的支点作用，他还是很重要。那没有他的话，巴埃纳在这个点虽然脚法不错，但是他完全起不了这个作用。
1: 我就一直不理解哈，尼克威廉斯为什么就在毕尔巴鄂竞技一直待下去了？因为他欧冠夺冠之后，那届我们说最强的西班牙两个点，一个是亚马尔不用提了，就已经在巴萨。就这个尼克威廉斯为什么就在毕尔巴鄂竞技踢着不走呢？
0: 我觉得还是跟毕尔巴鄂竞技特殊的文化有关吧，就是巴斯克这种很特殊的文化有。
1: 他也算是就是巴斯克文化的一部分，
0: 他算是巴斯克青训培养出的球员，
1: 就自己不想走。
0: 对，虽然你看他哥是在加纳嘛，他哥在加纳，
1: 对，他两个人是不一样的。他哥是效力这个他的这个血缘国，就是祖国加纳。对，
0: 其实西班牙的足球传统里最早是有非常重要的巴斯克的元素的。
1: 嗯，
0: 你看他最早说的那个词就是叫 Tiki Taka， 这个词实际是个贬义词。
1: 嗯，
0: 就是那个巴斯克裔的主教练克莱门特说的嘛，他是西班牙队
1: 倒来倒去，
0: 对，96、98年主教练嘛，他说这就是你们这瞎倒脚没用，后来成个褒义词。
1: 嗯，
0: 就跟那个美术史的那个印象派一样，最早是个贬义词，
1: 是乱画，
0: 就不知道画
1: 无法解释，后期说呢就是怎么解释都行。
0: 对，所以就是巴斯克的足球文化是西班牙足球文化当中重要的一部分。
1: 嗯，
0: 24年欧洲杯西班牙能夺冠，在我理解从这种风格的角度说是找回了一些传统的拼图。
1: 他几支球队是巴斯克，这个毕尔巴鄂竞技是，
0: 皇家社会是，
1: 皇家社会是，贝蒂斯也是吧？
0: 贝蒂斯不是，
1: 贝蒂斯不是，
0: 贝蒂斯是安达卢西亚，还有那个原来阿拉维斯也是。
1: 嗯，
0: 但是皇家社会那个圣塞巴斯蒂安，他那个文化更多元。
1: 嗯，
0: 毕尔巴鄂的文化更纯正一些，巴斯克，所以就是说
1: 他战斗属性更强，意志力更强，所以少了迪克威廉姆斯。其实就照着欧冠，这个欧洲杯夺冠那次，少了莫拉塔，少了尼科。其实如果少了尼科和亚马尔的话，那上再往上翻的西班牙，在欧洲是没有作为的。他那届能拿到欧洲杯的冠军，完全是因为一个是挖掘到了尼科威廉姆斯，另外一个是亚马尔横空出世了。
0: 所以就是没有尼科威廉斯，然后是巴埃纳。没有莫拉塔，是奥亚萨瓦。然后右后卫是谁？是波罗。
1: 对，
0: 这几个点西班牙队怎么来补？
1: 对，
0: 我没看到什么更好的方法。
1: 以前是卡瓦哈尔，
0: 对，我真没有看到什么更好的方法。所以，对，
1: 包括两个中后卫防头球能力也一般。
0: 对，都在期待说他打法国，但首先你要过比利时这关，而比利时其实通过打美国，我认为他
1: 状态起来了，
0: 对，他找到了一些办法。
1: 就比利时是属于在本届比赛踢一场进步一场的球队，就本届世界杯难得见的一支球队，因为法国是一支很稳定啊，就一直赢，其他球队呢都有这个像小小的起伏啊。这个比利时那可真是 关关难过关关过，然后每关过完之后呢，能力值有提升。这个队里面当时很多人说上场比赛说这踢的不好，下场比赛就是他成为了核心，踢得很好。就你会发现这个队呢，每场比赛都有自己的英雄在站出来，并且队内由于美国队当时的盘外招很团结了，现在对吧，大家伙因为同一个敌人团结来在一起，所以这个队呢之前

0: 一直都很有才华，他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以前我们说我更衣室四种语言啊，大家各说各的，四拨人，归属感不强，对吧？另外一点呢，就是战斗属性不强，就关键时刻谁是精神领袖？按道理讲，你德布劳内肯定是绝对精神领袖，但是性格使然呢，他又不是那种完全的那种往外张扬的那种性格，对吧？所以这对先天的就缺一个能够把大家凝聚在一块儿的那么一个人。但现在这个队呢，由于一些球队的成绩的提升啊，球队遇到的困难的加剧，他反倒在汇聚在一块儿。你说这个很关键，就是西班牙能不能过比利时这一关还不好说呢。
1: 比利时能过美国，当然就刚才你讲到的这个，对吧？有一位统领来帮忙啊，这个是个客观因素，但是更重要的就是他的主教练认识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他把德布劳内放到了板凳上。比如说他认识到其实多库跟特罗萨德在角色上是有重叠的，所以他把多库放到了板凳上。比如说他其实一直认识到卢卡库作为替补，这是比利时非常重要的后手，所以卢卡库是作为替补确实能发挥作用。那这些东西在打西班牙这场球他还会不会继续，因为奥纳纳已经报销了，他另外一个后腰拉斯金也有伤，那随着他中场的改变，他会不会又把德布劳内放上来啊，我们不否认德布劳内作为一个球星他过往的成绩，不否认他现在还有射门还有脚法，但是他在整个的节奏上对于比利时队其实是有影响。
0: 比利时现在打法是不需要他的更多从他这过球的，因为他现在就会拖慢比利时的整个节奏。你想多库恨不得你直接给我，我就边路下了。特罗萨德也是，你德劳内的中间一倒，这两个人的机会就不一定存在了，就。
1: 所以比利时两个，我觉得两个布阵的原则，第一个原则是我在前场尽量要保证我板凳上有足够的速度和力量。那这个点，我认为一个多库一个卢卡库，其实放板凳上比放首发要更好。
0: 嗯，后劲儿。
1: 对，就是我的后手，你不能
0: 一高一快，
1: 不要像有些球队，什么捷克队啊，什么荷兰队，越换越慢。就这种越换越慢越换越没有反击的能力，这绝对不行的。
0: 就荷兰是把1.9米的中锋推上去了，球队整个速度又下来了。
1: 所以比利时这个后手很重要。另外一个呢，就是中后卫你怎么办？那我认为比利时这个左中卫的问题是不好解决的，这是他最大的命门。如果他被打，可能也是这个问题。就他后场这个结构现在没看到很好的解决办法。
0: 还有一个后腰的伤缺的问题。
1: 对，他是一个在前场球员特点很多样的球队，后手很多的球队，但他是一个后场有明显软肋的球队。所以他如果说调整的特别特别好，他可能能过西班牙，甚至我今天也说他也没准能给法国队制造很大的麻烦。但是他要调整不好，可能一点战斗力都发挥不出来。
0: 他第一场比赛其实当时踢完之后，我们那时候也交流，包括王宇也说看这跟踢野球没区别，就是看了一场特别好看的野球，就是防也不会防，他攻得很漂亮，就是两边就是大开大合，你踢你的我踢我的，咱俩没有中场，就跟那个中甲球队似的，就一个大脚干上去了，就我攻你了你守住啊，那边空一大脚干回来我攻你了你守住。这个比赛踢，当然很多人觉得呢，都不是这个级别球队应该有的东西。但现在呢，有点东西了，所以这个队呢，还真是一个最大的未知数。你说现在这个八个球队啊，八进四，你说这里面的未知数是谁？那有可能就是比利时。你说挪威、英格兰、阿根廷、瑞士，这都是名牌。瑞士现在像你说的，你已经高看他一眼了，高看他一眼，那就是名牌，对吧？因为以前不会高看他一眼，这恩波洛。大家对于这个球员，我记得恩波洛都哪年？他18岁、19岁时候，当我解说欧冠的时候，那好小，他现在也得30多了，应该就是好大一把年纪了已经。所以这个几个队里面，唯一一个有变量的，还真就是比利时。就你还真不知道这个球队他未来给你做什么。
1: 对，比利时有一点像巴西。就是巴西队呢，当然他出局了啊，但是巴西队的人员的厚度和多样性其实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就是他绝对实力不行啊，他多样性不错。什么意思呢？就是他非常依赖主教练的调度。他输挪威很大问题就是安切洛蒂在最不应该换内马尔的时候把内马尔换上来踢那个位置，一下崩了。所以比利时也有这个问题，就是你的教练的调度，你能不能把你这些比较平衡有特点的球员给用出来？如果你能用好，你敢于把一些所谓的巨星放在板凳上，那你可能能够收获很好的结果。
0: 对，我觉得就是落地自己会检讨，就是你那时时刻内马尔怎么用，一定是1-0领先情况下，你想前场有一个能拿球的核心，谁也拨弄。

0: 后倒一碰就犯规，对吧？我浪费时间躺着疼，然后由于我这个世界足坛的地位，我疼别人不好意思说什么。那个时候内马尔最合适，而不是说你两军交锋正焦灼的时候，你上一老将你要干嘛？那个时期真的是，我觉得安切洛蒂当时他这一辈子有可能盈余保守，盈余判断，但那一刻他的判断失误了。但是你要回头想，如果他的判断在吉马良斯那个点球罚进的话，那他有可能这种保守就守下来了。所以说这一切没法说，
1: 所以教练有时候不能多想。安切洛蒂的问题是他这一辈子都有迷信巨星这个弱点，他还是栽到这个事儿上。然后你看荷兰打摩洛哥是特别典型的，教练想的太多，就是荷兰队为了限制阿什拉夫摆出一个541，最后把自己的进攻也限制。
0: 就是你说白了，你就跟对方硬锤，你怕什么？就是你这条进攻线对方能进一个你能进俩，你怕什么呢？你怕什么阿什拉夫呢？你是荷兰，所以荷兰很多时候这个每届短板都不一样，有时候是球员，有时候是教练。
1: 我一直说科曼对于这届世界杯的进程是有贡献的，虽然这个贡献完全是另外一个角度。
0: 荷兰其实今年在小组赛阶段，我们觉得他有热门的这种感觉了，已经就今年有可能要临近往冠军角度去冲刺了，但他一个短板有可能还是在科曼身上。
1: 就是你调呢，对，我们先不说他能走多远啊，但就是你调整，你可能调到第二第三场，你调出一个很好的模式来了，巴西也是这样。
0: 嗯，
1: 但是到了第四场或者第五场的时候，你又开始琢磨说我可舍不可以找一点别的平衡。
0: 他当时打摩洛哥，你像你说这个调整啊，就相当于你自掉身价，在你没有上场之前你觉得自己有几个点防不住，对吧？这个其实我觉得荷兰球员心里边都未必会这么想。一个阿什拉夫我们就要换阵型，这队还怎么打？你告诉我还夺冠怎么可能？就是格局小了一点，眼界不开阔啊。
1: 所以你看呢，就是这个我举这些被淘汰的球队呢，就是想说呢，教练员他怎么能够发挥自己的长处，怎么打到对手的弱点，这个还是首要。
0: 嗯，
1: 然后限制对手的强点没问题，但是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你不能因此把自己的球路给限制住。
0: 对，
1: 这个很关键。另外就是不要去赌一些事情啊，那你就比如像摩洛哥确实没有中锋。
0: 摩洛哥这场比赛其实也想拖到120
1: 啊，对，但是摩洛哥没中锋，摩洛哥把迪奥普中后卫顶上去当中锋用，结果果然在范戴克身后找到机会。所以你看今天摩洛哥出局，就很多人会讲说摩洛哥踢巴西不是这样，踢荷兰不是那样。我说那你得看看巴西跟荷兰当时是怎么踢的。
0: 对吧？另外一点就是对方的实力和荷兰和巴西也不在一个层面上。
1: 对，
0: 然后看看互动平台，天问说法国的胜利是可以预测到的，他是训练说摩洛哥输在了防守，有可能防守他会觉得组织的不够彻底啊。激情挑战说法国目前最具冠军相，决赛可能是英法大战啊。还有是国足一定行说欧洲的非洲队2-0赢了啊，这是不能这么说啊，这是欧洲的一支啊能力更强的球队啊战胜了这个非洲的摩洛哥。还有这个其他朋友在发一些互动啊，还有这个是朋友在说法国如何面对一支如果是碰到任何一支欧洲球队啊都不会这么轻松。是现在目前为止法国队还没有去打欧洲球队，是吧？打过一个瑞典、啊、
1: 瑞典我们说就是结构有很严重的问题，然后打挪威上了替补啊，所以他的对法国队的检验是不够的。
0: 嗯，
1: 所以就是刚才讲说你前面很顺，但也许就那一场球折掉了。
0: 嗯，
1: 这是有可能的。其实英格兰也好，阿根廷也好，也会有类似的问题。当然他们已经在淘汰赛当中遇到很多考验了，就是把球队很多问题打出来了。那现在就看教练能不能修正啊，准确的修正。
0: 嗯，还有朋友在互动啊，这个大家可以继续来互动，一会儿我们的编辑会抽取一位朋友呢送出我们今天的奖品。我们来进段广告，回来呢听听张文从前方发回的记者日记啊。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北京时间昨夜今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法国队兵不血刃地战胜了主力攻击手缺阵的摩洛哥。高卢雄鸡夺冠的呼声啊，现在是越来越响了。相较于和荷兰队那种咬着后槽牙式的血拼，摩洛哥和法国队的较量似乎客气的能咂摸出一点友谊的滋味。不只是阿什拉夫这样在大巴黎效力的球员，像摩洛哥的明日之星布阿迪，甚至几个月前还代表法国 U21 国家队出过场，并且担任队长。 双方球员千丝万缕的连线，让这场比赛不至于杀红了眼。事实上，摩洛哥队

0: 全队有六个人出生在法国，也不止摩洛哥。这届世界杯48支参赛队当中，共有99人出生于法国，而法国队自己的大名单其实只有26个人。也就是说，客观上说，出生在法国的足球天才能够组成近四支具备参加世界杯正赛能力的国家队，排出9套完全不同的首发阵容。因为天才过于饱和啊，所以他们可以慷慨地和全世界分享。那么法国是如何量产球星的呢？在这里啊，我想先教您一个法语词汇 banlieue， 忽略我不标准的法语发音，在字典里面这个词它的翻译很平实，郊区。在巴黎啊，以环城公路为界限，里面是奥斯曼公寓的古典与优雅，外面则是一片片高密度多民族聚居的 banlieue。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面，这里曾经是社会学意义上的事业高地，甚至是犯罪横行的法外之地。但在今天，它已经取代了巴西圣保罗的贫民窟，成了全世界出产顶级足球天才的露天金矿。上个世纪70年代，那个时候正值战后法国经济腾飞，汽车、建筑、重工业都需要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于是，大批来自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摩洛哥这样的北非前殖民地以及西非各国的移民就涌入到了法国。为了安置这些家庭，法国政府就在巴黎的外围建了大量的保障房，在这些廉租房楼宇之间充斥着特别多的硬币，天然的就成为了附近的孩子们的足球场。这就是一切的开端。在巴黎郊区长大的孩子从小踢的是所谓的笼式足球，这种没有出界、空间极度狭小的街头野球，逼着孩子们在缝隙里进行高频次的肉搏与决策。本届世界杯迄今为止，法国队面临的最严峻的考验是对巴拉圭。那场球，姆巴佩不断地被对手挑衅，频繁的身体对抗。姆巴佩、登贝莱、萨利巴小的时候可都是和比自己大2-3岁的硬茬在踢球，他们就是从这种强度里闯出来的，更不要说这些孩子本身就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让郊区足球自带多样性，相当于小区和小区之间的水泥地上每天就在举行微型的世界杯。当然，有身体天赋、有人才基数，还得有培训体系。在大巴黎的都会区啊，分布着上千家的有国家补贴、会费低廉的草根俱乐部，他们由社区志愿者和底薪教练支撑。任何一个展现出一丝天赋的孩子，在15分钟的车程内就会被专业的草根球探捕获，进入选材网络。而这套网络的终点就是大名鼎鼎的克莱枫丹国家足球学院，在那里，年轻的天才们接受最前沿、最普适性的技术拆解，意在把他们雕琢成能够无缝适应英超、德甲亦或是西甲任何一种球风的现代足球人才。有些黑色幽默的是啊，就在这支有着多元文化背景的法国队在世界杯上高歌猛进的当下，法国极右翼政客勒庞正式宣布将会参加2027年的法国总统选举。和我们过去看到的多次循环一样，每次法国队赢球呢，就是全法欢呼，足球就成为了消解政治对立的粘合器。好消息是法国队还在赢，而且很可能一赢到底。闻所未闻，我是张文，第28页了，球看一场少一场，咱们明天接着聊。
1: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2: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3: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
4: 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
3: 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5: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来，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决胜美加墨》哈，我们的节目还在继续当中，大家可以继续来互动。一会儿我们的导播王宇会跟大家来抽一个获奖的听众。继续请进我们的现场嘉宾，体育评论员肖申，肖申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我们这个节目呢，每天有一个竞猜环节。昨天我出的题应该是上半场比赛会是什么样一个局面，谁先进球啊？1-0啊，不，就是法国先进，还是这个摩洛哥先进，还是0-0？昨天不是0-0吗？
1: 嗯。
0: 但我们这个昨天是大众的部分的专家都得分了，像这个管乐奇、张文、王宇、李哥啊，都得分了。反倒是之前处于领先队伍的朱一鸣、杨森和 AI 小胜停下了胜利的脚步。就是这一把呢，属于优等生全面输给差生。
1: 我就很高兴看到我们王老师又得分了。
0: 就是上一晚叫差生的崛起啊，差生的崛起。来，这个现在目前垫底的是王宇和李哥，然后呢领先的是 AI 小胜，9分的这个 AI 是11分哈，9分的是杨森和管乐奇。哎，管乐奇怎么杀出来了？然后朱一鸣和张文是8分啊，整体这个争冠集团。只有 AI 小胜一人啊，其余都在这个中间和保级组。我们接下来听听题面，今天这个题呢是方亮出的哈，看方亮会出个什么样的题，一起来听啊。小申一会儿可以答一下啊。
2: 各位好，又到了答题时间了。北京时间7月11号，世界杯1/4决赛，西班牙对比利时。问题来了，90分钟内两队总进球数小于2、等于2还是大于2呢？3选1。
3: 我是努力追赶领先集团的决胜编辑管乐奇，这道题呢可有点意思，因为我既不是西班牙队的粉丝，也不是比利时队的球迷。从中立的数据视角来看，比利时队两场淘汰赛进了7个球，而西班牙队呢两场淘汰赛进了4个。90分钟内这场比赛的进球数啊应该是大于2。再从两队的整体实力来看，西班牙队最近的状态是越来越好了，而比利时队也对自己的进攻线非常自信。不出意外，这应该是一场对攻大战，所以我看好这场比赛两队的进球数大于2。
4: 我来回答一下方亮老师的问题。西班牙和比利时过往近5次交手，西班牙都保持全胜，而且其中有4场都零封了对手，可以说西班牙队在心理上占据巨大的优势。而现在的比利时也是难现当年欧洲红魔黄金一代的风采，所以这场比赛我估计西班牙队会踢得比较轻松，而比利时队呢打到这个份上其实已经完全可以接受了。这场比赛也可能是德布劳内最后一届世界杯，我预计在离开的时候会不会也像内马尔一样能收获一粒进球，所以这场比赛我看好进球数是多于2个。
5: 我是老编辑杨森。西班牙队对上比利时队，西班牙队应该还是会延续节奏控制、拉扯防线、制造杀气的比赛方式，变数在于比利时队。葡萄牙队就是前车之鉴，所以比利时队应该会寻求节奏上的变化，发挥自己进攻线的能力，预测90分钟内进球数大于2。
6: 我是不怕垫底的李哥。西班牙队本届世界杯至今啊，5场比赛零失球，防守极其稳固。淘汰赛阶段虽然有过3球大胜奥地利队，但1-0小胜葡萄牙队的过程和结果更符合西班牙队的赢球风格。这与16年前他们在南非夺得世界杯冠军的情况一脉相承。比利时队的进攻火力虽然也比较强劲，不过本场比赛面对西班牙队严密的中场限制，他们很难轻松获得射门机会。加之1/4决赛，两队都会更加谨慎，首要目标是不丢球，不会盲目的大举进攻，所以我感觉90分钟之内两队的总进球数等于2的可能性最高。
7: 我是正在前方采访的记者张文。比利时和西班牙这场比赛我看好总进球数大于2。这个题眼我觉得其实主要在比利时而不在西班牙。比赛进行到现在呢，比利时队的进攻线的状态正佳，已经完全释放了火力，而且打到这个程度，我觉得他们已经完成了任务，所以一定会尽情的发挥自己进攻线上这些年轻的天才的进攻能力。那么一旦比利时队攻出去的话呢，那就给西班牙队更多的进攻的空间了，那么这场比赛很有可能就会成为一场对攻大战。
8: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现在竞猜真是太激烈了，别说第一了，想争倒数第一，李哥老师都总不让我一个人当，算了，还是去追正数第一的 AI 吧。 最近总下雨，好像他的 CPU 有点受潮了，这几天一直跳线，那天居然还猜比利时是冠军。西班牙对比利时两队都有进球能力，而且虽然欧洲球队一般都主打控制，但别忘了淘汰赛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落后一方肯定要放手一搏，但凡比分不是0-0，那越到最后就越要有人大举压上给对面反击机会，所以这场比赛90分钟之内应该会进球比两个更多。
9: 预测结论，90分钟内总进球数等于2球。关键依据，西班牙本届世界杯5场零失球，防守极强。比利时进攻有爆发力，但防守不稳。两队历史交锋场均约2.7球，近年多为1-0、2-0、1-1、2-1等小比分。模型数据普遍指向1-0、1-1、2-0、2-1是最可能比分。总进球小于等于2球概率最高，约60%加。淘汰赛节奏偏慢，西班牙控场为主，更易出小比分。
0: 这题啊，批评一下出题人方亮，这题出的不好。要我出的话，怎么也拿3做一个核心数，对吧？大于3，等于3，小于3。你像你小于2，就剩2种比分，一个0-0，一个是1-0，对吧？没别的了。
1: 足球没有3种比分。
0: 对，不是这不是你就是这个比分0-0和1-0有可能出现，但是呢大家伙都考虑可能性不大。你看今天王宇、张文、管月奇、杨森和朱一鸣5个人猜大于2，李哥和 AI 呢是大胆猜等于2，没人猜小于2。
1: 我来猜小于2。
0: 猜小于2。
1: 对，反正就是要
0: 说说你的理由。
1: 这个保证我们所有的答案都有人猜，
0: 都有人
1: 对得起方亮老师的出题。
0: 就是保证有人能正确，最起码别全军覆没，是吧？
1: 对。
0: 来，你说说理由。
1: 这
0: 理由不知道是什么，就猜这个了。
1: 这场球呢，我总的判断啊，第一个判断。就是我觉得其实比利时没有很多人想的那么好踢，
0: 嗯，
1: 但是前提是他能不能维持上一场正确的布阵原则，
0: 嗯。
1: 第二，我觉得西班牙有一些弱点可能要被打到了，
0: 嗯，
1: 因为这些弱点是前面的对手可能打不出来的，
0: 嗯，
1: 啊，这是第二。第三就是从整个世界杯到目前为止的所有这些淘汰赛来看，你可以说真正的那种绝对的冷门比较有限。但是差点出冷门的比赛是很多的，啊，很多比赛都是在你看来一支球队的实力可能要明显的好于另一支，或者他的大家的期待值明显高于另一支，然后他最后打的结果是半斤八两的。所以其实这场球我认为是很有可能会是一个缠斗啊，会缠斗很长的时间，甚至进入到加时赛。
0: 嗯，就是0-0的可能性是有的，是吧？
1: 或者说1-1，
0: 1-1你就猜错了，1-1是2。
1: 没事，王老师啊，王老师也不对啊，总之大家有人能对就行。
0: 对，好。这是大家的选择啊！这场比赛呢，其实我个人的观点呢，西班牙队有可能还是能在90分钟内解决战斗啊。这比分呢，应该也小不了。就是我个人感觉跟所有人有点站到一块儿去了。最后，今儿抽个获奖听众啊，当过兵的人，恭喜您！今天呢，是您获得我们的奖品。好，今天非常感谢肖申做客直播间，和我们共同分享啊关于比�赛的一些看点。明天呢凌晨3点，这也没班了是吧？大家可以这个凌晨3点熬夜啊，或者是先睡一会儿，先11点睡一会儿，然后呢4个小时以后起来看这场精彩的比赛。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今天在京会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外方代表。李书磊表示，深入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了解当代中国的关键。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中国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愿同各国政党加强治国理政交流互鉴。外方表示，此访亲眼见证中国各领域发展成就，愿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思想研究汲取促进国家发展的智慧力量。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广西横州市水利局今天发布紧急公告，当前由于清江水闸的两侧水位落差过大，目测约9米，水闸主体出现震感，水闸安全性难以保证。为确保清江沿岸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堤顶道路禁止通行，请清江水闸上游沿岸村屯居住在低洼地区的群众及时进行疏散。受第九号台风巴威水汽北上影响，预计今天到15号，吉林省中东部将有一次明显降雨过程。吉林省防止决定于今天22时将吉林省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防汛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四川黑水县、理县、九寨沟县等21个县市区山洪灾害达到橙色预警级别。水利部于今天20点针对四川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四川省水利部门和相关流域管理机构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抓细抓实山洪灾害防御各项工作。据菲律宾媒体报道，受台风巴威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10号发生2起山体滑坡，已造成至少15人死亡、2人受伤，另有6人失踪。当地时间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希望与美方继续谈判，美国已同意继续谈判。特朗普同时表示，美国已明确告知伊朗停火已经结束。据伊朗方面10号消息，由于美军发动袭击，过去2天内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一码头内共有30艘渔船被击毁。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世界杯1/4决赛，夺冠热门西班牙队将与素有欧洲红魔之称的比利时队展开正面交锋。此刻提示，今天到明天京津冀将迎强降雨，致灾风险高，文化和旅游部提醒广大游客密切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调整出行安排，远离山区、河谷等未开发开发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王毅。故乡是画家笔下永恒的主题，有人把乡愁铺成长卷，有人把土地的脸庞画成巨幅肖像，有人用一只小猪牵出了整个村落的记忆，还有人年近九十依然不肯停笔。从北国风雪到江南烟雨，从专业画家的恢弘巨制到业余画手的朴素记录，笔墨丹青里藏着中国人对故土最深情的凝望。今天的《朝花夕拾》，让我们走进画卷里的故乡，看画家们如何把乡愁画进纸里。故乡不只是一个地方，有时候是一个人用一辈子找到的归途。对画家朝梅来说，他的故乡不在出生地山东菏泽，而在那片他揣着刻刀走进的黑土地。1958年春天，北大荒屯垦的队伍中，朝梅带着刻刀和油墨随行。他白天垦荒、伐木、巡逻，夜里就趴在简陋的床板上，把一天的见闻刻进木板。后来，他成了北大荒版画学派的开创者之一。他一生大部分的作品画的都是这片黑土地。1978年，朝梅在林区密林深处逆光中看到了几棵鱼鳞松的枝干织成了疏密交错的网。那一刻，他想到了戍守在祖国北大门的边防军战士，他们是祖国北垂的屏障，于是也就有了这幅北垂屏障。朝梅说，好的画意在画外，这幅画的画外意是一代代人对土地的坚守，是刻在版画里融在血脉中的民族之魂。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美术里的中国》一起听听北大荒这片黑土地给了朝梅怎样的创作灵感。
1: 1958年春，十万副转官兵出发北大荒屯垦戍边，朝梅自愿报名，到达了这片沉睡千年的土地。一望无际的荒野，一望无际的雪，烈风、暴雪、蓬草、森林，就是在这样的荒野上，朝梅与战友们建立起了第一个人类领地。作为第一批垦荒战士，除了必备的农具、武器外，几件简单的衣物、油墨、刻刀、纸笔、颜料等工具，就是它的全部形状。积雪初融时，朝梅的战友遇到了经过农场的黑熊，和黑熊擦肩而过的经历，让垦荒战士们更加认识到这片土地的野性与蛮荒。而朝梅更是想把这一幕记录下来，构思、想象，他趴在简陋的床板上，刻印出了抵达北大荒后的第一幅版画作品《荒原春夜》。秋季，北大荒有了北大仓的出境，这是属于他们每一个垦荒战士的丰收。冬季，当风雪再次笼罩大地，朝梅加入勘测队，用积雪中的脚印测量更辽阔的土地。
2: 北大荒王二大不是一个人，他是一个画派，在总体的这种风格追求上，就是革命的理想主义啊，地域人与地域之间的关系。朝梅是最早的这一批的探路者。
1: 我国现代版画创作 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烽火硝烟之中，简洁有力、道具简单的黑白木刻版画，成为有力的刺刀匕首。20多年后，以朝梅、张真琪、杜红年为代表的一大批参与进军北大荒的青年版画家，从俄罗斯巡回展览画派汲取营养，用大片的鲜明色彩消除黑色的轮廓线，创造出风格独树一帜的北大荒版画，震撼了整个画坛。不是体验生活，而是经历生活。他们是农工，是战士，也是生活的记录者。他们用劳动刻上了拓荒者们的第一道足迹，用刻刀播种下北大荒版画最初的生命。
3: 前两本日记是我父亲在北大荒4年多的日记，这个日记记录了他从第一天到北大荒一直到离开北大荒的全部的生活记录和创作记录。
1: 1960年，因为创作突出，鲁迅美术学院同意朝梅免试进入该校版画系本科学习。思虑再三，他放弃了这个去往大城市的机会。此后他曾多次拒绝此类邀请，始终坚定地选择留在这片土地上。
4: 我父亲呢，他自己说他有99%的作品是表现黑土地的，所以说呢，他对黑土地特别有情感。当时呢，有许多地方调他去，但是呢，他觉得呢，离开了黑土地，他的创作资源就会枯竭。再回到哈尔滨的时候，实际上也没离开黑土地，一直到他走不动了，还坐在这里。
1: 几十年来，北大荒的原野山脉、松林风雪，在朝梅的心中早已化成诗一般的意象。20世纪70-80年代后，他的创作基地从垦区转移到林区，不再只注重北大荒苍茫景色的外在客观表现，而是深入内在意境与哲理的探索。
2: 如果说前期他的版画他还有一种叙事的这种想法或者叙事的追求在里头的话，后面更多的是对理想的肯定。因此在他画面中简洁明快变成了就是他的主体的一种语言特征。他认为越简洁的东西越复杂，是吧？越直白的东西越深刻。
1: 1977年晚秋的一天，林区写生的朝梅在密林深处逆光行进，接近一个山坡的边沿时，几棵鱼鳞松的干、枝、叶形成疏密交错的网状结构，挡住了他的视线。这一视觉感受让他惊喜不已，他想到了林区的夜晚，篝火旁剪影似的树影轮廓，想到了青纱帐这样的革命故事，还想到了戍守

0: 黑化为树影的黑，铺天盖地，密不透风，三块色板，三种颜色。雪国松影间，一对巡逻兵打马而过，共同织就镇守祖国北大门的北垂屏障。
1: 他所存在生存的这块地域，我觉得是他一个创作的底板，只有在这样一个底板上，他才能够找到他表现的这种勇气和坚守的价值。
0: 今天朝美依然生活在孕育了他艺术生命的地方，和他的作品一起守着这片黑土地之魂。
2: 故乡从来都不是一个抽象的词，有时是一段江，有时是一座桥，有时是梦里怎么也走不完的一条巷子。对于画家汪观清来说，故乡是11岁那年他坐船离开的徽州。汪观清对军事题材作品的创作情有独钟，他塑造的人民子弟兵形象极具感染力，早年创作的《红日》《雷锋》等连环画也更是几代人的文化记忆。可是他心里始终有一格没放完的胶片，那就是故乡的模样。78岁那年，他做了一个决定，把梦里那条新安江，那些粉墙黛瓦全都画下来。他一次次回到徽州找儿时的伙伴，你一言我一语地拼凑起记忆里的每一条街，从初稿到定稿，反复改了5稿，历时5年，最终完成了60米的长卷。10多个徽州的村庄，700多个人物，近100个风俗故事，白墙黛瓦，新安江水，人间烟火，尽收笔下。这幅画叫《梦里徽州》。汪观清说，徽州是他一生之梦。如今95岁的他还想给这幅画再添20米，因为他梦里的徽州还没有画够。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汪观清笔下的梦里徽州。
3: 工作特点是什么？披眼镜看，就是电视机一样都把它记录下来了，所以画的时候想象当然都会出来。
4: 连环画家有很大的本事，就是创造出很多结构出来，这结构都是非现实所有的，现实中间没有的，他可以创造出来。
3: 别说我画得够了，你不要叫我画了，我听你的啊。
0: 时光太短，梦境太长，岁月是人生刻意的准备。徽州是梦里无法摆脱的心结。连环画的生涯像是一块持续延展的画纸，为了复原汪观清一生最重要的记忆。
3: 我晓得我坐船和妈妈一起坐着船，我们坐船上他是养鸡养鸭还养小猪，那我最熟悉的每一家房子谁住在哪里，我的同学在哪里，我们怎么玩的，什么哪一家什么都在脑子里。
5: 他呢去了乡下，在乡下呢找了他儿时玩耍的一起的小朋友，那些小朋友到现在都70-80岁了，找他们去聊天，他们聊天的东西把记录下来，叫大家共同来纠正，前后大约5-6年时间，大家通过集体的回忆把它拼凑了一个正的一条街的过程。
3: 改了好几次，改了5稿，这个放了很大的人物都画好，他们说不对再改，那么画了以后基本7-8个老生动呢，都讲的你再不要改了，就这样了，没错了，那我就放心。
0: 2009年，78岁的汪观清开始了这项宏大的计划。

0: 一场时空的逆旅开始了。笔墨随心，穿透时间的迷雾，故乡归途恍若只有一指之隔，思念是此刻的宁静，宣泄是长卷上的乡音。王冠卿用一生的标尺丈量着故乡的土地，
1: 画它靠的是全方位的全觉性体验，然后把所有全形体验就凝聚在心灵里面，通过心灵来造一个镜，这恰恰是他触动他内心的，应该说最隐秘的那根神经把他触动。他从回老家，他看到，他能听到当年那些东西，他就想方设法通过山水的这样一个场景，把它重新呼唤回来，这才是一个完整的中国画的创作逻辑。
0: 监工代写，稳定的线条捕捉生活的纤毫，自由的泼墨渲染四季的山色，听节日里的焰火混着浓重的方言，还有远去的鸟鸣，看激流中的放牌伴着飞雪里流浪的艺人，还有奔走的货郎，粉墙黛瓦，俏颜花窗，桃花掩映，书声朗朗。这是他一生心心念念的故乡，也是中国人最美好的精神原乡。
2: 很有意思的就是好多现在的孩子都在指点说这个像又像我们家又不像我们家，他说对了，
1: 这梦里徽州就是一首抚慰我们心灵的一首诗歌，重新让我们现代人，我们当代人认识到在这个地方曾经有一个时段，他深刻的准确的诠释了一个什么叫诗意的栖居这样一个主题。
0: 这场精神家园的寻迹，在乡村建设的宏大叙事中正迎来新的芳华，徽州梦里种下的种子正在时代里悄然生长。
3: 故乡很远，远到只剩记忆里的轮廓，故乡又很近，近到一幅画就能让人回到从前。画里的故乡把回不去的时光都留在了纸上。一首许嵩的《纸上雪》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一起走进画卷里的故乡。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4: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3: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4: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王毅。故乡有时不在远方，就藏在一只小猪温暖的绒毛里。对于画家刘万明来说，故乡是河北沧州的柴门耕织、鸡犬相闻。孩童时，他帮母猪接生，和小猪崽儿躺在一起玩耍。按照甲骨文的字形，屋里养的猪变成了家。从大学时代起，刘万明就痴迷于画猪，可他画了很多年，总觉得缺了点什么。无论是写形还是写意，都画不出记忆里那种鲜活的感受。直到一个午后，他看到农户家的小孩与小猪在阳光下嬉闹，那一瞬间，记忆和现实重叠了。他找到了一种全新的画法，把工笔的精细与写意的洒脱揉在一起，画出小猪毛皮的质感、光泽甚至触感。对刘万明而言，工笔是他亲身经历的农村生活，写意是他念念不忘的乡土情节。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美术里的中国》，去读懂这幅观秋图蕴含的乡土情节。
6: 为什么刘万明偏爱这样的小猪？要看懂这些画作，首先要回到刘万明的童年世界。1968年，刘万明出生于今天的河北沧州。柴门耕织，鸡犬相闻的乡村风物，是他最初认识的世界。孩童时，他就要帮忙照顾家里的牲畜。母猪下崽时，刘万明娴熟地帮他接生，也为自己迎来了好几个新玩伴。
7: 在我们小时候，农村呢，家家户户都养猪。有时候我们农村孩子呢，有时候就跟小猪，在一块儿躺到一块儿去玩，和老母猪。所以有时候就头躺在它的身上啊，啊，有时抱住它的这个头部啊，依偎到一块儿，所以特别亲切。
6: 甲骨文里，宝盖头代表房屋，屎就是猪。屋里养了猪，就变成了家。远古的先民用最质朴的方式定义了家。肥硕的猪意味着五谷丰登、风调雨顺。 也是刘万明记忆里最真实的生活写照。从大学时代，刘万明就开始痴迷于画珠，他画的水墨珠几笔晕染而成，憨态可掬，他画的速写珠肥壮温顺，栩栩如生。随着笔墨技法日趋纯熟，珠在刘万明笔下拥有了种种形态，但是无论是写形或者写意，仿佛都不是刘万明记忆中的那个鲜活的生命。该怎么打通工笔与写意间的壁垒呢？刘万明在多维世界里寻找答案。他在书斋里画清静苍茫的宋元意境，在大漠戈壁上为骆驼和旅人写生，他频繁地画兔子、乌龟、鸡鸭、刺猬，每一种动物都在画纸上如有所思，这是他心中的乡土风物。而一种全新的技法也在日复一日的创作中呼之欲出。
7: 这种技法的生成呢，它不是人为的，不是说我刻意的，因为长时间你对物象的观察，你对那种精髓的这种把握和认识，使得你在力求把这物象表达出来的前提下，你的笔法就不得在自然的寻找一种你所达到的目的。这个关系就是说，你是不是这个生活真正的印在你的心里边。
8: 小小猪胖乎乎，耳朵大呀。
6: 一个温暖的午后，
8: 走路摇摇，
6: 写生途中的刘万明看到的浓

0: 正在与小猪嬉闹。灿金的阳光洒在猪仔身上，细密的绒毛闪出温润的光，那一瞬间，少年与小猪让刘婉明回到了自己的童年，那个记忆里鲜活的感受从模糊巨变成为清晰的画面。
1: 他这个背上的毛，尤其头脖子上半部那个毛是很硬的，很粗很壮，在状下呢，越腹部呢，它的毛越来越软。这是在画的时候，我想用毛笔的时候，哪个部分的毛硬，哪个部分的毛软，哪个地方需要什么技法，自然就生成了。这是还是一个情，情非常重要。
0: 刘万明终于下笔了，他以最纤细的笔锋，飞快的运笔，画中的动物轮廓并非一笔而成，而是由无数不同长短粗细的丝毛组成。仔细观察，每一根丝毛又迥然不同。刘万明落笔时注重运笔的提按飞白、干湿结合、长短错落，根根毛发均以书法的用笔写就。看似精细到极致的工笔画中，却包含无数干湿结合的抽象线条，细微之处尽显写意风骨。
2: 它一个是它的笔法有丰富的变化，有密体有疏体，也有工写结合的东西，所以它表现的这样毛皮的质感呢，不光仅是它的光泽，还有它的硬度、柔软度，还有它的密度，都不一样的。我认为这是一种笔墨的综合性的表现，可以我们称作万明的笔法或者万明的笔墨。
0: 对刘万明而言，工笔是他亲身经历的农村生活，写意是他念念不忘的乡土情结，那是农家一整年的丰衣足食、物阜民康，也是刘万明心中对乡土中国的守望与依恋。
3: 故乡不只是一片土地，有时也浓缩成一张脸。对于画家罗中立来说，故乡是四川大巴山里那些沉默的农民，他在那里生活了十多年，亲眼见过他们在田间弯腰，在寒风中守夜。1975年除夕夜，他在一个破败的厕所门口看到一位老人抱着双膝蹲守，老人在守着生产队的肥料，怕被别队的人拿走。那一幕扎进了罗中立的心里，他决定要画一幅普通农民的脸，一张中国人都能感同身受的脸。然而他画了很长时间，一直找不到方向。直到有一天，罗中立在图书馆看到一本美术杂志，里面介绍了一种技法，可以把每一个毛孔、每一根毛发都画出来，让观众能感受到人物的呼吸和温度。他决定用这种方法画一张巨大的脸。于是他用馒头渣做底子，制造粗糙的肌理，把每一个细节放大到极致，唯独在眼睛上他做了模糊的处理。这双眼是父亲的眼，也是所有人的。父亲的超写实风格在当时的中国美术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他打破了传统绘画的表现形式，运用细腻的笔触与逼真的色彩，把父亲的形象刻画得极为深刻。 下来，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根脉中华》节目，一起去了解这幅父亲背后的创作故事。
4: 你们看父亲的形象，有头巾，脸庞上有明显的四川男人的特点。据我所知，这张油画并不是罗中立第一次画农民形象。
0: 四川大巴山中，破败的公厕门口，裹着头巾的老人抱紧双膝，在除夕夜安静地蹲守在门口。这张画于40多年前的素描，是油画父亲的起点。
5: 那个时候的中国农村的这种肥料都是用那个农家肥，所以每一个厕所如果你没有人注视的话，其他生产队的人可能就会来把这个肥料给拿去。年关的时候，我看到那个守分的农民就是很冷，所以我当时就想，画的第一稿子实际上父亲这一件作品的第一稿就是以这个情节来开始的。
0: 1966年到1977年，罗中立在四川大巴山区度过了10余年的乡村生活。青葱岁月中，农民的朴实与坚韧在画家罗中立心中深深烙印。他决定创作一件书写农民的绘画作品。画室内，罗中立反复尝试，丰收时小心拾掇粮食的农民，大巴山的老赤卫队员，他笔下的农民形象不断变化，却始终缺乏力量，没有一幅素描稿能够打动自己。
5: 当时还是想创作一个很有分量的这样一个能够表达中国这样一个主体的这样一个农民群体的这样体现一个国家脊梁，他们的命运，他们实际上就代表了这个国家的这样一个命运，他们的前途的好坏实际上也是这个国家前途的一个好坏。
0: 持续数月的创作没有任何突破，罗中立陷入困顿与沮丧中。转机出现在1979年的一个下午，图书馆内阅读美术杂志时，罗中立偶然看到一篇介绍，一种逼真的艺术手法，仔细描绘每一根毛发，每一个毛孔，观众似乎能感觉到人物肌肤的颤抖，血液的流动，皮肤的温度。那一瞬间，罗中立似有顿悟，他想描绘的是在亘古不变的天空下，农民们向着炙热的大地进发，将汗水洒向土地，他们怀着对丰收的朴素期待，接受自然与生活的所有考验，在他们的脸上深深刻写着一代劳动者的收获耕耘，山河岁月。这时他决定舍弃情节，放弃场景，只用巨幅尺寸刻画每一个细节，画一张普通农民的脸，一张中国人都能感同身受的脸。当画笔蘸满油彩，画中人物的面容比照片更加清晰地浮现出来，脸庞的细节被放大再放大，刻满了震撼人心的真实。
5: 把馒头渣子啊来做底子，做肌理，这样啊，因为我最后是想把这一件作品画得有粗糙感。
0: 干裂焦灼的嘴唇似乎已被风干许久，牙齿残缺的口中不知饱尝过多少苦难，粗糙的大手捧着一个破旧的粗瓷碗，一个人物头像的高

0: 清特写，如雄壮的山峦顶立于两米多高的画布之上。
1: 罗宗玉的父亲应该说是农民的时代状态的一次真实的描绘，他要把农民的形象塑造成一个硕大的画面，在视觉上啊，要引人注目，每个人都会感觉到这位父亲就是自己的父辈。
0: 画作临近尾声，处处精细描摹，罗中立却唯独在眼睛上做了模糊处理，这是极其精妙的点睛之笔。深邃的目光让画作不再具象，却唤醒了一代人内心的记忆。1980年，油画父亲出现在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的会场，巨幅画面强烈的视觉冲击，极度的真实，面对他，观众都被深深打动。这位饱经风霜却踏实乐观的普通中国农民形象，一下子唤醒了每位观者对父亲的记忆。历尽苦难，奋斗不息，充满力量，这种力量支撑了一个家，更支撑了我们整个民族，整个国家。有人评价，油画父亲是一座纪念碑，永远屹立。
2: 故乡有时不是一幅宏大的长卷，而是一个人用一辈子也画不完的执念。对退役军人王继光来说，故乡苏州是他年少离开直到退休才回来的地方。1950年参军远赴外地，再回来时，苏州已经变得让他陌生。他没有别的心思，只是重新拿起画板走街串巷。退休的30年里，他几乎跑遍了苏州所有的古镇古村，水彩画数以千计，油画也画了近300幅。盘门的桥，运河的水，老巷子里的人家，都在他的笔下活了起来。他称自己是业余画手，可这份坚持比专业更让人动容。一个90岁的老人用一笔一画告诉所有的人，真正的热爱和年纪无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位老人和他画了一辈子的

0: 有，我先打个狗。
1: 一把折叠椅，一张画板，已是耄耋之年的王继光一坐就是大半天。今天他要趁着明媚的暖阳，画一画他心中苏州城的地标之一盘门。
0: 盘门呢是比较有名的一个地方，是伍子胥来苏州城的时候，就是他的开塞祖师爷。
1: 老人落笔之间清晰有力，不一会儿的功夫，盘门和吴门桥的结构线条就已跃然纸上。这样的写生，王继光已经坚持了近30年。
0: 退休以后一直在这里画的，96年到现在，我热爱苏州这个地方，因为我是土生土长。我离开苏州的时候还不到15岁，等到回来以后又在外地工作，相反来讲，我又变成一个新苏州人了。苏州的变化太大了。
1: 王继光告诉记者，为了用画笔记录下家乡的美景，这些年他的足迹已经遍及苏州的山山水水，从太湖边到运河沿线，从古镇村落到市井人家，这些充满江南水乡特色的景致都是他写生创作的题材，积累下的水彩作品数以千计，油画作品也近300幅。
0: 这就是我的话剧八宝箱。
1: 只要天气允许，王继光都会拖着自己的八宝箱出门走街串巷。老人说，画画时全身心投入的感觉让自己仿佛回到了年少的时光。
0: 从小就喜欢画画，在5、6岁，后来上小学，我一放学我就去画画了。那个时候我画画的地点就是瑞光塔、三远坊、苏州沧浪亭有个美砖，走后门爬进去看人家的画。
1: 从小埋在心里的种子，随着年岁增长也在发芽长大。14岁年少参军，因为画画这门特长，王继光被安排制作军事地图。退伍后参加工作，王继光在徐州矿务局也是画图制作设备模型的一把好手。1996年，王继光退休回到苏州。
0: 但退休以后呢，我就觉得我不能这个白白的把我这个后半生啊就这么浪费掉，我要拾起我的画板，走遍我的故乡。我很热爱苏州，
2: 路灯不灭就出发。晚上最晚的一天，我报警了，他说上通里去，结果他转到高铁北站去了，他耳朵又不好，但现在不得了。
1: 这些年王继光起早贪黑坚持独自外出写生，为此也吃过苦头受过伤，但从来没有动摇过他对于画画的热情。虽然已是耄耋之年，但他依旧想发挥自己的光和热，用画笔表达对家乡的热爱。
0: 我觉得呢，我时间也不多了，我现在叫梦想嘛，把苏州的一些美景反映在我的画面上，希望大家都喜欢我们的苏州的美好。
3: 从版画到长卷，从水墨到油画，他们用不同的笔触描绘着同一份深情。乡愁在刻刀下凝固成风雪，在长卷中流淌成江水，在工笔间幻化成绒毛，在油彩中定格成沧桑。那些线条和色块之间藏着记忆里的街巷、院子里的烟火和游子回不去的年少时光。他们画的是故土，也是自己安放了一生的那份牵挂。

只凭着不灭的希望和一片担心，好意归途越来越清晰，我的心肠在梦里来来去去。

向哪里，只凭着不灭的心。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诗人何其芳的作品《夏夜》，由姚珂为您朗读。
1: 在六月槐花的微风里，新木过了，你的鬓发流滴着凉滑的幽芬，圆圆的绿荫做我们的天空，你眉目里有明星的微笑，菊花巧睡在翠叶的梦间，它淡香的呼吸如流萤的金翅，飞在湖畔，飞在迷离的草际，扑到你裙衣轻覆着的膝头，你柔柔的手臂如繁实的葡萄藤，围上我的颈，喝着红薯的甜的私语。你说，你听见了我胸间的颤跳，如树根在热的夏夜里震动泥土。是的，一株新的奇树生长在我心里了，且快在我的唇上开出红色的花。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王毅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洪新月，制作周天纵，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江河安澜，青山叠翠，在广袤的祖国大地上，从黄土高坡到江南山地，从风沙荒漠到江河源头，一片片曾经贫瘠的坡耕地，如今化作连绵林海。这一抹遍布华夏的盎然绿意，源自一次深刻的灾害反思，缘起一项高瞻远瞩的国家战略。二十余载风雨兼程，亿万群众接续耕耘，一场以生态修复为核心的绿色接力在神州大地持续奔跑。这就是我国迄今为止投资规模最大、覆盖范围最广、惠及人口最多的生态工程——退耕还林。那么，这场世纪工程是因何而起？从三省试点到全国铺开，政策体系如何一步步完善？以粮带赈等暖心举措如何守护万千农户的生计？二十余年深耕不辍，绿水青山又为乡村带来了怎样的新生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退耕还林，一场跨越世纪的绿色接力。节目开始，让我们把时间回溯到1998年，这是载入我国防灾减灾史册的一年。从98年6月起，长江流域遭遇自1954年以来的全流域特大洪水。与此同时，松花江、嫩江、西江、闽江等多条江河相继爆发百年一遇的洪涝灾害。百万军民携手并肩，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抗洪抢险斗争。洪水退去之后，举国上下并未止步于灾后重建，一场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反思全面展开。据水利部1998年水土流失监测报告，一组数据揭开了灾害背后的生态真相。全国水土流失面积高达367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38.2%，其中水利侵蚀面积179万平方公里，长江流域坡耕地面积约1.2亿亩，年产土壤侵蚀量超过9亿吨，大量泥沙直接汇入江河。长期以来，我国部分山区、丘陵、江河上游地区人多地少，群众为维持生计，不断开垦陡坡耕地。过度垦荒导致地表植被锐减，水土流失问题日益突出。大量泥沙常年淤积河道，不断削弱江河行洪、蓄洪能力，最终形成越垦越穷、越穷越垦、水土流失、水患频发的恶性循环。治标更要治本，修复生态从源头治理水患成为全社会的共识。1998年8月下旬，国务院领导层奔赴内蒙古、黑龙江、湖北、四川等多个受灾及上游地区实地调研，结合一线灾情与生态现状，正式提出封山植树、退耕还林、平院行洪、退田还湖、以工代赈、移民建镇、加固干堤、疏浚河湖32字灾后重建总体方针，将生态修复摆在灾后工作的首要位置。同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15届中央委员会第3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对过度开垦的土地实施还林、还草、还湖。1998年11月，国务院印发《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进一步将退耕还林纳入全国生态建设总体布局。至此，一场世纪生态工程的顶层设计尘埃落地。在一系列顶层设计指引下，综合考量生态区位、水土流失程度与试点条件，
国家最终确定四川、陕西、甘肃三省作为首批试点区域。这三省地处长江、黄河两大母亲河上游，是全国最重要的水源涵养地，坡耕地集中，生态脆弱，试点经验具备极强的推广价值。四川是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核心区，全省水土流失面积一度占幅员面积的近三分之一。陕西黄土高原地区是黄河泥沙的主要来源地，每年输入黄河的泥沙量占全国总量的近八分之一。甘肃河西走廊和陇中黄土高原风沙肆虐，是全国荒漠化防治的前沿阵地。选择这三省率先试点，既因为他们生态问题最突出，治理需求最迫切，也因为他们的治理经验可以为全国提供最直接、最可复制的样板。1999年，全国退耕还林试点工作正式启动，这场跨越世纪的绿色接力正式拉开帷幕。1999年至2001年是退耕还林工程的试点探索阶段，川、陕、甘三省率先试水，没有成熟经验可循，一切都要摸着石头过河。试点初期的困难远超预期，世代依靠坡地耕种的农户对弃耕种树心存顾虑，耕地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放弃种粮，大家最担心基本生活无法保障。同时，山区地形复杂，地块零散，土地勘测、苗木选配、技术指导、地块划分等工作都需要工作人员逐村逐户落地。据四川省林业厅1999年试点工作简报，仅在川北山区，一个工作组平均要徒步踏勘20多公里山路，才能核实完一个行政村的退耕地块。山高路远，通信不畅，干部们常常背着干粮和图纸在老乡家里借宿一宿，第二天接着丈量。有的地方坡度超过25度，拖拉机上不去，树苗全靠人背马驮，一匹马一次驮运不过几十株，一个村子的树苗要运好几天。据陕西省延安市吴起县1999年试点工作台账，一份份入户走访记录清晰可见。基层干部、林业技术人员常年扎根深山村落，白天徒步踏勘丈量土地，夜晚召集村民宣讲政策。为打消群众的顾虑，1999年八月，国务院明确提出退耕还林草、封山绿化、以粮代赈、个体承包16字核心政策，成为试点工作的行动准则。这16个字并非简单的口号，而是针对当时生态恶化与群众生计双重困境的精准回应，字字有深意。退耕还林草点明了生态修复的技术路径，能种树的地方种树，干旱半干旱地区则以还草为主，不搞一刀切。封山绿化是对周边荒山荒坡的系统治理，退耕一块，绿化一片，形成整体生态屏障。

以粮代赈是国家用粮食和现金补助替代农户的种地收入，彻底解除生计之忧。个体承包则是把退耕后的林地确权到户，谁退耕谁受益谁管户，权责利绑在一起，调动群众护林的积极性。四项举措环环相扣，直击群众最关心的吃饭、确权、管户三大问题，逐步化解了大家的抵触情绪。经过两年多的稳步推进，三省试点初见成效，植被覆盖率稳步提升，区域水土流失得到有效遏制，群众思想观念也发生明显转变。据甘肃省林业厅2001年试点总结报告，定西、天水等试点县坡耕地退耕之后，土壤侵蚀魔术下降幅度超过 40%， 春季沙尘天气发生天数明显减少。陕西延安地区试点农户人均粮食补助达到300公斤以上，基本口粮无忧，群众从要我退变成我要退。2002年1月10号，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公室召开全国退耕还林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正式决定在前期试点基础上全面启动全国退耕还林工程。据2002年工程规划文件，一组数字标注出这项工程的宏大格局，覆盖全国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涉及2279个县、4100万农户、1.58亿农民，规模空前。全面启动之后，工程进入2003年至2013年的巩固完善阶段。大面积推广过程中，新问题不断涌现，部分地区重栽种轻管户，林木成活率参差不齐，补助周期到期之后，农户长远发展等难题亟待解决。为此，国家连续出台多项配套文件。2002年4月11号，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退耕还林政策措施的若干意见，细化补助标准与工程管理要求。同年12月14号，国务院正式颁布退耕还林条例，并于2003年1月20号正式实施。这是我国首部针对退耕还林工作的专项行政法规，标志着工程全面步入法治化、规范化轨道。条例对退耕范围、规划设计、造林管护、资金粮食补助、法律责任等作出全面明确规定，让各项工作有章可循。在整套政策体系中，以粮代赈是最具特色也最暖心的核心举措。据财政部、国家粮食局联合下发的补助标准文件，具体数字一目了然。长江流域及南方地区每年每公顷退耕地补助粮食2250公斤，黄河流域及北方地区每年每公顷补助粮食1500公斤。同时，全国统一按照每年每公顷300元标准发放现金补助，此外还配套一次性种苗造林费每公顷750元。这意味着一个退耕三公顷的普通农户，每年仅粮食补助就能拿到4500至6750公斤，现金补助900元，基本生活有了稳定的保障。据历年粮食调拨单据、财政拨付凭证以及农户补助领取清册记载，每年中央统筹调配储备粮食，从国家级粮库逐级下发至地方粮站，在精准发放到每一户退耕农户手中。2007年，国务院再次出台关于完善退耕还林政策的通知，将补助周期从八年延长至16年，退耕农户的生计保障更加稳固。充足的粮食与现金补助保障了群众基本生活，也让大家安心参与造林护林。各地也结合地域特点，建立常态化林地管护机制，组建专业护林队伍，同时引导群众发展林下种植、养殖、林果产业，推动退耕农户退得下、稳

2014年至今，退耕还林迈入第二轮提质升级阶段。对比前后两轮工程规划文件，可以清晰发现，工作重心从最初追求绿化面积扩张，转向提升生态质量，优化林分结构，推动生态与产业融合发展。各地优先对重度沙化耕地、重要水源地坡耕地实施退耕，大力推广乡土树种、混交林，提升林地生态稳定性。同时，工程与乡村振兴、生态旅游、碳汇经济等新业态深度结合，让生态资源持续释放价值。20余载植绿耕耘，20余载春华秋实。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2019年发布的《中国退耕还林还草20年白皮书》，一组核心数据标注出这场工程的壮阔规模。截至2019年，全国累计实施退耕还林还草面积达5.15亿亩，中央累计投入超过5000亿元，工程区森林覆盖率平均提高超过4个百分点。水土流失面积减少超过3亿亩，新增绿化面积占全球同期增绿面积的4%以上，4100万农户、1.58亿农民直接受益，生态成效举世瞩目。从生态效益来看，全国水土流失面积大幅缩减，江河泥沙含量持续下降。据水利部长江委员会水文局监测文件，长江流域重点监测站数据显示，退耕工程区河流年均输沙量下降幅度超过30%，部分支流下降幅度超过50%。黄河中游潼关站年均输沙量从工程初期的16亿吨降至近年3亿吨左右，降幅超过80%。洪涝、风沙、干旱等自然灾害的发生频率与危害程度明显降低，区域小气候不断改善，野生动植物栖息地持续拓展，生物多样性逐步恢复。从民生角度而言，初期的补助政策托底了亿万农户的基本生活，而随着林地成型，各地因地制宜发展林果、中药材、林下养殖、生态旅游等产业。据国家林草局2020年退耕还林效益监测报告，工程区经济林面积累计超过1.2亿亩，核桃、板栗、油茶、苹果等木本粮油和林果产品年产量超过4000万吨，产值超过2000亿元。一份份乡村产业台账、农户收支记录清晰展现，越来越多的农户告别单一粮食种植，收入渠道愈发多元，偏远山村依靠生态优势走出了特色致富路。从1998年洪水后的深刻反思，到1999年三省试点破冰启航，从2002年全国全面推开，到如今提质升级久久为功，退耕还林早已超越一项单纯的生态工程，它是中华民族直面生态挑战、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生动实践，是国家统筹生态安全、粮食安全、民生发展的战略抉择。20多年来，决策层高瞻远瞩，各级干部跋山涉水，林业工作者扎根山野，亿万农户舍小利顾大局，无数人的坚守与付出汇聚成改变山河面貌的磅礴力量。如今这场绿色接力依然在继续。2020年，国家再次启动新一轮退耕还林还草，重点向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倾斜。从征服自然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发展理念的根本转变在这片绿色林海中得到最有力的印证。20余载寒来暑往，5亿多亩退耕地蜕变为万顷林海，5000多亿元中央投入化作满山青翠，
4100万农户从靠天吃饭到依林致富。

从向山药粮到依山护绿，退耕还林，用实实在在的成果诠释着中华民族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智慧。这项跨世纪工程守护了大江大河的生态根基，筑牢了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它盘活了乡村土地资源，拓宽了群众增收渠道，让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同频共振。回望来路，每一棵树苗都凝聚着汗水，每一片林海都见证着坚守。放眼未来，绿色发展的脚步不会停歇，生态保护的使命代代相传。青山不语，见证岁月变迁，林海无言，镌刻奋斗足迹。退耕还林这场跨越世纪的绿色接力没有终点，它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88年，中央电视台六一晚会上，一首充满想象力的儿童歌曲《种太阳》赢得了全国观众的喜爱。这首歌由作曲家王富荣、徐沛东谱曲，词作者是一位生活在东北农村的10岁小女孩。主持人鞠萍对此印象深刻。
1: 她是在辽宁省铁岭市西丰县钓鱼乡铁河村的一个农村女孩，她叫李冰雪。在1988年的时候，被金波老师收入了《中国小诗人》诗集。很偶然的机会，著名的曲作家王富荣老师和徐沛东老师把它谱成了曲，在1988年的六一晚会上演出之后，从此唱遍大江南北。
0: 1994年，主持人鞠萍在六一晚会上再度演唱早已脍炙人口的《种太阳》。为了寻找种太阳的小姑娘，节目组经过20多个小时的颠簸，在辽宁铁岭的一个普通农村家庭找到了李冰雪。东北农村的冬天非常寒冷，小作者说，他写这首诗的初衷是渴望温暖的生活，也希望全世界都可以种上太阳，收获更多的光明和温暖。
2: 在我10岁的时候，那时候呢，我得益于我的父亲，我爸爸是特别好的一个父亲。小时候我特别内向，然后呢，我爸爸就把他的一些心灵的感受啊什么的，他没办法用别的方式告诉我，所以就是用一种他所能知道的。有时候他问我说，天你看是什么颜色的，我说当然是蓝色的。他说，那你想一想什么时候天会是绿色的，我想不出来。后来有一次他领我到大森林里的时候，一看上面非常茂盛的叶子，然后再看天是绿色的，然后我就知道天可以是绿色的，地可以是红色的，太阳就是那个时候种出来的。

种太阳的温暖旋律传唱至今，成为陪伴几代少年儿童成长的经典歌曲。王富荣、徐沛东谱写的曲调轻快活泼，把孩子种太阳的天真模样和愉快心情，以及天马行空的幻想刻画得形象又生动。儿童文学作家金波多年后评价这首歌说，有些孩子世界的情调，大人是无法感受。

0: 1980年，由导演王军正执导、李玲主演的儿童影片《苗苗》在全国上映后，引发巨大反响。韩苗苗克服重重困难，成了一名受孩子们欢迎的老师的故事，让人大为感动。清新活泼的电影主题曲《小鸟小鸟》也随之广为传唱，成为一个新时代即将来临的象征。有着多年教师经历的少儿节目主持人董浩对此印象深刻。
1: 其实这个苗苗这个影片反映的正好是在74、75、76年77年这4年当中的我们全国的中小学教师的一种工作状况，这是一个历史原因，当然这个历史是一去不复返的。但怎么面对这些淘气包，片中李玲扮演的这个韩苗苗最后就抓住了三个最淘气的淘气包，甚至不怕崴脚啊，从那个很高的礁石上跳下去，如果我跳下去你们仨听不听我的，那个三个说听，你跳下来去，你跳下来我就听你的，砰一跳就交到了三个好朋友。所以这也反映我们当时的，包括我在内，年轻老师啊，在那个年代也在设想怎么样做得最好，怎么样和孩子们交成朋友，怎么样把孩子的心抓住。
0: 电影主题曲《小鸟小鸟》也顺应电影真挚热烈的情感脉络，为观众描述了一幅春天里的画面。伴着花香，小鸟在属于自己的森林、草地、山岗、湖边自由地飞翔，这画面向人们告知了春天的到来。而孩子们最应该感谢的，无疑是让春光洒满心田的老师们。
1: 不管我们走到哪里，不管我们活到多大的岁数，当我们回忆往事的时候，回忆童年的时候，一定要从心底里发出一声老师您好。
2: 我该说些什么呢？我只知道当一个好老师很难。校长曾经告诉我，当老师的奥妙是心。我慢慢才懂得，这是一颗爱孩子的心。
0: 小鸟小鸟最初的电影原声音乐由李谷一领唱，歌曲在80年代被收入小学音乐课本，伴随了一代代少年儿童的成长，成为一个时代美好的回忆。

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第二集。
1: 快看快看，
2: 什么呀？
1: 新出炉的湘江评论，润之心写的文章。哇，
3: 新民学飞的同学们，现在的国家已经坏到了极点，最根本的改造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连活。俄国革命打倒贵族，跟人农民当家做了巨人，全世界维持争斗。长城渤海之间发生了五四运动，我们中华觉醒了。压迫越深，反动越大，他日中华民族的改国将叫任何民族更为彻底。刻不容缓的民争大连活，我们应该积极进行。
4: 好，
5: 1919年五四运动后，全国的进步社团涌现，天津觉悟社、少年中国学会、国民社、湖南新民学会等进步社团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促进了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生根发芽。李大钊带领邓中夏、罗章龙、张国焘等北大学生走出书斋，深入长辛店工人群体，了解工人疾苦，举办工人夜班。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传播之初，就与工人运动紧密结合。
6: 工友们，欢迎北京大学的李守常先生来我们工人夜班上课。
7: 长辛店的工友们，北大的同学们，今天这堂课我想请工友们亲自来讲。
8: 工友们
6: 让我们来讲啊。李先生，我们大字都不认识几个，咋给你们这些文化人上课呀？
7: 史文斌工友，你是工人夜班的组织者，你最了解工人，你先给大家讲讲什么是剥削。
9: 剥削？剥削？
10: 对啊，什么是剥削呀？
9: 对啊，
10: 给我们讲讲。
7: 就是说一说你们每天上工多长时间，东家是怎么克扣你们工钱的。
6: 好我先说，我们在座的工友都是天不亮就上工，天黑才下工。
11: 是，
12: 我也要说，
13: 我这儿只要是来了急活，那工头啊就拿着鞭子盯着我们赶夜工，说是只要干不死就得往死里干。
14: 我这也是啊，
6: 找工的时候说每个月挣6-7块钱，可吃住要扣钱，生病也要扣钱，连去个茅房解个手都要被扣钱。打响的时候6块就被扣的还剩2-3块了，
14: 我们这儿有时候扣的还更多呢。
15: 是啊，我这个都赔了三个月。
16: 有的工友干完活竟然还要倒欠工厂的钱。
7: 这就是剥削，赤裸裸的剥削。
16: 这还是年轻干得动的时候啊，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那工头千方百计要把我们撵走啊，更别提那些被机器弄伤了的、残了的，这下半辈子我们怎么过呀？
6: 李先生，工厂里的齿轮条带一个不留神就血肉模糊，重的连命都没了，那养个牛马还要好生照顾，我们工人的日子简直连牲口都不如。
17: 就是还不如个畜生呢。
7: 北大的同学们，你们听到了吗？这就是资本主义。

0: 剥削的本质。我们只有打破这个剥削人的制度，无产阶级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和解放。同学们，今天工友们给我们上了一课，你们才是我们的老师。
1: 说得好。

0: 么能这样呢？怎么能这样呢？世侄，世侄，你可从上海回来了？你来的正好，
1: 你来的正好。这是每周评论的稿子，你先看看。
0: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还看什么看？
2: 怎么了，世侄？你这生的什么气啊？
0: 哎呀，手长啊！现在北大都变成什么样子了？仲甫兄进了监狱，学生们天天游行，你还提倡过激主义？哎呀，学校是学习的地方，不是搞过激主义的地方。
2: 师之，你现在还认为马克思主义是过激主义？当下的中国什么样，你心里没数吗？
0: 守长啊，当下中国的现状我比你要清楚，中国积贫积弱，需要的是一点一滴的改良。你那个马克思主义倡导的暴力革命，我断然不能够认同。
2: 师侄，我们俩在救国这件事上是没有矛盾的，但是我们的分歧在于，你的实验主义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想在现有体制的烂摊子上修修补补，而马克思主义是要对落后的社会制度进行彻底的变革。
0: 哎呀，寿长啊，你怎么这么糊涂呢？你
2: 锁门干什么？
1: 世侄，
0: 寿长啊，我想和你说句心里话，我认为你现在的想法非常危险，你的行为已经超越了一个学者和研究者的本分了。
2: 师侄，我们读书做研究为了什么？
0: 是为了救国。守长，你现在到处宣扬过激主义，你难道想要像仲甫兄那样吗？人到中年丢了北大教职，每月300多块的薪水没了，还被抓进监狱。
2: 仲甫兄不畏强权，拥护真理，出研究室入监狱，这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
0: 守长啊，守长，如果你们再大谈主义，我可就要和你们划清界限了。
2: 师侄，你说的那种革命者的生活，我早就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
0: 守长啊，我们俩年龄相仿，又都自幼丧父，走到今天这样体面的这一步都不容易。你真的觉得救国的希望在那些挣3-4块钱的工人身上吗？
2: 师侄，原来你反对我是因为你是个赚300块的体面教授，赚300块就比赚3块钱的工人高贵吗？师侄，我们知识阶层不应该满足于自己的小日子，我们应该做民众的先驱，这才是我们知识阶层存在的意义。
0: 哎呀，守长兄啊，你变了，你变了，你不再是那个踏踏实实做学问的李守长了。
2: 不，师侄，我做的学问是能够让40000000中国人当家做主的学问，我问心无愧。
0: 好，好，好，好，好。既然你一意孤行，我劝不动你。

0: 那我就写一篇文章阐明我的观点，给你的主意泼泼冷水，到时候文章发表了，你别觉得下不了台。好主意，
1: 是之。那我们就以笔为枪，展开一场辩论，如何？
0: 行，让读者们评评理，看看真理到底是站在我胡适这边，还是站在你李守常那边。
1: 一言为定。
0: 慢走，不送。
2: 又动了，
3: 这个老三比他哥哥姐姐都淘气。
2: 哎呦哎呦，小家伙在肚子里跟我击掌为盟呢。
3: 你都三十多了，怎么还像个孩子似的？老三马上就要出来了，给孩子起个名字吧。
2: 新华，老三出生是夏天，就叫炎华，怎么样，兰姐？
3: 嗯，炎华，炎华，好，好。
2: 哎呦呦哎呦，炎华又动了，嘿嘿，这小家伙真活泼。我是爸爸呀，炎华，你叫炎华。
3: 哎，我听说你和世之先生因为学问的事儿闹矛盾了。
4: 是，兰姐，你看，世之报纸上的文章都登出来了，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意。我正琢磨着怎么回应他呢。
3: 我看看。空谈好听的主意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后面的我不认得了。
4: 我给你念。哎，是鹦鹉和留声机都能做的事。世之说我是夸夸其谈，鹦鹉学舌。
3: 世之那样儒雅的先生，兴许有什么误会吧。
4: 看来世之是真生气了。我要给他写一封回信，好好谈一谈这个不尔扎维主义。我不仅不要少谈，我还要多多的谈，大谈特谈。
3: 世之先生不让你谈主意，恐怕是担心你的安全，不想你像祝福先生那样被政府抓起来。
4: 这个我也知道。兰姐，以后我们家的日子恐怕也不会像过去这么太平了。
3: 会怪你，我就知道你一说起主意来脸上就有光。我虽然不懂你们的主意，但是我知道你是在帮穷苦人，让天下的穷苦人都能过上好日子，让我们的孩子也能够过上好日子。做的是好事儿，我孩子都支持你。

1919年七月起，李大钊以报纸每周评论为舆论阵地，和胡适展开了问题与主义之争的争论，撰写了《再论问题与主义》等文章，利用报刊媒体在知识阶层和大众群体中传播。

0: 普及马克思主义思想。
1: 世之先生，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布尔扎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我们应该研究它，介绍它，把它的实相招布在人类社会。
2: 寿长先生，我奉劝你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了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了。
1: 世之先生，宣传理想的主义与研究实际的问题是并行不悖的。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有应用于环绕他的实境。
2: 寿长先生，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哦，前两天有一个小官僚看见我写的一把扇子，大诧异道：这个是过激党胡适吗？这就是主义的用处，用这一个抽象名词来骗人，这不是主义的大缺点和大危险吗？
1: 世之先生，正因为有了假冒牌号的，我们愈发应该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一面就种种问题研究实用的方法，好去本着主义做实际的运动，免得阿猫阿狗、鹦鹉、留声机来混我们，骗大家。
3: 张老师，哎，咱们图书馆报刊阅览室的邮包到了。
4: 啊，朱夏、君宇，哎，你们和我一起把这些书整理一下，一起搬上书架。
5: 好，
4: 来
5: 来，
3: 君宇，走，咱们到那边去。
5: 好，张山福老师，
4: 哎，寿昌先生，
1: 张老师，罗章龙和刘仁静他们又翻译了几篇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你去拿给胡世之先生，我想发在下期的每周评论上。
4: 每周评论今天该出刊了，我去米氏胡同的发行部去看看。听说啊，这期报纸上有您的四论问题和主义，我还等着看您和胡先生辩论呢。
1: 我和胡先生这个问题和主义的辩论，正好把我们的主义好好的向民众宣传普及一番。
4: 寿昌先生，
1: 怎么了？
4: 胡先生写的那样刻薄，您都不生气？您的气量真令人钦佩。
1: 世之先生能把我的回信也刊载出来，也是有雅量。世之，你来了。
4: 世之先生，我正要去米氏胡同拿每周评论新一期的报纸呢。
2: 不用拿了，
1: 以后都不用拿了。
4: 这
1: 世之，怎么了？寿长啊，
2: 我就不该听你的，在报纸上搞什么问题和主义的辩论。这下好了，警察把每周评论给查封了
4: 啊！
2: 这报纸和招牌都被抄走烧了，连印刷机都给砸了，就剩下了这么点东西了。你看呐，
4: 胡先生，这
1: 是打印机的签字。
2: 寿长啊，现在我们每周评论全部的家当，就剩下这几十个签字了。
4: 每周评论这就没了？
2: 可不是嘛，就因为宣传过激思想，所以才被查封了。
1: 寿昌啊，
2: 要不是因为你的主意，每周评论也不会遭此劫难。
4: 胡先生，您不能这么说，陈先生和李先生办每周评论的初衷就是要启发民智，反对强权。
2: 那也不是只有马克思主义一条路， 张振福老师，你忘了吗？每周评论是咱们十几位同仁每人5块大洋办起来的，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时期都是发挥过大作用的，现在才办了37期就夭折了，我怎么能不痛心呢？哎呀，守常，你别再摆弄那些签字了，你倒是说句话呀。
5: 我刚才在这几十个签字里找到了这几个字，只要有这几个字在，就还有希望。马克思主义。
2: 李守常啊，李守常，你是执迷不悟啊，你就不怕他这次查封的是报纸，下次抓的可就是你了？
5: 北洋政府可以一把火烧了我们的报纸和招牌，我们就在民众的心里也烧一把革命的火，把这反动的政府也烧个干净。
2: 守常，你可千万别冲动啊，别犯傻，你忘了仲甫兄还在监狱里面呢。
5: 师侄，你请回吧，我现在还有一篇重要的文章要写完，之前因为仲甫兄入狱，新青年延期出版，所以迟迟没有发表，现在是时候了。
2: 是你那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5: 没错，就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2: 不行，我不同意。每周评论刚刚被查封，现在你还要直接阐明马克思主义观，你这是惹祸上身啊。
5: 不，就是这个时候，就是这篇文章我一定要发。师侄，我原本想借着和你的辩论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现在再和这个反动的政府遮遮掩掩了，没了每周评论，我们还有新青年、国民、少年中国，就算这些进步报刊全部被政府查封了，我就印成小册子去街头散发，大不了也把我抓进监狱里去。
2: 哎呀，守常，这会给你带来危险的，我不能看着你往火坑里面跳啊。
5: 我不怕。你过你的安生日子，我不牵连你。当局越是害怕，越是用强权和威力去镇压我们的主义，就越是说明我们的主义是正确的，是救国的真理。我写这篇文章就是要告诉他们，我李大钊就是个不折不扣的马克思主义者。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自俄国革命以来，马克思主义即有风靡世界的世子。从前的经济学是以资本为本位，以资本家为本位，以后的经济学要以劳动为本位，以劳动者为本位了。这正是个人主义向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过渡的时代。
6: 9月，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第6卷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文章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北大红楼》第二集，出品人于俊生，总策划李秀磊，总监制关金、任宇中，策划杨建英、陈辉、唐金南，监制李林、徐学军、陈波，编剧徐然，导演庆新，作曲于祥国，音编程小静，音响采录梁和之、严乔峰。剧中人物李大钊由赵毅演播，陈独秀由宣晓明演播，毛泽东由任杰演播，胡适由王磊演播，赵任兰由季冠霖演播，邓中夏由郝明亮演播，高君宇由霍彦辰演播，刘仁静由惠龙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赵树人、杨默、何凯鹏、张陆坤、李阳和北京大学广播台的学生，旁白李立红，录音制作房大文，制作人徐然。本剧为北京宣传文化引导基金资助项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大学党委宣传部联合制作。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欢迎您的收听。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广播节目，并且和我们留言互动了。
1: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这几天呢，如果您网购收快递，可能会发现包裹变慢了。
1: 这波延迟啊，和天气是密切相关的。今年第九号超强台风巴威正在逼近我国沿海，受其带来的强降雨、大风等极端天气影响，中通、圆通、韵达、顺丰等多家快递公司发布公告，快件收寄、中转、派送时效将出现不同程度的延误。
0: 具体来看，像福建、浙江、黑龙江、吉林、辽宁、北京、天津、河北等10余个省区的部分区域，快递服务都受到了波及。
1: 不仅是快递企业，上海、浙江等地邮政管理部门也迅速发布提示，要求保障人员安全。台风来袭，将员工安全与快件防护纳入核心应急流程，体现的是责任意识和应急能力的升级。
0: 企业主动预警，政府呢及时提示，公众也是理性包容，共同构成了一幅物流体系在极端天气下的真实图景。再来看看大家的态度啊，社交媒体上呢大量网友留言了，有人说不催了，你们平安最重要，还有人说暴雨天还送件的都是英雄。这种情绪转变呢，也源于对一线快递员风雨当中奔波的直观认知和共情。
1: 是的，那么在极端天气条件下，每一个快递的背后是无数快递员在风雨中撑起的城市毛细血管。我们能做的不仅是等待，更是理解、尊重和支持，这才是真正的物流韧性。
0: 也提示大家哈，近期有网购寄件需求，可以适当错峰，耐心等待包裹的送达。
1: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新闻之旅，晚高峰将关注北京迎来入汛以来最强降雨过程，全市河湖已通过预泄腾出槽蓄空间，目前防汛调度最新情况如何？
0: 还会和您说一说暑期电信网络诈骗高发，哪些套路需要我们警惕。
2: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受超强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北京迎来入汛以来最强降雨过程，全市有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目前北京市今年首个暴雨橙色预警生效中。更多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雪莹
3: 你好，主持人。
1: 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北京城市河湖防汛调度的最新情况怎么样？
3: 好的。那么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北京市南护城河的重要节点龙潭节制闸。那在我的左手边，龙潭闸外的工作桥下的3个摄像头，此时正在实时监控着闸门的开度以及闸下的水流状态。那我面前的这个护城河的河水正在一路向东，将经过广渠门、东便门，汇入通惠河，最后进入到北运河。那熟悉这处日常作为景观河道的市民可能会发现啊，这里的水位比平时要低了很多，这正是因为南护城河经过预泄腾出来了一部分槽蓄空间。那据了解呢，对全市的城市河湖进行统一的槽蓄库容是北京应对降雨的一种举措，而北京市的防汛二级应急响应正式开启以后，全市各个城市河湖的预泄调度工作就已经陆续开始，所有城市河湖已经完成预泄，腾出了共380万方的库容。那么为什么要通过城市河湖的预泄来腾出槽蓄空间呢？这种举措和应对本轮强降雨之间又存在着怎样的关联？就在刚刚我采访到了北京市城市河湖管理处南环管理所的所长赵鹏，我们先来听听他的解读。
4: 因为河湖在降雨之前，为了保证整个城市的景观，需要一个日常运行水位，运行水位相对的会高一点。 遇到强降雨以后呢，为了保证洪峰的顺利下泄和有效的消减洪峰，就需要腾出一部分调蓄空间来。这个调蓄空间呢，就能承接更多的瞬间的强降雨进入到河道，通过这个预留的这些库容的调节来控制下泄的流量，不会造成说由于短时的雨强较大，大量的水进入到河道里边，集中的往下放，形成这种洪峰的叠加。咱们现在所有的措施都是应对这次强降雨的前期准备工作，通过河里的调度，让整个的城市的雨洪进入到河道以后，顺利的给它排下去。咱们的节制闸的作用，就是通过控制下泄的这个流量，来保证其他区域的汇流。一个是保证上游的安全，上游所有的水能顺利下泄；还有一个呢，就是要保证咱们的下游相应的一些汇流、支流上的这个水流顺利的进入咱们的河道，不发生顶坡。不是说只要提起闸门来泄多少水就泄下去就行了，而是要通过水量的控制，保证整个的沿途所有的水能够泄下来。
1: 刚刚雪莹也提到啊，说目前北京市的城市河湖已经完成预泄，腾出了380万方的库容。那这样体量的库容意味着什么呢？
3: 那么按照北京市城市河湖流域的总面积258平方公里来计算，那当前380万方的这样一个库容，它正好能够承接20毫米左右的降雨流入河道之后，实现这个河道的不漫溢。但是呢，降雨和防汛调度其实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所以这里也要首先提醒广大市民啊，对于城市河湖，也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看到的这些景观河道以及水域，尽管当前的水位相对较低，但是在这样一个阶段，低水位绝不是安全的代名。他们都是非常重要的泄洪通道，所以一定要远离。
1: 提示大家，对，一定要远离啊。还有呢，就是我们刚才也听到说城市河湖预泄工作完成了，那么后续还有哪些防汛调度的计划呢？
3: 那在刚刚的采访中我也了解到，调度是一个动态统筹的过程，那它针对的是全市所有的城市河湖及其库容。那调度的原则呢，就是以水位的控制为主，流量控制为辅，通过各个水域枢纽，包括刚刚我们说到节制闸，来精确控制下泄的流量以及各个区段的水位。那么一来呢，是增加城市河湖整体的一个安全韧性，那再一点就是避免过度的下泄带来的人造洪峰，形成对下游的河道的压力和冲击。那当然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保护城市和市民的安全。当然呢，这也就意味着应对本轮的强降雨，城市河湖防汛工作面临的依然是对实施调度能力的一种考验。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水务部门要根据统一的部署、统一的调度原则，全面掌握各区段的降雨情况和汇流情况。那针对这样的考验，相关部门做了哪些前期的工作呢？我们继续来听北京市城市河湖管理处南环管理所所长赵鹏的介绍。
4: 一个是河道的巡查，要沿线进行巡查，保证咱们的沿河的水用设施的安全。还有呢，对市民进行一些安全的提示，对咱们的所有的闸门、橡胶坝的这些控制设备进行试运行，来保证降雨中它运行的这个保证率和稳定性。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呢，咱们就需要动用几个专业的队伍，一个是机闸，一个电器，来辅助我们开展这项工作，保证所有的发电机运行正常，供电正常，然后电器设备和咱们的启闭机各方面运行都是正常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自动化运维保障的这个队伍吧，通过咱们的所有的机房、所有的监控前端的这种感知设备进行校验，来保证咱们传输数据的稳定性和准确性，也确保降雨的中咱们的这个所有的信息能够准确，还能执行更安全的一个调度。
3: 那么此外呢，除了城市河湖通过预泄腾出了调蓄空间，北京水务部门还已经完成了153座下凹桥、42处积水风险点以及368座地铁站周边的雨水口的清涛疏通。那么目前呢，全市的水利工程的运行是安全平稳有序的，大中型水库均在汛限水位以下运行，20座大中型水库较汛限水位多预留了大约5亿方库容，密云水库、官厅、斋堂等市管水库以及海子、百合堡、沙峪口等区管水库均已经加大了预泄流量。那其中呢，截至今天下午，密云水库在防洪库容9.27亿立方米的基础上，多腾出了3亿立方米的库容。那最后还是要提醒广大市民，要绕行积水区域，请勿涉水行车。 暂停涉山涉水的户外活动。如果您已经在珊瑚预警区域，请立即折返或绕行。那么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雪莹。
0: 另外呢，据我们的记者了解，在水利设施预留库容的同时，目前北京全市消防救援队伍也进入到了二级战备状态，六个重点区支队启动了一级响应。
1: 北京全市已经转移了57181人，共关闭旅游景区180家，176家帐篷露营地，4311家乡村民宿暂停营业。
0: 强降水的到来呢，正值周五晚高峰，为了有效提升通行效率，北京还将临时开放公交专用车道供社会车辆通行。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暑假到来了，放假的孩子们有了更多接触网络的时间，这也给了不少不法分子可乘之机，针对青少年的网络骗局进入了高发期。
0: 为了提高孩子们的识骗意识和防骗能力，公安部近期发布了针对学生群体的暑期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安全提示。那么常见的诈骗都有哪些套路，又该如何有效防范呢？我们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5: 公安部表示，暑假期间，诈骗分子针对中小学生群体主要实施网络游戏虚假交易和追星类诈骗，并由此衍生出冒充公检法类的诈骗。
6: 我们这边是上海市公安局的，我的名字叫做温静，我的警号是01741576。从今日开始，对你做有录音录像说的每一句话都会带有法律责任。如果你不好好配合，我只能联系到你们当地的民警，直接去你家进行逮捕。你来上海市公安局了啊！
5: 这段语音是北京警方公布的诈骗分子对未成年人进行威胁的语音。骗子冒充警察，这番声色俱厉的恐吓话术很容易让涉世未深的孩子陷入恐慌，从而轻信谎言。北京的一名5年级小学生在刷短视频时就遭遇了类似的威胁。
7: 我在微信的视频号里看到了一个红十字的捐赠，它的规则就是捐多少钱可以返了很多钱。视频里面有个码，我用微信截图扫，我捐了10块。
5: 正当这位小学生为自己发现了一个可以轻松赚取零花钱的好办法而高兴时，却收到了对方发来的一张图片，上面写着，您是未成年人，捐款违法，导致我们公司被冻结了很多钱，需要父母赔偿。孩子表示，当时自己就想赶紧解决，别给爸爸妈妈找麻烦，于是按照对方的要求下载了一款会议软件，以需要用家长的网购账户买文具为由，把爸爸的手机借了过来。孩子的爸爸告诉记者，
8: 就看他拿他的手机，当时停在的是一个腾讯会议的1:1的那种视频的聊天界面，他的那个手机的后摄像头照着我的手机的屏幕，然后我就把手机给抢过来。但是我抢过手机那一瞬间的时候，我手机屏幕上全是验证码，第一时间就意识到应该是被诈骗了。
5: 随后孩子的爸爸查看银行账户，发现被盗刷了近20000元。警方介绍，诈骗分子通常在短视频、社交聊天、网络游戏等平台发布高价收购游戏账号、免费送皮肤，或者是解除防沉迷等信息，或者兜售所谓明星见面会门票以及周边物料等，吸引中小学生群体关注并添加好友，随后再诱骗其点击陌生链接、扫描二维码，从而登录或下载仿冒的平台或者 APP 等进行交易。有的诈骗分子会谎称受害人因为相关交易或者是操作涉嫌违法犯罪，需要追究法律责任，再冒充公检法等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恐吓指挥受害人将钱转到所谓的安全账户，或者开启屏幕共享盗刷资金。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刑侦支队中队长申文静表示，
9: 我想告诉小朋友们，如果有陌生电话网聊信息说你犯法了，那全是骗子在吓唬人，让你保密不让爸妈知道的也一定是诈骗。在此也提醒家长们，不要把您的支付密码告诉孩子，更不要长时间把您的手机交给孩子独自操作。为了以防万一，建议您关闭免密支付、小额自动扣款这些便捷支付方式。
1: 对于家有未成年人的家长们啊，在教孩子科学识别刚才提到的这些诈骗套路的同时，您不妨给孩子的手机上好两道安全锁，锁好支付、充值、打赏权限，从根源上来消除隐患。同时呢，可以把手机系统和社交 APP 设置成青少年模式或者是

0: 好，受害人完成刷单或者是关注公众号以及为短视频点赞评论刷粉丝等任务，通过发放小额佣金获取受害人的信任，再以充值越多抢单越多返利越多为诱饵，诱导其下载诈骗 APP 做进阶任务，最后以任务没有完成或者是卡单或者是操作异常账户被冻结等各种借口，诱骗受害人不断投入钱款，进而实施诈骗。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刷单返利是当前最高发的十类诈骗类型之一。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朱磊介绍，
1: 其中刷单返利诈骗发案最高，占所有电诈案件的25%，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损失最大，约占全部电诈案件损失的40%。
0: 以往诈骗分子主要是通过打电话发短信等方式接触和联系被害人，也就是常说的引流，如今诈骗分子的引流手段也在不断拓展，
1: 现在更多的是在社交聊天、短视频直播、电商购物、生活服务、网络游戏等互联网平台，通过发布信息、评论互动、私信聊天、扫码入群等方式与被害人取得联系，这种引流方式占比高达66%。
0: 此外，毕业季还有诈骗分子利用毕业生求职心切的心理，以包就业为诱饵，要求受害人缴纳高额求职培训费，或者诱导其办理培训贷款，后续再以岗位不符或者是能力不足为理由拒绝兑现承诺，由此诈骗钱款。公安机关提醒，当有陌生人在网上主动联系并诱导点击陌生链接，或者是脱离官方平台交易，或者是在非官方应用市场下载软件时，一定要提高警惕，这些行为基本都是诈骗。求职过程中要选择正规渠道的招聘活动或者是正规招聘平台，对于宣称高回报、高薪、日结、零门槛等条件的岗位，一定要提高警惕，注意甄别。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房子也能出口吗？这是真的。深圳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经深圳口岸出口活动房屋16.8亿元，同比增长19.6%，出口15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里说到的活动房屋就包括模块化建筑，是指把建筑拆成一个个模块，在工厂里完成制造，再运到现场拼装成型，是预制建筑中集成度更高的一种模式。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4: 英国客商保罗·索基正在一场跨洋电话会议中和中国团队沟通新项目的细节。此前他所在的开发集团采购了中国制造的模块化养老公寓，63个模块从中国工厂发运，抵达英国南安普顿港后仅用2周就完成了现场吊装。
5: 在英国过去几年，土地和传统建造成本变得非常昂贵，我们看过其他国家的方案，最终选择中国，因为价格上无人能比。
4: 同样的场景也发生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此前从中国发出的84个巨型快递漂洋过海一个多月后抵达当地，如今已经变成了一座功能齐全的酒店。中建科工集团绿色科技有限公司科技与设计管理部经理冷汉宇说，首期项目的交付让业主尝到了甜头，后续几期的订单也接连找来。
6: 海外的人工特别贵，给他现场节省很多人工，他的成本回收期会更确定，而且也更快。
7: 第一期发了80多个，然后第二期又100多个，那现在其实第三期还有90多个嘛，业主现在在找我们做第五期，他持续的在给我们输入订单。
4: 海外客户的持续复购正是对中国建造新模式最直接的认可。业内专家指出，这种建造模式可以广泛适用于酒店、公寓、宿舍、办公楼、医院乃至数据中心。在数字化浪潮之下，芯片迭代周期已从过去的2到3年缩短至半年，对于全球各类数据中心的投资开发商而言，工期一旦延误，损失难以估量。而模块化建筑恰好击中这一痛点，也因此来自中国的模块化建筑在海外持续圈粉。 冷汉宇说，这两年他们的出口订单增长明显。
8: 我们从前年开始到现在已经交付了接近20000个这种模块，这两年其实是一个爆发性的增长，技术也逐渐的在成熟，
7: 国外有需求，国内有产能，固定家具都已经做好了。一个房间呢大概是15平左右，理论上我们现在接个电，这个房间就已经能住人了，所以现场它其实只需要去做一些公共区域的处理，剩10%

0: 左右不到的工作量了。
1: 如冷汉宇所说，所谓模块化建造方式，就是像造汽车一样造房子，把建筑拆成一个个模块，在工厂里完成制造，再运到现场吊装拼装成型。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15年到2025年，中国预制建筑出口额从14.72亿美元增至约43.39亿美元，十年增长近两倍。2026年一季度增速达45%。在深圳莲塘口岸，深圳海关所属莲塘海关查验四科科长屈瑞介绍，一辆辆满载房屋模块的卡车正快速通关，这些模块将被运往东南亚乃至更远的海外市场。
2: 前四个月，全国企业经深圳口岸出口活动房屋16.8亿元，同比增长19.6%，占全国同类商品出口的13.8%，主要出口产品为其他材料制活动房屋、钢结构模块建筑单元，出口15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那么，一座房子是如何在工厂流水线上被生产出来的？记者来到一个模块化建筑的智能生产园区，一座4层楼高的立体工厂映入眼帘。房屋的天花板、地板、墙面以及预埋在墙里的水电管线、卫生间的防水层，全部都在这里制作完成。中建海龙科技有限公司总工程师王琼介绍，跟传统工地先搭架子、再砌砖、抹灰、装修的串联施工完全不同。工厂里是并行作业，加上自动化立体仓库和智能化生产线的运用，相比传统建筑，模块化建筑的施工周期能缩短60%以上。
3: 就像我们汽车行业一样，一些零散的部品部件呢，先是在2楼或者3楼先进行单独的生产，到总装台上呢，我们是采用这种焊接机械手高自动化的方式，让它整个流水线的给它总装之后呢，我们会进入后边的那个装修生产线，每年交付能力的大概是2万到3万个模块。
1: 不仅在国外吃香，在国内这样的模块化建筑也越来越被认可。模块化建筑的精准高效为其打开了广阔的市场空间。有市场研究机构预测，到2030年，全球模块化建筑市场规模将突破1428亿美元。从设计研发、智能生产到原
4: 位置和姿态，其实建体是知道自己在哪儿的，它也会把自己的这个位置和姿态传回到地面，告诉这个往昔回收装置。所以它俩是一个这个互相配合，就相当于有点互相喊话的意思。哎，我告诉你啊，我在这儿呢，你在哪儿呢？然后两个人相互配合，实现最终的这个。
5: 捕获后受海浪、海风等环境影响，舰体可能在网系平台内晃动，这时回收系统就会进一步固定舰体。首先辅助稳固绳索从四周对舰体进行初步固定，之后自动锁紧平台移动至舰体下方，完成抱夹锁紧支撑，至此火箭被完全稳固。陈木也表示，相比当前主流回收方案，网系回收对火箭的着陆指标更为友好。
4: 那么它的优点就是它能够节省这个舰上的这个质量，我们的挂锁机构的质量相对来说较小，节省舰上质量之后呢，实际上就是对这个运载能力的提升啊等等都有好处。那么另外一个，我们是通过这个地面的这个网系的运动来去跟踪捕获舰体，这样的话也能够实现这个舰体的一个这个高精度的一个回收。
5: 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重复使用火箭采用着陆腿回收方案，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结合舰体规模大及我国地面基建能力强的优势，提出舰地协同、简化舰上的思路，设计了网系回收方案。这一方案提高了火箭结构效率，降低了发动机和舰体调控难度，为世界大规模舰体回收提供了中国方案，贡献了东方智慧。
6: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再来关注福建晋江鞋厂火灾事故救援及调查的最新进展。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28人死亡。目前现场救援工作已基本完成，善后工作正在有序推进。最新情况，我们马上连线总台记者张孙川。孙川你好，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事故原因调查的最新进展。
9: 好的，主持人。那么当地是召开了新闻发布会，现场介绍是截至10号的0时35分，现场救援工作已经基本完成，目前正在全力开展善后安抚的工作。福建省政府已成立事故调查组，将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我们的现场也了解到，起火的这家企业主要从事鞋制造、服装制造、服饰。

0: 鞋帽批发。厂房建筑是钢筋混凝土结构，当层面积为1300平方米，共五层，一层为冲床车间及仓库，二层为鞋材半成品成品仓库，三层是流水线，四层是真车的车间。那么起火部位是一层的冲床车间，燃烧物质是鞋材，因为鞋材易燃，很快就蔓延开来。那么下一步，当地还将开展事故现场的隐患排查，推进起火建筑结构的安全评估，防范新的次生灾害，做好善后的处置工作，展开遇难者家属和涉事企业其他员工的情绪安抚、心理疏导，推进事故赔偿。目前当地已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和加工责任人采取控制措施。主持人，我这边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张存川。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新闻晚高峰关注国际方面，聚焦英国。英国工党9号启动了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当天说，他已自荐成为工党党首。
1: 目前，伯纳姆是下任英国工党党首，也就是下任英国首相的唯一候选人。这位不到一个月前刚刚重返英国下院的地方官员，为何能一跃成为英国工党唯一的接班人？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4: 按照英国工党此前宣布的时间表，党首候选人提名程序在7月9号启动。候选人需要在15号前获得包括自己在内的81位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并在16号晚间之前获得包括至少2个工会组织在内的3个工党附属组织提名支持。届时，如果只有一位候选人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于7月17号召开特别大会，直接宣布其担任新任党首。目前来看，这种舍我其谁的情况大概率将成为现实。尽管有英国媒体评论称，这种没有竞争直接保送的流程不太符合选民期待，但早在上个月英国首相斯坦默宣布辞职计划之后，就已经有不少英国媒体将伯纳姆称作后任首相。本月8号，此前被认为伯纳姆潜在竞争者的曾任英国国务大臣的卡恩斯对英国媒体表示，他认为现在不适合进行党首竞争。在此之前，另一位潜在人选英国前卫生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已宣布支持伯纳姆。
5: 安迪伯纳姆通过在马克菲尔德的竞选活动赢回了仅几周前还曾以压倒性多数拒绝工党的那片地区，这表明只要工党做出改变，我们依然能够获胜。我认为安迪正是能够带领我们实现这一目标的人。
4: 安迪·伯纳姆曾在2001年起担任英国下院议员，在2010年和2015年两次竞选工党党首失败后，2017年离开议会，随后出任大曼彻斯特市长。上个月19号，伯纳姆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从而为参与工党党首竞争，进而角逐首相职位铺平了道路。曾经深耕地方政治的伯纳姆重返伦敦，显而易见，为的绝不仅仅是做一名普通的议员。但为什么英国工党现有的400多位下院议员竟无一人与其争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建认为，深耕地方政治，远离工党核心，反而让伯纳姆有了脱颖而出的优势。
6: 伯纳姆呢，我们知道他其实此前主要的根基呢是在地方，也是作为曼彻斯特的市长的身份，所以一定程度上远离了工党的核心团队，尤其是远离了工党的议员团体。对，反而让这个伯纳姆呢不容易陷入到工党内部比较复杂的派系斗争，而且很容易在工党内部需要有人取代斯坦姆的时候呢，能够脱颖而出。
4: 自2017年离开议会，出任大曼彻斯特地区首任直选市长以来，伯纳姆几乎把全部政治精力都投入到了这座英格兰西北部重镇。他曾因中央政府对地方财政支持问题公开与时任保守党政府交锋，被英国媒体冠以北境之王的称号。在重返英国议会宣布参选工党党首之后，伯纳姆提出打造设在曼彻斯特的北方唐宁街10号，将首相府部分职能迁出伦敦，作为推动区域发展的新中枢，并赋予地方市长在住房、教育和社会福利等领域更大权限。不仅如此，伯纳姆还提出一套自称曼彻斯特主义的发展思路，希望把他在曼彻斯特的治理经验推广到全国，通过公共和私人资本共同投资，加大交通、住房和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以带动经济增长和地区振兴。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政治学教授马修·弗林德斯对此这样解读：
7: 曼彻斯特主义关乎新型伙伴关系模式，关乎向地方下放权力。

0: 关乎向公众传递清晰的信息，是把在地方层面行之有效的做法推广到国家层面，而这是否可行是一个很大的问号。但在其之下，我认为还有一种不同的东西，那就是更深层的伯纳姆主义。它不仅仅是政策本身，而是英国政治运作方式的根本性转变。
1: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3: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这杯四分之一决赛，法国队兵不血刃地战胜了主力攻击手缺阵的摩洛哥。高卢雄鸡夺冠的呼声啊，现在是越来越响了。相较于和荷兰队那种咬着后槽牙式的血拼，摩洛哥和法国队的较量似乎客气的能咂摸出一点友谊的滋味。不只是阿什拉夫这样在大巴黎效力的球员，像摩洛哥的明日之星布阿迪，甚至几个月前还代表法国 U21 国家队出过场，并且担任队长。双方球员千丝万缕的连线，让这场比赛不至于杀红了眼。事实上，摩洛哥队全队有六个人出生在法国，也不止摩洛哥。这届世界杯48支参赛队当中，共有99人出生于法国，而法国队自己的大名单其实只有26个人。也就是说，客观上说，出生在法国的足球天才能够组成近四支具备参加世界杯正赛能力的国家队，排出九套完全不同的首发阵容。因为天才过于饱和啊，所以他们可以慷慨地和全世界分享。那么法国是如何量产球星的呢？在这里啊，我想先教您一个法语词汇 banlieue， 忽略我不标准的法语发音，在字典里面这个词它的翻译很平实，郊区。在巴黎啊，以环城公路为界限，里面是奥斯曼公寓的古典与优雅，外面则是一片片高密度多民族聚居的 banlieue。 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面，这里曾经是社会学意义上的事业高地，甚至是犯罪横行的法外之地，但在今天它已经取代了巴西圣保罗的贫民窟，成了全世界出产顶级足球天才的露天金矿。上个世纪70年代，那个时候正值战后法国经济腾飞，汽车、建筑、重工业都需要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于是大批来自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摩洛哥这样的北非前殖民地以及西非各国的移民就涌入到了法国。为了安置这些家庭，法国政府就在巴黎的外围建了大量的保障房，在这些廉租房楼宇之间充斥着特别多的硬地，天然的就成为了附近的孩子们的足球场，这就是一切的开端。在巴黎郊区长大的孩子从小踢的是所谓的笼式足球，这种没有出界、空间极度狭小的街头野球，逼着孩子们在缝隙里进行高频次的肉搏与决策。本届世界杯迄今为止，法国队面临的最严峻的考验是对巴拉圭。那场球姆巴佩不断地被对手挑衅，频繁的身体对抗。姆巴佩、登贝莱、萨利巴小的时候可都是和比自己大2-3岁的硬茬在踢球，他们就是从这种强度里闯出来的，更不要说这些孩子本身就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让郊区足球自带多样性，相当于小区和小区之间的水泥地上每天就在举行微型的世界杯。当然，有身体天赋、有人才基数，还得有培训体系。在大巴黎的都会区啊，分布着上千家的有国家补贴、会费低廉的草根俱乐部，他们由社区志愿者和底薪教练支撑。任何一个展现出一丝天赋的孩子，在15分钟的车程内就会被专业的草根球探捕获，进入选材网络。而这套网络的终点就是大名鼎鼎的克莱枫丹国家足球学院，在那里，年轻的天才们接受最前沿、最普适性的技术拆解，意在把他们雕琢成能够无缝适应英超、德甲亦或是西甲任何一种球风的现代足球人才。有些黑色幽默的是啊，就在这支有着多元文化背景的法国队在世界杯上高歌猛进的当下，法国极右翼政客勒庞正式宣布将会参加2027年的法国总统选举。和我们过去看到的多次循环一样，每次法国队赢球呢，就是全法欢呼，足球就成为了消解政治对立的粘合器。好消息是法国队还在赢，而且很可能一赢到底。闻所未闻，我是张文。第28页了，球看一场少一场，咱们明天接着聊。
4: 德首秀能进球吗
5: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6: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7: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最近呢，一直守候我们节目的听众网友肯定知道哈，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呢是火热进行，而在中国之声每晚的决胜时刻世界杯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当中呢，也有一场比赛越来越妙趣横生了，
1: 是大家都在看，哎，到底谁排第一谁排第二啊。那我们的编辑记者和专家嘉宾们啊，决定和人工智能一决高下，看看在预测足球比赛这件事儿上到底是人类还是 AI 更厉害。世界杯开赛之后，每天决胜时刻的两位主持人会针对北京时间第二天的世界杯比赛出一道题，由六位决胜美加墨观赛竞猜团的人类成员和名叫小胜的 AI 分别各自来回答，答对得一分，答错不得分。
2: 各位好，又到了答题时间了。北京时间7月11号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西班牙对比利时。问题来了，90分钟内两队总进球数小于二、等于二还是大于二呢？三选一。
3: 我是努力追赶领先集团的决胜编辑冠月琪。这道题呢可有点意思，因为我既不是西班牙队的粉丝，也不是比利时队的球迷。从中立的数据视角来看，比利时队两场淘汰赛进了7个球，而西班牙队呢两场淘汰赛进了4个。90分钟内这场比赛的进球数啊应该是大于二。再从两队的整体实力来看，西班牙队最近的状态是越来越好了，而比利时队也对自己的进攻线非常自信。不出意外，这应该是一场对攻大战，所以我看好这场比赛两队的进球数大于二。
4: 我来回答一下方亮老师的问题。西班牙和比利时过往近5次交手，西班牙都保持全胜，而且其中有4场都零封了对手，可以说西班牙队在心理上占据巨大的优势。而现在的比利时也是难现当年欧洲红魔黄金一代的风采，所以这场比赛我估计西班牙队会踢得比较轻松，而比利时队呢打到这个份上其实已经完全可以接受了。这场比赛也可能是德布劳内最后一届世界杯，我预计在离开的时候会不会也像内马尔一样能收获一粒进球，所以这场比赛我看好进球数是多于2个。
5: 我是老编辑杨森。西班牙队对上比利时队，西班牙队应该还是会延续节奏控制、拉扯防线、制造杀气的比赛方式，变数在于比利时队。葡萄牙队就是前车之鉴，所以比利时队应该会寻求节奏上的变化，发挥自己进攻线的能力，预测90分钟内进球数大于二。
6: 我是不怕垫底的李哥。西班牙队本届世界杯至今啊，5场比赛零失球，防守极其稳固。淘汰赛阶段虽然有过3球大胜奥地利队，但1-0小胜葡萄牙队的过程和结果更符合西班牙队的赢球风格。这与16年前他们在南非夺得世界杯冠军的情况一脉相承。比利时队的进攻火力虽然也比较强劲，不过本场比赛面对西班牙队严密的中场限制，他们很难轻松获得射门机会。加之1/4决赛，两队都会更加谨慎，首要目标是不丢球，不会盲目的大举进攻，所以我感觉90分钟之内两队的总进球数等于二的可能性最高。
7: 我是正在前方采访的记者张文。比利时和西班牙这场比赛我看好总进球数大于二。这个题眼我觉得其实主要在比利时而不在西班牙。比赛进行到现在呢，比利时队的进攻线的状态正佳已经完全释放了火力，而且

0: 到这个程度，我觉得他们已经完成了任务，所以一定会尽情地发挥自己进攻线上这些年轻的天才的进攻能力。那么一旦比利时队攻出去的话呢，那就给西班牙队更多的进攻的空间了，那么这场比赛很有可能就会成为一场对攻大战。
1: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现在竞猜真是太激烈了，别说第一了，想争倒数第一，吕克老师都总不让我一个人当，算了，还是去追正数第一的 AI 吧。最近总下雨，好像他的 CPU 有点受潮了，这几天一直跳线，那天居然还猜比利时是冠军。西班牙对比利时，俩队都有进球能力，而且虽然欧洲球队一般都主打控制，但别忘了淘汰赛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落后一方肯定要放手一搏，但凡比分不是0-0，那越到最后就越要有人大举压上，给对面反击机会，所以这场比赛90分钟之内应该会进球比两个更多。
2: 嗯，我发现编辑王宇经常会 Q 一下 AI 小胜哈，这次呢也是 Q 到了，说这个 AI 小胜有时候答题呢，他觉得是不走寻常路哈。
0: 嗯，
2: 不过呢，总体来看，目前的比分来看啊，他给出的答案现在总体来说是概率最大的，所以说他今天的答案是否和大家一样呢？我们继续来听
3: 预测结论。90分钟内总进球数等于2球，关键依据：西班牙本届世界杯5场零失球，防守极强；比利时进攻有爆发力，但防守不稳。两队历史交锋场均约2.7球，近年多为1-0、2-0、1-1、2-1等小比分。魔鞋数据普遍指向1-0、1-1、2-0、2-1是最可能比分。总进球小于等于2球概率最高，约60%加。淘汰赛节奏偏慢，西班牙控场为主，更易出小比分。

0: 好了，各位，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王远，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将于12号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巴威由强台风级减弱为台风级，它登陆之后的影响将有所削弱吗？此外，福建晋江一鞋厂发生火灾，遭遇类似火灾的时候怎样做能尽量争取逃生时间？最近您的出行受到下雨的影响了吗？台风巴威正在逐渐逼近我国东部海域，是今年以来强度最强的台风。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生成后急剧增强，此前仅用两天的时间就从热带风暴加强为超强台风，环流直径一度超过1000公里，属于大巨型台风。巴威另外一个引人关注的特点就是它维持超强台风的时间长，此后在7月9号晚上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7月10号上午进一步减弱为台风级。对于七月生成的台风来说，这样的超长待机并不常见。那么未来巴威的强度还可能增强吗？将带来怎样的风雨？又将会有多大的范围？东北地区的天气也会受到巴威的影响吗？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台风巴威。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李宁。李宁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那这个短短几天哈，台风巴威的预报路径其实已经有了几次微调了，幸好呢我们刚才也听到了这个强度是有所减弱的。那台风巴威现在走到哪儿了？它的强度是到底有多强？另外速度有多快？距离登陆可能还会有多远呢？
1: 好的，针对台风巴威啊，目前台风橙色预警还在继续生效当中啊。那从它最新的实况来看，可以说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它已经告别了最强风力最高达到17级的这样一个巅峰时期，在9日晚上8点的时候它已经减弱为了强台风，那么在10日上午11点的时候又进一步减弱为了台风，截至10日晚上哈，它现在依然是一个台风的级别，目前它是位于离浙闽交界东南方向大约76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的一个洋面上。七级风圈的半径还有接近500公里，然后十级风圈的半径是在300公里左右。那巴威呢，它正在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哈，强度还是有可能在进一步的增强，然后逐渐的向浙闽沿海靠近，预计有可能会在12号凌晨的时候，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那登陆的时候呢，强度可能会达到强台风级别或者是台风级别。登陆之后啊，它也不会迅速的消亡，它会转向西北偏北方向移动啊。然后在这过程当中，强度是逐渐的有所减弱，但是它的这个环流还是有可能会跟冷空气啊进一步的结合。另外，在深入内陆并且北上的过程当中，会从东南沿海，然后到东部沿海，再往北，甚至一直到华北、东北，后续都有可能会受到它的影响。
0: 7月9号的凌晨，这个巴威的眼区是非常清晰的哈。那后来好像就变得不是那么特别的清楚了。所以这个巴威它的眼区跟它的风力强弱的一个表现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1: 通常说哈，当这个台风开眼了，或者说我们从这云图上能够清楚的看到它的眼区的时候，就说明它的强度已经到了一个比较明显一个级别。比如说一般它到了这个台风，特别是强台风级别及以上的时候，它的眼距会非常的清晰，这也代表了它的强度啊是非常一个强，那带来的影响自然也会更加的严峻一些。那巴威在持续超强台风这样一个巅峰生命时期的一个阶段里面，眼距是非常非常清晰的，那甚至是出现了一个晴空区，但是随着它的一个减弱，可以从云图上清楚地看到它眼区逐渐一个减弱，甚至出现了一个填塞的过程。这个是跟这样一个干空气的一个侵入是相关的，因为我们知道台风它是一个暖心结构，如果有这个冷空气侵入到它的一个环流里面的话，然后会使得它的一个暖区的这样一个暖中心被破坏啊。那么从云图上来看的话，会

0: 出现一个远期出现一个明显一个填塞啊，这也代表它的强度是已经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减弱。
1: 所以说从云图上我们去看这个台风的话，它结构越清晰，所谓我们叫长得越好看，其实某种意义上哎越危险，它可能强度越高，对吧？
0: 对，没错。
1: 我们看到这个八威的强度从之前持续很多天的超强台风级别先后回落到了强台风级、台风级，那风力减弱是不是意味着它造成灾害的风险可能会变得更低呢？
0: 对，是这样的。那随着它本身强度的一个减弱啊，那后续的话它带来这个影响，它已经是啊明显的从量级上它会明显有这样一个降低的。所以呢我们一直关注啊这个台风八威啊，我们一直在密切关注它，就是因为第一它达到了超强台风，另外呢它超强台风维持时间特别长。比如说从四号的凌晨啊一直维持到了九号的晚上，它维持在这样一个超强台风的级别超过了五天啊，差不多138个小时左右，是近些年来非常少见的一种情况，所以这也是我们非常紧张啊高度关注它的一个重要原因。
1: 是我们注意到有两个时间节点，那台风八威已经在7月8号的夜间正式进入了我国台风48小时的警戒线，然后呢10号下午的15时台风八威进入到了24小时警戒线，就这两条线意味着什么？当人们看到48小时警戒线和24小时警戒线的时候，应该做什么样的措施哈？比如说有什么样的这个避险啊或者是应急方面的准备呢？
0: 在台风预报当中啊，确实存在有48小时警戒线，还有24小时警戒线哈。如果我们打开中央气象台的网站哈，点开这个台风网这个选项，然后进去以后就能清楚的看到这两条线啊。那这也是中央气象台为了近海防御特意设定的两条重要的预警门槛。他们在本质上其实是一个时间预警概念，可以帮助我们啊，帮助公众、帮助预报员来判断台风对我国影响的一个紧迫程度。比如说48小时警戒线啊，它的意思就是台风预计会在48小时之内啊，对于我国沿海地区将会产生直接影响啊，这也是第一道防御门槛。这意味着台风的风险是正在逼近，我们是需要开始警惕，开始做充足准备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密切关注台风动态了，就准备开始进行这样一个更加具体的防御工作了。那当台风进一步逼近，当它进入到24小时警戒线内以后啊，这也意味着更紧迫的一个警报啊要发生了。那台风对于我国沿海地区的威胁已经近在咫尺。那台风进入到24小时警戒线以后啊，我们中央气象台将会启动哈、逐小时对于这个台风位置啊、强度啊进行这样一个观测、监测啊，并且是及时通报。这也意味着我们对台风的防御应对也是进入到了一个临战阶段，因为在24小时以内、一天以内，台风的影响、风雨影响就会凸显，并且会越来越强。那这个时候呢，防御工作需要立刻启动，并且是严密就位的一个情况啊。那所以呢，这也可以为政府相关决策部门来部署更加具体的防御措施，比如是否要启动船只回港啊，甚至要启动人员转移等等这样一些重要的决策，提供关键性的一个依据支持，所以这两条线非常重要。
1: 是，我们看到这个对于台风可能有过一些观察，或者说是比较有经验的，朋友有一个总结，说台风来临之前啊，这个天气会变得特别的湛蓝，俗称台风蓝。哎，这个事情是一定的吗？是不是根据这个就能够判断出自己后续所在的这个地方是否有可能受到台风的影响？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天象来判断吗？
0: 这个确实说明咱们公众朋友们对台风啊，不管是自然现象啊，或者其他预警啊，确实体现出了一个更高的关注度哈。不光有这个台风蓝，其实大家还会提到有这个跑马云。
1: 对。
0: 因为因为在这个台风系统来临之前呢，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天气系统嘛，在它的中心附近呢，有非常非常强烈的上升气流。它就有一些像这个抽水泵一样啊，然后将这个外围的水汽啊源源不断的吸向中心。那这个时候就导致台风外围区域里面它的水汽，会发生这样一个减少，不容易形成云或者是降雨，所以天空在外围这个区域哈，可能会显得它更加晴朗一些。那另外呢，像是一些风啊，可能会吹散并且带走空气当中的一些污染物和尘埃。另外呢，台风外围的一些云系还会引发短暂的对流性的降雨啊，相当于进行了这样一种类似空中洒水啊、除尘的一个工作，所以就

0: 使得空气当中会变得更加干燥一些哈。
1: 嗯，
0: 所以台风来临之前，确实在外围有的区域啊，朋友们可能会看到格外通透的蓝天啊，这个主要也是受到台风外围下沉气流造成的。
1: 嗯，
0: 那另外呢，空气变得干净的时候，瑞丽散射啊出现，
1: 嗯，
0: 这样一个最佳一个条件啊，蓝光会优先被散射。这个时候呢，像是出现这样的一个散射之后，那个人的眼睛呢，对于这个蓝光啊，也是更加一个敏感的啊，所以呢，我们更加容易感觉到天空会变得一个更加一个湛蓝啊。
1: 嗯，
0: 那另外呢，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有的时候会发现天空当中这云啊，跑得特别快啊，
1: 嗯，
0: 然后嗯。公众朋友也是把它叫做这样一个跑马云哈，会出现一些快速漂移、形态各异的云，叫做跑马云。那这些呢，往往是台风外围的一些非常薄的啊一些云系，它的移速非常快。那它们的出现其实也是台风正在靠近的这样一个信号之一。
1: 嗯嗯。我觉得正因为大家对于巴威的关注度特别强哈，所以我们可能更关注在网上啊，关于巴威的一些消息。最近看到网上出现了很多关于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 AI 视频，那这些视频呢其实是东拼西凑的一些往年台风的影像和标志不是特别清楚的卫星云图，然后呢就声称这个巴威的风力达到了18级。那我们也看到中国气象局做了辟谣，说目前我们国家对于台风风力的级别最大是17级及以上，没有视频当中的这个18级这样的说法。关于台风的强度等级，目前巴威中心的附近的最大风力是达到了17级以上，是每秒62米。那能不能给我们直观的去描述一下啊，这个17级的风它到底会有多强？另外呢，关于这个台风的分级，可能大家也会有些好奇，哎，那我们为什么这个17级以上就不去再做细分了呢？
0: 嗯，好的。那最早的这个匍匐风级里面，其实这个大风呢是只到12级的。
1: 嗯。
0: 但是后来呢，随着观测手段的进步，人们发现了确实自然界当中存在着远超12级的风力。所以呢，中国气象局在2001年的时候，是将这个风力等级进行了一些补充和细化的。那也是从那时候开始，这个风力级别呢正式扩展到了17级啊。
1: 嗯。
0: 但是确实呢，没有18级这样的一个说法。
1: 嗯。
0: 那17级大风呢，它已经是我国风力等级体系当中的最高级别了，它可以说代表着地表能够出现风速的一个极致啊。这不仅仅是一个可以量化的这样一个大风了，它其实是已经是一种可以说具备了毁灭性力量的极端的一个自然灾害啊。那17级大风是一个什么概念呢？首先它指的是在标准气象观测场里面10米的高空处，那持续的一个风速可以达到56.1米每秒以上啊，然后到这个61.2米每秒的这样一个风力。
1: 嗯，
0: 那它的参照速度大概是什么样子啊？大概是200到220公里每小时啊，差不多跟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话，应该是大致相当于一列正在高速行驶的一个动车组的一个列车速度。
1: 哎呦！
0: 所以当我们置身于这样的一个大风当中的话，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就如同你面对着一列正在向你高速行驶过来的一个动车组列车，那个感觉会是非常非常惊悚的哈。所以同样也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1: 嗯，
0: 那像是这个，如果是这个台风中心附近这个风速超过了61.2米每秒，比如说达到了62米每秒啊，这个时候就会被记作17级以上啊。那巴威为什么之前我们一直关注它，说它特别危险呢？是因为巴威中心附近的最大一个风速从4日的05时啊，就达到了62米每秒，即为了17级以上。那这种危险的状况一直持续到了7日08时，也就是说差不多有75个小时，其实巴威中心附近最大风力都是达到了17级以上的啊。所以那也是之前就是所有的媒体公众号大家都在讨论哈，巴威多么多么危险，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实况出现的。
1: 嗯，
0: 因为如果是我们出现在这样一个巴威附近啊，那如果面临它巅峰时期这样一个强度的话，可以说它绝对是具有毁灭性的一个破坏力的。
1: 嗯嗯，
0: 而且这个破坏力它是绝对是远超于我们日常经验的一个范畴啊。比如说它是可以吹倒塔吊、摧毁电路线路，可以轻易的掀飞屋顶啊，甚至轻易的掀翻一些大型的一些车辆啊。 另外呢，可以将大树连根拔起，在海上呢，则会引起这样一个滔天巨浪啊。所以说，如果大威真的是以这样的强度登陆，或者是直面我们的一个情况啊，这是非常惊悚的啊。但是好消息就是，大威在登陆之前出现一个明显的减弱啊，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消息。
1: 我觉得可能正因为消息太多了哈，大家因为太关注了，所以才更应该去关注。

0: 历史上也出现过了，就是以这个十七级啊，然后登陆的一个情况。比如说2014年的时候，这个台风威马逊，
1: 嗯，
0: 它登陆这个海南的时候，中心风力就达到了十七级哈，大家可以去搜相关的新闻，
1: 嗯，
0: 当时是真的是一个非常惊悚的一个效果，也是带来了非常非常巨大一个经济损失啊。那另外呢，就是这个2023年台风杜苏芮啊，其实它登陆陆地的时候，这个强度没有这么强，但是它确实在它巅峰时期的时候，它的中心附近最大风速也是达到了62米每秒，也就是十七以上啊。那杜苏芮对于我们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印象，就是它进入内陆以后啊，走得比较慢，然后又跟这个冷空气结合，给这个内陆地区带来了非常非常猛烈的一个降雨。
1: 嗯，
0: 那1997年的时候还有一个台风啊，也是达到了这样一个十七级以上的这样的一个上限啊。所以说，其实为什么我们不带西风啊，十七级以上？因为这种情况真的是非常少见，非常罕见的。
1: 是，而且尤其是从这个防灾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啊，这个就已经意味着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破坏了，就必须要严阵以待，认真的去对待。另外呢，就是很快速的这个风速很快的这个台风，我们其实更多去关注它的那个风速，就是每秒多少米啊，这个就可以了。我们看到这个巴威是7月2号生成，然后从生成到加强为超强台风，只用了不到2天的时间就完成了强度的4连跳，所以这种爆发式的增强在台风当中算是常见的吗？为什么它可以发展的这么快，然后这么迅速呢？
0: 嗯，其实这种爆发式的增强台风啊，在每年的台风季里面，其实也多少都有会出现啊。
1: 嗯、
0: 但是今年这个巴威的这个成长可以说确实是非常顺利。
1: 嗯，
0: 它在不到2天的时间里面就实现了从热带风暴啊，再到强热的风暴，再到台风强台风，再到超强台风啊，强度这样一个4连跳。
1: 嗯，
0: 而且它加强成为超强台风以后呢，它又出现了一个长时间的一个维持啊。那快速的爆发的增强，再加上强度的维持，其实都是多种有利条件叠加的一个结果啊。
1: 嗯、
0: 我们如果把这个台风巴威把它比喻成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发动机啊，那它之所以能够变得这么强，是因为它得到了，首先它有充沛的一个能量的一个支持啊，那就是高海温的一个洋面啊，因为台风的能量来源呢都是来自于温暖海水蒸发提供的一个巨大的水汽和热量。
1: 嗯，
0: 那巴威呢，它是诞生于这样一个远海上啊，然后在它行进一路过程当中都是这样一个光滑温暖的一个洋面啊，海温最高的时候超过30度。
1: 嗯，
0: 那如此高的一个海温也是自然是为它提供了异常充沛一个能量。那另外呢，稳定的这个水汽输送通道哈、啊、也是一直在建立啊，那这是得益于比较强盛比较稳定的西南季风，将大量的水汽源源不断的送到这样一个台风环流啊，使得它的环流始终处于一个旺盛发展的一个状态。那另外呢，台风在增强的过程当中啊，在它的头顶上啊，要有这样一个有力的高层出流啊，高层是浮散，那低空呢是这样一个浮核，那就使得台风由低到高整个系统啊是利于它的一个加强和维持的，啊也是使得它的一个内部结构哈、啊、稳定维持，并且是继续的一个发展啊。那从大的一个气候背景来看的话，我们现在是处在一次厄尔尼诺事件的一个快速发展期，
1: 是
0: 那这个环境当中也会使得西北太平洋远洋的一个海温是出现一个明显偏高的情况啊。那这也使得台风能够得到一个能量会更多更充沛。
1: 嗯，
0: 所以说巴威的这种爆发式增强啊，以及强度维持哈、啊、也不是偶然，而是多种有利因素的一个综合作用的一个结果哈、啊、包括高海温、充沛水汽啊、良好的这样一个高空出流条件啊，另外叠加了其他的一些微观因素，并且是在厄尔尼诺的一个宏观气候背景下共同造就的这样的一次配合。
1: 它不光成长的特别的快，而且就是同样让人特别关注的还有我们其实刚才已经说到，就是它特别强的这个续航能力哈。巴威维持超强台风级别超过了100个小时，就长时间维持超强台风级，这个在台风当中算不算一种罕见的情况呢？
0: 应该说这种情况是非常少见的哈。
1: 嗯，
0: 它虽然不是最久的一个，但是呢也确实是很少见。那历史上啊，像是这个，那我们今年这个巴威啊，它这个超强台风维持的时间是长达138个小时。

0: 但是历史上超强台风级别维持时间最长的一个是1951年的16号台风啊马奇，还有一个呢就是2006年第12号台风啊，是一个远来的一个台风哈，外来的一个台风，它叫优凯啊。这两个超强台风维持的时间都达到了180个小时。
1: 嗯，
0: 啊，所以说对于巴威这种情况哈、啊、也是比较少见的啊。那为什么它能维持这么久？第一是因为这个巴威存在的过程当中啊，其实没有其他的对手。
1: 嗯，
0: 啊，那整个西北太平洋啊也没有其他台风或者是热带系统生成或活跃，这就使得巴威可以独占广阔洋面上的能量和水汽哈、啊，没有其他的一个竞争者来分一杯羹啊，自然也就有利于这个巴威的一个维持和增强。
1: 嗯，
0: 那另外呢，在它行进的过程当中，它没有经过比较大的岛屿啊或者是陆地，
1: 嗯，
0: 那也就避免了因为这个地形摩擦造成的一个能量损耗啊。那另外呢，干冷空气卷入也比较少，所以它的这个暖心结构呢也是没有得到破坏啊，这些都是它得以维持这么长时间超强台风的一个重要的有利的一个因素。
1: 而且据说这个台风生成的位置也有一些关系哈。我们可能会认为台风生成的位置，比如说对于我们来说越靠东离我们越远，哎，它是不是可能对我们的影响越小啊？其实可能不太是，对吧？它这意味着它可能会在这个洋面上积蓄更多的能量，对不对？
0: 对，是这样的啊。就像很多朋友也很奇怪，哎，之前登陆影响我们的不是第10号台风美沙克吗？
1: 嗯，
0: 怎么这个来的是这个第9号台风巴威啊？它之前去哪了？那第9号台风巴威，因为它线编号都是离我们国家更远一些，是在远海啊。它这个就是远道而来，花费了一些时间，所以它这个影响啊，反而落到了这样一个第10号台风之后啊。所以呢，正是由于它在这样一个长时间待在这样一个温暖广阔的洋面上，所以它其实成长时间更多啊，它的强度明显的比这个第十二台风影响要更重一些，所以它有可能成为今年以来影响我国最严重的啊，到现在为止影响最严重最强的一个台风。
1: 嗯，好，我们插播一下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10号20时到11号20时，黑水县、澧县、九寨沟县、崇州市、宝兴县、名山区等21个县市区山洪灾害达到橙色预警级别。水利部于今天20时针对四川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要求四川省水利部门和相关流域管理机构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抓细抓实山洪灾害防御各项工作。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台风巴威。我们从云图上来看，巴威是被形容成这个台风当中的一个巨无霸哈。这个台风眼特别的清晰，浑圆，然后呢，云系的直径超过1300公里，七级风圈的半径达到350到500公里，是一个巨无霸。那这样的一个体型意味着什么？是不是意味着它登陆之后的这个影响范围可能会更大呢？
0: 啊，对，没错啊，这次从云图上来看的话，台风巴威啊真的是大个哈、啊，而且也可以说是巨无霸了。它的这个南北环流啊，最大的时候它的这个直径差不多接近2000公里，然后它的东西云系的直径的话也是接近1500公里左右啊，它整体覆盖面积已经是超过了150万平方公里啊，可以说能够覆盖东部哈、啊、多个省份。啊，所以这也使得它的影响范围会比较广，然后持续时间也会比较长，啊，那我们重点关注，除了它登陆这个这名沿海，它会一定会带来这样一个非常强的风雨啊天气，那另外呢，它在深入内陆以后啊，如果它没有迅速减弱，如果它还跟季风云团有这样一个继续的一个连接啊，使得它的一个水汽连接啊，使得它一个能量补充没有中断的话，再加上后续它一旦再跟冷空气发生这样一个结合，那它会给内陆更多的地方带来持续性的一个降水，也会容易诱发多种次生灾害啊。而且现在在东部啊，很多地方其实前期前量雨偏多的一个前提之下，已经出现了这样一个土壤饱和的情况啊，像是湖北啊、山东啊，还有辽宁、吉林等等都是这样子。如果再次遭遇到这个巴威深入以后带来的一个强降雨过程以后，那土壤饱和啊，更加会容易引发像是山洪啊、泥石流啊、滑坡等等这样一些地质灾害。那另外呢，持续强降雨也会导致出现城市内涝啊、 农田积涝啊，甚至可能会引发一些啊河流的这样的一些洪水啊，导致这个防汛压力会进一步的一个加大。
1: 嗯，
0: 所以这是我们后面一定要重点要关注的一个方面。
1: 嗯，我看在网上有一些内容是在介绍台风巴威的时候，会把这个巴威跟2019年的超强台风利奇马进行一个对比。那这两个台风有什么异同？就台风的，比如说它的登陆强度啊，包括影响啊等等，我们可以参考之前的台风吗？这个借鉴的意义可能会有多大呢？
0: 嗯，那我们寻找这个台风相似个例的时候啊，我们更多的是以它的这样一个路径啊，最相似的会寻找就是可能这个路径最相似的啊。所以我们在这个查找过程当中，我们就发现了2019年这个超强台风利奇马啊。首先这个巴威这个名字啊，还有这个利奇马这个名字啊，这两个名字都是由越南提供的啊。那另外呢，这两个台风呢在巅峰时期都达到了超强台风的级别啊。巴威呢超强台风是维持了138个小时啊，那利奇马呢它的巅峰时期超强台风的级别也是维持了超过了50个小时啊。那利奇马呢它是以超强台风级别登陆了浙江啊，然后呢它登陆浙江以后呢它还出现了一个滞留啊，它在浙江境内呢就大概滞留了差不多20个小时左右，带来了非常猛烈降雨。那另外呢它出了浙江以后啊，它继续深入内陆啊，那整体上它在这个内陆陆地上维持热带风暴啊或者以上的强度，滞留时间也是超过了40个小时啊，差不多44个小时左右。所以呢这个是根据这个对它一个对比的话，这个也是我们对于这个巴威的一个预测重点关注啊，所以进行这样的一个对比啊，是我们重点考虑的一个情况。
1: 嗯，另外呢关于台风的登陆地点大家也特别的关心，就是是不是在登陆之前台风的具体的登陆地可能都会存在一些变数，目前气象部门的预报是怎么来预测这个台风的轨迹的，特别是登陆地点的呢？
0: 应该说台风轨迹啊，台风路径的预测，特别是登陆地点预测，其实一直是一个难题啊。那气象部门对这个台风路径的预测啊，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系统工程啊，可以说它既有这样一个尖端科技，比如说超级计算机的参与，同时也有专家智慧，也有这个预报员们的这样一个团队的一个努力啊。那它的一个整个的一个流程，其实可以概括为：首先啊，我们是用这个包括这个卫星啊、雷达等等这样一些多样化的一些观测手段啊，来捕捉台风数据，然后把海量的大量的数据输入到计算机，然后用超级大脑般的一些这样的一些模型、大模型哈、啊、进行一些计算。那融合了这样一个 AI 啊，人工智能的一个使用啊。另外呢，就是说我们还会把这个初始数据场啊，有可能会进行一个微调，然后多次输入啊，这个计算不是单次的，它可能会运行多次啊，从而得到这样一个集合预报啊。如果多数的成员指向啊类似的结果，那这个预报的这个可信度就要更高一些。如果分歧很大的话，就说明这个台风预测难度会更高一些啊。那近些年呢，随着人工智能的一个加入和使用，那台风预报的这个精度其实也是一直在提升的。那模式的结果出来以后呢，那预报员哈、经验丰富的预报员们会进一步的进行一个研判啊，然后会做出一些订正哈、结合最新的雷达呀、卫星云图啊，然后对这个结果进行一些人工订正，最后是形成对公众发布的最终的一个预报结果。
1: 台风的这个路径啊，包括登陆地点，我们都知道啊，是非常难以预报的。这个事情呢，其实可能会有一些朋友不太理解。你看，台风它实际上是一个物理系统嘛，我们又有超级计算机，我们又有 AI， 怎么这个事情就这么难呢？所以有哪些因素在影响着台风的这个路径呢？
0: 嗯，首先啊，这个台风路径预报啊，在这个气象界里面哈，它不光是我国的难题，它也是一个世界性的一个难题。
1: 嗯，
0: 那预报结果呢，它会随时的出现一个调整啊，在每个计算时次，它都会出现这样一个调整啊，这是因为首先台风的移动，它是受到像是热带高压等这样一些大尺度天气系统一个引导，那副高的强弱变化、位置变化都会直接影响台风的走向。那另外呢，台风内部结构啊，它也会发生一些变化，比如说远强置换啊，比如说冷空气的一些侵入啊，其实它的一些变化也是会 会导致它自身的结构啊也会随之发生变化，那这些都有可能会导致它的路径啊强度啊发生难以预料的一个突变。
1: 嗯，
0: 那另外呢，台风越靠近陆地，它就越可能会跟像是冷空气啊、季风啊等等其他一些天气系统啊，可以说发生一些相互作用啊，或者说乱战啊，也会使得它这个路径预报会变得更加的复杂啊。虽然我们现在对于台风的各种数据啊、观测手段啊，日益在变得丰富，但是对于台风最核心、最心脏的区域，因为风雨都是最强的地方啊，这就使得更加精细化的观测数据获得其实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1: 嗯，
0: 正是因为这些复杂性，那气象部门呢才会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哈，然后最后还加入到了这样一个专家经验的一个订正啊，一个研判。
1: 嗯，
0: 那我们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能够最大程度的来逼近台风运动的一个真实轨迹，得到更加精准的预报结果。
1: 嗯，前面我们其实也提到了48小时还有24小时的警戒线，就这些时间节点，那在这个时间范围之内，这个路径预报的精确度可能会有多高？我们现在的预报技术包括手段能不能在接下来的时间点里面把这个登陆的地点进一步的进行锁定呢？
0: 嗯，这个结果是肯定的哈。因为在过去几十年里面哈，台风路径预测的精度其实一直是在显著提升的。
1: 嗯，
0: 比如说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当时对于这个台风路径24小时啊预报的平均误差其实是在200公里甚至更多。
1: 嗯，
0: 但是到了近年的时候，近些年的时候啊，到了这个2023年以后，中央气象台啊对于台风路径24小时的这样一个误差，其实已经缩小到了60几公里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飞跃性的一个提升，它的精度提升了大概接近70%。
1: 嗯，
0: 那路径预报呢，它也是衡量台风预测精度的核心指标啊。那这个误差呢，在过去数十年的时间里面持续稳定下降，这也是说明了我们对于这个台风预报的一个精度准确率是在不断提升的。啊，那我们国家啊，CMA 啊，TIA，MS 这个模式啊，其实在啊24小时里面，这个误差已经是提升到了啊，降低到了这样一个60几公里。
1: 嗯，
0: 那目前呢，其实全球主流气象机构24小时的一个预报平均误差，基本上也是在70公里左右。这就说明，啊，我们国家对于这个台风路径预测的一个误差，其实已经，接近或者说达到了这样一个世界一个先进水平。
1: 嗯嗯。好，在节目的直播进行当中呢，也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在一小段广告过后，新闻超链接，我们接着来了解台风巴威将带来多大范围多长时间的影响，它会影响到东北地区的天气吗？我们又该如何防范呢？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6: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7: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8: 昨日新闻重现，
7: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正在逐渐逼近我国东部海域。中央气象台7月10号18时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的强度还将有所增强，并且逐渐向浙江沿海、浙闽的沿海靠近，将于12号的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的霞浦一带沿海登陆。那它将带来什么样的风雨，又将影响多大的范围？东北地区的天气也会受到巴威的影响吗？要如何有效地抵御台风巴威的冲击呢？我们继续来有请中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李宁。李宁你好。
0: 你好。
1: 嗯，台风在登陆之前的这个强度呢，通常也是会有所变化的。那就巴威来看，目前它登陆之前的强度的变化趋势是怎样的呢？
0: 对于台风巴威来说啊，在九号夜间到十号白天期间，由于干冷空气的侵入啊，它的结构受到了一个破坏，所以它的强度也是随之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减弱，一度减弱为了台风级别，跟它的巅峰时期相差很多。但是在登陆以前啊，它依然是在这样一个温暖的一个洋面上，它还是处在这样一个高海面区，所以它的强度还是有可能会发展加强啊，不排除登陆前可能又会达到这样一个强台风的一个级别。所以11号啊，依然是要密切关注它的一个强度变化，还是存在于这个强台风级别登陆的一个可能性，啊，但是在它越接近闽浙沿海的话，这个海温是有所下降啊，它在这个登陆前啊，强度有可能会出现这样一个减弱的一个情况。
1: 刚才呢也说到巴威在行进路径上的时候几乎是没有什么地形阻挡的，没有经过可以削弱它的岛屿，所以这个对它登陆时候的强度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另外这是不是有可能会让它携带更多的水汽呢？
0: 巴威啊诞生于沿海啊，一路从广阔温暖平坦的洋面而来，所以说光滑的这个下边面呢，对于它的一个能量消耗非常小。那另外它所处的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场也是利于它强度的维持，所以就导致它长达138个小时都维持在了超强台风的这样一个巅峰级别，一直到了九号晚上十号白天受到了这样一个干冷空气的一个侵入，才导致强度出现了一个明显下降，一度降为台风级别啊。但是在登陆前呢，受到这样一个高海温洋面能量的补充，还有季风气流的支援啊，把这个水汽能量一直输送到它的环流结构当中啊，有助于帮助它的强度出现这样一个再度加强啊，所以这也是使得巴威的一个危险性进一步的增加。那登陆之后呢，带来的风雨影响可能也会更大啊。那随着季风气流的一个汇入啊，台风巴威的一个强度啊，在短期里面还是有这样一个增强的一个可能性啊。那它的强度强啊，也就意味着它携带着更多的水汽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云图，它的环流啊拖着一条尾巴啊，这就是季风云团啊。那这也说明活跃的季风气流正在把更多的水汽输送到它的环流当中，利于它对流活动的一个维持和增强，也就使得它对于这个陆地啊能够带来制造风雨的能力会更强。如果它进入陆地以后还能够继续得到季风气流的支援，那必然会导致强降雨更强，而且维持的时间也会更长。
1: 那如果我们从时间和地域上来看，这个巴威可能会先后影响我们国家的哪些地区，能不能为我们做一个梳理和前瞻？
0: 从十日开始，巴威对于台湾的强风影响已经开始了，这也是它影响我国的第一站。那紧接着11日开始，浙江、福建等地的强风雨天气开始显著增强，并且到了12日的时候，随着巴威继续逐渐的这样一个深入内陆，像是江西啊、安徽啊、湖北东部等地哈，强降雨也是紧随而至。那之后13日哈，巴威后续环流的一个走向，就跟周围天气系统，比如说热带高压、西风槽等的一个活动就密切相关了，因为它在这个深入内陆过程当中啊，叠加到这样一个季风气流的影响，它其实制造降水的能力还是非常强的。那如果在13到14日啊，西风槽跟这个副二代高压继续作用的一个过程当中啊，这个台风残余的涡旋还会继续北上，叠加了空气啊，所以向北、黄淮、华北甚至东北等地也是有可能出现强降雨的。可以说，从10日到14日。巴威的影响，尤其是强降雨的影响，将会从东南沿海之后深入内陆，向西到湖北湖南，向北一直到华北甚至东北，都有可能会出现成片的 大范围的明显的强降雨哈，所以对于巴威这个影响还是绝对不能小觑的，一定要高度的警惕和防范，时刻关注。
1: 是，所以说这个台风的影响比我们想象的哈范围要大。那刚才也说到东北地区都有可能会带来持续性的强降水，那这个台风带来的降水跟比如说季节性的这种普通降水比较起来，可能会有什么不同吗？
0: 台风啊，它带来的这样一个风也好雨也好啊，它的影响范围和这个持续时间啊，因为它本身的强度啊，它的环流啊，一个尺度啊，也就是个头大小啊，另外还跟它的移动速度啊、强度啊都有关系啊，差异也是非常大的。一般来说，台风带来的降雨的话，像是在登陆点附近啊，然后会有这样一个非常直观的一个强风雨天气的出现。那另外呢，在这个台风的外围，有的时候如果它遇到一个冷空气的一个相结合的话啊，它甚至在距离它的登陆点非常远的一个地方哈、啊，在几百公里甚至上千公里以外，也有可能会导致一整片的成片的强降雨的一个出现哈、啊，这个是它的这样的一个特点。那比如说这次台风啊，它是登陆这个浙闽沿海这一带啊，之后呢，它是深入内陆。后续其实它已经是这样一个残余的环流了，其实它的强度进入陆地以后，它一定会出现一个明显减弱的。但是呢，它的残余环流还是有可能会北上啊，并且在北上的过程当中啊，结合冷空气啊，会给这个华北、东北甚至带来影响哈、啊。所以说，对于华北地区来说，这个台风影响强不强啊，不是看它的一个登陆的一个情况，应该是看它的这个残余环流是不是跟冷空气相互作用，那带来的一个降雨到底有多强啊，引发了多重的一个灾害来定义的啊。那历史上，这个台风啊能够维持一定的强度啊，北上能够冲到华北这一带的个例是非常少的啊，虽然也不是没有，但是非常的少。但是呢，这个残余环流跟冷空气结合，给这个华北等地带来强降雨的个例会更多一些。
1: 我们看到有些预计会受到影响的居民呢，已经开始给自家的玻璃上去贴胶带哈，这个米字形的这种胶带。那在台风来临之前，特别是比如说高层的住户，我们可以做哪些避险的准备呢？
0: 那高层住户啊，防护台风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要点就是关好门窗，收好杂物，躲进小间，警惕风眼啊。因为现在其实好多现代的住宅，它的这个窗户的面积是很大的，那在台风来袭的时候，待在室内是最安全啊，第一要选择的。那另外呢，一定要紧闭门窗啊，来给自己制造这样一个安全空间啊。另外呢，打开家里面其他的室内的房门，比如说卧室、厨房门，可以让这个室内气压相对保持均衡，这样可以有效的减小大风对于窗户的一个压力。那一定要远离窗户、阳台和大的落地窗啊，尽量待在卫生间、储藏室啊，或者是小的卧室一些没有窗户或者是窗户很小的房间，相对来说是最安全的。
1: 那在台风过境还有过境之后，可能还会有哪些容易被我们忽视的安全隐患呢？
0: 强台风过境的时候，由于它的这个眼区会比较突出啊，所以当这个眼区经过的时候啊，可能会出现一个风雨突然变小甚至停止的一个情况，这个时候不代表安全啊。因为当这个眼区过境完了以后，大概差不多20分钟半个小时以后，更加强烈的风雨会从反方向袭来，所以这个时候是千万不要外出的。那另外呢，就是说如果家中进水的话，要切断电源啊，一定要避免接触可能会带电的水啊，或者是带电的一些物品。如果玻璃发生破裂啊，或者说被吹开，一定不要去关门啊、关窗啊，一定要立刻转移到其他安全的房间，并且是关紧房门啊，一定要避免啊顶着风啊去这个旧窗户或者关窗户这样一个极度危险的一个行为。另外呢，如果收到社区啊有一些转移的通知啊，那一定要听从指挥，果断撤离啊。那台风结束以后呢，也不要尽快的一个外出，非必要不外出啊。另外呢，也要警惕次生灾害，远离危险的设施。那经过高层建筑的时候，要防止坠物啊，不要贸然涉水啊。建议穿这个，如果是一定要涉水的话，建议穿戴胶鞋啊，避免发生一些触电等一些其他危险的一些发生。
1: 好的，我们也谢谢李宁为我们带来的分享和提示，谢谢您。
9: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10: 雷电是伴有闪电和雷鸣的一种放电现象，汛期强对流天气增多，出现雷电的概率也明显增大。雷电往往优先光顾地面上高处的尖端物体，比如高大的树木被雷击中的概率。

0: 较大，若人体不慎与大树直接接触，雷击发生时，强大的电流会迅速流经树干，产生极高的电压，足以将人击倒并造成严重伤害。雷电打高不打低，举着金属杆状物也会增加被雷击的概率。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在雷电发生时，尽量不要到室外活动。如果躲避不及，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躲在大树或者孤立的小木屋内。身上的金属物品要放在远离自己的地方。如果是在室内，发生雷雨时，要关闭好门窗并远离阳台。不要靠近或触摸任何金属管线，不要使用家用电器，最好拔掉所有电源插头，千万不要因为好奇把头和手伸出窗外，以防被雷击中。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7月9号，福建晋江陈代镇江头村辉腾鞋业有限公司厂房发生火灾，目前相关部门正全力调查事故原因。应急管理部派出的8人专家调查组前往事故现场，开展了事故勘验工作。总台记者在现场了解到，该企业主要从事鞋制造、服装制造、服饰鞋帽批发业务，厂房建筑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单层面积为1300平方米，共5层。着火部位为1层冲床车间，燃烧物质为鞋材。那么如果在类似的建筑物或者是建筑环境当中遭遇火灾，如何才能够尽量的快速有效的逃生？此类工厂在日常消防当中应着重注意哪些方面，才能够尽量减少安全隐患呢？
4: 据了解，此次着火部位为1层，燃烧物质为鞋材。中国消防协会科普委委员许传生分析指出，这些鞋材易燃蔓延快，厂内易燃的生产原料材料也较多，
5: 比如说它用到的这个海绵、 EVA 的鞋底，还有人造的皮革，还有一些各类纺织的布料，粘合用的那个胶水成品，它要包装，它还要用泡沫，还有纸箱等等，这些都是可燃物。你像那个海绵和胶水非常易燃的，它烧得非常快。你像我们说的这个 EVA， 它就是一个乙烯醋酸乙烯酯的一个共聚物，是一个高分子材料。那么这个它主要是做鞋底和鞋垫这些用的，因为它比较柔软啊，比较轻，它有弹性。但是这个呢，它的缺点呢就是非常易燃，然后燃烧快，并且呢要产生大量的黑烟。
4: 许传生还指出，这些原料材料燃烧后还可能会产生有毒气体。
5: 它在燃烧的时候，一般都会产生一氧化碳呀、二氧化碳这种东西。它那些有机化合物啊，比方高分子这种化合物，它能够产生这个氢化氢、氯化氢、二氧化硫、硫化氢多种有毒气体。怎么判断呢？你只要看到现场有非常大的那种黑烟，这一般就是燃烧的是高分子有机物，里面各种毒气它肯定都是有的。就是个火源，其实我们不太确定它现在是啥火源，从哪里来呢？可能这么几个方面。一种呢，你比方说是电线，如果说是短路呀，或者故障呀，或者说是用电设备这个出了问题，它也会把它引燃。或者呢，就是现场的静电呀什么的也可能引燃。或者呢，就是说是有人抽烟，可能也会烧起来。
4: 此次火灾发生时，很多工厂工人被困辉腾鞋业工厂楼顶。总台记者在现场看到，火灾后楼顶堆放的大量杂物已被烧到几乎辨认不出形状。从目前披露的公开信息来看，许传生分析认为，楼顶堆放的杂物加大了人员等待救援的难度。
5: 从现在披露的消息来看呢，他这个厂房里面有很多可燃物呢，他是没关好，放在楼梯附近啊、楼梯间里面啊。他从一楼着火，他顺着这些可燃物都蔓延到上面的楼层，最后呢是蔓延到这个楼顶上去了。正好他楼顶上呢有很多可燃物，这样楼顶呢就烧起来了。这有些人疏散不下来，就是跑到楼顶上去了。如果说没有可燃物烧的话，他还能多待一会儿等消防的救援，但是他上面烧起来了，他们就没有办法等到消防的救援。
4: 许传生表示，可燃易燃物多，也对消防救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周围道路较为狭窄，作业空间有限，则给消防救援带来了更大的难度。
5: 那我了解到呢，就这一次火灾里面，因为现场那个地方呢，它道路特别狭窄， 建筑呢又比较密集，这种大型的消防车呢它不容易通过，而且呢这个车子到场以后啊，现场它那个空地比较小，那么大消防车它需要比较大的地方来停，它需要对那个场地有要求，能不能把那个车子升起来，这些都是比较困难的。
4: 此次发生火灾的建筑共五层，那么如果在这类建筑环境遭遇火灾，要如何处理，如何逃生呢？
5: 这次这个火灾呢，它是个五层的建筑，一层起火是这种厂房起火最危险的情况，就是这样。它一层起火以后，烟火呢它是向上蔓延，它是影响到上面那几层员工的疏散的，所以这是最危险的情况。那么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做法是怎么样的呢？怎么最好的逃生呢？就是它在一层起火以后呢，要立即马上进行一个通报，就是让大家都知道，让上面各层的人呢快速的通过楼梯先疏散掉再说。你要稍微犹豫一下或者稍微晚了一下，那么你就没有机会了。第二个呢，就是灭不了的情况下，他要把自己这一层的人马上疏散掉，这个问题不大。但是他们要在疏散之后呢，一定要控制一下这个烟和火呢，不要蔓延到二楼去，或者说那个楼梯间里面，尽量要采取这样的一个控制措施。比如说把相关的门啊关掉，不要让烟和火进入到这个楼梯间，给二楼以上的那些人争取一些向下疏散的这种时间，这样的话可能就是结果就会好一些。
4: 在日常生产中，许传生指出，要确保建筑的防火分隔设施完好管用，同时要管理好可燃物。
5: 一是它这个可燃物的管理，就是不要这个乱堆乱放，比如说不要堆放在这个楼梯间附近呀，或者楼梯间里面呀，楼顶呀，然后还要不要超量存放。第二个呢，就是消防的设施要保持完好有效，比如说这个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呀，火灾报警系统呀，消火栓系统呀，灭火器等等，保证能用好用。第三个呢，就是它建筑防火里面的防火分隔设施要完好管用，比如说这个地方该有的墙或者是该有的门，那你要有啊，要能保证一个楼层起火以后呢，就是不会快速的蔓延到其他楼层，就是它是起这个作用。第四个呢，就是员工的消防培训要到位，还要学会基本的这个火源管控呀、灭火呀、报警呀、疏散这些知识和技能，就能够防止起火。起火以后呢，能够及时扑救，能够疏散人员。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发射器准备完毕，
7: 二号位最后准备。
8: 二号位允许起飞。
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1: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2: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3: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4: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我们先来关注广西抗洪一线的暖心消息。受台风美沙克暴雨与水库险情叠加影响，广西多地近日遭遇严重洪涝。衡州市云表镇断水断电断网，贵港西江教育园区上万名师生被洪水围困。危急时刻，一批硬核科技装备冲上了救援前线，接连冲上热搜。广西数百架无人机组成空中运输队，水上救援航母一次转运上千人，动力舟桥60米长自带动力，智能安全帽回传抗洪现场画面。每一个词条背后都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生命接力。事情要从7月8号说起，在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冲锋舟一趟只能运不到10名学生，转移的进度吃紧。中国安能的救援队员开来了被称作救援航母的应急动力舟桥，可以快速变形，合体或者展开，编组灵活。60米长的水面平台自带动力，两节三组呢，每次可以转运上千名学生。截至9号中午，救援队员动用动力舟桥完成全部转运，累计安全转运群众6359名，零伤亡。另一边的衡州市云表镇，民间自发组成的无人机运输队凌空投送饮用水和食品，3-4分钟就能够抵达船只要跑两三个小时的地方，每次呢可以运输100公斤左右的物资。南方电网的大型无人机呢，将两台10千瓦发电机吊装到贵港市水利局的楼顶，打通了贵港市防汛指挥的电力生命线。最动人的其实不是设备本身，而是科技背后的温度。每一件硬核装备的背后都站着一群想让乡亲们早点脱险的人。科技给力，人心滚烫。当无人机的航灯划破雨幕，当动力舟桥破浪前行，我们看到的不只是效率的提升，更是生命至上四个字最生动的注脚。能用的办法都用上，能救的人一个都不能少。这底气是科技给的，更是每一个挺身而出的普通人给的。风雨同舟，大道不孤，人民至上就是行动至真。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由强台风级减弱为台风级，下午5点钟其中心位于浙闽交界东南方向约8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预计巴威在12号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强台风级或台风级，登陆后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等地有暴雨到大暴雨，台湾岛中北部有特大暴雨。为应对巴威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影响，自然资源部对浙江、福建启动地质灾害防御3级响应，并派工作组赴现场指导防御应对工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北京东部、天津北部、河北东北部、辽宁西部、四川中部和北部、甘肃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中北京东部、天津北部、河北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水利部还召开了防汛会商，当前我国防汛形势如何？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尹志杰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介绍。
1: 受连续降雨影响，珠江流域豫江发生2001年以来最大洪水，水利部工作组连续多天在受影响较大的广西贵港指导当地洪水防御工作。根据水利部会商结果和天气预报综合分析，10号起广西全区降雨逐步减弱，江河水位将持续稳步退水。目前当地正在抢抓时机，加速水库除险，加密堤防巡查。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尹志杰说，
2: 当前呢，西江的第二号这个洪水的洪峰呢，已经通过珠江三角洲顺利入海了。目前就是整个西江干流的梧州江段，还有它那个支流豫江的贵港江段，水位呢目前是仍然超过警戒水位 1.11米到1.2米，整个西江的干支流洪水应该说是全面处于一个退水的阶段。这里呢就重点要提醒一下，就是要关注豫江贵港至贵平江段，西江呢贵平至梧州江段这个退水期的这个堤防防守。
1: 当前第九号台风巴威正逼近闽浙沿海，防汛防台形势日益严峻。尹志杰表示，当前全国大江大河水位与常年同期相比，海河流域、珠江流域、松花江、辽河、太湖等偏高0.02到2.13米，长江中下游、黄河、淮河等偏

0: 天低0.06到2.65米。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1: 目前我们的预测来看呢，就是自南向北啊，它主要影响浙闽地区，长江中下游干流的沿江水系跟鄱阳湖水系，淮河上中游，海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北三河、滦河、辽河、松花江，这些流域水系内呢，河流呢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其中呢，闽江、瓯江、昌江、乐安河、信江、修河、巢湖、匹河、潮白河、东辽河、辽河、浑河、松花江吉林段、拉林河等主要江河可能会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可能会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城市内涝等灾害。
0: 此轮强降雨过程自南而北，将影响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上海、湖北、湖南、河南、山东、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区市。水利部已经针对浙江、福建、北京、天津、河北五省市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尹志杰表示，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需密切监视天气变化，滚动加密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强化会商研判和值班值守，科学精细调度防洪工程，突出抓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1: 大暴雨区内呢，中小水库众多，其中呢也不乏这种并险水库。重点提醒一下，这个暴雨来临前，只是要提前把库水位啊降低至汛限水位以下运行。并险水库呢，一律是要空库运行的。同时呢，检查泄洪设施的正常的开启。暴雨过程中呢，要盯紧水库这个库水位的实时变化，巡查这个大坝安全稳定，及时对突发的情况做出有效有力的应对。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受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北京将迎来一次暴雨天气。包括门头沟、密云、怀柔、顺义、平谷、房山、丰台在内，北京有七个区先后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周五受降雨影响，北京晚高峰交通呈高位运行态势。为了提升道路通行效率，从17点到20点，北京临时开放公交专用车道供社会车辆通行。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邵威。你好，邵威。
4: 你好，主持人。
3: 据你观察，降雨对北京的道路通行有多大的影响？
4: 好的，那是在金国门至国贸 CBD 的一个中间路段。那更多的这个今天下午的雨，它都是间歇性的大小交替的，这也导致了水汽和雾气都比较大，能见度较低。所以我观察到长安街上的车辆是处于一个缓行的状态，那除开等灯这种特殊的情况呢，双向车流行进速度基本差不多，能有一个20-30迈或者30多迈，也属于周五晚高峰的一个正常状态。但因为连续不断的下雨，所以我看到在长安街旁边的一些小路上，其实出现了几厘米不等的这种积水。在城区的主要环路部分路段，万泉河路、风景南路、通惠河北路等联络线出城方向，以及京藏、京开、京港澳、京通快速路等出京方向的车流比较集中。那 CBD、朝阳门、建国门、月坛、马甸等区域的交通压力较大。同时，在5到8点，北京也是临时开放了公交专用车道来供社会车辆去通行，看到对交通压力能有不小的缓解效果。所以驾车时也请务必注意控制车速，注意雨天的行车安全。同时，如果遇到路面积水和停车场雨水倒灌等情况，大家也可以选择附近的高地式的停车场去避险停车。北京已经主动向社会开放地势较高的一些停车资源，那这些防汛应急避险的停车场，大家可以从北京静态交通共享停车小程序查询并导航前往。在市郊铁路方面，那台山怀柔至密云线通运线共12趟列车是临时停运，明后天上述的三条线路所有列车都将全部停运。在地面公交方面，那首班起的633、858、859、920和9365五条公交线路是停驶，952一条采取了区间措施。同时，在北京丰台就已经对旅驼路、大灰厂路等17个路段采取了管控措施。目前我也看到有关部门在 下凹式的这种立交桥涵，易积水的道路以及地质灾害易发的部位路口加强了备行布控。我也在马路旁边看到了停着的提前预制的大型机械设备，确保有需要时应急力量会快速到达。我在现场观察到的情况就是这些。
3: 好的，邵薇。另外呢，大兴机场运管委呢已经发布汛情蓝色预警和大面积航班延误预警，请广大旅客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和所乘航班的动态，合理调整出行计划。那么受强降雨的影响呢，预计今天到12号的8点，平谷区、密云区、房山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北京海淀区、丰台区、朝阳区、石景山区、通州区存在积水内涝中等风险。为了迎接本轮强降雨，北京城市的河湖通过预泄腾出了槽蓄空间。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你好，韩雪莹。
5: 你好，主持人。
3: 目前北京城市河湖防汛调度情况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5: 好的。那么下午呢，我是在北京市南护城河的重要节点龙潭节制闸现场看到了北京城市河湖防汛调度的一个具体情况。那么当时我能看到，在龙潭闸外的工作桥下有3个摄像头正在实时监控闸门的开度以及闸下的水流状态。那么当时是开了1个闸门，3个闸门开了一个，那水流状态呢大概是以3.6的这样一个速度向东去行进。那当时这个护城河的水流啊，一路向东，将经过广渠门、东便门，最后是汇入到通惠河以及北运河。那熟悉这处日常作为景观河道的市民可能会发现，就是这里的水位比平时要低。那其实这就是因为南护城河经过了预泄腾出来了一部分的槽蓄空间。那么据了解呢，对全市的城市河湖进行一个统一的调蓄库容是北京应对降雨的一个举措。而北京市防汛二级响应正式开启之后，全市各个城市河湖的预泄调度工作就已经陆续开始了。到今天，所有城市河湖已经完成了预泄，一共腾出了380万方的库容。那么为什么要通过城市河湖的预泄来腾出槽蓄空间呢？这样一个举措和应对本轮强降雨之间又存在着怎样的关联？那么下午我采访到了北京市城市河湖管理处南环管理所的所长赵鹏，我们先来听听他的解读。
6: 因为河湖在降雨之前，为了保证整个城市的景观，需要一个日常运行水位。一般的时候呢，为了营造这个良好的水环境，运行水位相对的会高一点。遇到强降雨以后呢，为了保证洪峰的顺利下泄和有效的消减洪峰，就需要腾出一部分调蓄空间来。这个调蓄空间呢，就能承接更多的瞬间的强降雨进入到河道，通过这个预留的这些库容的调节来控制下泄的流量，不会造成说由于短时的雨强较大，大量的水进入到河道里边，集中的往下放，形成这种洪峰的叠加。咱们现在所有的措施都是应对这次强降雨的前期准备工作，真正的降雨时段集中在今天的下午到12号早晨的8点，这个过程中是咱们要需要全力应对的。因为北京市预报普降大到暴雨，这样的话为了保证城市安全，就需要通过合理的调度，让整个的城市的雨洪进入到河道以后顺利的给它排下去。咱们的节制闸的作用就是通过控制下泄的这个流量来保证其他区域的汇流，一个是保证上游的安全，上游所有的水能顺利下泄，还有一个呢就是要保证咱们的下游相应的一些汇流支流上的这个水流顺利的进入咱们的河道，不发生顶坡。不是说只要提起闸门来泄多少水就泄下去就行了，而是要通过水量的控制保证整个的沿途所有的水能够泄下来。
3: 好，听明白了，就是预判了水的预判啊。好，刚刚韩雪莹也提到了，就是当前北京市的城市河湖已经完成了预泄，腾出了一共380万方的库容，这样的体量库容意味着什么呢？
5: 那么按照北京市的城市河湖流域面积258平方公里来计算，当前380万方的这样一个库容，它正好能够承接20毫米左右的降雨流入河道之后，能够实现这个河道不漫溢，就是刚刚好。但是啊，我们说这个降雨和防汛调度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所以在这里面要首先提醒广大市民，对于城市河湖，其实就是我们日常看到的一些景观的河道，包括水域，尽管当前我们看到可能水位比平时还要低，但是这个阶段低水位绝不是安全的代名词，它们都是重要的泄洪通道，所以一定要远离。
3: 对，一直是处在一个动态变化的状态哈。那么北京市的这个城市河湖预泄工作完成之后，后续还将通过怎样的调度来实现有效防汛呢？
5: 那么今天我也了解到了，就是 调度一定是一个动态统筹的过程，它针对的是全市所有的城市和湖。

0: 那么针对这样的考验，相关部门做的哪些前期工作呢？我们继续来听北京市城市河湖管理处南管管理所所长赵鹏的介绍。
1: 一个是河道的巡查，要沿线进行巡查，保证咱们的沿河的水工设施的安全，看所有的水工设施是否存在一些隐患，还有呢对市民进行一些安全的提示告知吧，张贴一些宣传的这个标语，跟咱市民呢进行一些提前的解释，还有就是所有的设备的巡查，每次的降雨之前都需要对咱们的所有的闸门、橡胶坝的这些控制设备进行试运行，来保障降雨中它运行的这个保证率和稳定性。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呢，咱们就需要动用几个专业的队伍，一个是机闸，一个电器，来辅助我们开展这项工作，保证所有的发电机运行正常，供电正常，然后电器设备和咱们的启闭机各方面运行都是正常的。这样的话降雨中咱们还能够从容的应对。还有一个呢，就是自动化运维保障的这个队伍吧，通过咱们的所有的机房、所有的监控前端的这种感知设备进行校验，来保证咱们传输数据的稳定性和准确性，也确保降雨的中咱们的这个所有的信息能够准确，才能执行更安全的一个调度。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视线转向广西，受强降水的影响，广西横州云表镇发生洪涝险情，多处被淹。目前云表镇主要积水基本消退，这之后清淤成了目前的一个重点工作。今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在云表镇采访，多位救援人员告诉记者，除了防止被淤泥中的碎玻璃等杂物划伤，他们还需要警惕藏到阴暗处和居民家中的蛇。我们马上来连线云表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你好，白杰哥。
4: 你好，杨昶。
3: 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当地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4: 好的，我们今天是到达了重灾点之一的横州市云表镇。去往云表镇的道路呢，目前已经打通，不过由于部分的路面还有淤泥，以及救援的车辆比较多，通行还没有完全的顺畅，部分的路段呢需要靠步行或者说是搭乘老乡的电动车、摩托车、三轮车来做一个接驳。当地的居民和救援队员形容说呢，本周一也就是六号的洪水，当时是席卷的树木杂物，让这里成为了一片汪洋。水位漫过了一楼，到达二层。而在水退之后，清理淤泥和杂物就成为目前的重点工作。到昨天的时候，镇上主干道的淤泥最深还可以到膝盖的位置，而今天可以看到基本上已经是到了脚踝以下，清淤的工作进展是相当明显的。不过呢，由于这次灾情的特殊性，救援人员在清淤的过程中，除了防范碎玻璃等杂物划伤，还要警惕暗处的毒蛇，像你刚刚说到的这样。今天在现场的南宁市一家市属国企旗下的环卫公司的工作人员就告诉我说，随着主干道上的人员车辆增多以及天气转晴，蛇就会躲到阴凉的暗处去，比如说去到小巷的角落或者居民的家中。他们今天上午在居民区清淤的时候就遇到了蛇。另外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的官兵也是见到了蛇，其中呢部分疑似就是眼镜蛇。武警南宁支队机动三中队的中队长文杰告诉我说，为了避免受伤，他们严格的要求抢险队员要穿雨鞋、戴手套。而在云表镇中心卫生院外面的一个临时医疗点，医生也告诉我说，这两天陆续有在清淤当中受伤的人员来求助。我在现场就看到了有一位环卫工人手指被划伤，过来做消毒和包扎。所幸呢这两天还没有新的这个被蛇咬伤的这个报告。云表镇中心卫生院在洪水之后呢是没有办法正常运转的，目前是靠南宁市第四人民医院的医护人员带来药品，在外面的空地提供一个临时应急的医疗服务。除了做处理外伤之外，他们还准备了针对高血压等慢性病以及这两天气温升高之后可能出现中暑的药品等等。因为药品都是从南宁带过来免费给大家应急的，相对比较有限，所以不能够整瓶整盒的提供。我看到医护人员会把对症的药品分装到小袋子里，写上用法用量，再交给患者，还要再口头叮嘱一遍怎么吃。另外呢同时也有防疫人员已经开始在清淤的过程当中喷洒消毒药水了。随着清淤工作的推进，居民也开始想办法投入灾后生活的恢复。在云表镇的一个街角的烟酒店，店主黄女士她在小桌板上摆出了一些香烟。那她告诉我说，洪水当时来势凶猛，他们往楼上转移的时候只来得及带走了少量

0: 较贵重和轻便的香烟，而一楼的绝大部分货品都被冲毁了，损失严重，现在只能把这些烟拿出来卖。有群众和救援队员陆续来帮衬他的生意，不过由于现场的手机信号还没有完全恢复，部分运营商的网络不稳定，所以买东西的时候群众有时候就需要彼此借用一下手机网络的热点才能够完成扫码支付。另外我们也看到有老乡从家里救出了幸存的老黄牛，在赶着往城里走，他形容说这是家里剩下的最值钱的东西了，但是在高温湿热的天气下老黄牛也走不动了，需要在路边休息。有救援人员就帮忙拦了一辆运物资之后返回的板车，想把牛赶上车运走，不过当时这头牛就拧着劲儿不愿意上车，而是想往反方向走。围观的人就为分析说，牛应该是以为要把自己拉走杀掉，所以不敢上车，反而想掉头回家。这是在灾后云表镇的现场一个让人心酸无奈但是又包含着生命力的细节，我们也会继续关注这里灾后恢复的进展。
1: 白杰哥是刚刚到达云表镇的，就开始马不停蹄的报道啊！我也关注到白杰哥在中国之声各平台的视频报道，看到你和武警官兵一样都戴着口罩在现场，这是非常好的。但是你好像没有戴手套，在前方报道还是要注意个人的安全啊！
0: 好，
1: 好，谢谢白杰哥。
0: 谢谢。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福建泉州晋江市辉腾鞋业有限公司发生的火灾已造成28人遇难，火灾救援工作已基本结束。福建省政府已成立事故调查组，表示将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当地召开了新闻发布会，表示已经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责任人采取控制措施，企业账户已冻结。应急管理部派出的八人专家调查组前往事故现场开展事故勘验工作，专家们在现场有什么初步发现？一起跟随总台记者了解一下。
3: 记者了解到，本次火灾事故搜救工作已基本结束。事故发生时，工厂内共有237名员工和两名外来人员，现场疏散救出213人，其中两人送医不治身亡，另外26名失联人员确认遇难，共造成28人死亡。今天上午，应急管理部派出的八人专家调查组前往事故现场开展事故勘验工作。
4: 一层的就是客观勘验，好吧，把所有一层的情况先摸清楚。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发生火灾的辉腾鞋厂的这个厂房内部。现在这个现场还有很大的这个烟雾在弥漫，很呛鼻，所以需要戴口罩进行一些这个防护。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我所在这个区域应该是物料的堆积区域，地上的这个物料因为过火已经被烧焦，已经碳化了。这边这个也是，那旁边的应该是放物料的这个铁架的钢架，也因为被火烧发生了一些变形。我们另外还可以往前看一看，空调外周往前看一下，然后屋顶上的一些电扇，看这个大的一个这个换气扇也被烧熏黑了，上面的电扇都已经被烧得变形了。地上要小心一点，因为它这整个过火之后地上有很多的积水。
3: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该企业主要从事鞋制造、服装制造、服饰鞋帽批发，厂房建筑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单层面积为1300平方米，共五层，着火部位为一层冲床车间，燃烧物质为鞋材，鞋材易燃蔓延快。记者从泉州市委宣传部了解到，火灾发生后，泉州市消防救援支队立即调派500余人赶赴现场全力扑救。福建省委省政府9号下午已成立火灾事故处置工作领导小组。
1: 记者了解到，事故发生时，工厂内共有237名员工和两名外来人员，现场疏散救出213人，其中两人送医不治身亡，另外26名失联人员确认遇难，共造成28人死亡。
2: 昨日新闻重现。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
6: 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8: 保护嗓子，请用

0: 嗓子喉片，
1: 接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接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接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意的选择。
5: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这种发展的头啊。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8: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9: 能帮一忙就帮一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视线转向国际，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发表声明说，总统特朗普已告知国会，政府将在45天预先告知期后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从1979年美国政府将叙利亚列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算起，已有47年时间。特朗普为什么选择此时破冰？此次支恐名单移除将给叙利亚带来哪些变化？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接受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采访，来听听他的观点。
10: 刚刚结束的北约峰会期间，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举行会见。在会见中，特朗普称他对叙利亚新领导层展现出的成果感到非常满意。美国一名高级官员说，会见后沙拉收到来自特朗普的一封信，信中说特朗普已决定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并称美国企业已准备好在叙利亚投资。从1979年美国将叙利亚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以来，双方关系长期处于冰封状态，尤其是2011年叙利亚危机发生后，美国政府不断加码对叙制裁。2015年美国开始在叙驻军，2019年特朗普在其首个任期内签署所谓凯撒叙利亚平民保护法案，对叙政府官员以及向叙政府提供资金的个人和企业等施加金融等领域制裁。为什么特朗普选择此刻破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认为，
11: 美国将叙利亚从支恐国家名单上除名，虽然来的有些突然，实际上还是在预期之中的。而且美国的整体战略就是要把巴沙尔时期一个反美的叙利亚变成一个新时期一个作为美国盟友的这么一个叙利亚。为了实现这个政策目标，美国对新生的叙利亚沙拉政权是采取了很多的帮助扶持的办法。至于为什么是近期特朗普宣布了这么一个举措，我觉得和周中举行的北约峰会相关。峰会的间隙，特朗普是见了叙利亚的领导人沙拉，双边会晤之后，特朗普就给出了这么一个见面礼，实际上符合特朗普外交的一贯的做法。
10: 叙利亚过渡政府上台以来，白宫的态度悄然发生转变。经济上，去年六月，特朗普签署行政令，放宽对某些商品出口叙利亚的管制，并免除对叙利亚接受某些外国援助的限制。军事上，今年四月，美国向叙利亚过渡政府移交了所有在叙美军基地。在美国筹谋战略重构的同时，欧洲也在加速动作。去年五月，欧盟正式取消对叙利亚的所有经济制裁，仅保留出于安全考量所实施的制裁。而就在几天前，法国总统马克龙抵达大马士革，与叙利亚领导人埃哈迈德沙拉举行会谈，成为叙利亚过渡政府上台以来首次访问叙利亚的西方大国领导人。 秦天指出，由于中东局势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危机，西方国家对叙利亚的重视程度有所上升。
11: 美西方也可以说是在叙利亚进行一定的布局，尤其中东的战争，现在很多的地区国家包括国际社会都在想中东尤其海湾地区能不能找到一些新的替代通道。重要的选项之一就是从海湾从陆路走到伊拉克，再走到叙利亚或者走到约旦，那么这是一个新的经济走廊，而叙利亚在这个新的经济通道经济走廊中占有比较突出的位置。
10: 叙利亚政局经多年动荡，2011年3月叙利亚爆发反政府示威活动，全面内战的序幕由此拉开。2024年底，埃哈迈德·沙拉领导的武装宣布解放大马士革，并推翻阿萨德政权，随后组建过渡行政部门。随着叙利亚局势趋于稳定，过渡政府上台后推行对外开放政策，主动对接海湾国家及国际社会，推进战后重建。此次美国将叙利亚移除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将为叙利亚带来怎样的机遇？秦天表示，
11: 首先就是体现在商业和经济层面，这一次从这个名单上除名，它是具有巨大的标志性意义的，意味着现在叙利亚已经成为一个至少是非常接近于正常国家的状态，这个对于叙利亚的营商环境是一个非常正面的积极的刺激。第二的话，政治和外交的层面凸显了沙拉本人他现在能够对美国施加一定的影响力，当然就是这些宏观上的利益能不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红利，这还是有待观察的。叙利亚的安全形势我们看到，就像马克龙这次访问期间叙利亚发生的爆炸事件所显示的，还不是特别的稳定。你比如说叙利亚它还有伊斯兰国的恐怖组织参与力量，另外叙利亚中央政府和地方势力，无论是库尔德势力还是德鲁兹人，这个矛盾还没有真正的解决。另外叙利亚和以色列在叙利亚南部的问题上也有不少的争执，所以这些安全上的隐患仍然会阻止或者阻碍叙利亚的重建，阻碍外部世界对叙利亚的这种投资兴业。
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这两天啊，一起发生在陕西宝鸡的就医事件，看的人是既揪心又愤怒。63岁有心肌梗塞基础病的李大爷，原本呢只是一颗牙疼，听信了当地一家口腔医院上午种牙下午吃肉无痛种牙的宣传，被医院专门派车接去做了免费检查。等家属接到消息赶过去的时候，老人全口12颗牙已经被全部拔光，种上了10颗牙，手机里攒的18800块钱被刷得一分不剩，还倒欠医院6200块。离开医院的时候呢，兜里只剩30块钱回家的车钱，满嘴是血。一颗牙出问题，结果全口牙被一锅端，连有高危基础病的老人都敢肆无忌惮地推上手术台，这已经不是简单的过度医疗了，完完全全是盯着老年人的健康焦虑的精准围猎。而类似的套路我们已经不是第一次见了，西安70岁的老人被诱导一次拔6颗牙种牙，4天后不幸离世。有由医承包的医院眼科科室靠下乡义诊哄农村老人，不管视力好坏都做白内障手术。这些事件当中呢，受伤害的是老人的身体，被掏空的是攒了一辈子的养老钱。为什么这类专门坑老人的医疗套路屡禁不止？除了事后顶格处罚，怎么才能够把监管的关口前移，从源头斩断这条从洗脑引流到过度诊疗的灰色链条呢？我们来对话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
0: 昨日新闻重现，
2: 这次关注到宝鸡63岁的心梗老人因为一颗牙疼被拔光了12颗牙，这个非常极端的这样的一个事件，这个和此前曝光的老年的口腔或者眼科领域多起过度诊疗案例套路是高度相似的，这一类专门围猎老年人的医疗乱象屡禁不止，它的监管堵点会在什么地方呢？
12: 对，实际上类似的案例还是不少的，有一些不法分子专门盯着老年人，打着健康的旗号，特别是针对牙齿、眼睛这样一些疾病去下手。而且往往要么是骗取医保，要么是希望老年人去支付额外的成本，就这种现象还是非常普遍的。 你像这里面我们要关注到，第一就是为什么这些不法分子会关注老年人啊？因为相对来讲，你可以看到很多老年人，要么因为他本身的学历不高，或者认知判断的能力不强，非常容易成为不法分子的目标群体。很多的老年人，他可能在这个阶段，一个方面是特别关心自己的身体健康，另外一个方面有可能是病急乱投医，对是不是正规的渠道啊，哪种方式是科学的，可能缺乏基本的判断，而且非常容易上当受骗，所以就会成为这样一些不法分子专门针对的群体。那同时的话，你看我们看到的这些牙科眼科这些领域啊，它又是重灾区。牙科我们一般是医保不报销，特别是种植牙这样一些项目，很多的商业的机构就盯着这块蛋糕去下手，而且对于牙齿，它可能没有办法医保的方式来去报销，而且在医和美之间，就是我们讲的医疗和美容之间，它是有模糊的地带。老年人的牙齿，它本身年龄大了，可能就会出现各种情况。那这个时候的话，它在治疗和不治疗之间，就是你既可以去治疗，也可以去不治疗，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其实很多的不法商家就会以这样一个方式来去诱导老年人去治疗，甚至是过度治疗啊，因为这个时候的话，事后我们去追究的话，可能也没有办法去非常好的明辨是非，因为你像他这个情况，不治疗没问题，治疗他也过得去，因为是美容嘛，不法分子盯着这个领域，也就是他们会认为这个方面虽然容易会出现纠纷，但是往往可能会给他开脱，这也就为什么你像牙齿眼睛这些领域会出现这种情况。那同时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就这样一个方式的运行呢，它往往是隐性的存在啊，因为很多的这样一种情况，如果不是出现我们看到这种极端的案例啊，基本上可能也就是息事宁人，不了了之啊，或者说私了的情况，因为无论是患者来讲还是患者家属来讲，可能拿不出有效的证据，因为我们刚才讲的这样一种模糊的情况，那从监管机构来讲，也没有办法去因为这样一种打擦边球而去进行惩治，所以久而久之的话，这个灰色的产业链就形成了啊，就有一批的不法分子就专门盯着老年人，聚焦牙齿眼科这样一些领域去谋取暴利，给老年人还有家属带来很沉重的经济负担，甚至可能是因为过度医疗让他们的身体也遭受创伤我觉得这个方面的问题还是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和关注这样一个事件的发生也是敲响了警钟，让我们看到类似的问题可能还是很多的，特别是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社会进入到老龄化的阶段，而且是深度老龄化，我们要看到这个社会有四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的人口是老年人，而且有不少的是高龄老年人，他们可能就会陷入到这样一种消费陷阱，被这些不法分子所利用所以我觉得非常需要去关注这个问题主任。
2: 那这类事件大都是得等到造成严重后果或者引发了广泛关注之后呢，才会被查处。那你觉得应该如何建立一个常态化的事前的预警机制，来提前识别一些风险信号呢？
12: 好的，主任，可以看到这样一些事件往往是发生之后我们才看到追悔莫及的家属和老人以及难以挽回的后果，那这个时候的话，我觉得很重要就是我们怎么样变成这种事后的追究责任，转变为这种事前的预防和防范。你像在这个方面，我们其实还是需要去更好的引导老年人去明辨是非因为在这个方面可以看到这些不法分子花样翻新，防不胜防。我一个方面要去加强打击，那另外一方面其实也还要引导老年人去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去就诊。现在对于老年人都有了免费体检的服务就每年老年人都可以参加咱们各级医疗机构提供的免费体检服务。那这样的话，老年人在免费体检的过程中就可以发现一些问题，可以到这些就近的医疗机构去诊疗，去看是不是存在这样一些问题以及怎么样去有效的治疗。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方面来讲，其实要引导老年人树立正确的健康理念，或者说提升我们讲的这种健康素养，就让他在出现一些不舒服或者说症状的时候能够找准渠道能够获得有效的信息，也能够得到有针对性的诊疗，而不是误入圈套或者说被 一些不法分子所利用和围猎啊。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上来讲，其实老年人和老年人的家属其实都要有健康的素养，以一种正确的态度、科学的方式去寻找健康信息，获得健康服务，真正为自己的身体健康负责。这是我觉得在这个需求侧这一方面我们要去关注的。在供给侧这方面我们也要去考虑，就是我们看到的这样一些不法分子，他为什么能够这么猖獗，能够明目张胆的欺诈啊、那我们相关的监管机构怎么样去行动？我们需要考虑啊、医疗市场是一个相对特殊的市场，这种信息的不对称是非常明显的。很多的患者可能医生说什么就是什么啊、这种医生的权威对患者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现在很多眼科的牙科的诊所虽然是一个商业机构，但是你去诊疗的时候，他们可能都是这是主治医生，这是院长等等。那这个时候的话，其实给患者这样一种权威的压力是非常强的。所以我们在这个方面要建立很有效的这种准入机制，就是哪些医疗机构、哪些医疗从业人士是有资格在这个行业从事这种工作的，同时他们的日常的运行是不是规范，以及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跟进的监督和惩治。那只有这样一个健全的这种监管体系建立之后啊，才能有效的去规范这样一个市场啊，让这样一个市场呈现一个我们讲的良性循环啊，公平竞争的格局。那不然的话，你看很多的这种不法分子他谋取暴利，他反而活得很好啊，甚至导致我们讲的劣币驱逐良币，那最后可能会带来医疗市场的乱象。即便是说消费者擦亮眼睛，可能也看不清，也找不准啊。所以我觉得从需求侧和供给侧两个方面都应该去高度的关注啊，尽可能的把这个问题解决在一开始的萌芽阶段，而不是等到说很多人付出了代价，我们才去进行纠偏啊。主持人。
2: 您医疗机构的门比较好进啊，像是这些针对老年人的过度诊疗一般会发生在盈利性的民营医院或者民营医疗机构，因为这和他们的商业模式还有一定的关系，他们内部还有一些这个 KPI 的考核等等等等啊，所以对于这个围猎老人呢，天然就带有一定的主动性，那往往呢是虚假宣传、诱导消费，然后再套取医保，甚至非法行医交织在一起的一整条的这个链条，那您觉得该怎么去破解这个套路，形成有效的震慑？
12: 在这个方面，我们讲的医疗、医药、医保这几个环节，我们都在加强监管，特别是对这样一些民营医疗机构，这种监管的力度越来越强啊，也是看到了这样一些机构的运营乱象啊，导致医保基金的滥用啊，导致患者权益的侵害啊，甚至带来很多难以挽回的损失。那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民营医疗机构啊，的确会有这样一种情况，但是也不是说所有的民营医疗机构都是这样一种乱象，我们还是要去考虑怎么样去建立这种民营医疗机构的市场准入和规范运行的机制。也就是说，一个方面就是哪些民营医疗机构是可以运营啊，哪些医疗人员是可以从业的。就在这方面其实还是要严把关，不能让这样一些问题的医疗机构换个马甲就可以再去运营，或者让一些从业者明明没有这种资质穿上白大褂就可以去从业。就这种情况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那不然的话，你看从源头端就是问题的机构、问题的人员，那带来的问题肯定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在这个方面我们还是要去严格把关尽可能的确保这样一些医疗机构是规范的同时的话，过程的监管也是非常必要的。现在很多的医疗机构设立之后，后续的这种监管是不到位的，或者说是不够精细的你像在这个过程中，每一单的诊疗方案花了多少钱，是不是符合价格的标准服务的质量怎么样。就在这个方面其实基本上变成一个商业操作，只是说等到了消费者去投诉的时候，我们一些监管机构才采取行动。被动的监管其实是跟不上我们现在这种监管需求的因为可以看到商业模式花样翻新很多的套路也是眼花缭乱。如果我们不去在这个过程中加强监管，事中事后的监管不去跟进，其实只是靠事前的监管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在这个方面，其实我们的监管机构也要去采取这种敏捷的监管，或者说我们讲的主动的监管。你比如这种医疗机构，我们其实要去关注到它的这样一个规模和影响。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可能要定期的随机抽查一些医疗机构抽查一些服务项目，去看它实际上是怎么运行的，有没有存在这种乱象或者说这种问题，一经发现就要进行严格的惩治。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其实你可以看到这种行为之所以存在，就是 它一个方面是非常容易获利，另外一个方面呢又得不到有效的惩治，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特别需要去关注我们的事前事中事后的全链条的监管，真正让这个监管能够健全起来啊，实现这种监管的有效性啊，真正的保障患者的权益。
2: 其实我们每次看到类似的案例啊，老人被诱导过度医疗，总感觉老人会被陷入到一个孤立无援的状态，但是事实也并不是如此啊。每

0: 次引起热议就是在于很多人其实是很愿意去给老人提供相应的帮助，包括去拉平这个信息差，包括告诉他们这个道路可能暗藏的怎样的这个危险。所以说未来我们肯定是在一个不断的老龄化加剧的一个过程。那除了政府部门的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加强监管执法，聪明有效的监管之外，其他力量包括社区基层，包括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社会力量该怎么去补位，才能够让老年群体的医疗防护网筑得更牢，不让他们成为不良机构牟利的这样的一种生意的围猎目标。
1: 好的，主持人，其实就像您讲的，在这样一个发展过程之中，我们毫无疑问要靠老年人的参与啊，也要靠政府的加强监管，但是更主要的还是全社会，特别是老年人的家庭和社区的支持。那在这个方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现在很多的老年人也在用智能手机啊，也在每天去刷短视频看直播，其实它的信息渠道是非常广泛的。但是呢，你也可以看到在这个方面正面的积极的科学的信息怎么按一种有效的方式触达到老年人，而不让老年人一打开手机扑面而来的就是这样一些负面的欺诈性的虚假信息。长此以往，老年人都被这样一个信息牵着鼻子走，我们想把它拉过来或者救回来可能都很难，对吧？就像现在有些电信网络诈骗也是类似的情况。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其实要考虑除了老年人自身要去提升健康素养信息素养，我们的家庭社区和全社会可能也需要去参与。你像从我们每一个家庭来讲，其实也是要去更多的关心和关注老年人。那就是老年人可能很多的问题不愿意和子女讲，一个方面是担心子女的负担加重，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知道我们这种文化中也有所谓的病耻感，就是他可能有这样一种难言之隐，不知道找谁去说。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我们作为家庭的亲属，可能要更多的关注老年人啊，去倾听他的声音啊，去了解他有什么样的需求。因为相对来讲，当老年人可能孤立无援的时候啊，他可能就会病急乱投医。那如果我们的子女家属能够参与进来，那相对来讲他们有更多的这种信息渠道，相对的决策理性，那这个时候的话对于解决这种问题我觉得是有帮助的。但同时的话，我们这种社区也可以发挥更好的作用。你像现在我们这个社区对老年方面的支持还是比较多的，无论是我们讲的长者餐厅、老年的食堂等等，还是我们讲的一系列这种老年的大学、老年的培训等等。所以在这个方面也可以考虑怎么样让这些老年人在社区啊能够获得有效科学的信息，避免他们上当受骗啊。你比如老年人可能不相信别人，但是他会相信他的老伙伴、他的一些老朋友。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我们通过社区这种人情关系的纽带，让老年人呢能够形成一种群体互助、集体学习的这样一个氛围，就大家遇到一些情况可以交流，然后能够得到一些专业的指导。那我觉得这个方面也是特别有必要性的。当然，很重要的还是我们这个全社会啊，怎么去形成一种爱老护老的文化氛围、信息服务，其实都要考虑从老年人的角度，怎么样让他能够愿意接受啊。你像如果我们是贴个海报，或者说是发送一段很长的文件，那这些可能老年人不愿意看。那我们怎么样用老年人喜闻乐见和容易理解的方式给他去传递最有效的科学健康信息，让他们能够在遇到这样一些重大决策的时候能够更加理性的去选择和判断。我觉得这样一些方面的工作其实是可以做得更好的啊。当然我觉得在其他一些方面其实也可以去引导我们的企业去更多的去肩负社会责任。你像我们现在大量的信息都来自数字平台、社交媒体啊，其实也需要去考虑推动这样一些社交媒体进一步的加强监管。一些问题账号有误导性的信息要加强监管，尽可能的屏蔽掉，使老年人能够获得更加有利于他们身心健康发展的这样一些信息。那只有这样的话才能说把老年人争取回来，对吧？让他们能够和我们一起来去抵制这样一些不法分子的消费陷阱。
0: 我们说医疗的底色是治病救人，不是逐利的生意，老人的健康和晚年绝不能成为不良机构围猎的目标。我们常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当老龄化社会加速到来，让老人放心就医、安心养老呢，不是空话呀。监管要跑在套路的前面，执法要疼到违法者心里，基层防护要补位在老人的身边。我们每个人终将老去，今天为老人筑牢的每一道就医的防线，都是在为我们自己的明天兜底。别让求医路变成坑老局，守住老人的就医安全感，就是守住整个社会最基本的良心底线。
2: 昨日新闻重现。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感谢你的收听。提醒大家，你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效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4: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6: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9: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0: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王毅。故乡是画家笔下永恒的主题，有人把乡愁铺成长卷，有人把土地的脸庞画成巨幅肖像，有人用一只小猪牵出了整个村落的记忆，还有人年近90依然不肯停笔。从北国风雪到江南烟雨，从专业画家的恢弘巨制到业余画手的朴素记录，笔墨丹青里藏着中国人对故土最深情的凝望。今天的《朝花夕拾》，让我们走进画卷里的故乡，看画家们如何把乡愁画进纸里。故乡不只是一个地方，有时候是一个人用一辈子找到的归途。对画家朝梅来说，他的故乡不在出生地山东菏泽，而在那片他揣着刻刀走进的黑土地。1958年春天，北大荒屯垦的队伍中，

0: 朝梅带着刻刀和油墨随行，他白天垦荒伐木巡逻，夜里就趴在简陋的床板上，把一天的见闻刻进木板。后来他成了北大荒版画学派的开创者之一，他一生大部分的作品画的都是这片黑土地。1978年，朝梅在林区密林深处逆光中看到了几棵鱼鳞松的枝干织成了疏密交错的网，那一刻他想到了戍守在祖国北大门的边防军战士，他们是祖国北垂的屏障，于是也就有了这幅北垂屏障。朝梅说，好的画意在画外，这幅画的画外意是一代代人对土地的坚守，是刻在版画里融在血脉中的民族之魂。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美术里的中国》一起听听北大荒这片黑土地给了朝梅怎样的创作灵感。
1: 1958年春，十万副转官兵出发北大荒屯垦戍边，朝梅

0: 一望无际的荒野，一望无际的雪，烈风、暴雪、蓬草、森林，就是在这样的荒野上，朝美与战友们建立起了第一个人类领地。作为第一批垦荒战士，除了必备的农具、武器外，几件简单的衣物、油墨、刻刀、纸笔、颜料等工具，就是它的全部行装。积雪初融时，朝梅的战友遇到了经过农场的黑熊，和黑熊擦肩而过的经历，让垦荒战士们更加认识到这片土地的野性与蛮荒。而朝梅更是想把这一幕记录下来，构思、想象，他趴在简陋的床板上，刻印出了抵达北大荒后的第一幅版画作品《荒原春夜》。秋季，北大荒有了北大仓的出境，这是属于他们每一个垦荒战士的丰收。冬季，当风雪再次笼罩大地，朝梅加入勘测队，用积雪中的脚印测量更辽阔的土地。
1: 北大荒王二他不是一个人，他是一个画派，在总体的这种风格追求上，就是革命的理想主义啊，地域人与地域之间的关系。朝梅是最早的这一批的探路者。
0: 我国现代版画创作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烽火硝烟之中，简洁有力、道具简单的黑白木刻版画，成为有力的刺刀匕首。20多年后，以朝梅、张真奇、杜红年为代表的一大批参与进军北大荒的青年版画家，从俄罗斯巡回展览画派汲取营养，用大片的鲜明色彩消除黑色的轮廓线，创造出风格独树一帜的北大荒版画，震撼了整个画坛。不是体验生活，而是经历生活。他们是农工，是战士，也是生活的记录者。他们用劳动刻上了拓荒者们的第一道足迹，用刻刀播种下北大荒版画最初的生命。
2: 前两本日记是我父亲在北大荒4年多的日记，这个日记记录了他从第一天到北大荒一直到离开北大荒全部的生活记录和创作记录。
0: 1960年，因为创作突出。

0: 迅美术学院同意朝美免试进入该校版画系本科学习。思虑再三，他放弃了这个去往大城市的机会。此后他曾多次拒绝此类邀请，始终坚定地选择留在这片土地上。
1: 我父亲呢，他自己说他有99%的作品是表现黑土地的，所以说呢他对黑土地特别有情感。当时呢有许多地方调他去，但是呢他觉得呢离开了黑土地，他的创作资源就会枯竭。再回到哈尔滨的时候，实际上也没离开黑土地，一直到他走不动了还坐在这里。
0: 几十年来，北大荒的原野山脉、松林风雪，在朝梅的心中早已化成诗一般的意象。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后，他的创作基地从垦区转移到林区，不再只注重北大荒苍茫景色的外在客观表现，而是深入内在意境与哲理的探索。
2: 如果说前期他的版画他还有一种叙事的这种想法或者叙事的追求在里头的话，后面更多的是对理想的肯定，因此在他画面中简洁明快变成了就是他的主体的一种语言特征。他认为越简洁的东西越复杂，是吧？越直白的东西 越深刻。
0: 1977年晚秋的一天，林区写生的朝梅在密林深处逆光行进，接近一个山坡的边沿时，几棵鱼鳞松的干枝叶形成疏密交错的网状结构，挡住了他的视线。这一视觉感受让他惊喜不已，他想到了林区的夜晚，篝火旁剪影似的树影轮廓，想到了青纱帐这样的革命故事，还想到了戍守在北大门的边防军战士，他们是祖国北陲的强大屏障。远方塔的灯影凝成黎明的青蓝，近处刻刀排兵布阵指出繁密的林网，油滚碾过一层灰，依稀勾勒马的轮廓，呼纸踏色一层蓝，信号塔藏在远方，灯影闪烁，最后一版油墨的黑化为树影的黑，铺天盖地密不透风，三块色板三种颜色，雪国松影间一对巡逻兵打马而过，共同织就镇守祖国北大门的北陲屏障。
2: 他所存在生存的这块地域，我觉得是他一个创作的底板，只有在这样一个底板上，他才能够找到他表现的这种勇气和坚守的价值。
0: 今天朝梅依然生活在孕育了他艺术生命的地方，和他的作品一起守着这片黑土地之魂。
3: 故乡从来都不是一个抽象的词，有时是一段江，有时是一座桥，有时是梦里怎么也走不完的一条巷子。对于画家汪观清来说，故乡是11岁那年他坐船离开的徽州。汪观清对军事题材作品的创作情有独钟，他塑造的人民子弟兵形象极具感染力，早年创作的《红日》《雷锋》等连环画也更是几代人的文化记忆。可是他心里始终有一格没放完的胶片，那就是故乡的模样。78岁那年，他做了一个决定，把梦里那条新安江，那些粉墙黛瓦全都画下来。他一次次回到徽州找儿时的伙伴，你一言我一语地拼凑起记忆里的每一条街，从初稿到定稿反复改了5稿，历时5年。

0: 最终完成了60米的长卷。10多个徽州的村庄，700多个人物，近100个风俗故事，白墙黛瓦，心安江水，人间烟火，尽收笔下。这幅画叫《梦里徽州》。汪观清说，徽州是他一生之梦。如今95岁的他还想给这幅画再添20米，因为他梦里的徽州还没有画够。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汪观清笔下的梦里徽州。
1: 工作特点是什么？凭眼睛看，就是电视机一样都把它记录下来了，是要画的时候想象中的都会出来。
2: 连画家有很大的本事，就是创造出很多结构出来，这结构都是非现实所有的，现实中间没有的，他可以创造出来。
1: 说我画得够了，你不要叫我画了，我听你的啊。
3: 时光太短，梦境太长，岁月是人生刻意的准备。徽州是梦里无法摆脱的心结。连环画的生涯像是一块持续延展的画纸，为了复原汪观清一生最重要的记忆。
1: 我晓得我坐船和妈妈一起坐着船，我们坐船上他是养鸡养鸭还养小猪，那我最熟悉的每一家房子谁住在哪里，我的同学在哪里，我们怎么玩的，什么哪一家什么都在脑子里。
4: 他呢去了乡下，在乡下呢找了他儿时玩耍的一起的小朋友，那些小朋友到现在都70-80岁了，找他们去聊天，他们聊天的东西把它记录下来，叫大家共同来纠正。前后大约5-6年时间，大家通过集体的回忆把它拼凑了一个正的一条街的过程。
1: 改了好几次，改了5稿，这个放了很大的人物都画好，他们说不对再改，那么画了以后基本7-8个老生动呢都讲的，你再不要改了，就这样了，没错了，那我就放心。
3: 2009年，78岁的汪观清开始了这项宏大的计划。一场时空的逆旅开始了。笔墨随心，穿透时间的迷雾，故乡归途恍若只有一指之隔，思念是此刻的宁静，宣泄是长卷上的乡音。汪观清用一生的标尺丈量着故乡的土地。
2: 画家靠的是全方位的全觉性体验，然后把所有全新体验就凝聚在心灵里面，通过心灵来造一个镜，这恰恰是他触动他内心的，应该说最隐秘的那个神经把他触动了。他从回老家，他看到，他能听到当年那些东西，他就想方设法通过山水的这样一个场景，把它重新呼唤回来，这才是一个完整的中国画的创作逻辑。
3: 监工代写。稳定的线条捕捉生活的纤毫，自由的泼墨渲染四季的山色，听节日里的焰火混着浓重的方言，还有远去的鸟鸣，看激流中的放牌伴着飞雪里流浪的艺人，还有奔走的货郎，粉墙黛瓦，俏颜花窗，桃花掩映，书声朗朗。这是他一生心血。

0: 时段，他深刻的准确的诠释了一个什么叫诗意的栖居这样一个主题。
1: 这场精神家园的寻迹，在乡村建设的宏大叙事中正迎来新的芳华。徽州梦里种下的种子正在时代里悄然生长。
2: 故乡很远，远到只剩记忆里的轮廓，故乡又很近，近到一幅画就能让人回到从前。画里的故乡把回不去的时光都留在了纸上。一首许嵩的《纸上雪》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一起走进画卷里的故乡。
3: 华灯初上，夕阳西下，夜幕笼罩下的德惠，风情万千。
4: 每一天的日与夜，每一天的光与影，用不一样的方式与您不期而遇。
3: FM89.7 听一座城市的喧嚣，
4: 听德惠上空最迷人的都市律动。

分享你现实的无奈，那场不分手的恋爱，现在只剩下我和月光躺在缸子里发呆。你说过人逢强求不来，你因此有安排，你表情不自然。

0: 立了家。肥硕的猪意味着五谷丰登，风调雨顺，也是刘万明记忆里最真实的生活写照。从大学时代，刘万明就开始痴迷于画猪，他画的水墨猪几笔晕染而成，憨态可掬，他画的速写猪肥壮温顺，栩栩如生。随着笔墨技法日趋纯熟，猪在刘万明笔下拥有了种种形态，但是无论是写形或者写意，仿佛都不是刘万明记忆中的那个鲜活的生命。该怎么打通工笔与写意间的壁垒呢？刘万明在多维世界里寻找答案。他在书斋里画清静苍茫的宋元意境，在大漠戈壁上为骆驼和旅人写生。他频繁地画兔子、乌龟、鸡鸭、刺猬，每一种动物都在画纸上如有所思，这是他心中的乡土风物。而一种全新的技法也在日复一日的创作中呼之欲出。
1: 这种技法的生成呢，它不是人为的，不是说我刻意的，因为长时间你对物象的观察，你对那种精髓的这种把握和认识，使得你在力求把这物象表达出来的前提下，你的笔法就不得在自然的寻找一种你所达到的目的。这个关系就是说，你是不是这个生活真正的印在你的心里边。
2: 小小猪泡咕咕，耳朵大呀。
0: 一个温暖的午后，
2: 走路摇摇，
0: 写生途中的刘万明看到了农户家的孩子正在与小猪嬉闹。灿金的阳光洒在猪仔身上，细密的绒毛闪出温润的光，那一瞬间，少年与小猪让刘万明回到了自己的童年。那个记忆里鲜活的感受从模糊聚变成为清晰的画面。
1: 他这个背上的毛，尤其头脖子上半部那个毛是很硬的，很粗很壮，但这样下呢，越腹部呢，它的毛越来越软。这是在画的时候，我想用毛笔的时候，哪个部分的毛硬，哪个部分的毛软，哪个地方需要什么技法，自然就生成了。这是还是一个情，情非常重要。
0: 刘万明终于下笔了，他以最纤细的笔锋，飞快的运笔，画中的动物轮廓并非一笔而成，而是由无数不同长短粗细的丝毛组成。仔细观察，每一根丝毛又迥然不同。

0: 万名落笔时注重运笔的提案飞白，干湿结合，长短错落，根根毛发均以书法的用笔写就。看似精细到极致的工笔画中，却包含无数干湿结合的抽象线条，细微之处尽显写意风骨。
1: 它一个是它的笔法有丰富的变化，有密体有疏体，也有工写结合的东西，所以它表现的这样毛皮的质感呢，不光仅是它的光泽，还有它的硬度、柔软度，还有它的密度都不一样的。我认为这是一种笔墨的综合性的表现，可以我们称作万名的笔法或者万名的笔墨。
0: 对刘万明而言，工笔是他亲身经历的农村生活，写意是他念念不忘的乡土情结，那是农家一整年的丰衣足食、物阜民康，也是刘万明心中对乡土中国的守望与依恋。
2: 故乡不只是一片土地，有时也浓缩成一张脸。对于画家罗中立来说，故乡是四川大巴山里那些沉默的农民。他在那里生活了十多年，亲眼见过他们在田间弯腰，在寒风中守夜。1975年除夕夜，他在一个破败的厕所门口看到一位老人抱着双膝蹲守，老人在守着生产队的肥料，怕被别队的人拿走。那一幕扎进了罗中立的心里，他决定要画一幅普通农民的脸，一张中国人都能感同身受的脸。然而他画了很长时间，一直找不到方向。直到有一天，罗中立在图书馆看到一本美术杂志，里面介绍了一种技法，可以把每一个毛孔、每一根毛发都画出来，让观众能感受到人物的呼吸和温度。他决定用这种方法画一张巨大的脸。于是他用馒头渣做底子，制造粗糙的肌理，把每一个细节放大到极致，唯独在眼睛上他做了模糊的处理。这双眼是父亲的眼，也是所有人的。父亲的超写实风格在当时的中国美术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他打破了传统绘画的表现形式，运用细腻的笔触与逼真的色彩，把父亲的形象刻画得极为深刻。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根脉中华》节目，一起去了解这幅父亲背后的创作故事。
3: 你们看父亲的形象，有头巾，脸庞上有明显的四川男人的特点。据我所知，这张油画并不是罗中立第一次画农民形象。
0: 四川大巴山中，破败的公厕门口，裹着头巾的老人抱紧双膝，在除夕夜安静地蹲守在门口。这张画于40多年前的素描是油画父亲的起点。
4: 那个时候的中国农村的这种肥料都是用那个农家肥，所以每一个厕所如果你没有人注视的话，其他生产队的人可能就会来把这个肥料给拿去。年关的时候，我看到那个守分的农民就是很冷，所以我当时在想，画的第一稿子实际上父亲这一件作品的第一稿就是以这个情节来开始的。
0: 1966年到1977年，罗中立在四川大巴山区度过了10余年的乡村生活，青葱岁月。

0: 农民的朴实与坚韧在画家罗中立心中深深烙印。他决定创作一件书写农民的绘画作品。画室内，罗中立反复尝试，丰收时小心拾掇粮食的农民，大巴山的老赤卫队员，他笔下的农民形象不断变化，却始终缺乏力量，没有一幅素描稿能够打动自己。
1: 当时还是想创作一个很有分量的这样一个能够表达中国这样一个主体的这样一个农民群体的这样体现一个国家脊梁，他们的命运，他们实际上就代表了这个国家的这样一个命运，他们的前途的好坏实际上也是这个国家前途的一个好坏。
0: 持续数月的创作没有任何突破，罗中立陷入困顿与沮丧中。转机出现在1979年的一个下午，图书馆内阅读美术杂志时，罗中立偶然看到一篇介绍，一种逼真的艺术手法，仔细描绘每一根毛发，每一个毛孔，观众似乎能感觉到人物肌肤的颤抖，血液的流动，皮肤的温度。那一瞬间，罗中立似有顿悟，他想描绘的是在亘古不变的天空下，农民们向着炙热的大地进发，将汗水洒向土地，他们怀着对丰收的朴素期待，接受自然与生活的所有考验，在他们的脸上深深刻写着一代劳动者的收获耕耘，山河岁月。这时他决定舍弃情节，放弃场景，只用巨幅尺寸刻画每一个细节，画一张普通农民的脸，一张中国人都能感同身受的脸。当画笔蘸满油彩，画中人物的面容比照片更加清晰地浮现出来，脸庞的细节被放大再放大，刻满了震撼人心的真实。
1: 把馒头渣子啊来做底子，做肌理，这样啊，因为我最后是想把这一件作品画得有粗糙感。
0: 干裂焦灼的嘴唇似乎已被风干许久，牙齿残缺的口中不知饱尝过多少苦难，粗糙的大手捧着一个破旧的粗瓷碗，一个人物头像的高清特写如雄壮的山峦顶立于2米多高的画布之上。
2: 罗中立的父亲应该说是农民时代状态的一次真实的描绘，他要把农民的形象塑造成一个硕大的画面，在视觉上啊要引人注目，每个人都会感觉到这位父亲就是自己的父辈。
0: 画作临近尾声，处处精细描摹，罗中立却唯独在眼睛上做了模糊处理，这是极其精妙的点睛之笔。深邃的目光让画作不再具象，却唤醒了一代人内心的记忆。1980年，油画父亲出现在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的会场，巨幅画面强烈的视觉冲击，极度的真实，面对他，观众都被深深打动。这位饱经风霜却踏实乐观的普通中国农民形象，一下子唤醒了每位观者对父亲的记忆。

0: 难，奋斗不息，充满力量。这种力量支撑了一个家，更支撑了我们整个民族，整个国家。有人评价，油画父亲是一座纪念碑，永远屹立。
1: 故乡有时不是一幅宏大的长卷，而是一个人用一辈子也画不完的执念。对退役军人王继光来说，故乡苏州是他年少离开直到退休才回来的地方。1950年参军远赴外地，再回来时，苏州已经变得让他陌生。他没有别的心思，只是重新拿起画板走街串巷。退休的30年里，他几乎跑遍了苏州所有的古镇古村，水彩画数以千计，油画也画了近300幅。盘门的桥，运河的水，老巷子里的人家，都在他的笔下活了起来。他称自己是业余画手，可这份坚持比专业更让人动容。一个90岁的老人用一笔一画告诉所有的人，真正的热爱和年纪无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位老人和他画了一辈子的故乡。
2: 画的是桥，盘门三景。我现在是打的这个水城门的这个桥，我先打个稿。
3: 一把折叠椅，一张画板，已是耄耋之年的王继光一坐就是大半天。今天他要趁着明媚的暖阳，画一画他心中苏州城的地标之一盘门。
2: 盘门呢是比较有名的一个地方，是伍子胥来苏州城的时候，就是他是开塞祖师爷。
3: 老人落笔之间清晰有力，不一会儿的功夫，盘门和吴门桥的结构线条就已跃然纸上。这样的写生，王继光已经坚持了近30年。
2: 退休以后一直在这里画的，96年到现在，我热爱苏州这个地方。因为我是土生土长，我离开苏州的时候还不到15岁，等到回来以后又在外地工作，相反来讲，我又变成一个新苏州人了。苏州的变化太大了。
3: 王继光告诉记者，为了用画笔记录下家乡的美景，这些年他的足迹已经遍及苏州的山山水水，从太湖边到运河沿线，从古镇村落到市井人家，这些充满江南水乡特色的景致都是他写生创作的题材。积累下的水彩作品数以千计，油画作品也近300幅。
2: 这就是我的话剧八宝箱。
3: 只要天气允许，王继光都会拖着自己的八宝箱出门走街串巷。老人说，画画时全身心投入的感觉让自己仿佛回到了年少的时光。
2: 从小就喜欢画画，在5、6岁，后来上小学，我一放学我就去画画了。那个时候我画画的地点就是瑞光塔、三远坊、苏州沧浪亭有个美砖，走后门爬进去看人家的画。
3: 从小埋在心里的种子，随着年岁增长也在发芽长大。14岁年少参军，因为画画这门特长，王继光被安排制作军事地图。退伍后参加工作，王继光在徐州矿务局也是画图制作设备模型的一把好手。1996年，王继光退休回到苏州。
2: 但退休以后呢，我就觉得我不能这个白白的把我这个后半生啊就这么浪费掉，我要拾起我的画板，走遍我的故乡。我很热爱苏州，
4: 路灯不灭就出发。晚上最晚的一天，我报警了，他说上通里去，结果他转到高铁北站去了，他耳朵又不好，但是现在不得了。
3: 这些年王继光起早贪黑，坚持独自外出写生，为此也吃过苦头，受过伤，但从来没有动摇过他对于画画的热情。 虽然已是耄耋之年，但他依旧想发挥自己的光和热，用画笔表达对家乡的热爱。
2: 我觉得呢，我时间也不多了，我现在要梦想吧，把苏州的一些美景反映在我的画面上，希望大家都喜欢我们的苏州的美好。
1: 从版画到长卷，从水墨到油画，他们用不同的笔触描绘着同一份深情。乡愁在刻刀下凝固成风雪，在长卷中流淌成江水，在工笔间幻化成绒毛，在油彩中定格成沧桑。那些线条和色块之间藏着记忆里的街巷、院子里的烟火和游子回不去的年少时光。他们画的是故土，也是自己安放了一生的那份牵挂。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诗人何其芳的作品《夏夜》，由姚珂为您朗读。
1: 在六月槐花的微风里，新木过了，你的鬓发流滴着凉滑的幽芬，圆圆的绿荫做我们的天空，你眉目里有明星的微笑，菊花巧睡在翠叶的梦间，它淡香的呼吸如流萤的金翅，飞在湖畔，飞在迷离的草际，扑到你裙衣轻覆着的膝头。你柔柔的手臂如繁实的葡萄藤，围上我的颈，喝着红薯的甜的私语。你说你听见了我胸间的颤跳，如树根在热的夏夜里震动泥土。是的，一株新的奇树生长在我心里了，且快在我的唇上开出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王毅，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洪新月，制作周天纵，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忆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他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他的成绝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3: 第64集，一招弟喜欢羊，连去学堂混也是把羊牵着拴在教室外。有几次羊在外面叫，并且还到处乱拉黑粪蛋的，气得老师硬是把他从课堂上撵出去，一罚站就是好半天。刚好他就能跟羊在一起了。大冬天罚站脚冷，三只羊好像懂事一般，竟然都卧到他的脚腿旁，让他有了一种比在教室里还暖和的感觉。再后来他去学校也行，不去老师也懒得家访懒得问，他就真的成了一个放羊娃了。他在梁上唱，在沟里喊，羊也跟着咩咩的叫。那时候一招弟也知道一个叫理想的词，别人回答自己的理想是开火车、开飞机、参军、当科学家，他的理想从没人问过，但他心里是有的，那就是将来嫁一个好婆家，喂上一群羊，羊不是三只而是30只，在一个有草有坡有水能随便唱山歌的地方过上一辈子。那时候他知道北京，也知道北京有个天安门，但他不敢想一个放羊的能到北京去，能见上天安门。想着想着，他还哼起了那首小时唱得特别熟悉的歌。再后来他就进入了梦乡，满山遍野的羊群，一招弟在放羊，先是他姐帮他放，后来他娘也帮着他放，再后来凤潇潇也来了，胡彩香老师也来帮他放，再后来师父苟存忠也在帮他，怎么古存孝也披着黄大衣来了，风岛也挥起了放羊鞭，连单团长也一跛一跛地跑来帮他拦羊了。拦着拦着，他舅胡三元突然出现了，舅黑着脸很是愤怒地操起一根拦羊棍，端直把羊都赶到断头崖下边去了。他一边赶还一边骂他，我出息的东西，就你好皇帝长心，你偏要放羊，羊能放出话来吗？放出话来，放出个红泼天的大明面来。于是羊就跟飞天一样，被他舅全都赶到崖下摔死了。忆秦娥就气得醒来了。第二天早上吃了早饭， 中南海里又来了联系人，说要看看吹火，主要是担心引起火患。一秦娥就给示范吹了几口，还给他们看了松香和锯末的配料。风道一再介绍说，秦腔吹火已经有上百年历史了，也许更早些，但从来没听说过引起火灾的。来人瞪了他一眼说，科学依据是什么？你能保证不引起火灾？你的保证管什么用呢？失了火是拿你的人头试问，还是拿我的？风道就不敢说话了。单团长倒是接了一句，哎呀，这个不行，备几个灭火器啊，我们过去演出也备过。这个还需要你安排吗？你们就说还有没有替代吹火的办法，动作做到就行了，非要冒出明火来干什么呢？风岛急得插话说，这个看游戏壶啊，主要就是看的这点绝活嘞。那你们再想想办法吧，啊，我们也想想，这个我们拿走了。来人说着就把一包松香粉搅锯末拿走了。人走后，风岛、善团和易清娥商量了一下，觉得吹火绝对是无法替代的，除非不演这折戏了。到了下午3点钟的时候，通知在旅馆里开始化妆，易秦娥就化起妆来。易秦娥一边化妆，一边在脑子里过起戏来。刘洪兵还几次进来问需要啥不，他也懒得理。刘洪兵就给他保温杯里加些水，再开窗户换换气，然后吹着口哨出去了。易秦娥想，刘洪兵再能，中南海他总是进不去的吧。除了演员和乐队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外，其余只让进去一个带队的，连善团都让了风岛，说他进去跛来跛去的不雅观不说，让风岛进去还能根据舞台的状况随时处理演出中的事情呢。下午5点半的时候，中南海来车接人了，来的是一辆绿皮军车，窗户都遮挡得严丝合缝。大家一上车就给每人发了一个特殊演出证，要求必须带在胸前醒目的地方。拿上车的东西都一一做了检查，有些奇形怪状的乐器盒子都拿一个滋滋叫唤的玩意儿做了检测，连易秦娥手中

0: 拿的演出行头也被打开看了又看。有人想把窗帘扒拉开，被来接的人拿指头严厉一指，意思是不许动，就再没人敢掀帘子往外看了。也不知道走了多远，弯来拐去了半天，一清娥都觉得晕乎了，车才停下说到了。在大家下车的时候，来接的人又做了特别强调，要求大家下车以后直接到后台休息。他交代说，剧场的四周都拉了警戒线，不许任何人到后台以外的地方走动。他还说，后台门口有哨兵，任何人在离哨兵3米远的地方都必须自动止步。他还交代了其他的一些事项，一清娥头晕也没记住，就下车朝里走了。车是横停在后台门口的，出了车门只几步路就进后台了。有些人还大胆地朝四周逛荡了几眼，说这咋到处都是哨兵呢。一清娥当时头昏，连一眼都没朝旁边瞅就进去了。所以后来有人问他中南海是个什么样子，他就傻笑着用手背捂嘴答不上来。你别说，他还真是一眼都没看见剧场以外的地方。进到后台，见另外两个剧团也都来了，他们的两折戏在前边，秦腔是压轴的。一清娥找了个僻静的角落，面朝墙坐着。他演出前特别喜欢找这样一个地方，一是可以避免跟人说话，二是可以在脑子里过戏。这个时候他也会喝点水，但已经不能大口喝，只是用水润一润，让嗓子不干就行，喝多了怕演出时内急。可就在他刚刚坐下一会儿，就听有人喊，
1: 哟，兵哥咋来了？
2: 哎，兵哥你咋进来的？
0: 一清娥扭头一看，果然是刘洪兵，并且身边还陪着一个有头有脸的人。只见刘洪兵挨个跟大家握着手，好像是长时间没见过一样的亲切。有那坐得远的还故意把手伸得老长的喊，
1: 哎，哥哥，你把兄弟也接见一下吗？
0: 刘洪兵接见完自己人，又把山西河南团坐得近的也都依次的亲切接见了一番，搞得人家全都站起来，还以为是来了啥子大人物，看得一清娥笑也不是，恼也不是。见他走到自己跟前，也神神狂狂地伸出手来要接见一清娥。一清娥端直把半杯水泼在他手上，扭身上厕所去了，惹得大家又是一阵笑闹。紧接着就遭到了后台管理人员的批评。事后一清娥才听刘洪兵吹嘘，原来中南海里一个啥子部门里有北山地区的一个人，那人年前回去还在办事处住过，是给刘洪兵留过一张名片的。他试着一打电话，人家记起是刘副专员的公子，就端直开车来接了。一般人不能随便出入后台，刘洪兵却能出出进进，台上台下上窜下跳，因而底下好多消息都是他传上来的，入场没入场，检票不检票，观众有多少，领导都是谁，尤其是来的领导，他一说有人就直咂舌，好像说一个比一个重要。可惜一清娥一个都不知道，他就傻傻的在那儿闷戏。在他看来，给谁演都一样，别乱词，别唱错，别让卧鱼散架，别把火吹成一股青烟就成。他演出最害怕的不是来了哪个大观众，而是害怕团上业务科的那些人，他们动不动就给人记演出事故，一记事故就扣演出费。有一天晚上他把词说错了一句，就把他一晚上2块钱的演出费全扣了。那些人心狠，才不管你主演累死累活呢，他们就是要通过罚款保证什么演出零差错率。不过让一清娥高兴的是，今晚

0: 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

太湖县刘范乡，当地惯称刘家范。1947年11月初，一支部队来到这里休整。1947年6月，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部队强渡黄河天险，发起鲁西南战役，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8月，部队胜利到达大别山。随后，刘邓大军一面寻机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一面积极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政权。至9月底，已建立县级民主政权17个，开始在大别山站住了脚。1947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和《中国土地法大纲》。据此，中原局发出关于放手发动群众创建大别山解放区的指示。伴随刘邓大军在与敌攻夺战中占据上风，至11月初，县级民主政权增至33个，整个形势发生了变化。为贯彻中共中央和中原局的指示，应对新的斗争形势做出新的部署。1947年11月9日至12日，刘伯承、邓小平等在刘家范的胡适新祠领导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会议指出，遵循中共中央总的战略规划，大部队要渡过淮河到外线去打仗，只留一部分部队在大别山坚持斗争。刘邓首长着重强调了坚持皖西根据地的重要意义，指出这块根据地无论如何不能丢掉。在刘家范，另一个战略问题也被提上日程，那就是解决全军的冬衣。由于路途遥远且封锁重重，从晋冀鲁豫根据地调运冬装并不现实，而大别山区物资匮乏，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凑齐大军所需的棉衣。因此，一事初冬，10多万将士还穿着渡过黄河时的单衣。刘伯承和邓小平决定自己动手解决问题，用最短的时间解决问题。各纵队派出工作组，奔赴大别山区的许多村镇，购买绸缬、布匹和棉花。他们严格遵守军纪，注重落实党的工商业政策，购买时按价付款。如遇人逃亡者，则留下借条将来偿还。得知解放军急需布匹和棉花，穷苦的乡亲们纷纷慷慨相助，有的送来自家仅有的一块土布、一包棉花。有的则把拆洗过的旧粮食口袋送给战士们做冬衣。一个自制棉衣的行动旋风般地在全军展开，刘伯承和邓小平也频繁地到连队看望缝制冬衣的战士们。刘伯承甚至教会了大家一种高效的简易裁领法，帮全军解决了开领口的大难题。在刘伯承、邓小平两位首长的带动下，一场棉衣攻坚战如火如荼。半个月后，全军将士都穿上了暖和的自制棉军服。穿上棉衣的刘邓大军开始向内线作战和外线作战相配合，实施战略再展开。刘家范会议旧址见证了刘邓大军无后方依托，直插敌军战略腹地的军事壮举，以及从挺进大别山到走出大别山的战略转变，见证了中共中央扎根大别山、鏖战中原，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战略意图的贯彻落实，更见证了全国解放战争胜利号角的吹响。

0: 我的站位在铁甲战车。99年前，铁军先辈冲在南昌起义的枪林弹雨中，今天我们冲在陆军转型最前沿。
1: 我的站位在福建舰甲板上，这是英雄前辈梦想到达的站位，我们将不断超越，劈波斩浪。
2: 我的站位在祖国蓝天，抗美援朝空中第四道精神已经融入我们的血脉，向强自强，有我无敌。
3: 我的站位在导弹发射阵地，交付大三丛林，我们无怨无悔，手持国之重器，我们势必必达。
4: 我的站位在上海南京路上，霓虹灯下传承好八连优良传统，风雨无阻，守护人民幸福安宁。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

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如何对待身边的好坏善恶。这个话题出自荀子的第二篇修身篇。人生旅途从非坦途，我们总会遭遇形形色色的人和事，其中善恶交织，好坏难辨。身边既有温润善良的君子，也有阴险狡诈的小人。面对这复杂的人际与世事，我们该如何保持理性，平静应对，在纷扰中坚守本心呢？荀子给出了明确的处事准则，唯有练就明辨是非的慧眼，主动亲近，敢进忠言，品行端正之人，坚决远离那些阿谀奉承、心怀不轨之辈，才能够在修身路上不断的精进，真正做到趋利避害，行稳致远。那么下面我们就来探讨如何识别身边的善恶好坏，并以智慧的姿态啊，去妥善的去应对。荀子对身边不同声音的善恶属性有着清晰的界定和鲜明的态度。他说，非我而当者吾失也，是我而当者吾有也，谄于我者吾贼也。意思就是说呢，能够恰当批评我的人，这样的人就是我的良师；能够中肯赞赏我的人，这样的人是我的益友；而无缘的讨好奉承我的人，这样的人实际上就是我的奸人，我的敌人。这里的好坏善恶实则对应着不同品性的人和事。人大多偏爱听赞誉之词、赞美之词，对逆耳的批评啊，往往容易心生抵触，甚至会对提建议者啊心生不满，不愿意接纳。而荀子呢，恰恰是点透了其中的关键，那些让人沉溺的奉承之语，看似悦耳，实则是啊裹着糖衣的炮弹，背后可能隐藏着多少的算计和陷阱。如果你疏于防范呢，就很容易在那甜言蜜语中啊迷失自我，逐渐走向堕落。反之，那些直言不讳的批评和建议，纵使听着十分的刺耳，却如良药般啊能帮我们发现不足，成为自我完善的阶梯，推动我们啊反思升华。这正是忠言逆耳利于行的深刻内涵。战国的时候，晏子曾经多次当面劝谏齐景公。齐景公啊曾经因为自己的爱马暴毙，想处死养马人。晏子他没有直言反对，而是以让养马人知罪在死为理由，逐条列举他的过失。其实呢，在列举养马人过失的时候啊，他实则是要委婉地点出齐景公的过错。景公听了以后啊，幡然醒悟啊，赦免了养马人。晏子的恰当的劝谏，正是荀子口中非我而当者的体现，成为了君主修正言行的关键助力。唐朝的魏征和李林甫便是两种极端的典型。魏征作为唐太宗的重臣，以直言敢谏而闻名，常常在朝堂上啊据理力争，甚至多次让唐太宗啊当面难堪，下不了台。他所上的谏太宗十思书，直指太宗安逸后的骄矜之心。太宗虽然曾气得回宫大骂，要杀了这个乡巴佬，但最终啊他能够认清魏征的价值。当魏征离世以后，太宗痛惜道啊，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而唐玄宗时期的宰相李林甫却是谄媚坚佞的代表。李林甫为人阴险狡诈，

对才能声望超过自己的人呀，必定是加以排斥和打击。他为了专权，一昧的去迎合玄宗，表面上是与人友善，言辞啊动听，暗地里呢却阴谋陷害，所以给我们留下了口有蜜腹有剑的恶名，这也是口蜜腹剑这一成语的来历。他劝说玄宗啊荒废政务，纵情享乐，直接导致了朝政的败坏，为安史之乱呢埋下了隐患。一忠一奸，一善一恶，两种相处方式带来的截然不同的结果，值得我们今天人去警示警醒。荀子通过对比君子和小人的行事风格，为我们指明了知善辨恶、扬善弃恶的方向。荀子主张君子会敬重师长，友爱同道，对谄媚奉承之辈啊深恶痛绝，他们始终坚持行善积德，对他人的忠言劝告啊也会虚心的接纳，引以为戒。而反观小人呢，则是完全的背道而驰，他们听不得半点的批评指责，对指出自己错误的人心怀怨恨，自身品行堪忧，却执着于活在他人的虚假的赞誉之中。他们亲近谄媚者，疏远劝谏者，甚至会讽刺挖苦纠正自己的人。有一个互联网公司有位主管啊，他格外重视团队里敢给自己提不同意见的员工。有一个下属曾指出他项目方案中的漏洞，哎，这个主管呢不但没有生气，反而呢是公开的表扬对方，并修正了方案。而另一位爱听奉承的主管呢，纵容下属溜须拍马，无视工作中的问题，最终团队的项目啊频频出错，他也被调离了工作岗位。这两种职场的不同的境遇啊，也正是印证了荀子亲善远恶的处世智慧。因此呢，对待身边的善恶人与事，我们当以君子为标杆，主动亲近德行高尚、敢于指出我们错误的人，坚决远离图谋不轨、善于谄媚的人，敞开心扉接纳他人的真诚建议，主动向善，践行善举，让自己成为善良的践行者。这正是荀子教给我们应对善恶的核心态度和具体方式。人生恰似穿越山川的旅行，数十年间既要历经沧桑，也要见识各类的人物，是非善恶、美丑好坏始终贯穿人生的各个不同阶段，潜藏在日常生活的细微之处。荀子的解释啊，为我们提供了辨善恶、处世事的实用指导。首先要锤炼明辨是非的能力，唯有对善恶好坏形成理性认知，才能够做到知善知恶、惩恶扬善。生活中多学习好人好事，主动亲近善良之人，人生之路自会越走越宽。若一昧的亲近恶人，言行举止难免日趋卑劣，最终会陷入人生的困境。我们应学会像荀子那样辨析君子与小人的言行，不被谄媚所蛊惑，不被逆耳忠言所困扰，知善而行，遇恶而避，远小人，亲君子，只有这样呢，才能不断地迈向光明的未来。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0: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中医药大学鲁毅教授、广东省中医院主任医师胡世云讲讲中医食疗调养生，没有食欲如何开胃。
2: 我们一起进入第三轮比拼，来看看主题是什么。没有食欲如何开胃，这一轮我们的比拼是连续对美意。
3: 那这是
4: 我对连续特别有信心，老连的饭特别好吃。
2: 来看看你今天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惊喜。
3: 您别看我这人胖，我还真有没胃口的时候，尤其这天啊越来越热了，看这一桌子的好菜呀、啊、他不想吃，您说这得多着急啊。不过啊没关系，我有个小偏方。健脾开胃茶制作非常简单，需要山楂、枸杞、陈皮，还有木。

0: 花茶，咱们陈皮取一片，山楂呢取六块，枸杞呢取10到15粒，然后再依照您个人的喜好啊，加入这个茉莉花茶，最后再用这个开水这么一沏。您没有胃口不想吃饭的时候，哎，我就建议您试试我这个陈皮枸杞山楂茉莉花代茶饮，保证您喝进去之后啊是食欲大开。自从有了这款代茶饮啊，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不好好吃饭了。
1: 绝了你！阿姨看到这条视频了吗？
2: 那必须的。
1: 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开胃的开关啊。
2: 对，
1: 美意，你给大家带来了什么样的呈现？我们来看大屏幕。
3: 嘿，大家好，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一道药膳美食是我们家中常备，它叫做山药芡实二米粥。首先是芡实，其次是二米，最主要的材料山药。

0: 美意，这个里边会有很多的讲究，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1: 因为有原因的，我女儿和我就属于，包括我妈，都是属于偏瘦，而且食欲特别不好。有一次就是回老家探亲的时候，正好那个时候我姥姥跟我说，她说哎，她说我们小时候有一个方法，你可以试一下，就是拿芡实加上山药，然后加上什么红枣、枸杞，而且一定是用二米，就大米和小米，嗯，也有人用那种薏仁米。所以后来我就用这个方法，就多种的去给他尝试。我妈妈就是说，她以前一吃粥就反酸，但是这种的话她没有，她非常的非常的舒服。
2: 所以我们医好了自己全家，所以更有说服力。
0: 你这还有神助攻啊！好，一茶一粥，两位评委会有什么样的考虑呢？卢教授。
3: 我们在临床上呀看到的不想吃饭呢，其实从中医的角度来看的话，它从大的方面分呢有虚和实两大类。那么如果你是长期的不想吃饭啊，经常一吃就吃一点就饱，这种的我们一般说是偏虚性的。那么它主要的问题呢一般是脾虚运化不好导致的你不想吃饭。那我刚才看美意他的这个食材选择呢，基本上是属于这个偏脾虚的路子在保养啊，因为他用了，大家也看到了，有小米，还有山药，还有芡实。那我们山药呢，刚才已经给大家介绍了，它本身就有健脾的作用，而这个芡实呢，作用呢主要也是健脾补肾的这么一个功效。那么再说小米，小米啊，我们说它是五谷之一，它的作用呢就是甘咸健脾，而且还有补肾的作用。所以呢，早在这个《本草纲目》里面，李时珍呢就曾经说，用小米煮粥可以益脾胃、开肠胃、补虚损，而且好吸收的这个作用。嗯。
0: 那么连续的开胃饮您又觉得怎么样呢？
4: 这一款这个茶饮是连续给自己量身定夺的。你看啊，到了这个暑之天呢，天气呢特别的闷热，湿气呢也特别重，而且像我们都是白领吧，一坐就是一整天不运动，体内呢那种痰啊、瘀啊、湿啊都聚在体内，你看所以才变得这么胖，对不对？这找到病根了。所以连续这款茶配伍的相当好啊！啊，
0: 真的给了这么高的评价。
4: 陈皮能够健脾化湿，这个茉莉花茶它能够散瘀，能够解暑，山楂能消食导滞，相当好。枸杞不用说了，它能够补益气血的。嗯，所以它这一款茶放在一块儿，山楂是酸的，枸杞是甜的，酸甘化阴。哎，同时这几款茶放在一块一配伍，起到什么作用呢？你看，对连续特别适合，健脾、化湿，而且导滞、消积，而且还能开郁、消暑，多好的一款茶！
0: 突然间感觉连续瘦了下来。哎、
4: 对呀、啊，而且还有补益气血。
5: 但是当初我真没想那么多。
0: 那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两位评委会给出什么样的分数，请亮分。
5: 有五分。
2: 哦，那倒吧，
0: 都是八分，
3: 咱们还

0: 那别忘了，接下来我们还要通过品尝来行使评委的加分权利。接下来二位评委是否会给加分的，请亮牌。哇，这个厉害，全部都给到了，地域特色和口味都给了加分啊。
1: 这个粥确实很香，特别是芡实那种香味啊，在里面是特别的这种可口，而且嚼起来那种弹那种糯啊，特别好。地域特色你看，芡实，芡实是南方这个水里面的这么最好的
0: 水灵的，
1: 这么一个既能够补脾又能够补肾，一个很好的这么一个药材。而且呢还有个名字是鸡头米，也是芡实的另外一个称号。
0: 我更喜欢连续这杯茶，因为呢这个茶呀我刚端起来呢，首先我就闻到了一股沁人心脾的香味儿，就是它的这个茉莉花茶的这个香味儿，而且它里面这个山楂因为它是味酸的，它这个及时开胃的效果非常好。那么从地域特色上来讲呢，也是山楂，可能有人觉得山楂全国哪儿都长，但实际上呢山楂我们说分有北山楂和南山楂，它还是有所不同的。北山楂呢它的个儿呢要大一些，味道偏甜一些，而南山楂呢它个儿要小一些，偏硬一些。从功效上来讲呢，北山楂消食导滞化积的这个作用更强一些，而南山楂呢它的作用更倾向于活血化瘀。那我们今天主要是开胃消食啊，而且连续用的一看也是北山楂，所以是给到一个加分项。对的，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健康小贴士。
1: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六点半前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六点半结束，听到消息的快

0: 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1: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7: 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2: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7: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0: 两优一先风采录栏目，今天为您介绍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武警上海总队某大队政治教导员杨泽南，认真学习和宣讲党的创新理论与光荣历史，聚力加强基层党支部建设的先进事迹。
11: 新闻聚焦：中国海军83舰编队结束对越南的友好访问，继续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
10: 重点关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民兵在广西南宁、贵港、梧州等地持续进行抢险救援，帮助群众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11: 直击现场，新疆军区某工兵团开展实战化战术演练，锤炼部队作战保障能力。
10: 环球军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宣布，未来10年将大幅追加国防预算，用于空军建设、发展本土军工产业等方面。
11: 军旅文学之窗栏目，今天请听散文《难忘军歌嘹亮》，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全军部队共有1人被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2人被授予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7个党组织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为大力宣扬全国两优一先军队表彰对象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总台央广国防时空推出两优一先风采录专栏，深入报道他们践行党的初心使命，有效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的强军故事，生动展现新时代军队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先锋形象，进一步营造崇尚先进、学习先进、争当 当先进的浓厚氛围，引导激励广大官兵团结奋斗、担当实干、奋力书写攻坚建军百年。

0: 史志强军向一流的新篇章，敬请关注收听。
1: 两周一仙风采度，
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武警上海总队某大队政治教导员杨泽南被表彰为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入伍19年来，杨泽南认真学习和宣讲党的创新理论与光荣历史，聚力加强基层党支部建设，先后荣立一等功一次、三等功三次，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新时代霓虹灯下的哨兵的赤胆忠心。请听录音报道，杨泽南扎根基层的播火者。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董瑞，特约记者丁阳、苗一凡。
2: 7月1号上午啊，大家都看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大会，习主席呢发表了重要的讲话。
3: 夏日夜晚，上海街头车流奔涌，霓虹闪烁。在乘车前往巡逻点位的途中，武警上海总队某大队教导员杨泽南利用这一碎片化时间，与执勤官兵分享交流自己现场聆听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讲话的感受。杨泽南告诉记者，像这样利用执勤换岗间隙开展流动的微党课，已经成为他的一种工作常态。
2: 我们大队担负上海两个核心区26个常态点位的巡逻任务，执勤点分散，人员难集中，这一直是我们做思想政治工作的老难题。那我作为政治教导员，就按片区划分了功能的党小组，推行错时组织生活，换哨间隙讲10分钟的微党课，备勤时开小型的思想碰头会，哪怕有单独值守的点位，也会通过视频连线确保教育一个不落。
3: 杨泽南今年36岁，2007年，他刚入伍时被分配到武警上海总队执勤第4支队10中队，中队营区距离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不到2公里。从1998年开始，中队官兵都会利用业余时间自发前往纪念馆，义务讲解党的历史，传播党的理论。在中队优良传统的熏陶下，杨泽南潜心研读党史资料，反复打磨背诵讲解词。入伍没多久，他就顺利通过考核，成为中队第40名党史义务讲解员。杨泽南坦言，正是在一次次对党史著作的反复研读和义务讲解中，他从心里感受到了伟大建党精神蕴含的磅礴能量。
2: 每一次讲解党史，都是一次与历史的对话，一次对自己初心的叩问。身处党的诞生地，我们有责任把红色基因传下去，把红色故事讲生动，让更多人读懂百年大党的初心使命。
3: 2019年，杨泽南担任了10中队指导员。为了破解传统党史理论教育宣讲照本宣科的问题，他带着中队骨干创新推出兵哥说党史短视频栏目，从新时代青年的视角出发，用极具网感的语言表达系统解读中国共产党在百年风雨中的伟大实践。100期视频发布后，不仅在周围社区、学校、企业中产生极大影响，还拥有了全网累计4亿次的点击量和超100万的转发量，获得了大量年轻受众的喜爱和支持。2021年，武警上海总队执勤第4支队10中队被确定为学党史铸忠诚的模范中队全国典型。谈起杨泽南在宣讲党史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战士楚聪向记者介绍说，
4: 他自己就是一大会址的讲解员，许多党史故事他都烂熟于心，讲起来有血有肉，十分生动，因此我们大家都十分爱听。在做兵哥说党史系列短视频的时候，他带着我们一字一句的抠脚本啊，还教我们怎么把书面语变成大家喜欢听的口头语，怎么用年轻人喜欢的方式和节奏讲好党史故事。他说，信仰的传递首先就是要让人能听得进去。
3: 习主席在党的20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有效实现党的领导的坚强战斗堡垒。作为党的20大代表，杨泽南始终牢记习主席指示要求，聚力加强基层党支部建设。走上大队教导员的岗位后，杨泽南经常前往各中队蹲点，围绕党支部标准化建设，

0: 官兵思想动态等展开充分调研，在全大队推行党员示范哨，建立思想互助对子，积极解决影响提升官兵幸福感的现实困难，有效提振了军心士气。战士罗洪凯动情地说，
1: 教导员的笔记上密密麻麻记着每个点位官兵的思想动态，每个支部的薄弱环节，像是我们中队营区面积小，运动场地不大，他就组织采购移动篮球架、哑铃组等设备，设置走廊图书角，定期邀请专家来队开展心理服务、健康巡诊。官兵要考学，他就协调时间，邀请老师来队辅导。像这样用心用情为官兵办实事，我们大家都看在眼里。
0: 从普通一兵到基层带兵人，入伍19年来，杨泽南始终不忘初心，用脚步丈量信仰，用实干诠释忠诚。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杨泽南被表彰为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谈起这一荣誉，他语气坚定地表示，一定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学党史铸忠诚，强本领谋打赢，当好新时代霓虹灯下的哨兵。
2: 一路走来，无论岗位怎么变，任务怎么换，我入党时的誓言和初心从没动摇。守在党的诞生地，我会持续深挖红色资源，抓实基层党建，带领全体官兵传承伟大建党精神，立足哨位，扛起使命，当好新时代霓虹灯下的哨兵，永远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3: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郑洪胜、徐林报道。中国海军83舰编队7月9号上午结束对越南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从越南胡志明市莲花港码头起航，继续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9号上午10时许，越方在莲花港码头举行欢送仪式。中国驻胡志明市总领馆工作人员、当地华人华侨、中资机构、留学生代表以及越南海军官兵代表到码头送行。离港后，编队同越南海军舰艇在附近海域开展了编队运动、手旗通信和舰艇礼仪等科目联合训练。这次访问是中越两国海军在舰艇互访、联合巡逻等领域深化合作的具体体现，为增进两国互信、维护地区稳定发挥积极作用。
4: 记者冯哲信、何小玉、张庆强报道。昨天，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组织官兵、民兵持续在广西多地开展防汛抢险救灾任务。南部战区空军某部集结400多名官兵，出动各类车辆40多台，携带救生装具、排涝设备、防疫物资等，于昨天夜里抵达南宁市横州市孝乙镇等受灾地区，同步开展沟渠、道路清淤疏浚作业，消除积水内涝隐患。武警广西总队660多名官兵在横州市云表镇209国道两侧街道展开清淤除障任务。在南宁市宾阳县甘塘镇，武警广西总队机动支队400多名官兵连续奋战在清淤一线。截至昨天中午12点，甘塘镇安定路主干道已经全面通车。广西军区统筹南宁、贵港、梧州等多地民兵力量，持续奋战在防汛抢险、寻堤查险、群众转移、清淤除障一线，帮助当地群众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3: 总台记者崔霞、熊传刚报道。昨天12点15分，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发射及一子级回收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历史性突破，将为加快提升我国进出空间能力奠定坚实基础。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为我国首型成功实施回收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这次任务是继长征十号系列运载火箭低空演示验证飞行，并在海上安全降落后，对重复使用火箭回收技术的进一步验证。后续，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研制团队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加快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迭代升级，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一子级火箭复用飞行。
4: 记者何畅、韦达一报道，第三届岳麓军控论坛近日在国防科技大学举行。本届论坛以推动军控合作、促进全球治理为主题，吸引了来自14个国家、7个国际组织和知名智库的32位外方代表参会。与会嘉宾聚焦当前国际安全形势，深入探讨了以军控促进战略稳定的方法路径，激活了各方加强全球治理合作的内在动力。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3: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新疆军区某工兵团近日开展实战化战术演练，锤炼部队作战保障能力。陆军第77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官兵来到红军强渡大渡河旧址举行寻根主题教育活动，请听报道。
6: 招敌小股人袭击，各组立即停止作业，就地引兵。
7: 新疆军区某工兵团道路保障分队官兵抵达海拔4100米的任务地域后，迅速投入道路抢修演练。突然，导调组下达小股敌特袭扰的特情，接到反击指令，战术反击分队官兵弯腰低姿匍匐前进，快速抢占道路两侧灌木丛等掩体，构建攻防阵地。无人机操作手操控无人机超低空贴地飞行，精准锁定敌方隐蔽火力点，并实施打击。新疆军区某工兵团陈永亮：
8: 此次突发袭扰处置演练完全对标高原实战攻防标准，有效锻炼了我们快速转进、协同攻防、临机处置的实战能力，切实做到保通不忘备战，作业即能应战。
7: 新疆军区某工兵团李林俊介绍，这次演练紧贴高原边防复杂实战背景，将敌特袭扰、空中侦察、火力突袭、战地急救等突发敌情全流程、全要素融入道路抢修核心任务，全方位锤炼了官兵应急处突、攻防一体的实战本领。
6: 高原战场环境恶劣，地形复杂，我们不仅要修好战备通路，打通保障链路，更要筑牢战场防线，守住边关阵地。每一次战术处置，每一轮无人机侦察反制，都是对实战的针对性练兵，确保队伍在关键时刻拉得出、顶得上、打得赢。
7: 特约记者李志强、苏阳报道。
4: 陆军第77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官兵来到红军强渡大渡河旧址举行寻根主题教育活动。
9: 刘长发
10: 到，
9: 张表克
11: 到，
9: 张贵臣
11: 到。
12: 在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广场，陆军第77集团军某旅英雄炮兵连官兵与81希望小学的师生们列队肃立默哀，向革命先烈敬献花篮。仪式现场，81希望小学17勇士中队唱响红飘带之歌，中队长高声呼点17勇士姓名，全体少先队员齐声应答，深切缅怀英雄。
13: 大家请看，这就是当年赵征程在强渡大渡河战斗中使用的通信号的迫击炮。
12: 大渡河战役是红军长征途中一场惊心动魄的作战。1935年5月25号，红军长征来到大渡河畔，神炮手赵章成临危受命，用一门没有瞄准镜、没有炮架的迫击炮和仅剩的3发炮弹，成功支援17勇士攻占对岸阵地，保障红军主力顺利渡过大渡河。时光荏苒，岁月变迁，如今神炮手赵章成所在连队番号传承到第77集团军某旅英雄炮兵连。作为英雄传人，站在大渡河畔，官兵们认真聆听传功后代讲述当年的战斗故事，深切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感悟伟大长征精神蕴含的信仰力量和责任担当。陆军第77集团军某旅林董：
14: 我们将以此次寻根活动为契机，将大家的所思所想融入连队的战斗精神培育，把连队锤炼成能打仗、打胜仗的过硬集体，让连队的英雄传统代代相传。
12: 特约记者杨俊杰、李旭、刘柱成报道。
4: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张逸月、胡启武报道。西藏军区某陆航部队近日在高海拔地区开展夜间多型弹药实弹射击训练。训练不预设机动航线，多型直升机围绕空中侦察、目标打击等科目展开专攻精练，全方位检验战机性能，

0: 国家防汛工程部、国家防汛水利等部门依托一网统管数字化平台，打通军地数据壁垒与指挥链路， 整合10余类防汛基础数据，接入3800多路视频探头， 覆盖辖区13个街道10个区级部门， 同步纳入民兵力量编组、防汛物资储备等核心数据， 联动500多名基层防汛责任人和民兵骨干， 构建起全域覆盖的军地联合防汛应急体系。
1: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赵淼报道。 当地时间7月9号， 据美国方面的消息，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目前美伊冲突背后仍有外交努力在进行，以缓和紧张局势。该官员称，美国一直在有意进行打击后暂停，以避免局势升级，并给外交留下空间，同时保留目标清单作为筹码。 据了解，在部署于阿拉伯海的亚布拉罕林肯号航母上，机组人员当天为战斗机装载武器，飞行员也进行了演练，为潜在打击做准备。航母舰长告知舰上几千名官兵，局势正在升温，应保持战备状态。总台记者米春则报道。
0: 当地时间7月9号，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当天使用10枚弹道导弹摧毁了美军位于西亚地区的指挥中心和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声明警告称，如果美军再次发起侵略行动，该地区的其他美军基地也将面临伊朗猛烈炮火打击。另据报道， 伊朗代表9号在国际海事组织理事会第137届会议上发言，强烈谴责美国过去2天针对伊朗港口、沿海地区和海事基础设施实施的军事侵略行为。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7月9号表示，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同时，内塔尼亚胡宣布，未来10年将向国防预算追加3500亿新谢克尔，约合1177亿美元，其中相当一部分将用于空军建设，同时发展本土军工产业，以减少对海外采购的依赖。
0: 据朝中社7月10号报道， 朝鲜劳动党第9届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9号举行，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国务委员长金正恩指导会议。报道说，扩大会议确定了更新战斗系统技术基础设施，保质保量扩大和加强核武力，有远见地执行落实有关军事基地标准化、专业化、现代化的计划等。 扩大会议提出了多方面扩大侦察情报总局的职能和任务，还确定了加快推进现代化海军基地建设和各级造船厂扩建及技术改造等任务。
2: 品读军旅文学，感受家国情怀。欢迎收听每周六特别节目《军旅文学之窗》。
1: 军歌以其雄浑的旋律、激昂的情感和崇高的精神内涵，成为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符号。军歌唱响之处，热血奔涌，豪情激荡。官兵集结之时，歌声浩荡，气势昂扬。厚重昂扬的军歌承载着强军精神内核，淬炼着一代代军人的血性担当与战斗意志。 今天的军旅文学之窗，我们为您安排的是散文《难忘军歌嘹亮》。在文章中，作者生动讲述了自己在军校读书期间参加唱歌和拉歌比赛的青春故事。作者马克，播音朱江，编辑郝志宏。
3: 一天下午，闲来无事整理老照片时， 一张泛黄的军校集训结业合影突然映入眼帘，把我的思绪重新带回到在中条山下度过的那段难忘青春岁月。30多年前深秋的一天，当我们乘坐绿色的解放牌军用卡车快要驶入军校时，带队干部招呼大家：“都打起精神来，马上要到学校了，我们一起来唱首歌。” 也不知道是谁起了一个头，转眼间车厢里就响起了嘹亮的歌声。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

0: 安家。回荡着响亮歌声的军车载着我们缓缓驶入军校大门，两名持枪而立的卫兵听到传来的歌声，马上立正向我们行注目礼。那一年，我和来自全国各地武警部队的1000多名预提士兵骨干聚集在位于山西南部中条山脚下的一所部队专科学校，即将开启我们为期7个多月的军校生活。我们这些操着天南地北不同方言的预提士兵骨干的到来，让这所沉寂许久的军校又充满了生机，每日定时播放的军号声又开始在学校上空回荡。这是20世纪80年代初在一处兵工厂旧址上建起来的一所部队专科学校。每天清晨，夜色尚未完全褪去，黎明的霞光还没有爬上中条山的山梁，生龙活虎的学员们就已经从宿舍楼鱼贯而出，迈着整齐的步伐涌向偌大的操场。转眼间，操场上口令声、番号声此起彼伏。那些日子里，3个系9个学员队1000多名学员的青春身影，每天穿梭在教室、饭堂、图书馆、训练场，学校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是朝气蓬勃的面孔，歌声也时常在中条山下的校园中响起。饭前一首歌是学员队就餐前的规定，每天吃饭前，各个学员队的学员们喊着口号，迈着整齐的步伐来到饭堂门口列队唱歌。这时，带队的值班区队长就会随意点上一名学员站到队伍面前，指挥大家唱歌。于是，不同的学员队就会在这个时刻唱起同一首歌。此时，中条山下好像在表演一场多声部的大合唱。饭前大家唱的歌大多是简短有力的歌曲，或者只唱歌曲的第一段。印象中唱的比较多的是《3大纪律8项注意》和《学习雷锋好榜样》。此时，饭堂的餐桌上已经摆上了丰盛的饭菜，香味飘出食堂，诱惑着我们。大家都是饥肠辘辘。歌一唱完，每个学员队的干部会心一笑，然后让学员们抓紧进入饭堂就餐。除了饭前一首歌，每次看电影之前的拉歌场面也让我记忆犹新，但两者之间有着极大的差别。无论是在广场上看露天电影，还是在礼堂里看电影前，学校总会组织各学员队进行拉歌比赛。这时，各个学员队的干部们就会在队前摩拳擦掌，力争要拿个冠军。等到夜幕降临，上千名学员整齐地坐在广场上，拉歌的号子声在广场上空就响了起来。有时候是系与系之间进行拉歌，政治系的来一个呀，来一个呀，政治系的。有时候是学员队与学员队之间拉歌，一队的哟，来一个呀，来一个呀，一队的哟。于是，各个学员队就开始轮番上场，亮开歌喉，一决高下。这边是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全国爱国的同胞们。不等这边唱完，那边歌声又响了起来。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像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这种拉歌比赛，直到电影放映员在银幕上放出了影片的片头，喇叭里传来了电影音乐的前奏，各方才在一阵欢笑声中偃旗息鼓。当然，最让我难忘的还是学员队到野外参加训练时，夕阳西下，我们唱着军歌归队时的情景。那时，军事地形学、山地攻防战斗等课程学习都是在野外进行的，汾河谷地、中条山上都是我们的课堂与训练场。每次结束一天的训练，大家乘着军用卡车伴着夕阳归来，都会不约而同地唱起《打靶归来》。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靶营归，靶营归。 虽然经受了一天的艰苦训练，但是学员们依旧个个精神抖擞。那时年轻的我们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如今转眼已经过去了30多年，回望军旅，当年那些回荡山野的铿锵旋律，历经岁月沉淀，依旧清晰嘹亮。那段以歌励志、以歌聚气的军校时光，也化作军旅生涯里永不褪色的热血印记，时刻提醒着我初心不改，军魂永驻。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胡晶，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北京中雨转大雨，28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纳米比亚总统会谈；
0: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1: 王沪宁出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
0: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长征十号乙首飞成功，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
0: 美方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卡塔尔代表赴伊朗斡旋。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10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0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恩代特瓦访华的有总统丈夫、国际关系与贸易部长、驻华大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恩戴特娃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恩戴特娃总统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友好合作不断深化，有力造福两国人民。
1: 中国共产党正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纳米比亚正朝着2030年远景目标前进，深化中纳友好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可期。
0: 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纳方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在实现各自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三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就双边关系中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保持经常性沟通，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二是挖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中方已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创举，也是支持非洲国家加快发展的及时雨。希望纳方用足零关税升级后的舒华产品绿色通道以及其他优惠政策，让纳米比亚优质产品更多更快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愿同纳方深化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矿产、农业、教育、青年、科技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中纳两国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相近价值追求，应该加强团结协作，坚定相互支持，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中方愿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继续加强协调配合，持续壮大全球南方声势和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习近平指出，帮助非洲开发丰富矿产资源，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是加快非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加强矿业合作，重点把握好三条原则：一是互利共赢，非方拥有丰富自然资源，中方拥有先进技术和超大规模市场，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利益融合；二是友好协商，牢固政治互信是中非合作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保障，要坚持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通过沟通协商妥善处理合作中的问题；三是开拓进取，中方愿同非方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创新合作思路，推动中非矿业合作不断提质升级。恩戴特瓦表示，纳米比亚同中国的友谊源远流长，两国关系长期高水平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世人钦佩的成就。纳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加强团结，巩固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纳米比亚人族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交流，密切沟通合作。纳米比亚愿同中国扩大贸易往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纳投资兴业，期待双方加强工业、矿业、基础设施、航空航天、科技、农业、水利资源等领域合作，帮助纳经济社会发展。中方长期以来为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无私支持帮助，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秉持公正立场，纳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共建人类命运。

0: 共同体。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经济贸易、医疗卫生、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恩代特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
2: 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了国事访问，我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做出了战略指引。
1: 习近平指出，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总书记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堤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 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叫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当天下午，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3: 本台消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他表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任务部署，扎实做好调研协商、资政建言工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王沪宁表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十五五”时期的重要战略任务，要围绕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研究提出对策建议。要把握四个凝聚要求，以高质量调研协商和履职成效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凝心聚力。民建中央主席郝民金、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强化源头创新与制度供给、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国有企业原始创新能力、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发挥企业在发展未来产业中的引领作用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同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联系起来，和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联系起来，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会议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严格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及时发现和纠正苗头倾向，紧盯突出问题，深化整治工作，深入纠治急功近利、盲目决策问题，抓实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持续解决基层反映强烈的难点堵点问题，推动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执行，健全完善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着力提升督查检查考核工作质效，优化督查检查方式方法，做好发文开会、节庆展会、论坛活动的源头管控和日常监管，持续整治节庆展会、论坛活动乱象。会议强调，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加强对换届后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观教育，中央和国家机关要以上率下协同联动，推动整治减负任务落实，地方各级党委要加强政策解读、业务指导、督促检查，对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厉行厉改、严查严治，各级专项工作机制要强化制度执行，抓好典型问题核查通报，立足常态常效推进整治工作。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京同率领朝鲜党政代表团访华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蔡奇表示，65年前，中朝两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峥嵘岁月中并肩战斗，用鲜血铸就了深厚的战友情谊。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高瞻远瞩，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两国世代友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中朝友好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巩固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同引领中朝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和战略指引，更续传统友谊，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不断迈上新的台阶。朴泰成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65年来朝中两国本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在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共同事业的斗争中相互支持密切合作。不久前，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为深化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注入强劲动力。朝方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合作，共谱朝中友好合作关系新篇章。今年招待会前，蔡奇同朴泰成举行简短会见。
1: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9号到10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赴广西贵港市南宁市，指导支持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和灾后抢修恢复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非常挂念受灾群众，反复叮嘱要做好抢险救援、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灾后抢修恢复等工作。广西和各有关方面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要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全力支持受灾地区抢修恢复，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张国清来到受灾群众安置点、居民小区、临街店铺和六兰村独田村，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对灾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关怀慰问和深情牵挂，实地查看集中安置群众生活条件，详细了解道路清淤、环境消杀、供水供电供气及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要集中精力抓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抢修恢复等工作，要加快食品、药品、防暑降温等物资调拨和下发，对灾后出现生活困难的群众要细致关心帮助，防止因灾致贫返贫，要保通保畅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加快城乡排涝清淤、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全面排查被淹房屋，并及时除险加固，让受灾群众早日安全返回家园。要深入开展灾害调查评估，针对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严防溃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当前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昨天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网系回收是依靠回收船的井字形阻拦索挂住火箭挂钩，从而实现一子级回收。
3: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以来首次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目前全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供电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零点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同时，卡塔尔谈判代表在与美国协调后已前往伊朗与伊官员会晤，旨在缓和局势，并为美伊恢复谈判创造条件。
1: 大量日本民众十号晚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无视民意推动的一系列被认为具有战争风险的政策。当晚约有2.7万人赴现场抗议，另有约11万人线上参与。
3: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中，西班牙队2-1战胜比利时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四强。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方亮、程亚。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三二一，点火！
8: 怒放天空，天域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战。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奇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广西多地洪水逐渐消退，记者直击救援安置最新进展，在清淤消沙阶段有哪些问题需要注意？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强台风巴威预计明天凌晨登陆我国，东南沿海拉响海浪红色警报，记者直击防台风准备最新进展。
0: 全球首次，我国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实现一子级可控回收。长征十号系列运载火箭大家庭如何构建我国航天运输新体系？
1: 梅里诺连场绝杀，拉门斯脱手送礼，西班牙2-1淘汰比利时。这场跌宕起伏的强强对话留下哪些精彩与遗憾？
0: 世界杯激战正酣，美国旅游业为什么没跟上节奏？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凌晨零点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并且正在逼近浙闽沿海，预计将于明天凌晨至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国家防总办公室已派出两个工作组分赴浙江福建两省一线，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福建省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晚发布防汛动员令，从今天中午12点开始到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结束之前，在全市范围内除防台风应急抢险救援单位、民生保障、生活服务类行业以及需连续性生产企业保基本运转外，实行停工、停业、停产、停课、休市等措施，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有关台风巴威的更多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在六号预拨1.1亿元基础上，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据伊朗方面10号消息，针对有关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消息，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表示，上述说法并不属实。当天早些时候，有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伊朗新一轮谈判可能于下周在瑞士举行。有知情人士10号透露，卡塔尔谈判代表已抵达伊朗，将与伊方官员会面，以缓和紧张局势，并为谈判的持续创造条件。此轮会谈是与美国协调进行的，消息称此轮会谈旨在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以及近期引发局势升级的问题，包括霍尔木斯海峡航行争议。一家国际市场服务机构10号发布数据显示，霍尔木斯海峡连续两天通航量下降。该机构称，美国与伊朗军事对抗再度升级，削弱了市场对外交努力能够在近期带来局势稳定的信心。大量日本民众10号晚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近期推动的一系列被认为具有战争风险的政策。据了解，当晚约2.7万人赴现场抗议，另有约11万人线上参与。抗议民众高呼日本要永久放弃武力等口号，反对首相高市早苗推动扩军修宪。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中，西班牙队2-1战胜比利时队晋级4强，半决赛西班牙队将对阵法国队。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摩纳哥站女子标枪决赛中，中国选手闫子仪最后一投投出68.75米，收获冠军。截至目前，本赛季闫子仪已经连续获得4站钻石联赛冠军，并且全部投出至少67米的佳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广西多地洪涝灾害的抢险救援和安置最新进展。受台风美沙克影响，7月4号开始，广西出现连续强降雨，导致多地出现洪涝险情。眼下各地的洪水已经逐渐消退。
2: 详细情况首先来关注广西贵港。这几天持续的强降雨让贵港遭遇了严重的城市内涝。贵港市妇幼保健院位于内涝之中，医院停水停电，网络信息不稳定，上百名的孕产妇和孩子如何保障？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邓军阳。邓军阳，目前医院的出入通道畅通情况怎么样？用电用水是如何保障的呢？
3: 哎，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就是位于广西贵港市。那到昨天下午的时候，我们也是到了贵港市妇幼保健院进行了采访了。那我们也了解到，截止目前呢，通往贵港市妇幼保健院这个医院，通往医院的多条主干道还是存在不同程度的一个内涝。但是有一条小路呢，它这个内涝已经是积水已经是稍微下降一些了，到膝盖左右，它的长度并不是很长，大概有500-600米左右，可以就是想办法的进行一个通行。但是因为还是涉水呢，为了保障车辆以及物资安全，那这两天来妇幼保健院是调度到了一些大货车、铲车等轮胎比较大、底盘比较高的车辆，运载物资或者人员进行一个通行。那么现在呢，就是为了保障妇幼保健院里面的孕产妇以及孩子日常所需，在每天的时候呢，在贵港市博物馆前，它有一个物资转运的中心，妇幼保健院的医护人员他会在

0: 运转中心它及时的联络调配搬运物资，同时呢现场还有不少志愿者进行了义务来进行一个搬运。贵港市的妇幼保健院它最忙碌的时候，它最忙的科室其实就是妇产科儿科，那么多名的医护人员呢已经坚持了多日的值班。从6号以来呢，出现这个强降雨天气以来，贵港市妇幼保健院也调配到了一些方便面、矿泉水、卫生用纸等等的一些物资，也有不少爱心企业自愿的捐赠物资。对于妇幼保健院来说，目前最需要的就是这个饮用水，以及干净的这种饮用水、矿泉水。为了保证吃饭的问题呢，医院临时组建了一些厨房，因为被内涝困住，那个放糖的一些工作人员也有一半的人员来不了上班，所以人员还是比较缺的。目前呢，医院就是动员医院的这个替换出来的这些医务人员，抽空的时候都来到厨房进行洗菜、切菜帮忙，所以这一日三餐目前都还是能够正常的供应的，能够保障的。那而且都是全部免费供应给住院患者和工作人员。那么截止到目前呢，贵港的这个妇幼保健院它的用电，它基本是靠自己本院的一个柴油发电机进行一个供电。那么这个供电呢，它不是完全的都可以运用到这个供电，主要是供应给一些比如像手术室还有这个儿科还有 ICU 等等的一些科室部门。那么我们也很高兴，在昨天下午我们在采访的时候，当地电力部门也是专门的提供了一个临时的供电，也加大了这个供电。那但是要等到完全复电呢，还要等到周边道路内涝的一个消除才好进一步的进行复电。主持人，以上就是我在现场所了解的情况。
1: 好的，邓菊阳。
2: 我们再来关注近日发生洪涝险情的广西横州。横州市镇龙乡位于六来水库上游，强降雨引发的路基损毁导致镇龙乡连接外界的唯一县道中断。那有关道路抢通、物资保障的最新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镇龙乡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任梦妍，目前当地道路抢通、物资运输的情况怎么样了？
3: 好的，刘磊，我昨天呢是跟着这个中国安能集团的救援车辆呢，从横州出发，通过受灾较为严重的这个孝宇镇六兰村前往镇龙乡。通过乡政府的路呢，目前还在抢修之中。在路上呢，我可以看到六兰村的内涝已经基本退去了，通信信号已经恢复，目前仍然在等待水和电的恢复。镇龙乡呢，位于六兰水库的上游，地处深山之中，只有一条县道与外界相连，所以这条县道呢，一边是山，一边是水位几乎见底的六兰水库。受强降雨的影响，道路的损毁非常严重，有的地方呢只能用临时调来的石子铺路，越往里面走，路基被冲垮，出现空洞的情况就越多。那么中国安能集团的工作人员操作挖掘机清除障碍之后，沙土车再来上来填平空洞。那我了解到呢，挖掘机的操作人员目前是采取两班倒的方式，一刻不停地抢修道路。一位挖掘机的操作人员告诉我呢，越往镇龙乡的方向走，道路是越难修，甚至到了最后的路段，其实原本的路已经找不到了，除了滑坡，还有非常厚的淤泥和山上冲下来的树，以及时不时下起的雨，都给抢通道路增添了难度。在与此同时呢，沿途我还看到很多分散着的挖掘机在不停地夯实路面，检查险情，来保障救援车辆通行。很多时候道路只能单向通行，非常容易造成拥堵。运到灾区的物资呢，基本上目前都集中在了镇龙乡约10公里的盐田村，这也是社会运输车辆能到达的最远距离了。因为下雨路滑，再加上前面的坡更陡，只能由四驱车和志愿者开的这个山地摩托车把物资运到前方的几个村子。那么除了传统的地面运输之外，我现场还看到了专业无人机飞手操作无人机把物资运到通行不便的村子。他们的这次带来了最先进的这个叫做重载运输无人机，相较于载重比较轻的这个普通的农用机型呢，这款无人机单次最高可以调运200公斤的物资。除了生活物资和药品之外，我看到有新鲜的蔬菜、自热米饭、饼干还有矿泉水都可以通过无人机快速的送达。而在这条窄窄的县道上呢，我看到除了专业的施工车辆、消防、武警、电信保障等工作人员之外呢，四面八方赶来的志愿者车辆也越来越多，都希望能尽快

0: 快地将物资送往前方。那这里也提醒大家呢，目前的道路情况仍不理想，请不要贸然地驾车前往。截至目前呢，道路现在是已经抢通到了镇龙初中，距离乡政府只有2公里的路了，但这2公里也是最难的2公里。我跟刚刚呢和前方的这个工作人员沟通呢，今天白天道路有望是全面抢通，救援力量就可以更方便的前往深山中的镇农乡和周边的村屯了。刘磊。
1: 嗯，好的，任梦妍。
2: 在广西横州市云表镇，积水已经基本消退，清淤成为眼下的重点工作。救援队员除了要避免被淤泥中的碎玻璃等杂物划伤，还要警惕藏在阴暗处和居民家中的蛇。而随着清淤推进，受灾群众也开始想办法恢复生活。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3: 横州市云表镇洪水消退，清淤工作持续开展。镇中心主干道上淤泥从前天的深达膝盖降到昨天的脚踝以下，但由于本次灾情的特殊性，清淤中除了要留意杂物，还要提防毒蛇。武警南宁支队机动三中队中队长文杰介绍，
4: 开始入场的时候啊，这里的淤泥是很深的，最大的难点就是这里面有很多的不明物体，特别是玻璃的碎片，还有一个就是可能会有蛇。在小巷子里面，有时候在居民的家里面确确实实发现过蛇，有的同志讲啊，可能也是眼镜蛇。那么针对这种情况，首先我们要做好个人防护，我们每个人都佩戴了有蛇药，要穿好雨靴，要戴好手套，绝对不允许脱手套去作业。
3: 南宁市一家市属国企旗下的环卫公司工作人员介绍，天气转晴，人员活动增多，蛇会躲进阴暗的小巷或者民居。
5: 像这个大路人员一多，蛇就不会待机，但是会往那个角落里面躲。主要是在那个小区房子里面，我们在房子里面清淤的时候，今天都遇到蛇了。
6: 那你们怎么防范呢？
5: 我们防范就是阴暗的地方先用工具探，没有动静再清淤，有动静人就不去啊，先做好人员的保障。
3: 清淤不只是把淤泥和杂物集中堆放，还要分类处理，这也是目前的一个难点。
5: 因为你铲的话，它淤泥只是从一个点移到另一个点，淤泥本身没有消失，所以它难点在于淤泥的清运走。一般来说，像这个淤泥可以河水这边能够带走，这是纯淤泥啊、哦。
6: 还有很多的杂物，这些怎么办？
5: 对，那个是要专门选一个地方进行一个无害化的处理，
6: 分门别类的来做。
5: 对，要分门别类。
7: 现在比较有一个比较困难的地方，就是没有场地，主要就是这次那个水灾确实太严重了，你一下子短时间里也很难找到很合适的场地的。
6: 就是可能你们原本的一些垃圾场
7: 没了，我们的垃圾转运站都那个设备都泡坏了，完了，
5: 设备全部都没有了，都用不了了。
3: 截至昨天深夜，武警南宁支队在云表镇累计完成道路清淤6700米，清理淤泥16600平方米，还将继续向小巷、街区等纵深推进。云表镇街角的一家烟酒店，店主黄女士在门外用纸板搭起的桌面上摆出香烟售卖。她说，7月6号的洪水来得又急又猛，她家的大部分货品都被冲毁。
8: 水来得太快呀、啊，搬不了货啊，货架、冰箱、烟柜什么的都冲走完了，吊顶啊什么都掉下来完了。我就那边有一家店，然后我那里有仓库，那这个是我的仓库呢。你看前几天才来两个大车的啤酒，都没卖到。
6: 都看不出来是什么了。
8: 啤酒。
6: 全是泥。
8: 都是啤酒，全是泥啊呢。
3: 有老乡和救援队员帮衬他的生意。
9: 来，我来买2包，我要2包白龙就行了。
8: 谢谢。
3: 但因为部分运营商的信号还没有完全恢复，有的顾客需要借用手机热点才能完成扫码支付。
9: 姐看一下多少钱？
10: 9万多吧。
3: 云表镇中心卫生院在洪水冲击之后无法运转，来自南宁市第四人民医院的医护人员在卫生院外的空地提供临时应急医疗服务。有在清淤中受伤的环卫工人来求诊，医生为他消毒、清创、包扎。
9: 好，注意保持干燥，不要打破伤风啊！
3: 医生介绍，
11: 都是外伤的多，因为水里面有很多的东西都看不到，然后钉子扎到，然后玻璃割到的多一点。
6: 有被蛇咬的吗？
11: 没有，目前是没遇到。
3: 也有日常患者来问诊，
12: 低头一点啊。好，没见有什么明显的脓点之类的哦。昨天吃到消炎药了吗？
6: 有了。
3: 医疗点的药品也是从南宁市区

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所以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强台风巴威的最新情况。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凌晨零点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30到3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并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于12号凌晨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4: 受其影响，从昨晚八点开始到今晚八点，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等地有暴雨到大暴雨，台湾岛中北部有特大暴雨。
3: 根据目前的台风路径，本次台风最先最重的影响区域集中在浙江、福建等东南部沿海省份，将带来强烈的风浪潮雨影响，而海上则是首先受到台风影响的区域，因此船进港、人上岸尤为重要。
4: 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昨晚六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由三级提升到二级，昨晚七点针对河北、辽宁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已派出两个工作组，分赴浙江、福建两省一线，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
3: 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下午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至二级。福州市连江县位于此次台风可能影响的区域内，为了防范台风，当地做了哪些工作？我们来连线正在连江采访的总台记者王显。王显，台风来袭，海上是第一个受影响的区域，当地是如何落实船进港、人上岸的要求？给我们介绍一下。
5: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连江县黄岐镇的一处海边。那么目前呢，连江县已经即将进入这个台风的七级风圈内。就在刚才啊，天空中也就开始了下起小雨。再来说一个直观的感受，你昨天我们的直播团队刚到这里的时候呢，还是碧海蓝天，但是现在呢，天空中已经完全是乌云密布了。原本湛蓝的海面呢，现在也变成了一片浑浊的灰黄色。巨大的海浪一波接着一波向岸边扑来。这几天呢，当地的各项防台风工作也正在紧锣密鼓的展开。首先呢，就是当地严格落实船进港、人上岸的要求。截至昨天中午12点呢，全县沿海养殖鱼排上的劳动力人员已经全部撤离上岸了，10000多艘的乡镇船舶也已经撤离到港避风，而且呢，都已经按照防台风的规划有序停放，小船在内，大船在外，船与船之间呢都拉上了缆绳，并且留足了足够的距离，防止刮大风时候相互碰撞。
3: 嗯，那对于应对台风到来之后保障群众的生活物资这方面，当地是如何做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5: 好的，当地的一所大型超市的负责人告诉我啊，近期门店的客流量明显增加，较此前同时段增长了大概30%左右。但是呢，像大米、面粉、食用油、蔬菜、水果等物资呢，均储备充足，而且补给渠道畅通，可以满足市民日常的消费及应急采购需求。在价格方面呢，也是比较稳定的，没有出现大幅上涨的情况。此外呢，在当地的国家应急物资储备库，目前共有中央和省级的救灾物资43万件，所以保障能力充足。当地的市政部门也是加强了管网的巡查，对排水口等位置进行清疏作业，全力保障城区的排水系统畅通。同时提前准备好了龙吸水这样的大型专业抢险设备，组织应急队伍24小时待命，为应对可能出现的强降雨做好充分的准备。电力部门呢，也是提前对线路干卡的基础和防风拉线进行检查，同时对易涝的配站站房开展隐患排查，累计安排近8支抢修队伍，210多名抢修人员，12辆发电车，确保电网安全平稳运行。对于台风的影响呢，我们也将在这里持续关注。主持人。
3: 好的，王显。
4: 受强台风巴威的影响，今天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将出现下降，近20%进出港航班调减取消，两大机场计划取消进出港航班。

0: 班387架次，其中浦东机场300架次，虹桥机场87架次。请旅客及时向所乘航司了解查询航班的最新动态，合理安排出行。
1: 另外，台湾气象部门昨天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预计从昨天晚间到今天将出现较强风雨。目前情况怎么样？我来连线正在台湾宜兰采访的总台记者黄慧欣。黄慧欣，目前宜兰的天气怎么样？随着八威继续推进，这里的天气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呢？
2: 是的，主持人，此时此刻呢，我正在位于台湾东北部的宜兰县。那现在呢，我所在的具体的位置是宜兰罗东地区，目前是正在下雨。那虽然目前雨势不算太大，但随着台风继续向西北方向靠近，那预计呢，这里今天全天的风势和雨势都是会持续的增强。那我们是昨天下午从台北驱车抵达宜兰，那下午开始在宜兰的海边就可以看到已经出现了阵阵的长浪，那平时热闹的沙滩是空无一人，那现场还拉起了警戒线，防止民众靠近海边危险地带。那受台风八威影响，昨天白天开始台湾的东半部以及北部地区已经开始出现7到8级左右的阵风，那东半部的沿海地区出现了接近9米的狂浪。而随着入夜呢，宜兰的风势雨势也是在持续的增强，特别是在今天的凌晨也是出现了短时的强降雨。台湾气象部门今天的清晨也是最新发布了台风的警报，那其中也是显示说过去3个小时台风八威的暴风圈是略微的缩小，目前已经进入了包括宜兰在内的台湾北部、东北部以及东部陆地。那因此呢，相信未来宜兰这里的风雨是将会更加的明显，那特别是山区呢可能会降下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那预报呢也显示说，我所在的宜兰东南部的苏澳地区预计今天的最高阵风可达11级以上，山区呢也是需要谨慎的防范暴雨以上级别的降雨。主持人，
1: 那面对目前的天气情况，当地做了哪些防范措施呢？
2: 是的，在宜兰山区的部分的乡镇，昨天呢可以看到大家已经做了相当充分的防台准备，那一些住户门口呢是堆起了沙袋，还有村民是抓紧最后的时间来修剪树枝，砍掉过高的树木，防范今天可能来到的剧烈的风雨。那5个村落呢还进行了预防性的撤离。那在宜兰罗东镇的罗东火车站，我们也看到啊，站里已经立上了清晰的指示牌，提醒民众台铁的东部干线、南回线全线在今天中午12点前是会全面的停驶。那受台风影响，在今天包括宜兰在内的全台大多数的县市也都会停班停课。那此时此刻啊，我现在是正在这个街道上，也是看到车辆和行人都很少，一些店家的门前也是摆放了沙袋严阵以待。那台湾的相关部门也是提醒民众，台风天一定要注意安全出行，尽量避免前往海边以及山区等危险地带。那目前呢，我在现场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黄慧欣。
0: 再来关注水利部门防洪防汛的最新消息。水利部昨天已经针对浙江、福建、北京、天津、河北、四川6省市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当前我国防汛形势如何？强台风八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将影响我国哪些流域？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3: 当前台风八威正逼近闽浙沿海，防汛防台形势日益严峻。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尹志杰表示，当前全国大江大河水位与常年同期相比，海河流域、珠江流域、松花江、辽河、太湖等偏高0.02到2.13米，长江中下游、黄河、淮河等偏低0.06到2.65米。受台风八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
4: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胱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5: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6: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7: 啥好消息啊？
6: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7: 是吗？
6: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7: 地址在哪儿啊？
6: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5: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3道街老中医院对面。胸闷胸痛别忽视，心脏造影查病因。德惠市民心医院心脏造影精准排查，微创支架疏通冠脉阻塞，重建心肌供血，为心脏健康保驾护航。咨询电话8686-8120。关注天气预报，及时了解台风预警情况和台风的走向。住在楼房的居民应检查门窗是否牢固，并及时关好窗户，必要时在窗玻璃上用胶布贴米字图形，非必要少出门不出门。同时提前固定好花盆、空调室外机、雨棚等室外物品。需要注意的是，台风影响期间高层住宅可能会摇晃，属于正常现象，不用慌乱。台风来袭时，切勿在玻璃门窗、危棚简屋、临时工棚附近及广告牌、霓虹灯等高空建筑物下面停留，同时尽量避免在靠河、湖、海的陆堤和桥上行走，以免被风吹倒或吹落水中。台风期间降水量大，城市内涝也经常出现。当积水超过50厘米，一般住在1楼的居民家里也会进水，威胁到居民的正常生活。如果被困，也不要惊慌，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等待救援。
8: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天12点15分，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
1: 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首次成功以海上网系捕获方式进行火箭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新的标志性突破。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的特点有哪些？此次首飞对我国商业航天发展有怎样的意义？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刘洪凯的报道。
7: 7月10号，我国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次点火升空，迈向星空。与以往不同，此次升空的火箭是可重复使用的。在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二子级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则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的方式成功回收。那么此次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飞的核心任务目标是什么呢？与长征十号系列此前的低空演示验证实验相比，在任务定位上有何差异呢？对此，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火箭总体设计师陈牧也介绍，
10: 这次任务是这个长征十号甲一子级的全剖面验证飞行和这个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任务。那么按照我们院重复使用火箭研制循序渐进逐步验证的这个整体策划，是在今年的2月份成功完成了这个

0: 长时系列的低空演示验证飞行任务之后，组织开展一次这个长征十号甲一子级的全铺面验证飞行和长征十号乙的这个火箭首飞任务。任务的目标是在这个低空飞验证了这个一子级回收关键技术的基础上，完成这个一子级的全剖面飞行以及成功的这个捕获回收，同时呢还需要验证新型的液氧甲烷的动力二子级，也是为了后续这个长时系列的火箭以及我们院5米重复使用液氧甲烷火箭做技术验证。
1: 在舰体构型上，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采用了5米直径两级串联构型，为大型液体运载火箭，具备重复使用能力。5米直径是当前大型运载火箭的主流设计，可容纳更大推力发动机与更多的推进剂，支持大运力需求。陈牧野表示，
0: 那么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呢，是充分利用了长征十号甲的这个一子级的模块，然后在此基础上新研这个液氧甲烷的这个二子级模块，是面向这个商业航天市场研制的一款新型运载火箭。它的整体的这个总体方案，它是一个这个两级串联构型的火箭，整个火箭是由7个分系统组成，包括这个舰体结构系统、增压输送系统、发动机、综合电气系统、地面侧发控系统、发热支持系统以及这个火箭回收系统。那么回收系统呢，是为一子级回收时专门设置的这个分系统。
1: 在运载能力方面，长征十号乙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具备大运力高性价比的性能优势，适配商业航天批量发射的需求。那么此次长时乙首飞任务的飞行剖面设计又有何特点呢？对此，陈牧野表示，任务剖面分为上升段与返回段，设计重点在于验证全流程任务能力。
0: 上升段的话，包括这个一级的飞行段，然后二级的一次工作段，然后还会经历一个长时间滑行段，最终是这个二级的二次工作段，然后就是星舰的分离。那么二级的这个滑行段的时间呢，也是比较长，大概是2400秒。返回段的话，是一子级在这个级间分离之后，主要是经历这么几个工作段，一个是滑行调姿段，第二个是动力减速段，第三个是气动减速段，最后是着陆段。那么整个一子级的回收点的话，是在这个发射场的这个东偏南大概430公里左右，在三沙市的这个东南侧海域。其实整个这个回收点的这个海域的话，和今年2月份低空飞的这个海域基本是位于同一海域。
1: 陈牧野指出，此次首飞还将重点验证几项关键技术，包括海上平台网系捕获回收技术、极舰气驱推冲分离技术等。
0: 首先第一个就是网系回收的方案，那么这次也是采用的世界上的首次这个网系回收技术，也是为这个世界上大规模舰体的回收贡献这个中国智慧。第二个是这个气驱推冲的这个极舰分离的方案，那么这次任务呢，极舰分离呢，是我们院首次采用基于这个气驱推冲机构的一个我们叫非火功能源的一个分离方案。第三个就是返回段的推进剂管理这个是为了确保回收过程中的这个推进剂的这个精准控制，要支撑这个舰体的姿态调整和动力减速。第四个是这个液氧甲烷发动机，首飞的话是采用了一台液发 L9 的液氧甲烷发动机，它的这个地面板的海平面推力达到这个140吨，是目前国内推力最大的开式液氧甲烷发动机。第五个就是低温的末级长时间滑行。第六个是这个大尺寸的舰体的水平转运起束技术。
1: 此次首飞对我国商业航天发展的意义在于突破低成本、大运力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的空白，大幅降低商业发射成本，提升我国商业航天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陈牧野表示，未来该火箭将承担低轨卫星组网及其他商业发射任务。 支撑低轨卫星互联网、中轨道通信卫星等大规模组网需求。
0: 我们通过这个可重使用的研制啊，能够实现这个叫大规模啊，然后这个低成本、高频次啊、高可靠的这么一个目标去努力。那么这个频次上来了之后，包括成本下来了之后，也是为后续的这个低轨的卫星星座的这个

0: 组网建设啊等等的，在这个航天运输系统上面去贡献这个力量。
1: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一子级与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相同，子级回收采用了我国独创的大承载高缓冲海上网系回收技术。这一技术路线为世界大规模舰体回收提供了中国方案，贡献了东方智慧。有关这一技术的更多细节，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火箭要想回收，难度有多大呢？假设你在一栋大厦的楼顶掷出筷子，筷子需要精准地落入楼下的一个笔筒内，这就是舰体想要回收的难度。要完成这项任务，就需要明确回收过程中的每一项步骤。首先就是归航，一子级在经历上升段飞行、级舰分离后，会开启返程之旅，向着预定落点飞行。此时回收船已在预定海域待命，火箭返回需经历动力减速、气动减速等过程，力热环境严酷。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火箭总体设计师陈牧也介绍，一子级在级舰分离之后会经历四个工作段。
0: 第一段就是这个我们叫滑行调姿段，这块的话，舰体在一二级分离之后呢，我们要完成一个这个姿态的调整，主要目的就是调到一个合适的往这个回收装置上返回的这么一个姿态。随后呢，就进入第二段，就叫动力减速段。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舰上有发动机会点火工作，这块的目的呢也是为了减速啊，因为我们返回段的话进入大气之后可能会有一些这个热流啊等等的这些影响哦，我们把它这个速度给降下。那么第三个就是气动减速段，在这段的话我们就是要是通过这个气动阻力啊来实现整个这个舰体的这个减速，能够达到最终这个着陆的时候的一个交班点的一个速度啊和这个位置的条件啊。那么最后就是着陆段，在着陆段的时候我们的发动机还会工作啊，这个把我们的舰体往这个网系回收装置上去控制，包括最终的减速啊，到最后啊我们实现一个叫这个双过零啊，就是这个速度和高度啊都达到零，最终和这个网系的这个钢索进行一个捕获。
2: 火箭到达网系上空后会持续减速，这时就需要地面网系装置通过滑车驱动绳索对舰体进行接驳，这个过程舰上和地面系统会协同配合，实现火箭的精准入网。陈牧也表示，
0: 网系回收技术实际上就是我们设了一个这个海上回收平台啊，就是大家都知道的这个领航者号啊，我们在那个上面有一个这个网系回收装置，上面有激光雷达啊，我们通过这个装置，它就像眼睛一样嘛，它能够去观测这个舰体的这个位置和姿态。其实舰体是知道自己在哪儿的，它也会把自己的这个位置和姿态传回到地面，告诉这个网系回收装置，所以他俩是一个这个互相配合，就相当于有点互相喊话的意思。哎，我告诉你啊，我在这儿呢，你在哪儿呢？然后两个人相互配合，实现最终的这个捕获。
2: 捕获后，受海浪、海风等环境影响，舰体可能在网系平台内晃动，这时回收系统就会进一步固定舰体。首先，辅助稳固绳索从四周对舰体进行初步固定，之后自动锁紧平台移动至舰体下方，完成抱枷锁紧支撑。至此火箭被完全稳固。陈牧也表示，相比当前主流回收方案，网系回收对火箭的着陆指标更为友好。
0: 那么它的优点就是它能够节省这个舰上的这个质量，我们的挂锁机构的质量相对来说较小，节省舰上质量之后呢，实际上就是对这个运载能力的提升啊等等都有好处。那么另外一个，我们是通过这个地面的这个网系的运动来去跟踪捕获舰体，这样的话也能够实现这个舰体的一个这个高精度的一个回收。
2: 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重复使用火箭采用着陆腿回收方案，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结合舰体规模大及我国地面基建能力强的优势，提出舰地协同、简化舰上的思路，设计了网系回收方案。这一方案提高了火箭结构效率，降低了发动机和舰体调控难度，为世界大规模舰体回收提供了中国方案，贡献了东方智慧。
3: 今年二月，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首次实现一子级海上回收舰落，昨天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实现一子级可控回收。除此之外，目前还有一型长征十号丙运载火箭正在研制中。长征十号火箭家族三兄弟之间有着怎样的关联和不同？继续来听报道。
4: 说到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就不能不说他的大哥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钱航介绍，长征十号

0: 加火箭是我国新一代近地载人火箭，主要承担低轨载人和载货任务，堪称长征2号 F 运载火箭和长征7号运载火箭的极大成升级版。未来它将成为航天员往返地球与空间站的生命之梯。与长二 F 火箭相比，它使用无毒无污染的液氧煤油推进器，更加绿色环保。
1: 与长7火箭相比，它采用5米直径的两级构型，测试发射效率更高，运载能力更强，更能安全、快捷、高效地执行空间站任务。在当前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长征10号甲运载火箭的一子级采用了重复使用设计，作为我国重复使用火箭研制的开路先锋，其目标是突破一子级回收复用的关键技术瓶颈，推动我国运载火箭从一次性使用迈入重复使用的新时代，全面提升我国航天运输系统的整体水平。
0: 那么相比长10甲、长10乙这个弟弟又有着怎样的不同呢？简单来说，就是他们服务的对象不同，而且长10乙这个弟弟力气更大。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告诉中国之声，长10乙火箭可利用回收后的长10甲火箭一子级执行发射任务，同时为长10甲火箭的载人任务积累飞行数据，进一步提升可靠性。在技术方案上，它由长10甲火箭的一子级和新研制的液氧甲烷二子级组合而成，与前一型火箭承担国家重大工程任务不同，长10乙火箭主要瞄准我国商业发射市场，运载能力更强，任务适应性更广。
2: 从测发的模式上来看呢，长征10号甲因为它呢需要设置航天员进出的这个通道，以及就是说其他的一些需要保证完备的这样一些安全保障条件，所以呢它采用了一个和类似长征2号 F 的三锤的这样一个测发的模式。而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呢，它是从发射便捷的这个方向考虑的，选用的是三屏的测发模式。这种模式呢，它占用的发射工位的时间呢相对来说比较短，更适合商业发射任务。
0: 本次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飞行试验取得圆满成功，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
2: 一方面，作为长征10号甲运载火箭的全剖面飞行验证，它将有力推进我国新一代载人火箭的研制进程。另一方面，作为我国首型回收成功的火箭，它标志着我国运载火箭正式迈入重复使用的新时代，将极大地加速我国重复使用火箭常态化发射能力的形成。此外，此次试验还验证了液氧甲烷发动机的功能性能，为长征10号丙运载火箭的关键技术攻关提供了坚实支撑。
0: 说到长征10号丙运载火箭，虽然它是小弟，还没有完全长大，但它的潜力巨大。前航透露，在5米直径系列火箭基础上，我国正在研制规模更大的液氧甲烷一子级，并与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的二子级液氧甲烷模块组合，打造全液氧甲烷的一款火箭。这就是长征10号丙运载火箭。该火箭定位为主力商业火箭，运载能力更强，能更好地满足不同商业发射任务的需求。与长征10号甲乙运载火箭不同，长征10号丙运载火箭从设计之初就深深植入了商业化基因，这直接决定了其技术方案的选择。
1: 从推进剂使用和高频次检修维护的便捷性考虑，它选用液氧甲烷推进剂，从提高测发效率出发，采用与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相同的三屏测发模式。目前长征10号丙运载火箭正在紧锣密鼓的开展研制中。
0: 这三个兄弟虽然本领各有不同，但是作为一母同胞，他们本身也有很多共同点。前航介绍，在这三型火箭的研制过程中，充分融入了模块化系列化的先进设计理念，他们采用一个直径、两型发动机、三个模块的设计思路。
1: 从直径上来看，三型火箭均为5米直径，可实现生产制造的高效的继承与复用。从发动机来看，液氧煤油采用相同的系列发动机，是目前液氧煤油发动机中的佼佼者。甲烷模块采用的是新研发的液氧甲烷发动机。从子级模块来看啊，采用子级独立测试等模块化的技术方案，将大幅提升未来火箭的制造、总装、测试和发射效率。
0: 展望未来，长征10号甲、乙、丙三型火箭将共同构成我国航天运输系统的核心能力底座，杨宇光说。
2: 那么他们呢，将能够不断地提升我国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的技术水平和高频次复用发射的能力，为

0: 未来呢，人类探索太空这样一个伟大的事业注入更强大的动力，能够将人类探索太空的脚步呢推向更深远的深空。
1: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西班牙队对阵比利时队，现在上半场已经开始了。横传，
3: 好机会，扑出来，补射。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四强争夺战，西班牙队和比利时队一争高下，最终西班牙队是2-1战胜了比利时队。关于这场比赛的更多细节，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张文给我们介绍一下
5: 比赛开场阶段踢得波澜不惊，上半场补水回来，西班牙队开始调动兵力真正攻出来，意外首发的法比安·鲁伊斯回报了主教练德拉夫恩特的信任。第30分钟，西班牙队在右侧内部发起进攻，倒三角传球，阿尔莫迎球就射，被库尔图瓦扑出，等在小禁区无人看防的法比安·鲁伊斯拍马赶到推射球进，1-0。此后西班牙队持续发起了7到8分钟如潮水般的攻势，比利时队力保球门不失的同时也在找反击机会。第41分中，比利时队前场的二次进攻，卡斯塔涅右路送出45度角传中，德凯特拉雷禁区中路扛着库巴西抢到他身前顶到头球，攻破了乌奈西蒙的十指关。此球过后，西班牙队本届世界杯不丢球的金身告破。总的来说，上半场虽然西班牙队占据场面主动，控球率和射门次数明显占优，但比利时队呢打得也很有效率，为数不多的进攻就转化成了进球。下半场比赛的转折点发生在第66分钟，比利时队传奇门将库尔图瓦封堵奥亚萨瓦尔的射门的时候左大腿受伤，虽然曾经一度回到场上，但最终还是无法坚持，被替补门将拉门斯换下。果不其然，比利时此后的失球就和门将位置有关。第88分钟，西班牙队的库巴西前场中路上来接球之后瞄到身前很空，稍作调整右脚爆射，虽然这个球角度很正，但是力量奇大，比利时队的门将拉门斯没有扑远，替补登场的梅里诺机敏前插补射得手，2-1，西班牙队在比赛最后时刻取得了进球。这里还是要说啊，梅里诺真是神奇替补，对阵葡萄牙队的比赛就是他替补绝杀，这次他又把比利时黄金一代送回了家，这样呢，西班牙队就取得了比赛的胜利，他们将在半决赛当中对阵法国队。
4: 好的，张文，有关本届世界杯的更多最新赛况，请锁定中国之声，我们将持续为您关注。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104场比赛当中，有包括决赛的78场比赛在美国多个城市举行。然而，本应借着赛事迎来旅游热潮的美国，却并没有等来预期当中满意的海外游客。
4: 世界杯一直被认为具有明显的经济效应。过去，人们更关注一届世界杯能够带来多少游客，创造多少就业，拉动多少消费。美国旅游业为什么没能跟上赛事的节奏？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7: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已经开赛近一个月，进入到四分之一决赛的阶段。然而，这届首次扩军到48支球队参赛规模最大的世界杯，却没有给美国带来预期中的国际游客规模。分析公司科斯塔的数据显示，举办赛事的多座美国城市酒店预订量，相较去年同期平均仅增 0.5%， 也就是近乎零增长。英国知名航空数据供应商瑞思域的数据显示，今年6月到7月，从欧洲飞往美国世界杯举办城市的机票订单量，同比平均减少 3.8%。飞往决赛地纽约的订单更是减少了 15.8%。 数据惨淡的背后是美国为海外球迷设置的多重观赛关卡。首先就是签证问题，历届世界杯部分东道主会推出赛事专门入境安排，国际足联也曾呼吁简化签证程序，但美国仍主要沿用常规入境管理政策。不仅如此，美国去年宣布对特定国家实施旅游禁令或者更严格的签证限制，其中包括海地、伊朗、塞内加尔和科特迪瓦四个世界杯参赛国。此外，有42个国家和地区的公民享受美国的签证豁免计划，也就是允许指定国家和地区的公民以商务或旅游目的免签入境美国，并停留最多90天。

0: 10天。但多名英国球迷曾表示，在启程观赛前，原本显示已批准的电子旅行授权无故变成未授权旅行的状态。美国方面只是回应称，当局正在加强移民法执行力度。伊拉克籍教师阿什拉夫·阿尔塔表示，
1: 我认为美国把事情彻底搞砸了，因为签证问题让人们压力巨大。如果你应付不来，就不要主办。我们应该庆祝这项运动，去交流，去享受它。这才是体育的意义所在，它跟政治毫无关系。
0: 其次引起争议的是高昂的观赛成本。本届世界杯首次引入类似美国演唱会市场的动态定价机制，也就是票价随着需求实时浮动。数据披露，截至今年五月，104场比赛中约90场票价上涨，平均涨幅超过34%，部分场次价格翻番，决赛门票一度接近1.1万美元，球场周边的住宿、交通、餐饮等消费也同样水涨船高。球迷克里斯托弗·奥乔亚坦言，
1: 我认为国际足联的处理方式太糟糕了，这样用来提高票价的售票机制，再加上黄牛大幅抬价，让很多像我和我儿子这样的人无法去现场看球。
0: 有媒体将本届赛事比作一只半空的杯子。数据显示，美国举办的78场比赛虽然提供近600万个观赛席位，但真正来自海外的观众却少于预期。虽然美国本土球迷几乎能够让赛场满座，但是他们却难以弥补国际游客缺席带来的消费缺口。
2: 此前世界杯基建升级一度被视为美国旅游业复苏的强心剂，但相关数据显示这一预期并未兑现。赛事火热，美国旅游市场却遇冷，这暴露出美国旅游业怎样的困境。
0: 因美国关税威胁和相关政治言论，多国民众抵制赴美旅行。截至2026年5月，英国赴美游客同比下滑2.2%，德国游客暴跌13%，加拿大游客历来是美国入境旅游市场的主力。去年加拿大赴美游客暴跌21%，这就意味着美国旅游市场的客源结构在恶化，传统高消费客源正在持续流失。加拿大球迷凯瑟琳·帕特诺尔说，
3: 世界杯本应是将各国团结在一起的赛事，但我觉得鉴于美
4: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5: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6: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7: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8: 啥好消息啊？
7: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8: 是吗？
7: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8: 地址在哪儿啊？
7: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9: 头晕手麻别忽视，脑血管健康是大事。德惠市民心医院脑血管造影精准排查，微创支架疏通脑血管狭窄，重建脑血流灌注，降低卒中风险，守护脑健康。咨询电话8686-8120。
10: FM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叔叔阿姨要安全驾驶哦。
12: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3: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

0: 早必中，马上赢。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强台风巴威预计明天凌晨登陆我国，东南亚海拉响海浪红色警报。记者直击防台风准备最新进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北京市迎来持续性强降雨，雨情有哪些特征？防汛调度进展如何？
0: 有消息称，美国、伊朗、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将举行四方通话。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船舶数量连续两天下降，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福建已成立晋江鞋厂火灾事故调查组，记者探访事故现场，一层起火应如何逃生？这类工厂日常有哪些消防重点？
0: 我国科学家团队攻克水冰结构世界公认难题，一杯水藏着多少颠覆认知的秘密？这份基础突破将给日常生活带来哪些改变？
1: 房子也能出口，中国模块化建筑订单火到国外，中国预制房为何如此吃香？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2: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凌晨零点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并且正在逼近浙闽沿海，预计将于明天凌晨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国家防总办公室已派出两个工作组，分赴浙江、福建两省一线，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早八点到明早八点，北京东北部、河北东北部局地以及浙江东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中北部有特大暴雨。有关台风巴威和北京降雨的更多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总台记者了解到，沙特方面十号晚有信息显示，消息人士称，美国、伊朗、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将举行四方通话，但截至目前，相关内容暂未有任何相关方证实。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十号表示，伊朗从未提出过与美国谈判的诉求，但同意调解方访问伊朗。当天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希望与美方继续谈判，美国已同意继续谈判。据以色列方面十号消息，以色列已向美国表示，以方愿参与美国对伊朗的进一步军事行动，目前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决定。消息说，以方认为美伊之间的新一轮军事冲突可能还将持续数日。目前以色列空军、防空和情报部门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以军和美军保持密切协调。另有消息称，应美国要求，以色列政府已下令军方暂缓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消息还称，以军最早将于下周开始从其在黎巴嫩南部划定的所谓安全区中的两个区域撤出。此外，黎以双方预计将于下周